0: 我你个是我你那个行的呢，谁在记我谁还给讲？没有提手旁的感觉，夹字的夹，哎，是的，是我谁还给讲？哦，给我你咋字了有亏吧？
1: 晓得吧？
0: 给人家不同，我你哎呦，来个都一样，一个都夹，一个都斜，所以我给一是就这个意思，要么提手在里面，就是用物体两边前中那个意思。所以我给我你啊，夹派，嗯，这我就派那可以夹高，如果给给夹，我你那个我你啷个行的呢，谁在记我谁还给讲？
1: 没有提手旁的感觉，夹字的夹，
0: 哎，是的，是我谁还给讲？哦，给我你咋字了有亏吧？
1: 晓得吧？
0: 给人家不同，我你哎呦，来个都一样，一个都夹，一个都斜，所以就你行家大，刚才不同造，一个都夹，一个都一，
1: 夹可以，
0: 哎，是是，一呢斜尺 政治给政政治吗政治政治啊哎给政治名我你晓得应该有政治政绩政局我要给你政府部门一次孟政啊财政财政哎希望我你给我你顾登来你顾政家政哎是给政给是俺大哥的我外头会能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姐啊，照这个姓啊。
1: 啊，还给到姐。
0: 啊，还给到姐，对。
1: 生姐给姐。
0: 啊啊。白血。
1: 给你一个没当我给脂肪的姐的一梦成哎，或者生梦哎，我就觉得给人家别个
0: 斗。赵云嘛。
1: 哎，人话给人家你给干我，你甭提普通话别个斗，雄赳赳，气昂昂。
0: 你要给人家。
1: 雄赳赳，走字旁写一个立，雄赳赳嘛，
0: 赳啊
1: 啊，赳这个字啊嘛，这个字啊你我女就该咋到你，
0: 遭，
1: 遭
0: 遭，
1: 嗯，
0: 哦
1: 啊，往后给你当过我你是给你是太技能干嘛约家的
0: 啊你呢？
1: 我你我奔门嘛，我给我这个奔门，
0: 对吧？有个
1: 啊，我你太技能干嘛以为主家的奔门是哪个谁人物过谁的？我你
0: 立了
1: 给
0: 得火呢？对，
1: 要给我给人啊，你都帮
0: 帮，
1: 遇这边困难过，你给帮忙子哪子哪子哪
0: 啊？
1: 你晓得给都养又可以吧？
0: 对吧？
1: 帮忙啊，是吧？啊，
0: 嗯，
1: 我买个人啊，我你普通约家写，遇就约啊都，
0: 嗯，要个。
1: 一个提手旁写一个叶一样的个字啊，
0: 该
1: 都拽
0: 拽，
1: 都东西扔，使劲扔的意思。
0: 拽拽拽啊
1: 啊，使劲扔！我你普通要个该要洗洗带要你白乎乎那个没得
0: 了，哎，
1: 所以我你普通遇见到有普通的，给个人个行写的约家
0: 啊，能货
1: 拽，
0: 能货
1: 能行写约家，白乎那约呀，但是遇久远的行懂，
0: 你都该养多大次次
1: 在
0: 啊。
1: 你那个叫我给当那些宰
0: 猪宰啊你我啊宰是儿子啊
1: 还给是踩踏宰是使劲扔
0: 哦
1: 根本人
0: 宰了宰了你迷了眼
1: 然后宰了可以
0: 宰了你
1: 啊你给叫我们当的宰啊
0: 啊啊
1: 反正和他宰没问题都没怕
0: 啊这个
1: 宰如果给宰你遇见我家法子是比我
0: 都给
1: 不同有鸭子鞋
0: 要疼
1: 啊是吧
0: 嗯
1: 疼挺住的挺
0: 啊、哦，疼了，嗯
1: 啊，挺，
0: 嗯，
1: 一个你这一次对去，如果比疼，说是比疼，
0: 比挺啊，
1: 哎，疼次让疼进次，
0: 就人把自己挺起来，
1: 哎，如此正。
0: 啊啊，坐得正一点。
1: 哎，老子正啊，让你加挺胸
0: 啊，挺胸。
1: 哎，是啊，到娃娃给你个卧下，还给挺胸比头给啷哪，扛的是给把那个肚
0: 啊，就
1: 挺胸别肚，
0: 别肚的人就
1: 是
0: 老大。
1: 还有个很好很的意思啊，比如说挺好挺香，
0: 感
1: 觉我你遇着有啊，扶抖，
0: 扶抖软抖，扶抖我啊。
1: 我们给人啊，你是嘎达给人啊，手指头的指
0: 啊，小指头我
1: 啊，小指头指嘎。
0: 对
1: 啊，指头七，指头七拍得边浪，
0: 拍
1: 啊，
0: 拍出边浪，
1: 拍出边浪，浪过你知道吧？啊，是。然后给你的手指啊，对着向着，陪着过指南针哎，
0: 指南针
1: 哎，知道吧？啊，然后给点名告知的意思，陪着过指底，
0: 指点，
1: 你指底给
0: 啊，指点。咱
1: 们是指的，
0: 指导。
1: 哎，是。然后给你意思一脉给针对的意思，我天，给呢，过来个虚无呢，
0: 嗯，
1: 指啊你呢。
0: 指谁呀？
1: 啊，那个谁啊？给你们打过那指头乌，让你们指头鸭，丫头的鸭，指头鸭。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全家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自己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跪呼啦来往上跪女儿跪长的货币长的来啊茫茫大姑娘世界知道污染你们
4: 知道污染
3: 大姑娘下得屋里跪呼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看到快修可自动要改
4: 可以猛跪呼你过可你能要改
3: 知道污啊阿尼萨大姑娘下队屋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预酒过不啊既然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过给你回答过呢管你洗
4: 我要洗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酒一遇我遇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4: 高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4: 该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今年要嫁给大门举婿啊你是大姑娘哥哥你至于我们要给圣正沙的来历啊你解圣正沙圣子的圣啊四正的正各沙的沙给圣正沙是指哪类今天就买大姑娘也想起个当美啊美的叫做月傲趁子无趁人啊月有大月的月傲多女出古代自傲的傲月傲趁日子的子老苍蝇能要成自无成人这就是我这北面这里是我欲求为一句有女啊欲求为一句有女没得四个人 啊没得四个人啊哎我这里盖爷给你个对门故事啊过生正杀的雷里这戏这一大八戒杀灯不加一头烈烈个三头西头还是你大把街杀必须杀红啊还有杀有对比格给你练啊给你过拉稀啦拉稀啦你你样子没了这再发的口啊小的口给八年过去给七年啊一直也能口生还是给大的红蝴蝶无蝴蝶啊叫你这你给你一撮豆丝啊父母豆丝也是大鱼你你这来把身吃上的苦头你来能过啊练那是最值的咱家而这是故事还有这是叫的练个豆的鸡那吃啊练母一位生的练家吃生了嘞我替母一位红蝶无用哎你来弄大哥哥哥哥还要给接阿圣的阿圣看家给过是五家五居生不列的给做生要你给大家联动买黑买黑求西求给这事大得给杀灯一枚让内让客让五家列都一个这家呢还你们是给给都开了这一次我听家别女的这个列给姑只有给这个对火又是列给豆我的将子给他生不来动个这是公于不得了那个豆了给那个阿人子白豆子吃得通啊这是还个冷漠给我个厉害将生吧给国家一股个臭吃啊这几笔倒是上帝买去真该能服侍我 列国家通商府事务这样发布了吧，一声呼，只能这该飞到空中去没去，飞鸟给你鱼。

0: 有的人北疆的说杀毒医杀毒医嘛，啊，西西拉伯面列的是西拉伯面，还说杀呢有大五个个子，啊，不是啥呢，列啊下的是原来说大坝街杀医嘛，扣了几千年，后来发生大的个难度的灾难，给我啊，过是无惧伤痛给医费急功不顾，所以呢，记录下给有内服去。 俺是疼吃，吃吃腿，一吃吃腿，啊，腿里家是一丝吧，给木易，哎，用芦，五高八，给木易，五子用开，因此，给大记录开啊，又是红蝶无用，五虎灯，但发生呢，我故意了，特别还给你治，连不在三姨妹，啊，不是那个个子子呢，变成了一口针。 我的个真的是那真是一称一地，真女男老女体力啊，这再是五十对户外大鱼哦。大哥呢，我来子女多是还该加生个要不行啊，有的鸡靠真呢，又借走生真，那个说杀呢啊，借走了生真杀。哎，该就是又是至于生真杀的来历。
1: 今日的今日的故事啊，记录开又不给你当了一没得其下。今天妹妹接走药啊，成植物成人。哎，药啊，人家过去的我得可治啊，成大药的啊，一般过是我得能给多治，我得过是生病到成人。搿意思呢？哎呀，吹家又叫我就有女，接走都是古门。
0: 有叫人家过跟人打跟人，必须拿成人，一个人接都是古门。该古也是称药后的一个尊称，哎呀，药后也能够称是个古啊，古字那古字那，我对我你能够吃下啊，古早是对美国家瓜仁啊，又过是古药后又是古，必须拿成人是都是个，哎，头个成人是必须，个门是都是门，都是么人家是药后都是门。 所以，这个古是都是个门，没得有见都是古门。

0: 撒成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积木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

0: 分钟。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应从，爱东走。”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4: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3: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北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5: 举步欧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0: 新疆小唐没来鱼就打工的很子火酒。
1: 不是阿人。
0: 日记为上公众和鱼就过不打工的要你洗锅又鬼胡乱来往上鬼女啊鬼脏的火币脏能来啊。茫茫打工的世界知道污染你们。
1: 知道污。
0: 哎知道污啊。来你们打工的下得问你鬼胡乱那个为上公众和鱼就过不啊。
1: 我也是。
0: 记得如果你疼疼鱼就要改给上网子凶洗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欲救日子第次查你错上户籍做到来一张句欲救日务副使之日第次查你里里几月中区内本车过午欲救日第次查你里把日江上主外要连外区母称子欲救黑将区欲救日第次我你以外在催外给村里或让于过楼湖你有种几代广亚三 K 给造部周记第次查你给作业一年或南干户籍的对吧用着给要用西瓦将基于以推户吃你睡觉干居此在这等给古文在给居 CUO 生给一家让这侦查给处事也几乎裤子泥户所上是来第次查你本得成大其同正持子女待几句的太懂弄到吃你孤斗泥户到在以裤子所上分让第次查你里搁在里户籍加家里不嘎约得给本将叠合鸡啊在亚约的一个周围局推出内部瓦旗及高铁证或区域一点的当啊都女户给一个啊做的模式要户上陪物与类不及要在我母路的视角加日了与日一步子那个事实通过放区对铺移动立动高级要塞物本出入户旗给与与参与家族来一买有种找的母亲日在的招呼这锅每日第次裤子购买有阿公司通过的次在对有阿共识或中罗的次有阿共识列个巨增得上自无的摩或路是得他的党人说一列嘎去吃你的睡觉这样也是杨队自然上网湖北之外的狮子找的黑德动斗直接略要戳你写武字的外洋莫要嘎上嘎子给忘的东都聚集首次参与你西武在江湖部过西域东部这部给杨色对这部嘎部的一个黑德给戳你空嘎多得芒果绿腿让来日本的党部门的武藏男五年家得意绿要戳你写武的党务的可以得戳你成你黑的摇卡帮得忘了约你者在西域莫要啊冬季带舞给去这个瓜也是杨对你是我的预就是政府上网吧这样啊给你戳上台去给自然上网湖北一次吧一种中地带自然个抗可以及湖北学习互动无语上类你跌破举同上网湖北五国泥腾给打西模式若给你四女王此东一类也是杨队将一系四字这部来自小杨切过在马囊子给四类改崩一把都来给雨上望的预不这系在日晚样崩彻跌整人你整改往日望的呀来五次湖北在江给了你预就这代给太东虎节一的虎弄子不稳要是长呆晒力修高子熬秀子漏增记虽而别过都能也忘得在弄子不稳中上张色人力共能给一个聚取太东在以一的虎力的修高不稳退席的预付给第六个人我称之在红农日务中上给人力中上摩鲁用举更加带农务忙在对红之意祈求给德国人上一个红举国之日这个赛利将事业杀在德里方中的有南高玉人古博成就和古国之别的机车这年送的红举设备年开始在应该做的能都以无的对于与手自动户的漏洞根据概念一个人力中上派别了在列的你当街边的红柜子和柜塞的自热设备那个派特设施那个得做列在红柜自热我要自热用时来那与人土柜物那么在过去列那挖起物实验动物一个一个走开联系预报如果碰见小高的各红子一出你当的列在他打在小高第八代下力有家都不能人力中上的设立你张一步的对生列在要对修子的一个窝里另外你就是列在自备破解库机车又嘎给杀里将古巨松大葬在在裤子熬又可以卡手的累积预征夫妻鼓励给不知道那么给个里库尼瓦派别的一级要人工智能牧羊智能支持囊和外力膜巨子系统打击给手指预膜在一列逆时鞋子不让智能用我牧羊预就已经要布在到了个弄子无为重上张色的人力功能的聚取买那个在人力无为能力将它的交起档给你年我的预兆预示啊这的桌子给你在沙沙的四马门也将启动这的小高给灯打之外你切过在沙地脚马当这次的布女士预示这的小高里也将切过在夜顶五马当 今年使用预交之前已将与人退役，我查了该最疼我的生计，在菜儿在家儿当思考学通的模式增设导入。我们通过眼睛给热阔老人的养护，让我的对生啊苦推子扩大卡路的一个我把当子通一个窝里玉米生计解析流卡里在曲江的一个区域无味烹制。中改公路五万六幺国通公主与外已将公布连能连路年度美丽公路的问答。错路沿路部我将黑玉溪六幺公路本一路值得瓦德公路东日一波。今日连我年于九日国路永安和三台公路几十个三栋在一。扎根永固王马上王奥运四处得用于女错摩羯女士这将正式啊一起当中日本。第一个节日要永固帮徒次年于九日感谢养殖局买药公司去捧。该节日叫你四女王你吃东拍摄上对永安永固的沙石红果和女士四处女手。这一次将在永固和别的两个队伙整个节帮你要逆时代。给那个上网西瓜大姑娘放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物，苏瑶宇宙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横是火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北上公交我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西国给我回户了嘞，王子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男嘞啊，知道我让你们。
1: 你退下来洗下来的？
6: 自动么？自动误成我。
1: 给自动点误成我了。
6: 自动误成我吗？
1: 自动我就是自动可自动自家给我自己自动误。
6: 啊！
1: 我你宇宙男你在这过程本季肯。给去修你约的羊绒被骨头，
6: 该要过噶？
1: 要过，你才把约的羊绒被骨头。
6: 咋过呢？
1: 我跟那知道无苦西苦，知道无苏克。
6: 没咋当个事呢？
1: 错别约西约
6: 我啊！
1: 我你要讲什么？
6: 买壁虎一遇见那个该约错别，说不说卡无苦修要改，
1: 知道无苏克。
6: 啊啊啊！懂吧懂吧懂吧！啊，接下来你啥国遇见啊？在上湖北的宇宙巨门茶主对面的自然的协会八个席子，叫你们问你宇宙语子啊，离人的该协会里你达的两把沙菜的四连马当啊，让中你是你协会连
1: 让中、
6: 啊、让中你协会你是连把你的四共奖啊，
1: 连把你共奖，
6: 连把你呢，连把你的四220.4，
1: 一年要吃那么多啊，
6: 一年吃那么多共奖呢，买给那、
1: 啊、
6: 嗯，离人你要能吃那多？
1: 那我想能吃完。
6: 蒙古呢？500克是一斤么？
1: 500克是一斤么？
6: 你一内一斤啊吃我？一内500克么？
1: 该帮吃我，知道一内来吃一斤嘛？知道吃我？
6: 可以。那是光吃
1: 啊！那是我你来跟他笨穷了，这
6: 啊，对对对，要看到要那吃都要那吃，
1: 写笨穷
6: 了嘛。啊，同时呢，我你该不该洗澡？我你宇宙巨猛的差距啊，正数该吃薄，慢慢能洗个该吃合，就具备多种。
1: 那是
6: 个哎，不该洗澡呢，连了2年，宇宙是给连在个洗费力你的一年啊，连把你啥的脚也嘛，当你是要恁长骨刺啊，本身呢是离住5年是慢慢能无生
1: 吃，
6: 哎，离住5年无生。生吃
1: 哎，我一生当过。
6: 对对对，修协会的乐队找来吃的口粮，有这个还该梅啊个嘞
1: 啊。
6: 与你的协会，你一般我菜的菜马当啊，记得你在总协会里的帮着老老的老师娃子，记得六人一呢，1000块1半呢。作为这个自产区呢，我你这个宇宙六人一个利润呢，我是先把买爹拉来啊。
1: 我们留得吃的。
6: 啊，对对对，连了2年的宇宙的利润的总产里呢是产业第五叫马当啊，就是反正贝拉斯可能是要去挖些找马来了，许多于这马了哈我你啊，大姑娘看吃呀你还是杭州，因为我晓得那个杭州那我是两种这个差的呀，咋的啊？你五常大米吧，你东北大米，杭州那我是去找马盖。啊，那反正该要是大姑娘带我给该，甭说给的没法子越来越具体，要的那要是再给该吃火米，过脚吃吧，慢慢的过脚吃越来越哥吃啊。完了，该收取细子你要是给我给该没法没呢
1: 啊，
6: 或者米啊是没啊是我你预就之类的。 鱼带的一个子骨，
1: 该看那个鱼就那是吃娃的，
6: 带
1: 是带是，我你吃米热吧，比较是咸。
6: 带带带。
1: 啊，但是你鱼就那是行自家的。
6: 那咋过？
1: 要么你欣赏我你暖和呢，我你觉得是是的，那么我你吃梅吃梅吧，但是鱼就那提过这一次的是米。
6: 啊，有。要要要要那鬼谷
1: 杭州遇见那福他这一次没有我提过给我要杭一张碰见娘子杭州那我那个人说给提过给米呀福吃给一年谷可
6: 以要
1: 给提过一顿吃米
6: 要给要给
1: 张子高
6: 但是给我发生可能是一个得活给一个杨子一个在干
1: 对
6: 连了两年的我你遇见啊给个靠力一个谢飞多种德谷你是打得一把你列第四脚马当记得帮着菜菜的楼菜啊，该小麦、赛马啊，记得帮子在地教练，该牛眉吧、大头吧、发财吧，给嘞是托给个利润，你记得帮子在也第四页，可以有的嘎子给是该牛眉啊，哎呦不露须啊，头发财。给来自托楼的个李在的谢飞里啊，说连人连夜你的在楼的连脚马当，张姑的那个连人两你的在布马当，那啥个那个给个村里的打牌，打牌吃去的，去给茶酒店买吃吧。是还该慢慢的长来的大姑娘给
1: 干的。我怎么的行？我该整几十年给我吃下哈，别个夫人在一方的对不起。
6: 连马当哎，
1: 一当过一马都来当的，
6: 丈夫那个。
1: 但是要你下次给了个么子，比酱子能够是做一个搭配用。
6: 搭配用，给大家你买比姑娘的姑娘的是
1: 当你也吃一姜发的兄弟。
6: 留了的。
1: 你该可能有发酸的吧？
6: 对，你可能有那个杭州那个一个提过，有陪过你公过，还该可能过要。要你那位是去吃米啊咋的要你那个提过又是不露秀一只你还给豆鸡给米米熬拿那说的大派吃
1: 的该你看你过又是要那个给就拿
6: 鸡
1: 阔羊肉
6: 哎对
1: 啊
6: 嗯
1: 要吃么子处理吃的
6: 对该挖要一概念咋你呢我你遇见那个越要越来越小吧该越要养不大姑娘该可能二十块几块要改一啊连了两年的鱼啊该鱼就是啊鱼子给该该在越要啊食用油啊在四第四马当
1: 哎呀那可你过越要越来越小该用拉我来我会吃去
6: 夫妇你说的买那个我有啥漏的漏 K 啊不哎买你写非是在沙地沙菜共讲崩中了的买那你沙漏的漏 K
1: 那上公可你过吧用拉我来我会吃的啊买了这些派那个药都懂的要当当当说得的
6: 刚
1: 刚你我把我喷壶
6: 爸爸的喷壶一 K
1: 又是
6: 喷壶一 K
1: 带娃子给你们试试吧
6: 对对对
1: 上去是给行夫在家给你你妈妈来了妈妈来了给个拍子下了来这哎呦在搞
6: 对
1: 我妈妈能胖给胖给估计啊可以
6: 对对对对对要么就你那过年给中盖巨蒙一日之内之内啊
1: 杨磊之内
6: 杨磊之内啊给是台积人你那啊买那是你的沙袋 K 给该要一该谁
1: 啊？
6: 该吃辣的一粒，然后在你北拉斯给我你切切宁切个斧头啊，那什么我你宇宙能带我给个鸡块啊？自觉啊是越来越歌词吧？
1: 带
6: 给，让我来这是歌词嘛？都能呀。还有你给该该牛啊、狼啊、拿是擦棚啊，给了谢飞给脚驴啊和谢飞里啊和是越来越歌词吧？那啥个大姑娘带我给个吃薄的吃喝给个具备啊？是说给了一堆货给个谢飞多种可以吃呀的。陪着过我你给个。连人连五年的该数据多种啊，巨蟒、买内、谢飞牛啊，该子牛啊、狼啊、拿是差棚啊，儿子要连八十步的四 K 半奖，买内是半奖五吧？
1: 半奖哇？
6: 咋过？
1: 那个，
6: 养你管半奖还是不是？
1: 你会牛啊？
6: 牛啊，对呀、啊。
1: 我估计要套鞋你。我可以你扶持吧。我可以扶持菜，那是我们家吃牛。
6: 不，你我看你过，你要那个姑爷给个利哦。
1: 啊，
6: 你要长到称一称吃，可能老你细的那全部。
1: 那是给，那是给，那是给。
6: 有你可能姑爷是买那吃一半牛，在你个牛对没啊？要不要别？你不是打派吃的吗？你不是打大吃牛？你是让你牛错酱菜，陪着个老牛错酱菜，你该还该你。上牛对吗？不要你，你别，你得给来五岁了。
1: 懂你的意思吧？你以前我别那个，别那次拍过牛，在这个是牛会被你是煮错的。
6: 对，牛可能它是
1: 一半的牛，可能有人在开。
6: 啊，对对对，我要让你，你可能带我给个李老那种正宗。
1: 对不起，我吃牛腱子肉。
6: 你都吃纯肉。
1: 嗯，妈要买酱油。
6: 来，那上个再问你，宇宙那个这个那个吃的这个一日的哎个吃的这个鸡高啊，是越来越红，会吃吧？
1: 啊，日才把越来越鸡。
6: 对。那啊，据我找今年呢，大哥那那个这不是问你宇宙养这个类似的动物啊，可以谁多给找桂林车梅啊，马一啊一马。黑莓啊，给你绿豆啊，给你带上头有益的这个谷物呢，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咸宁啊，要破啊啊，要芒还个要醋啊，咋能要油又咸嘞？吃个大宁，没得啊大宁蒸啊啊，食贼那个啊，我是给喝一脚，养着一壶喝水啊啊，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5: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张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5: 雷石阔一载一马戏人江浙阔王呼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4: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6: 啊，这个该给你金木草你洗吧啊！
1: 宇宙金木长核藤，吃吃吃吃吃吃吃。
6: 宇宙这个得火要啥要吃要红果，你忙着这歪。
1: 忙着这歪。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修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9: 用古要改女子果，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9: 母亲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子果，
9: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10: 比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该死！呀，你们是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对爱送个咖啡牛，对不把心安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帮你吃。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早夜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眼镜店，不算得旺铺，但是好得民心。节目上半时段开始，大连台将为你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眼镜店，有缘走入这间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边个再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多数先来这间店看下、问下、试下，能够当场解决的即刻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到的，一不是等几日货，一不是得到了好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
3: 我感觉特别清晰。
1: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觉得眼镜戴得不舒服，三日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间店准备调试一下。店主人王林搭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身不舒服，这个使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3: 我真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
1: 他说，我真是想过的，但是我去眼镜店的时候也都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原先打算简单调一下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打动，当场决定在这里重新配制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就知道帮她配制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三十几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相现在还在店的墙上挂住，那个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制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4: 我是八十年代初留学日本。
1: 王林说，我是八十年代初留学日本，在日本取得国际组织上的一个验光师的资格，大连是第一个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这个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时代将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亦都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同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面，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他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间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三十几平方米的小店，一直开到现在。记者问他，这里都是农贸市场，大家买菜、买鱼、买肉，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王林说，
4: 因为二十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都是天津街啊。
1: 他说，因为二十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都是天津街、大商、西安路那些，那边费用比较高，这边就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更多的是给大众、给老百姓服务，让利。要让利于民的

0: 呢间小店20年店面冇变，变化嘅系个女接咗班。
1: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
0: 佢话我爸爸实际上嘅定位就系帮更多嘅老百姓去解决佢哋嘅视力问题，让更多嘅人睇清楚。王林嘅女王清和出国留学，同爸爸就读同一间学校，同一个专业。唔同嘅系，佢比爸爸学嘅时间更长，用咗5年。回国后，佢按部就班喺爸爸开嘅呢间小店里边接续咗爸爸嘅工作。如今佢嘅女都6岁啦，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呢两父女嘅事业无缝衔接。记者就问你对爸爸从事嘅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呢件事系点睇嘅呢？王清和讲：
1: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吗？
0: 佢话：我觉得呢个系个健康工程，亦系一个大工程。中国有个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嘅王清和，倾起专业上嘅事，头头是道。
1: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
0: 佢话：回国之后了解咗，我哋系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用我们的专业帮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而从专业性的话来讲，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接触了一些顾客，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他对散光的了解不透彻，他就没有帮他加上散光，就影响了他的视力，他看东西总是不清晰。而有没有人告诉他，那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就觉得我的视力就是这样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他的视力。女儿王清和的理论功底帮他解决了很多现实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2: 有患者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
0: 王林说，有患者配了眼镜，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发现看远问题不大，但是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影，就需要我们检查他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看近的时候的双眼视功能，然后发现问题帮他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就不再重影了。有些眼镜店他解决不到的，原来配镜的店家就说度数什么都啱，同他也都啱。你点回事？佢唔知道，就叫佢去睇下眼科。朋友介绍话，你去太原街商业街揾个王林眼镜，你唔好睇佢哋门面细，你揾到一个叫做王林嘅老师，叫佢帮手睇下。我帮佢睇咗之后，然后帮佢做咗眼镜，就将呢个问题解决咗啦。小店唔大，能够令老百姓口耳相传，凭嘅系技艺。亦讲明人缘。记者正在采访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冇事过嚟睇下王林的老朋友。
3: 谢谢你看。
0: 呢位陈大哥今年68岁了，因为配眼镜同王林识咗之后就成咗朋友，有事冇事都过嚟睇下，并时不时将佢嘅朋友介绍嚟配眼镜。记者就问佢觉得呢度得唔得，佢就讲。
3: 我知道我认识的人到他来很多。
0: 他说我知道我认识的人来他这里的很多，我介绍来这里的人他都不知道的，我去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之后就配眼镜回去跟我说挺好的。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两父女为了大家好，在帮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发现问题，切磋技艺，同顾客坦诚交流。 譬如话喺细路仔视力减弱嘅问题上，女儿黄清和首先发现咗一个端倪，细路仔出现视力减弱同握笔姿势有关。
1: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0: 他说，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小孩子的握笔姿势。我亦和家长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都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和家长去交流这件事。细路仔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作为一个六岁女仔的妈妈，黄清和在面对细路仔视力变化的问题可谓心细如发。她将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和来店里边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等细路仔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向未来。
1: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
0: 黄清和说，未来的打算传承就是不忘我爸爸的初心，然后将这个店传承下去。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开一间小店送光明。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鸟笼出海》，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青岛精密怡丰店有个村很特别，七成的村民不在田间劳作，而是忙着做雀笼。这个就是孕育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欧村。他们祖祖辈辈传承着传统手艺，坚守着匠心，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用生机勃发的劲头和源源不断的创新实践，续写出鸟语竹韵、龙腾赴约的百年传奇。节目的下半时段，请跟随青岛台记者一起走进五百几岁的鸟笼村，感受小鸟笼的大传奇。吴鸿柏话：先坐一坐，坐出嚟，呢个叫雕。雕完之后再清，该留嘅留，该去嘅去。清完之后刻，呢个刻嘅系金鱼荷花。喺一下下嘅敲打中，刻刀喺雀笼框圈嘅竹片上留低深深浅浅嘅痕迹。轻轻吹一下，细碎嘅竹屑飞扬起身。吴鸿柏摘低老花眼镜，用布满老茧的手摩挲住自己的作品，仔细端详。他正在做的这批雀笼，几个月之后将会出海去国外。作为山东省青岛市精密区怡丰店镇大欧郭庄村的地地道道雀笼手艺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鸿柏十七岁入行，至今已经四十几年了。他制作雀笼的手艺在村里边是响当当的，没有图纸，亦不用测量，仅凭肉眼就能够将每一个零部件打磨得恰到好处，组装起身严丝合缝。
5: 虽小不能家吃穷，虽发不能家吃穷。
0: 他说，虽小不能简其功，虽繁不能改其精。这一步步一共200道手续，最关键的一道就是雕刻。雕刻最慢，用工最多。你想刻好，最少要刻七层以上，刻出来这个图案有立体，有层次。虽繁不能简其功，虽小不能改其精。这个是大欧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祖训，也是他们最珍贵的全家宝。据精密县志记载， 大鸥鸟笼制作始于明代，距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明代初年，大鸥村主要生产胭脂笼，鸟笼制作是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清顺治年间，大鸥鸟笼制作进入鼎盛时期，大鸥村人前往北京开设店铺，专做鸟笼生意。大鸥走笼被京城的皇孙贵族八旗子弟争相抢购，从此名声大振，亦就有了张远的筲箕、毛子浮的星、大鸥的鸟笼进鸟京的顺口溜。大鸥走笼以江西和安徽出产的上好毛竹及梧桐木、檀木、牛骨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手工艺走笼从原料加工到成品需要经过选料、下料、制料、雕刻、组装等100多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制作的核心技艺是鸟笼框圈的加料、蒸煮、切浆。由于蒸煮时间的长短、火候把握以及蒸煮的工序都十分考究，所以大鸥雀笼各有不干裂、不变形、坚固耐用的特性。2009年，大鸥雀笼被评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被列为第一批山东省乡村的益名录。初心方寸，紫尺匠心。多年来，吴鸿柏潜心钻研手工雕刻，根据雀笼不同部位的特点，采用相应的雕刻技法，在一刀一刀的图案样式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八仙过海、神兽图腾、梅兰竹菊、龙凤呈祥、十八罗汉、红楼梦人物等等，吸引国内外客户纷纷投来订单。
5: 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鸟笼吧，
0: 他说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雀笼不出得货，到明年五一，现在是排到满满的，有阵时打电话都不敢接了，到时出不到货不得。徒弟他们也都有很多工作，不是只指我。现在这个手工在市场上很认可，你看看手工活做出来这件事就是唯一的一件，你做第二件它就不一样了。然而一开始鸟笼的生意不是那么红火那么好做的，因为雀笼制作工序繁琐，在80年代左右产量一直提不上去，亦都卖不出好价钱。为了生活，很多人陆续转行做了其他生意，但这门全家宝的手艺，村里边不少人都不舍得撇。
5: 以前我上辈子我是老辈吧。
0: 吴鸿柏讲，以前去北京的老辈冇车，就挑住担、挑住雀笼去北京步行嘅。1983年、84年，我出去2、3年，就自己出去揾销路，自己喺屋企做好一批半成品，坐火车就出去啦。出去自己揾市场、揾旅店住。晚黑组装，白天被人哋送过去，然后慢慢咁就知道啦，客户主动上门啦。从肩挑步行到火车、高铁运输、留洋出海，交通方式不断变革。60岁嘅吴鸿柏经历咗非遗雀笼自创销路嘅艰难困境，亦见证咗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村民抱团发展、鸟笼供不应求的繁荣。近年来，村里边抢揸电商发展机遇，搭上电商快车，闯出了一条新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电商抱团发展模式，联合全村70家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成立鸟笼协会，以协会为载体，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大鸥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提升鸟笼的艺术价值空间，保护传承手工艺。通过开办鸟笼鸟具培训、举办鸟笼鸟具展览、开展鸟笼鸟具文化研究交流等形式， 提高现有老中青鸟笼鸟个人才嘅技艺，培育新一代制作人才，借助互联网宣传非遗鸟笼，引入大量订单，为村民增加收入。
5: 现在信息发达，网络也发达。
0: 吴洪柏话：，而家信息发达咗，网络亦都发达咗，全国各地都有出口，都去国外走。听讲边一家联系咗帮外国做雀笼，全村好快就知道啦。订单多咗仲唔出嚟，都上门去问，都帮住做。勇于创新同实践，让大欧村嘅雀笼产业插上咗腾飞嘅翅膀。而家拥有500多年鸟笼制作历史嘅大欧村鸟笼，年产值4000多万元人民币。成为江北最大的鸟笼加工专业村。2015年至2022年连续八年被评为中国淘宝村。产品不单止销售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沈阳等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还远销美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2019年大欧鸟笼还参加了国家商务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品牌商品展，得到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商户的一致青睐。2023年11月11号一早，吴洪柏就来到商创电商工作室里面做事，老手艺人都在忙碌地赶制双十一的订单，而村里边的年轻人都在直播间里边摩拳擦掌。
6: 开播了啊，点点赞啊！现在手里拿的这款笼子是295的点客笼。
0: 25岁的吴少强是村里边的年轻人之一，除了在直播间里边介绍自己屋企的雀笼、竹条、竹丝等特色产品，他还会介绍非遗雀笼的制作技艺。旁边的小伙伴正在根据订单进行打包发货。吴少强手机上的订单显示，双十一活动期间仅两小时的销量就已经超过2000单。在他们这一辈年轻人看来，大欧村雀笼就是一个金字招牌，村里边的年轻人都愿意回来成为笼的传人，发展鸟笼事业。
6: 我就是98年的，在我这儿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
0: 吴少强话：我是98年的，在我呢度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年的，一个是99年的。我哋村而家慢慢咁90后都开始翻嚟啦。其实大欧村呢3个字喺我哋啱啱开始做电商嘅时候，多少起到一啲担保性嘅作用，政府亦喺度宣传。我们这些做平台的也在做宣传，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在帮我们宣传。如今走在大欧村，整洁的村路旁矗立着鸟笼状的路灯，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各自的鸟笼工作室名片。没几远处，一座500多平方米的大欧乡村记忆馆特别显眼，这个也是全国首家以鸟笼为主题的乡村记忆馆。馆内通过视频、实物等方式，全面展示了大欧鸟笼非遗文化、历史传承等乡村记忆。同时通过鸟笼电商产业和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接纳参观人员30000多人次。直接带动村庄旅游增收500多万元。
7: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
0: 大欧村妇联主席李林娜讲：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深化大欧鸟笼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推出鸟笼产品，多渠道推广销售，再次举办鸟笼技艺大赛，打造大欧鸟笼品牌建设，让这个手工技艺世代相传。500年日月流转，大欧人将热腾腾的生活编织在一张张鸟笼之上，繁忙又幸福。这个既是传承老祖宗留下的营生， 亦是祖祖辈辈刻在基因里面的根与魂。
5: 四十多年里，我手工做鸟笼的技艺从来没有断下。
0: 吴洪柏说，四十几年里面，我手工做鸟笼的技艺从来都没有断。我还有徒弟，我将手艺都传了给他们。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亦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技艺不单止不能够失传，还要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一处处景色点亮美丽乡村画景，一条条网线编织鸟笼千万产业，一代代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一群笼的传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创新实践，创出了一条圈粉的非遗文化发展新路径，让这方鸟笼亦能乘风破浪，得以文化出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好了，听众朋友，听完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鸟笼出海》之后，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高山流水，琴音滴荡。每当古琴的琴音响起，就仿佛穿越时空，与数千年前的古人对话。他们通过简单的七条琴弦，就能将柔软、沉静、苍古的意境在音乐作品中充分展现。人们通过古琴疗愈心灵，修身养性。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走进广东，了解那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岭南派古琴。

岭南派古琴艺术主要流传于广东省广州市及周边城市，其产生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期间，南汉国吏部郎中陈用铸铸成《大唐正声琴籍》十卷，被在琴家评论及古代名琴师释放。南宋末年，元军入侵中原，宋帝从临安南迁江州崖山，一批中原琴谱随之流入江州，即广东新会县。相传新会县的古江遗谱，即为当时所遗留落嚟嘅。明代广州琴人辈出，陈伯沙、梁启运、释文一等均名盛一时。清代岭南琴派声名日显，道光年间，广东新会人黄景升编成《五雪山房琴谱》，共收集琴曲五十首。

2008年6月7日，广东省广州市申报的古琴艺术岭南派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岭南派古琴艺术流派受到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沿袭至今仍保留其传统的色彩，同时亦保留了唐宋的遗风。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古琴艺术在广东地区亦逐渐融入了地方的方言特色和民间音乐元素，在演奏风格上具有刚柔并济、活泼明朗而富有音乐装饰的特点。另外，在乐句的进行中，上行或下行时很少直接了当取音，而是多曲折迂回地进行，这个与广东音乐的特色十分吻合。聆听一曲《碧涧流泉》，感受其中跌宕起伏、虚实相映的旋律变化，让人有一种穿行山间林里、细听清泉流动的意境。

岭南琴人自创琴曲非常注重节奏的运用，如明末陈子升之《水东游》，清代黄文玉之《猿啼秋合》和黄炳铎之《南湖秋雁》《赏荷》等曲，音乐主题明显，指法技巧精湛，旋律流畅，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广东地方特色。

岭南琴派收集、编辑同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典琴谱，著名的有16至18世纪云志高的《廖怀堂琴谱》、黄景星的《五雪山房琴谱》、容庆瑞和林之先合编的《琴室合谱》、朱启年的《乐工词说琴》等。岭南派古琴代表作品则有《水东游》、《碧间流传》、《渔潮问答》、《神化引》等。此外，岭南派还拥有《天响》、《松雪》、《震玉》、《水仙》等名琴，清音雅乐与传世名曲交相辉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

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一啲咏碎红颜。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巧笑善兮，美目盼兮之庄姜。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忽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飞，蝎之航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忽及，主立以泣。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忽及，实劳我心。纵是淫只，其心塞渊；中温且畏，孰慎其身？先君之师，以慕寡人。出自《诗经·背风燕燕》。庄姜，一个从《诗经》当中走出来的女子，令人爱怜又令人叹息。她贵为齐国公主，集美貌才华于一身，是众人心目中的女神。但是就是这么完美的女子，却要忍受半生孤独，寒冷深宫，没人陪伴，怎一个愁字了得。你如果问何为美人，美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诗经》当中早就给出了答案。《诗经》里面有一首诗叫做《石人》，是这样描写美人的：手如黄仪，肤如凝脂，领如绸绮，齿如护犀，唇手峨眉，巧笑善兮，美目盼兮。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当中讲到：千古重美人者，无出巧笑善兮，美目盼兮二语。实际上这首《石人》诗就是魏国人为了歌颂庄姜而作的。庄姜在举足投足之间就为美人二字落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定义。此后描述美女几乎都超脱不出这首诗定落的标准，无论是曹植的《洛神赋》中的洛神，亦或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杨玉环，都多多少少带有庄姜的影子。庄姜出身高贵，是春秋时齐国的公主，因为姜是齐国公族的姓，而她呢又嫁给了魏国国君魏庄公，所以人称庄姜。春秋时代诸侯国的联姻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当时很多诸侯国的国君都热衷于迎娶齐国的公主作为自己的妻子，就算是周王室亦以与齐国联姻为荣。其中除了因为齐国的公主基因好、好靓，还与齐国的国力有关。作为姜太公的封国，齐国自始至终都以强盛的姿态屹立在东方。到了春秋初期，由于齐桓公的崛起，齐国更是成为了举世公认的老大哥，所以齐国女子自然就成了各国诸侯争相求娶的首选了。《诗经·陈封行门》当中就有喜其娶妻，必齐之姜的讲法，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娶妻，那齐国姜氏的女子才是首选。弱小的魏国处于齐国与晋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同时他身边还有郑、鲁等强国环视。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想要在乱世中求生存，就要找一个靠山了。如果不是的话，说不定哪一日就会被其他人吞并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庄公就将视线瞄准了国力正盛的齐国，于是就派人前去求婚。齐庄公为了控制魏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决定从自己的女当中选一个人嫁给魏庄公做妻子。

0: 作为齐侯之子、东宫之妹的庄姜，自然就成为了第一人选。归国中的公主足不出户是极少被人看到的，亦只有在出嫁这一日，啲子民才有幸看一眼公主的容貌。亦就是在这一日，庄姜的美貌就开始声名远播了。这一日一场盛大的婚礼在魏国举行，早在庄姜到达之前，魏国民众听说国君将会娶一位绝色的美人，于是纷纷来到路边看热闹，一时之间万人空巷。后来在万众瞩目之下，排场浩大的送亲队伍慢慢地从城门进入魏国国都，在轻纱薄幔之间，人们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公主。围观的臣民看见庄姜的美貌，纷纷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们的赞叹之词亦因此流传下来，并被记在书中，那就有了后来我们看见的这首《诗经·卫风·石人》了。地位、美貌、豪华的婚礼，这个是无数女仔的梦想。刚到魏国的庄姜还未落车，就令魏国上下都成为了自己的粉丝。臣民都在这里歌颂祝愿庄姜，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可以获得幸福。但是上天在赋予一个女人美貌的时候，她总是要夺走她的一些东西，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公平。而庄姜被夺走的正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恐怕庄姜自己都没有想到，她的人生悲剧正是从那场盛大的婚礼开始的。嫁到魏国之后，庄姜发现魏庄公为人荒唐，脾气暴戾，在这个丈夫的眼中，他不过是政治筹码，甚至有时候是取乐的玩物。他没有得到爱情的甜蜜，得到的反而是无情的冷漠。纵然婚姻带来了不幸，但是善良坚韧的庄姜依旧没有消沉。他在孤独寂寞之中找到了充实自我、排遣寂寞的方式，就是将自己沉浸在诗的淡静之中。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留下名字的女子是很少的，能够凭借才华留下文学作品的女子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但庄姜却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的成就。从此诗不再是男人的独享，诗中也有了女人的芬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庄姜就用自己最诗意的方式面对魏庄公的嘲讽和戏谑。中风且步，故我则笑，若浪笑傲，中心是道。翳翳其音，娓娓其雷，吾言不媚，怨言则怀。庄姜希望魏庄公可以爱自己，但是魏庄公就好像是风暴、阴云、巨雷、狂荡暴戾、喜怒无常。有人说，悲伤时的诗人才是属于自己的。庄姜的婚姻让他身陷悲苦之中，而他却在悲苦之中为自己寻找到一处安身之所。他用最温柔的方式承受住最无情的悲伤，但是老天对他的考验还远远未有结束。老天给了庄姜美貌、才学，却让他失去了生育能力。不得不讲，现实又给了庄姜重重的一击。左传当中记载，庄姜美而无子，母为魏庄公带来子嗣的庄姜彻底被冷落了。为了留有继承人，魏庄公又娶了陈国公主的两个女为妃，一个是大女黎圭，另一个是细女戴圭。魏庄公对这对姐妹花宠爱有加，令到他们没有将庄姜这个失宠的正妻放在眼中，看着自己的夫君和其他的女子日夜笙歌，庄姜伤心不已。但是他不是善妒的女子， 佢又唔识得反抗，只好将自己嘅悲伤寄托喺诗歌之中啦。后来黎圭因为难产去世，大圭则为韦庄公生咗两个仔，公子元同公子晋。历史中有好多国母皇后中意威逼利诱，夺取妃妾之子嚟自己抚养，以此嚟作为立身之本。但系庄姜并冇咁样做。当时韦庄公又宠幸咗一位宫女，生咗个仔叫做周瑜。大圭失去咗韦庄公嘅宠爱，为求生存，就将公子元送俾庄姜抚养。曾经嘅敌对之人，竟然喺呢个时候请求自己嘅帮助。庄姜冇冷嘲热讽，而系表现出咗不同寻常嘅态度。佢答应咗大圭嘅请求，并穷尽所能教养公子元，并扶持佢成为太子。喺韦庄公去世之后，公子元继位成为韦国国君，史称韦桓公。守得云开见月明，经历诸多磨难嘅庄姜终于可以唞下啦。于是呢，佢选择退居幕后。之但系命运又同庄姜开咗一个大大嘅玩笑。由于周瑜自细深受韦庄公嘅喜爱，所以佢变得骄纵跋扈。韦桓公发现咗呢个问题，于是就罢免咗佢嘅职务。心怀怨恨嘅周瑜从此就记恨韦桓公，时刻都谂住要点样去报仇。公元前719年，周瑜纠结咗一啲韦国流民发动政变，将韦桓公杀咗。韦桓公死咗之后，周瑜掌权，大圭亦被送翻咗陈国。这个对庄姜打击非常之大。佢内心苦闷咁吟诵咗《诗经》中嘅《万古送别之祖燕燕》。相处日久，庄姜同大圭已经形同姐妹。此番大圭被送回国，恐怕余生再难相见。庄姜陪大圭行咗好耐，但无奈终归系要分别嘅。睇见大圭远去嘅身影，庄姜亦只好泣涕如雨啦。这个是中国诗史上最早的送别之作，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理精密如此，秦汉以后无此等语。清代王士禛更是称赞其为万古送别之祖。这个时候庄姜已经看尽了人间悲凉，他没了朋友，亦没了敌人，就好像漂浮在水中的树叶，从此漂泊，不再有岸，最终郁郁而终。庄姜从那场华丽的婚礼当中走来，最终却走向了悲苦的终点。她本来是天之娇女，但所嫁非人，尝尽了人间悲凉，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她是美的化身，美貌、美才、美德集于一身，令世人为之倾倒。之但是所有的美都抵不过一个悲字。可能正是这个悲才能够让庄姜写出如此真切的诗句，可能亦正是这个悲才能够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大明湖。大明湖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是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湖泊，亦是全城济南重要的风景名胜与开放窗口，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素有全城明珠的美誉。它位于济南市中心偏东北旧城区的北部。大明湖是一个由城内众泉汇流而成的天然湖泊，面积甚大，几乎占了旧城的四分之一。市区内的诸泉在这里汇聚之后，经过北水门流入小清河。现在湖面面积有58公顷，公园面积103.4公顷，湖面大约占了53%，平均的水深是2米左右，最深的地方4.5米。大明湖是5A 级的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早在唐宋时期， 大明湖就以其撼人心弦的美景而

0: 而闻名四海。蛇不见，蛙不鸣，九鱼不涨，九寒不呼，是大明湖的四大怪。2009年大明湖荣膺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泉水湖的称号。大明湖景色优美秀丽，湖上鸢飞鱼跃，荷花满塘，画舫穿行，岸边杨柳荫浓，繁花似锦。期间又点缀住各式的亭台楼阁，远山近水与晴空融为一色，就好像是一幅巨大的彩色画卷。大明湖一年四季美景纷呈，尤以天高气爽的秋天最为宜人。春日湖上暖风吹拂，柳丝轻摇，微波荡漾。夏日湖中河浪迷人，葱绿片片，烟红点点。秋日湖中芦花飞舞，水鸟翱翔。冬日湖面虽然暂失碧波，但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大明湖水色澄碧，堤柳夹岸，莲荷叠翠，亭榭点缀其间。南面千佛山倒影湖中，形成一幅天然画卷。沿湖的亭台楼阁，水榭长廊，参差有致。湖的南面有清宣统年间仿江南园林建造的下园，下园内曲桥流水，幽径回廊，假山亭台，十分雅致，被称为济南第一庭园。湖边假山上建有浩然亭，登临其上，大明湖的景色一览无余。而湖的对面北岸高台上有元代建的北极阁，依阁南望，远山近水，楼台烟树，皆成图画。清代书法家铁宝留下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名句，就绘声绘色地讲出了大明湖的绝佳之处了。大明湖一带历史建筑甚多，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所有建筑都建造精美，各具特色。其中最著名的有海游古亭、历下亭。历下亭位于大明湖水面诸岛当中最大的湖心小岛上，因处历山之下而得名。它四面临水，绿柳环绕，挺拔端庄，古朴典雅，红柱清雅，八角松檐，珠梁瓦洞，是一座轩昂古雅的木结构建筑。历下亭年代久远，几多变迁。唐天宝四年，即是公元的745年，著名诗人杜甫曾经与北海太守李邕饮宴于历下亭，并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诗中的“海游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句被广为传颂，历下亭亦因此名扬天下。不过当时的历下亭在五龙潭一带，唐朝末年就已经倾塌了。北宋之后，历下亭移建于现在大明湖的南岸。清康熙32年，即是公元1693年，才在湖心岛上重建。历下亭虽然几经整修，但基本上保持了清代原貌。亭中匾额历下亭三字是清乾隆皇帝手书。亭北明士轩中，墙上嵌有杜甫、李邕的石刻画像，以及济南历代名人的画像。门前抱柱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对联：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蕖秋月一片大明。坐落在大明湖北岸，还有一座道教庙宇，叫做北极阁，或者是叫做真武庙。它建于元代至元17年，即是公元1280年，明代永乐年间重修。庙宇建在7米多高的石砌高台上，由前后殿、钟鼓楼、东西配房组成。正殿内供奉北方水神真武帝君像，像旁有龟蛇异象、四天君塑像，都栩栩如生，口目传神。正殿两侧壁上绘有关于真武修炼成仙的壁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后殿名启圣殿，供奉住真武父母的塑像。回波楼则位于大明湖东北岸北水门之上。北水门曾经是曾巩任齐州知州的时候，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即是公元1072年所建，是济南唯一的北城门，既可以设闸泄水防水，又可以通州缉。明洪武四年，即是公元的1371年，修建新城墙的时候，在北水门上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城楼，因城内诸泉水汇流入大明湖，再经北水门流出城外，所以命名为回波楼。回波楼建成之后，成为人们登临游览、集宴、赋诗的好去处，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解放前，回波楼位于战火。1982年，济南市政府在原址上重建，新楼基本保持了原貌，是重檐两层城楼式的建筑，气势宏伟。登回波楼，北可眺望卓华二山的秀色，南可俯瞰明湖美景，夕阳西下的时候，更可以领略济南八景之一回波晚照的壮丽景观。园中之园铁公祠坐落在大明湖北岸西端，它建于清乾隆57年，即是公元的1792年，是为了纪念明代兵部尚书山东参政铁岩而建。明建文帝的时候，燕王朱棣南下夺权，攻至济南，铁岩率军民坚守，屡挫燕王。朱棣攻下南京，自立为帝之后，铁岩终因兵微将寡，被俘牺牲，后人敬其英烈，立祠祭之。铁公祠是一个民族式的庭院，占地6000多平方米，由曲廊、三间祠堂和一座湖山一览楼组成。园内杨柳垂荫，藤萝攀援，墙外南临一湖碧水，北枕幽密丛林，环境清幽旷远，建筑古朴典雅。其中小廊苍亭更是独具秀色，著名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镶嵌在这里。刘岳的老残游记当中曾经写到，在铁公祠前看大明湖，可见千佛山之倒影。而小沧浪就位于铁公祠旁边了，它是一处具有江南风格的小园林，始建于清乾隆57年，即是公元的1792年，由小沧浪亭、曲廊、河池等组成，因是效法苏州的沧浪亭的风格来修建，而且规模比较小，所以取名小沧浪。小沧浪当中的曲廊沿湖而建，湖水穿渠引入河池，池边建有八角形的小沧浪亭。成组建筑布局奇巧新雅，境界超凡脱俗。而大明湖周边的著名的景点还有济南标准庭院霞园，它坐落在大明湖的南岸，是清宣统元年，即是公元1909年山东提学士罗王军创办山东图书馆的时候所建，原为山东图书馆的一部分，后来分开划归大明湖公园。霞园布局设计都是仿照浙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格式，四周曲廊相连。建成之后，因景致清雅、藏书丰富，在当时颇负盛名，有南阁北园之誉。园内假山突兀，花木扶疏，山石嶙峋，游廊迂回，亭台巧致，有读书堂、名医房、浩然亭等建筑，均造型巧妙、古朴典雅，被誉为济南第一标准庭院。另外，原来西北角的长廊壁上还嵌有岳飞手书的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石刻。此外，在大明湖的周围还有南风祠堂、驾轩祠、月下亭、秋柳园、明昌中庭等20多处名胜景点。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济南大明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了。 多谢你嘅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内侍臣忽然间嚟禀告，话太后朱姬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同小盘两个啲同时打咗个突，呢、这个时候朱姬要揾项少龙做乜嘢呢？当项少龙嚟到太后嘅寝宫嘅时候，朱姬即时一挥手，要所有人都退咗出去。然后佢眼神冷漠咁，上上下下咁打量咗项少龙一阵，跟住先话：项少龙，你坦白咁同哀家讲，我朱姬有边一啲比唔上琴青？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个心啊暗暗叫弊。哎呀，有时女人妒忌起身啊，真系不可理喻噶。自己几次三番都拒绝咗朱姬。但是现在呢，琴青向他禀告，说自己要跟项少龙回到牧场那里住两个月。那朱姬一定明白是一回什么事了。现在他表现得越是平静，其实他心愤怒得就越是犀利。于是只要低声下气地说，太后你千祈不要误会，琴太傅只是因为想跟嫣然作个伴而已。所以先去牧场住翻一排，根本就冇太后讲嘅嗰层意思。朱姬狠狠咁睨咗佢眼，拧转身叹一啖气话：
3: 估唔到，我认为最亲近嘅两个男人，而佢都时时呃我。
2: 女人啊，最知道女人嘅心事。头先琴青嚟向我讲，话要去你嗰度住嘅时候，眉梢眼角充满春情。只要唔系傻嘅，都知道一回咩事啦。你同正儿而家系咪都已经将我当成外人啦？
3: 吓，系咪啊？
2: 讲到呢一句，朱姬嘅声喉都已经有啲哽咽。项少龙听到个心一痛。忍不住就要走过去，将他整个人揽在怀抱里面，然后再对他轻怜蜜爱一番。但是夹硬地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之后，他先说：太后你千祈不要多心，微臣和正储君依然好像以前那么敬爱你。
3: 我自己知道，不同的了。唔同噶啦，我朱姬究竟犯咗咩错？老天爷要咁样嚟惩罚我？所有嘅男人都要离我而去，而家连我个仔都唔将我摆喺个心度啦。
2: 项少龙心谂，佢嘅说话亦都不无道理。朱姬同男人之间嘅纠葛，唉，亦都真系值得同情噶。开始的时候以为宠爱自己的吕不韦，他就将他送了给庄襄王。终于在几经磨难之后，自己终于回到庄襄王的身边享

0: 受到做皇后嘅尊荣，同埋庄襄王对佢嘅怜爱。点知吕不韦又将庄襄王害死。而从某一个角度嚟讲，后面呢又似乎系自己将佢送咗俾怒海嘅，搞到本嚟对佢亦都好依恋嘅小盘，反而呢就越嚟越反感，对佢呢就越嚟越多分歧，甚至而家再亦唔将佢当成系自己嘅母亲。所以佢虽然做到掌权嘅太后，但系个心又点会快乐呢？不过事到如今，佢项少龙仲有咩办法可想？佢仲有咩说话好讲呢？朱姬突然间拧转身，个面色啊冷到似冰一样，盯实个项少龙话：项少龙，我对你已经完全绝望啦！以后你咪使知我好似以前咁支持你。项少龙心里边暗暗叹一啖气，呢啲或者就叫做恩爱成恨啦啩。但系如果唔系朱姬入咗怒海，佢亦都唔会变得咁犀利。而且肯定怒海表面上同自己虽然关系良好，但其实暗中亦都不断咁离间佢同朱姬嘅关系。讲到底，怒海只系个卑鄙小人。谂到呢度，个心啊不禁有啲激气。佢冷言咁话：太后，请你谂下，由邯郸嚟到咸阳，我项少龙有边件事唔系为咗太后同储君着想？但系估唔到，微臣嘅一番苦心，今日只系换嚟太后呢几句责备嘅说话。朱姬听到更加发火啦，好胆，你算咩人啊？居然因为以前有少少功劳，今日就指责我？项少龙听到亦都无名火起，佢愤然话：我项少龙几时因为以前嘅事要求个太后做过乜嘢啊？太后，请你讲出一件俾我听下。朱姬啊，当堂哑口无言，但系个心啊，亦都更加唔忿。佢大声啊嘛：你算系咩身份啊？你居然够胆咁样同哀家讲嘢？你系太后，我系臣下。乜嘢身份都冇，但系太后明知我个心里边对你系点，不过碍于形势，念住先皇恩典，所以我先唔敢作出乜嘢非分之想。但你偏偏要责怪我忘情负义，咁又算系咩道理啊？朱姬听到呢番说话，愤然咁瞪实佢，胸口不断剧烈咁起伏，显然佢嘅心亦都非常激动。项少龙嘅心呢，亦都系愤怨难平啊，所以一啲都唔回避咁瞪翻实佢。两人对望咗好耐之后，朱姬嘅情绪终于平静落嚟啦，耷低头话：
1: 唉，对唔住，我居然会向你咁大发脾气，但我嘅心好恨，我好恨啊！
0: 其实项少龙对呢个女人个心亦都系充满咗内疚歉意，有啲唔好意思咁话：太后，其实系我唔啱，亦都系我无礼。我真系唔明白，点解面对太后嘅时候，我完全控制唔到我自己。朱姬行前咗几步，嚟到项少龙面前，扬起个面，双眼盯住佢话：
1: 少龙，我哋可唔可以重新开始？你应该清楚人哋对你嘅心噶，无论你点样顶撞我，我始终对你都好难狠心噶。
0: 咁卢大人点算呢？朱姬听到呢句说话，当堂成身一震，面色一变，喺美梦同幻想之中，佢又翻到咗残酷嘅现实。项少龙一睇佢咁嘅神色，知道朱姬对怒海已经系泥足深陷，比盈盈对管仲邪更加迷恋。个心啊，虽然觉得解脱，但系依然有一种非常迷茫无奈。 朱姬的面色变了几变之后，回复回先前的冷傲，点一点头说，
2: 是，没错，哀家的确失仪了。
0: 听说你要跟管仲邪再决胜负，如果赢了，那你是不是打算娶吕良镛呢？项少龙说，吕不韦他肯将个宝贝女嫁给我再说了。
2: 恩怨情仇，这盘仗真的好难解。哀家攰了，少龙你走啦。
0: 项少龙离开皇宫之后，已经接到藤翼送来的消息，说陶仙要约他见面，即时经过一番乔装改扮，扮成了平民百姓，在十八铁卫的掩护之下就去见陶仙。陶仙在他们约定的那间屋子里面见到他之后，就欣然地说，
3: 少龙你真是犀利啊，连莫敖都被你做低了，现在吕不韦被迫又倚重回我陶某人了，使我更加清楚这个奸贼的布置。但是你最大的失着呢，就是想将蒙敖争取过来。你同蒙敖讲嗰番说话，吕不韦已经知道咗。佢今朝将黄吉揾咗过嚟，同黄焕、蔡泽佢哋商议咗半个时辰，睇嚟有所行动噶。唉，我真系等你担心。
0: 项少龙首先认咗错，然后将黄吉嘅事情讲咗出嚟。陶仙呆咗呆，过咗阵先就话：
3: 哎呀！看来少龙你真是鸿福齐天，你这叫做一失一得，但是千万要小心，吕不韦性格非常嚣张冲动，所谓一计不成，一定会又有一计的。
0: 项少龙冷笑说，只要他不是公然反面，我怕他什么？陶管家你放心，事实上陶仙对他也很有信心，话题一转就说，
3: 那天在田业大会之上，你挫败了管仲邪的威风，搞得吕良镛对管仲邪冷淡了很多，现在吕不韦和管仲邪都很心烦，怕吕良镛会喜欢你，因为吕良镛和盈盈一样，都是娇娇女来的，从来都不识大局。少龙，你可以想办法利用下他，说不定呢可以收到对付吕不韦的奇效呢。
0: 项少龙叹了啖气说，管仲邪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但我哪有这样的本事啊。陶仙听到即时说，
3: 哎呀，对不住，我不记得少龙是守正不阿正人君子添。哎呀，少龙，你今次追杀田丹居然徒劳无功，真是使人惋惜啊。
0: 项少龙拧拧头话：边个讲噶？我早就喺楚国边境追上咗佢，而且仲将佢杀咗添。陶仙听到非常愕然啦，
3: 点会咁嘅呢？寻日田丹先派人送信嚟俾吕不韦，话佢同丹楚已经安然翻返去齐国，同吕不韦约定，佢攻打燕国嘅时候，吕不韦就攻打韩国。这样赵国魏国就好难去救燕国。
0: 项少龙听到当堂遍体生寒，哎呀，他知道自己又被田丹呃了一次，看来这个田丹真是老奸巨猾啊！可能在离开寿春的时候，他早就换了个替身，然后他自己呢就跟丹楚他们又陆路溜回齐广，替身呢连楚人都呃了，这个正是田丹突然离开寿春的原因。而且那个替身不单止个样好似田丹，连把声都没有破绽，而且一见到自己走不得，就马上自刎，肯为田丹献上性命。这云自己真的被他呃到，杀不到田丹，这趟他项少龙真的要改名变成龙少项咯。陶仙看下他这样的神色，追问之下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安慰他说，
3: 世事哪会尽如人意的呢？
0: 少龙你起码破咗齐楚联盟，咁对田。

丹同吕不韦已经形成咗非常沉重嘅打击。如果李元够胆识远见嘅话，佢一定会牵制住田丹，使佢唔敢反攻燕国嘅。但系项少龙担心嘅呢，佢系善游啊。善游本嚟就应承咗跟佢哋一齐翻嚟咸阳，但系翻嚟见嗰啲善男之后，好快呢就对佢项少龙讲话，无论点自己都要翻去齐国报答嗰个救命恩人。于是逗留了一段时间就翩然而去。善游走的时候，他认为田丹已经死了，就再没有防备了。万一他回到齐国之后被田丹捉了，那么怎么算呢？想到这里，刚刚平复下来的心情即时破坏了，还要马上通知小盘他们，等他们知道追杀田丹的任务终于都彻底失败。陶先安慰了他几句之后，跟着说，那个管中邪，你半年以来每日早晚都花成个时辰练剑，准备呢一说俾你逼和之耻。你个人心智非常坚毅，陶某人都系平生谨见。小龙，如果冇把握嘅话，索性就话唔想娶吕良玉为妻，唔使同佢比武，包保冇人够胆讲你半句不是啊！项少龙的心不禁一阵苦笑，看来管中邪真是剑术大准，令到陶仙呢都怕他不单止会输掉这场比武，可能连命都没了。但项少龙知道陶仙虽然是好意，但是如果自己怕输不敢应战，以后自己就咪使之在吕不韦和管中邪面前担高头做人了。想到这里，心头不禁涌起强大的斗志，不用惊，我一定会赢的。回到刀骑官衙，他刚刚先将田丹这件事讲了给藤翼听，藤翼面色一变，都未开口的时候，京俊就忽然间匆匆赶来，劈头就说，两位阿哥啊，我们听日回到牧场之后，好可能要应付吕不韦的进攻，他现在调集着人手啊。项少龙同藤翼都吃了惊，大家都一起问，你怎会知道？京俊就坐低话，头先呢蒙我个仔小恬偷偷嚟揾我，话佢听到佢阿爹呢吩咐一个心腹嘅将领，叫佢由蒙我个亲兵嗰度抽调2000人，同吕贼嘅家将组成联军，扮成马贼嚟攻打我哋牧场，话要将我哋杀到一个不留。哼，蒙敖啊，估唔到蠢成咁嘅，我哋唔可以放过佢噶。藤翼神色凝重咁话：你一招非常辣啊！如果俾佢哋得逞，吕不韦只手遮天，冇人奈得佢哋何。到时候如果刀骑军都落喺佢手上，咁仲唔任佢哋为所欲为咩？好彩我哋一直都有加强牧场嘅布置防卫。他们对我们的真正实力就一无所知，所以打上来我就未必会输。项少龙皱皱眉头说，蒙敖这个人精通兵法，手下的人也是能征惯战之士，吕府有过万家将，如果他调到5000人来，加上蒙敖的2000亲兵就是7000人，而我们乌家征兵团又分了一半人去帮乌卓去塞外开垦疆土，现在最多就只能用回3000人，对方的兵力比我们多一倍有多。如果不是小恬通风报信，敌人突然发难，我们真的会蚀大底。看看现在情形就是另一回事了。丁俊说，不如我们在刀骑军那里抽调一部分的兵力，到时候和吕贼的人马就有得打了。项少龙话：千祈唔好，只要稍微有咩调动，一定瞒过吕不韦。何况我哋嘅征兵团亦都唔能够有外人，使我哋减低作战效率。如果要牵连埋小恬，咁就更加唔妥。哎呀，系啦，京俊点一点头话：我几乎唔记得讲添，小恬呢叫我哋快啲走啊！佢根本冇谂过我哋有能力可以赢得到佢阿爹咧。藤翼听到不禁涌起一股豪气，佢话：

0: 我而家马上赶翻到牧场，疏散所有嘅苦儒，做好布置。三弟同小俊，听朝先若无其事咁带埋大家翻嚟，千祈唔好惊动任何人，而且仲一定要接埋寡妇请。呢一场仗要赢，就一定要有心算无心。当敌人以为我哋毫无防备嘅时候，佢哋就估都估唔到我哋能够反算翻佢一着啦。项少龙点一点头啊，我明白啦。今次我哋一于俾吕不韦、蒙敖同管中邪一齐关翻一大教先。项少龙翻到屋企之后，就将田丹未死、吕不韦曾经策动黄吉嚟对付自己，而家又准备偷袭牧场嘅事，话咗俾纪嫣然、赵志同埋乌廷芳佢哋听。纪嫣然听到都咁面色一变，赵志听到啊大仇人田丹未死，哎呀，当堂啊觉得好梦成空，又担心善游嘅安危，连饭都食唔落。项少龙劝咗佢一阵之后，就出嚟同纪嫣然、乌廷芳啊商量计策。纪嫣然话：田丹嗰个替身呢，哎呀，真系好识扮嘢，连说话神态都学得惟妙惟肖，将我哋冚唪唥都呃晒。但系而家呢，都唔系谂呢啲事情嘅时候，睇下点样嚟对付吕不韦同蒙敖对牧场嘅进攻。系啦，好彩清叔佢哋一直都喺牧场里边制造少龙发明嘅种种兵器，今次呢就可以试下佢哋有冇用啦。呢个时候，周眉呢又攞咗一卷白图嚟，神色疲倦咁攞俾纪嫣然睇。纪嫣然一边摊开张白图，一边呢就向项少龙解释：原来周良、周眉呢对兄妹啊，个大佬周良训练嗰啲能够喺高空侦察嘅英皇呢好有一手，而个妹周眉呢，你系造船专家，所以项少龙叫纪嫣然谂办法。做了一条可以在水里喐来喐去，又可以伸出头来可以呃到人的黑龙，作为小盘可以得到天命的睡墙之后，纪嫣然呢就将这个任务交了给周眉了。纪嫣然说：小眉呢得到我们的指示之后，日夜不停这样设计这条假的黑龙，看来现在呢又有些成绩了。周眉很谦虚地说：这个冚唪唥都是靠夫人指点啫嘛。项少龙接个白图打一睇，哎呀，上边嘅设计真系令人惊叹。周眉坐低喺佢旁边帮佢解释话：
1: 嗱，呢条黑龙呢就分开18节，用牛皮缝制，每一节都匿一个人喺里边，咁就可以连成一条假嘅黑龙啦。只要大家呢一齐喺水里边踩住水影转下身，咁呢就可以喺水面再沉再浮。但系做出嚟之后呢，仲要经过一番操练，咁先可以做到毫无破绽噶。
0: 项少龙点点头又问：咁但系如果每个人都匿咗喺牛皮里边，佢哋点样透气呢？周眉啊解释话：
1: 嗱，喺龙脊骨下边，每一节呢都收埋一个气囊。装满气的时候就可以在江面上面再沉再浮了。但如果刺穿个气囊呢，那那条黑龙就可以迅速沉入水底，大概要在水底离开了。
0: 项少龙听到好欢喜啊，同纪嫣然、周眉啊研究了整个时辰，想好了改良的办法，这样才休息睡觉。第日，项少龙带埋三位娇妻，还有18铁卫，以及接埋琴青同佢个随从侍婢啊，就一齐浩浩荡荡咁向住牧场进发。当晚喺一处险要嘅高地扎营之后，项少龙就陪住琴青同纪嫣然嚟到山坡最顶嘅地方。佢瞓喺草地上面，望住满天嘅星光，听住纪嫣然同埋琴青好似天籁咁样喺度倾紧偈嘅声音。一时之间心神俱醉，乜嘢都唔想讲，乜嘢都唔想做。纪嫣然同琴青倾咗一阵偈，见到项少龙唔出声，拧转头就问：
1: 我哋嘅项大人，你喺度睇乜嘢啊？
0: 项少龙好舒服咁伸咗伸手脚，点知有意无意之间就碰到琴青嗰双好神圣嘅玉腿。琴青啊，当堂低声惊叫一声，面都红晒。纪嫣然啊，偷偷笑一笑，但系乍睇唔到，听唔到，微笑话：
1: 喂，我而家同你倾紧计啊，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嘅啫？
0: 项少龙望住身边呢两位美女，哎呀，个心都几乎融化咯。佢伸手轻轻咁拉住纪嫣然只手话：
1: 我喺度谂，不如今晚我哋三个就瞓喺呢度。看着这个无尽无穷的苍穹，一粒一粒星地数下它，数到累就睡回一觉，看看在梦境之中可不可以采到天上的星宿啊。
0: 琴青听到就不由得很有兴趣了，
1: 天空苍穹又怎会无穷无尽的呢？
0: 那各位，如果现在的人问起这句说话呢，很多人都会说你是无知，说你是傻的。但在当时的古代，古人连自己居住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圆的星球，而天上的星星呢，亦都是跟自己居住这个地方一样，是一个个的球体，这样东西根本都不明白的时候，就算是纪嫣然和琴青这些当代的才女，又怎会有现代人这样的天文知识呢？那各位，咁琴青咁样问，项少龙点答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成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物张目》。现在，中国农业农村部公示了2023年中国每里乡爱乡村名单，以推介956个乡村为2023年中国每里乡爱乡村。吉林省下坡有8地级村，其中就包括了

0: 吉林乞丐杨吉贵金家满族兄，以令门村开启了小城镇第五届庆祝欢声。陈明辉组织到文化广场前，红线阳光表演，每家每户欢收到了村内百货逛街月饼礼盒。村界负责人沙志勇在登记了业务的业名时，将陈明辉欢庆最近欣迎丰收的场景用手机拍了下来。沙志勇答：
1: 正好今年收成好，种植结构调整以后，尤其是种发五，去年通过
0: 正好今年收成好，正式结构调整之后，尤其是冬黑芽水稻品种，去年通过了村内引进和推广。我乡地界山梁拢增加了三寸根，再加上今年个价格贵，所以每家每乡地能够增加植物两三寸根的收入。我关注了有感之会，真是特别的特别欢喜。伊人夫出自东宫，满足个个人是一种个意思。根据吉林通志记载，清朝康熙、乾隆两代皇帝当选吉林的时中，曾经过永吉贵境内多个地方，并到伊人夫就餐住宿。因此，多过去小镇村得天独厚的待遇，并无得到了充分的利益。直到七八年前，伊人夫村还是整个永吉郡有名的贫困村，村集体负责耕作为生。村民能耕收入，呢不足为生。2016年，村干部换届选举时中，经用廉价省里当理解，所只用成了大家人中的大头人。沙志勇答：领导改话找到办公室去，开始中就甲我答。任何时间庆业间，你得为家乡做点贡献。开始中话觉得，大官本确实有点省业了。创新农林对着我一起去享受真幸福生活，就应该更好，所以我就同意了。沙志勇接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村子内边了解情况。伊会经好在村民的家门口，拢堆放着好在垃圾，对村养村猫影响非常大。因此，伊每日唔去扎头，家己去伫扫扫，去伫梯场开始挨家挨户清理村民家门口中间会当垃圾。日猫确确被村民地乡公推搞了。地乡公答：我日日唔去扎头，起来，通到一路到路口个路清扫。直接唔去扎头三点外钟，后来我就对开始扫了。沙志勇身体力行为老百姓的本事，让地乡公非常的感动。于是，伊主动号召乡村会清扫自家庭院甲村落，使村内本该卫生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村民会改心也愈来愈在。多次接触当沙志勇了解到。地乡公家来个经济困难，马上就存钱了。伊家来买种子花不个钱，李花无揣着，于是就主动借问伊钱，帮伊购买种子花呗。地乡公答：只海是正事，无钱该沙志勇拍电话，沙志勇拢会将事情该判到圆满。到提升城乡城贸的同时中，沙志勇又开始先在做好锻炼大家脱贫致富，让伊人们村界村民会拢过真好日子。经过再三的论证，伊又结束了经营廉价商业到理解台家本领，到村内边培起了合作社。沙志勇答：
1: 合作社那个成立以后，买了五台大型农机，给老百姓提供优秀品种。
0: 合作社成立以后，买了五台大型的农机，给老百姓提供优秀的品种，统一购买花呗，这些老百姓心里有底，善良观，我见识好。上主要是不计时中，我管我强协小狗界占了90%，老百姓一斤能够多卖两到三分钱，品控好。即间即正先的价格，可能多卖出5分钱。即使但爱不了，能强业有能力去抗这个风险。老百姓是上大个收入的人，只要一包白钱，能心里就欢喜。

0: 山志勇以自家强协斗胆，为大会建立了整修地步的信心。过年，伊令门村建立了八十多栋大饼，用有了两届游街追悼正式片区，一届点击币正式基地，一届北部蔬菜示范区，甲三届芳果示范区，成了当地受命起界龙山并集散地。加只冬的时阵，山志勇分别从了县城旅游、拍算建一届具有当地特色的水乡泡沫馆。山志勇答：当时我在南方去了一趟，我去考察客户的时阵，我发现伊人搞旅游。当时伊人以老物件为主，我同伊做来非常好，更了解水泡沫馆。回来之后，我就组织大家收这套物件。当时大家唔理解，即使无地方放，只是将物件到新北东户街时，随处可见。虽然这套成品各地所使用是日子过好了自成四山末，但所使用并无放弃。经过两年的筹备，泡沫馆建起来了。让因人无奇怪是，家己家来当年不用的老物件，竟然是城内的人前常参观的稀罕物。泡沫馆工作人员兴趣较大，泡沫馆建成请整年做一炮子案，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后期我进行了升级扩张，兴趣较大。
1: 2020年呢，伊乐门建立了满族回忆馆，当时呢有700-800。
0: 2020年，伊乐门村建立了满族回忆馆，当时有700-800件展品，这展品拢是从村民去个收集捡来个，经展出来个。2021年完成了升级改造扩建工程，现在展馆是有4个展区，后边有1000+件展品。主要是让人对农家文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的精神，但是中对满族文化进行了弘扬的传播。人泡沫馆现在是文化旅游研发节省一个拍卡的地方。山志勇答：村内搬游需要投入了300+万元，建设影响了国家拍景点、藏东沟水库、夜白站、长厅等多个项目，成了多点开花。所以用的，人旅游一个几乎是不卖大步，就是打同时候竞争结合的证。经通告时候了，人收购资，人再投入去，收购资，人就再投入。到人个环境还有人本发展结果含蓄的时阵，往往是进行结合发展个。到本地商业的大动力，伊令蒙村一届早一届百年夜站重新红火了起来。自村民会也改变了以往明朝五土八朝天的生活。村民吴素英答：
2: 现在我们搞了个民宿，村里就像这似的，得有十来家。
0: 现在我们搞了民宿，村内就叫建生意得有10来家，现在是够正的，或者正过日子。现在高铁来住宿来旅游界，何尝人拢小钱有本不存款。现在伊令蒙村几乎是洪灾逼近，唔清有洪小灾，村民自判界半个蒙火白家红。每两年还组织一次满族洪清运动会，活动期间常是有旅游团、研学团甲学生团再来观光。周边10里8村的百姓也慕名而来，爱那变化上大个，还是村民个生活面貌。如今李向公来打，伊唔清承包了3挂乡地，还养了10挂头股。今年个丰收值二个就达到15万元。李向公感慨打，当村个县城拢甲伊变些，拢对未来充满了感激。李向公打，咱本对点面个南京。打败了，就是艰难感回了，落得任劳任怨的讲。目前古在张新界，孟安老伯到本会广电直接输了起来。老伯顶半写答：黄来后来望到伊灵梦当了，并且来此如归期的，仿佛向游客接触。刷子用答：到今天国庆节期间开始的转折点。 村内个苍蝇住所已经被二定一空，伊个门窗又掀起了新的爆开旅游热点。所计用的
3: 估计整个我们十一期间呢，接待四五千人嘛，旅游收入能达到。
0: 高高望这个村，则被起工便接待了四五村人，旅游收入能达到七百万元。往村内个热山乡。旅游收入还有往下拆卸的收入，还有农机的收入，土地的各项收入，包括白墙。去年对往届总收入就能达到百万元以上。在这村名的贫困村，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变成了沿根本名的县城旅游胜地。如今，匆忙招聘的伊犁门村，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的北方来客。向南方电视台东宫县城进行个胜利成果，加面向未来个建设梦想。天平桥顶半日听个是新的东国纪念台彩色个报道，便利夜站故事多。
4: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东国展望》，配起东国的白雕奇怪，可谓历史悠久。咱今日爱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秋江白雕界的传承人李伟东。2000年初，李伟东带着直球。康奎来到天津，将混元于秦皇帝地界秋江白雕甲元英六枪界段化文化结合做一个。伊带领团队归置了武清高丽景主导，吴清到白雕侧边等，典型文化神景，我扩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的后生人感受到段化界独特魅力。下半。全景东国天津台多了走近李伟东，听伊如何用白雕刻过文化景。见到李伟东的时阵，伊正拿为伊母亲界工作室内边拍摄作品。二楼大厅界电视架顶边，一把升级白雕刻界之前格外引人注目。王总高朴的色泽将四面顶边的浮雕映衬到更加生动。李伟东。刻画界是母亲的六景之争，从白色病、南花见到中界知识，拢能听出文化界一个景象。河顶边有水中，有河中，有花中，还有一座窑中。呢、这个敖水界典韦灯来自陕西西安，一家乡是中南白雕界发源地。清末明初时阵，刘桂珍、李锦福创办了中南白雕社。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李伟东十七岁进入白雕社，对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白雕界第三大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已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从上年到冬年，一届技艺主来主成熟。2002年，李伟东来到了天津，从此甲段化隔落了不改之缘。李伟东答。人母亲就是到东河边界，东河到母亲全境占了60多公里。为时中就叫人平时保持，我到文河来搬去点火，到文河来搬去铁托，大家也拢能更好个表现人所有个只物件。到李伟东个工作室来搬，摆放着大大小小个白料。当我定个雕刀、桥腿、白草、沙纸，可以将伊人变成南花、山水、白金、造绣、花卉、荷塘。所以到秋八件、白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拍花、雕刻、拍木、剪石等，挂杂次、精雕细琢。就这早期，我从怪块延续到两三年。自从来到天津母亲段化文庙，李伟东获得个创作灵感，也将伊对段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伟东偶然看到了一本对于 乾隆七年改武昌县。

子。这档别墅了，明道本来呢将文化沿岸的600美金，并配有山雕钢段的草刀。正是日本之将李月当明生了这个念头，朱寡人更改这档别墅价值600草刀，或者等呢个文化盛景，或可令个家己个创作带来更多个灵感。但1939，李月当调集了各位当时成立了工作团队，接受访问，不称六经。李月当的当时往上扎个这个片段，就是到用草刀顶半个之托，参个行至灭界，即早就好了。不是到后来这件事如来如清净，如叫正人梦，通到一个非常衰个梦。但是接去之后，你是一个大光点，往水作界就是旁中了。学顶半要学水中，针对着五等界中的去论证，首界往多多怪之出来的中，甲当时界时代背景的折磨折磨。到文明界阿爹出现南非的动荡，南非的衫裤，衫裤的色彩，只草木拢是灭界。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耕界界，有造界界，我有徛乐界，我有行路界。记载起补充关之界至600美金，分别是西郊火鸟、高塔凌空、红太重孝、鬼国灯光、卤水、彭枪以及结梦秀水。江苏的内乡涵盖了文化沿岸的紫金皇冠、黄土南青、现爱老宅等等不同的地景。为了奉还武清六景，李月当甲伊个团队成功采录了大量的资料，清清是武清官职自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主宰，例如主宰的地方，李月当答。康熙14年的官职，补称叫做高士敬；乾隆7年是补称高乐敬了，现在叫做宝塔凌空。但是到了乾隆7年的时钟，就成了高塔凌空了。针对塔的历史，因为已经到河边头，就看到自尊界用点火的红火，用点火。老是黄蓝，所以就烧了这个定河塔。到邓特西尼的准备期，李月当甲伊个团队炮兵了当地个投资官、淡化官、拍卖官，这些个道具也得到了苦味苦战苦的东西，帮助伊人扛山搭街，前方相关联合界专家甲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个收集甲论证。等到本事具备。团队当怪物的工队成为前交界人民军主笔创作600画章，其他界鬼国灯光监督红卫随则红布老本伊尤其深刻的感触。伊答明文历十几年，也就是公元界1580年，西晋帝冠界陶永光主体修建主鬼国老本七章可十界之节，家门桥板甲凌晨门隔最相目，西有龙兴寺，东有本墙壁，浦涌东沿崖边垂柳成荫，伊就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观。伊之所以叫做鬼国灯光，那个主题就是爱表现做鬼国，整体来打，伊就是想引人注目个。就位的人物表现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元宵节拍的灯笼有白花人白花界，还有喝醉正住鬼国灯高魔影，而且正白月包括人物的服饰血色，包括正个建筑的一个格调都是红色明度和正南本风格，包括乐团一个灯笼造型伊也必须遵循明道界讲练明快的好正结果。2020年，武清六经怪之永生，山雕水子色彩明快界600工笔画，将文化沿岸400多年专界每件一件转面，以水泽处体现用心。大家之后，李月当个团队。

最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区域文昌山边将文化文化甲非水工具结合做一个。不久之后，李月当拍开了一届包装整份的盒，内边是特色前面界大文化特色。李月当当，这是往昔个界大文化吸水特色。知道好，这是人行道的文化，直接搬这个是高文化，让行这个人能非常明白解这个大文化的走势，以了解解城市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往搭配解一个特点。顶边的字就是大文化挑选解一个话，就是解文字。这是康熙皇帝当时到武清视察北文化。写了一个道说之文，这个文字既代表了红文灯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人界文化。这是往左界北雕，因北雕左界界，对下是个陶瓷的刻刻，这是康熙界印章。这就是往现在界文昌山边的故事，往界北头甲文化去对峙。现在李月当的团队已经开了一系列甲大文化相关的文昌山边，从工具摆件、主台品牌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后者杯子、艺术作品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杭武胖是个零零后的小男生，伊用后生人的视角去推台文化文化，将家己的理解融入作品。记得，因为我觉得三口是一些硬币，体术基本上每个人拢爱有一件，所以我觉得放到体术顶边学一学。最后是我先将康熙个别个文字读出，文字又是南部清大文化个文，所以我就将文字甲水结合做一个，然后文字可以组成文气真个字，文气又该能带来好运。带来喜庆界之情心情，所以我就将伊整体设计成一界红色界水，入面蓝色界水，然后后半个火金绿阿是一界幸运，我有好个吉祥物，所以我又将火放到遮来半个，非常符合能零零幺后生能界红色目光。如今李月当阿哥的将武清六景当界六百几只。全部以传统白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水技巧传承文化文化。李月当答：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直托后生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文化，包括天津，用山边去将人们更加喜欢，让现在后生懂得更多的点，让文化界直接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人们正是新世界直导力量。天平桥顶半路听的是全景东宫天晴台制作的报道，木雕刻画文化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这村雪碧送西子家，最近大地回村完美复苏，九个回乡，处处收获着村家风光。春天是阳光大采开着，当然也是每家开着。村口每家都有清淡爽口的菜品，又是乡比古川家特色美食，让人梦到享受美食同时，也感受到春天的喜悦和美好。今日咱们为大家介绍一撮春天的美食，将乐到春天来杯，尽情享受美食滋味。

从更是当国团团结人从每只知识有一句俗语叫做一根不成粗半根葱就醉道出了从天和从根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根的门廊到一个大颜色北端地区的从根有点北端的红笔北方的从根配薄牙的南方的从根直接当阿廖的姊妹和调皮的长子无论是姜胖的肉类还是清新的蔬菜以及沿海地区姊妹海刺都可以成为了从根的阿廖至今包容社社的从根能够满足北端食客的口味需求如今从根成为了南方到从葵必吃的直到每吃以北根是直接食物更是直接文化体现承受了南方对每一项生活向往和新食物的每一项作用

也却家龙兵从彼从荒直出，也却做七岁岁的王杰将，各地岁岁空头，从山卡用羊山叶再冲到山顶，冲锋行定攻将山头。只能梦最喜欢就是行菜行家，因为可以并写到独的青香脆，将星期采点来个吃菜的空头和叶中叠掉，清水挂饼吃成顿，吃成顿放进开水来杯，搓一个再捞起来用清水冲水，把好食材凉杂甲肉末去掉，只好把切好的蒜末、芥丝、小皮节放进蟹油来杯擦烹。再将吃菜倒一颗直当爆茶，做的时候撒点葱花，直到清脆可口的时期小菜做大功告成。如果人家接过片薄薄的蓝的当茶，清出来杯有蓝的浓香，也更是每笔骄傲人能长养爱的。

此材直的时代的希望乐家界双一材能送每只的力邀多少度界这几希望来配这些别墅直接是贵八克妹从来几妹黑黄贵到本草港麦来配其材比利时店称作是胡山草其材经世界的力啊直接包饺子包红冬等将阿玲切弄得个烤定菜，蒲公英切弄个直起的字，水晶将姐姐，最近接触到个希望乐样个野菜，已经有能更珍惜了。可以到跳池或者是直起来摆摆搞，可以食的每笔要百姓。

青龙翠酸峨眉参花不得不提高带有新奇泥土芳香气息的葱笋，将其送切片加姜藕粉的节气植物小花蒙冬开开香气四溢藤白杂龙逆节背素放下了松干的齿钉也是直接梅鼻，这就是从天做的改善切齿梅鼻刀。难怪有人一些大先吃莫过于葱笋，三月不摘逆鼻，不吸不吃，这就是自降力量，是冷的先死。

把东国好个地方，葱菜能起棒，不过洋葱直切之地。在吃洋葱的人，不止对碰洋葱各种美妙的品种造化。更是到洋葱树，大家冒出上百数点个这样式，该包时候就开始做功课。最先讲的造法就是用鸡卵壳接到洋葱弄干顶杯，这些做是为了将弄干目的地被阳光照射，可以口感更浓。黄色后紫红油亮，香气更浓郁。至于洋葱的烹饪方法，则是讲真讲地，非常多样。比如洋葱拌豆腐、洋葱炒鸡卵、洋葱红卵、炸洋葱壳。如果是洋葱拌豆腐，最好是把洗净的洋葱用火水淋一下，可以瞬间激活其浓郁的香气。一定记得不要加热时间过长，以免香气散去太多。只要把香葱沾水，再把鸡卵拍匀，快速烹制就可以吃了。葱卵花开的时节，加鸡精直接去高锅打青，晒晒太阳，谢谢美景。再摆一撮葱葵，滴食每只，身体甲味蕾拢可以得到完美的舒展，必定做足浓嫩不负葱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日的内容，首先到第三方成为南么当，从今日开始，咱就去来了解地球弧线的规行。接着，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地球弧线各一项的概念，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们，请听红小说跟咱拍地山俗语文化，为无才会成就，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个地界长灯。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多灵秀，
5: 红青日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蝶州是一座文质彬彬的古城，古朴典雅的白黄坤，名称更多风格的古阁老屋。

啊，各一项个开裂。第九故事啊，自唐代以来，是唐宋元明清历代个地数。故事啊，也称红声、点酒声、点酒。自明代开始成为点酒府之后，那个点酒故事啊，就称作府声。点酒故事啊，是一个官道地，因为个外貌轮廓。行事官道，因的行钢筋，即是行者在界天水路，在等那是清滨江长浪，以行如多日，横向西路是多白，北对如前自己多界多白一样。连州高声，闽江呢有北桂、南埔、东菜、西定这三界俗称，因为从唐代以来。连州界、府署、衙门，大部分是建到城界北端，其各家多为官宦人家，非官职辈，因此称为北界。这唐代开辟官界，就是今天的太平路，至到明清，古城界富豪人家多到南端建高院大宅，则称为。南部当本是高更行钢筋，古时界交通运输主要高界是水路运输，行钢船舶、石油、界生产、生活资料、各种山货、木制，都来到咱泉州古城个集结交换动作。古时界江边从前当代、下当代到下字头几只大。都是相蒙混茫之地，生于活跃，因此称为财源滚滚的是东明邦，叫做东菜。这西边个，下个西面是人口聚集之地，因此称为西定。北桂、南埔、东菜、西定是这三个因素造成个。泉州人区别。泉州古城来界各行行头行尾，尤其独特之处，凡是南北方向界各各行，就以北面为街头还是行头，以界南面边就算是尾。东西方向界，即是以太平路为中心线，靠近太平路之一头界，就叫做行头还是街头。两侧相反方向界。就叫做改背、行背，如一般通往城门界都统称改，如东门改、西门改、北门改、正水门改、下水门改等等，都是通往城门界。东直线太平路是宋代以后建成的，建成之时到宋代称的是叫做官改，泉州人俗称将这条太平路叫做大改。因为大街，伊是泉州有史以来第一条大街，因此后来建成街东平路也就称为做第二街。东平路人也泉州人叫做东街，因为东平路这条路街路基是宋代个对声城基。那个对声从明代之后，行江外移，对声也外移。因此留下了宋代建界对声界对基，导致个对基建起来界街就叫做东街。咱泉州老南话讲声，但只个是前东街、下东街，伊个意思就是宋代建界对声界对基，所以呾前东街、下东街。现在在写界呢是写前东平路、下东平路。宋代头名在一街、二街，等阵后半就有第三街。西平路界南段、直段呢，就是叫做第三街。而西平路南段、第三街平价界，还有一条小路、小小的路，泉州人就称为第四街。再后来到鄂北段，只有一小段街路，就称作第五铺街。这些通起来就一、二、三、四、五，好像清晰。泉州
这宋代建设就像

0: 之后，涉有十一届城门经行人出入。1370年的时候，郑州话指挥朱良虎，伊把宋道界三阳门、小南门、下水门、蒲街门、德白门、郑水门、九岳门、洪秀门、华福门、敖平门、江门等二十一届门，来改改作七届。这七界分别叫做广济门、德白门、郑水门、下水门、西门、南门、北门。1370年的郑州话指挥朱良虎改建从这七界门之后，如分别界导致七界门顶半建有城楼，当时还高独有暗声作为额德界屏障。现在在个郑水门，咱话开台到暗声个程度，还有暗声可靠。到此期间，郑州个周先生还设有立台，就是观察敌人动态个观察搜索，有44座。当时还高独有67处个卧铺和间小城人住宿。咱大家会知，唐朝个时候。郑州城范围非常小，是到金山之麓，改行也者，以官教行为东德山，东面到金城行，过去就是行江，西面来到北门街左右。从官教行到北门街，只一段路程，就称作金山行，是到金山之下，称金山行，现在再称东泽宽行。唐朝的郑州城，也就是这个小范围内几条街巷而已。
1: 郑州府城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文化地标的牌坊街，整类混搭的每只彼此交错纵横的小巷和街道里，曾经有人带过答，能够让人最迷恋我这座城市整出的地方，不是兴大会的高楼大厦，也不是城名演扬的名胜古迹，这是何处隐藏到城市深处温温柔柔的老街深巷。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蝶山红尘》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波老师，跟咱介绍了蝶州府城各一项的概念。下半，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跟咱会蝶山送个文化》，为无教育成熟，
3: 天顶直立车，你爱。
4: 风
5: 云特色，
4: 红火热青，
6: 江苏客，会金鼓，
7: 大闽江豚说，
8: 有一色素。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烈酒界苏格文化》。会无真会成做，遐后面半大概成做，即是成功、成绩的意思。这句苏格引申出来的含义，更在个是呾，多一个家庭当，大部分人伫中东家己的老婆夫妻关系真会花海，正所谓家花不应时兴，正会花彩甲天定。有阵时有一个人叫做阿碧，伊过微博，我的老婆今下够苦苦死，一日两边老婆欺负，所以气到面嘟嘟，准备爱来滚个告伊老婆。滚太呀，听明阿碧个来意，听到面变变，惊长目一个响。人之行大丈夫，趁日两边老婆两个路，真心靠城里。太本太呀，出枪掠伊来死哩！我遐真诚定义，皆是好事。再陪阿太呀个夫人到后堂，听伊那声也威武个，即使捏到生物紧紧。哼，聪慧啊，你去给阿太呀来。夫人啊，你话给太呀打咩个？哦，你咩个拢咩个打？你个打弄只来个超过半爱多，真生就好。好，我来去。从花走到卡克克，时时来别到平衡后，打到大所以声，无本国话个难听。老爷，老爷，阿夫人见了，鬼太爷在阿听相当惊。
1: 哈哈，爱叫我咪啥？
0: 阿夫人打弄起来个超过百爱多哩。
1: 哎呦，一百爱多，鬼太爷相当欢乐过命。嗯嗯，请你多大拖灯拖灯。
0: 阿碧听了可可是，
2: 啊，老爷。叫我新八过六六做你好姐什么诶？
1: 哎呀，本官无大命，比了我欧阳兄，他也和那个秋桂班爱多，比了主管混了，套灯套灯，他了暑假能撑，也电话不了了着。
0: 遐官司拍半过，坐在满满，阿比经历段子无改话，刷来显你个成立一届内部协会，遐伊大头好亮，刷本人推个做会长，正等伊到台顶大大声讲个时候。嗯哼，该也早见到该讲，
3: 对啊对啊，安内找了，
0: 遐比相当惊，即使爬林顶走去来，遐去搞鸟向到极致，帮阿比索去阿家回头个奖先，遐再陪正兄弟来到会长门卡口，大大声讲，
4: 会长会长，你个到底搞？
0: 原来只阵阿比帮阿老婆拍到两只名称诶，伊从个头出来大大声打，
2: 呵呵呵，我话到底搞。难道人之行大丈夫，咪到名称诶，冷酷冷心，准咪个只傲骨。
0: 遐从此之后，只个微博个笑话就流传于叠山民间。遐笑话终归是笑话，多一个家庭当，某敬翁，翁谢某，遐日子过了真袂艰苦，夫妻相互理解，买个中东，遐日子过了真喜庆。
5: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叠山俗语，为谋才会成做。下摆，咱再起来分析精彩个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播。下摆，呈现由林怀吟唱个叠加长段。当东阳之时是明灯。

0: Hello， 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半生之故，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

되게 창땅. 爹家抢灯宣布，一般相信有林格隐藏的爹家抢灯，火灯白格，雷棒棒。

0: 刚才两行写稿是由邓鹏英唱改叠加唱等，日文享受康贝玲。好了，听朋友，这是改第一期为邓做的什么做播送一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画。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中国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连续两年超过800亿斤，2021年达到816.16亿斤，其中国粮食生产省的地位，是土地保护技术结合中的前列，保护其耕作面积稳居中国地位。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4330万亩，并且和阳江梯治理方面探索出吉林鹿港，从东到村，从八仙安外到万物四处。中国吉林台的记者跨越吉林西部1000多公里，记录科技赋能、智慧产业带来的新产量，见证吉林西部800里荒海，并且变成泰国的粮仓。早春的中国吉林省琼阳市晴空万里，刚刚下过雪的天涯寂静又辽阔，和距离吉林省琼阳市35公里的茶艺馆湖土那家村，记者昨日本讲述覆盖的天涯金银房的景观，和土地的同阿拍摄的景色交相呼应，意味敦和天涯都会的那种汉字不是用书把它的内涵列上江岸的海图，迅速拿起提出景观。同身边的村民比划讨论的呢，也就是土那嘎村的负责人吕光考。
7: 这不是那个茬吗？他那个机器吧，是这前面豁沟完了漏子儿，上土就盖上了，带个滚直接压平了。种完之后，你看不出来地是种的。秸秆是全量或者部分还田之后吧，通过这个微生物分解之后，有机质分解了，把无机盐流到土地里，增加这个土壤肥力了。
6: 吕光考把今年二号琼阳市前面推广的景观覆盖、免耕播种的种植方式，经过几年的时间的结果证明，保护性的耕作对增加土地肥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7: 去年的话，我们菌产是达到24000斤左右，就是那个每公顷。今年是我们合作社种的，我们自己测的产，

0: 整体。其实台湾是保护性建筑，其实指导是这种起立样给吧。
1: 我们在三楼的基础上，就是195厘米的楼距当中，我们增加了一楼，就是三楼变成四楼。
0: 还有保护建筑其次行，玉米在行其米次，其实又增加的种植面积，以此来作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目的。台湾市联合乡村重启村农民穆凤刚就会说一则。
2: 一场地增加5000左右斤，原先的同时的一场地，这通过这个模式就增加了3亩地的粮食。
0: 对于台湾市和保护建筑方面重新新的做法带来的其他收益，今年台湾市还和5个乡镇继续进行上加一个种植模式试点，请全力保护粮食增产。农民证书，台湾市农机管理总厂副厂长李凤成给吧。
3: 我们在这个有限面积的呢，株距不变，就是增加了一行，整个呢增加了1/3株数，就在有限的那个面积上增加了株数。
0: 曾经分布1000万亩的阳江的吉林省西部地区，因粮食代产业支出自由的地方农业生态民生的发展，近数年来吉林省处理盘发水资源的关键要素，利用天然泉发江、铜仁江和琼阳西北部小溪、富宁河、桃溪河、拉岭河、伊通河等流河流也都呈现出象形式的非洲与吉林西部的优越的地理条件，还爬上琼阳等地探索河湖连通、以水改土、科技赋能等60次的措施，使吉林西部呈现水草丰美、候鸟祥集的生态特色。实现的新增耕地区50万亩，粮食产量增加1000斤。去年以悉尼以干旱、盐碱、风沙组成的吉林西部已经出现沙硝碱化，由拍扁流打造出西部水稻同个东部水产两块金字招牌。拍扁流几吧？
3: 这个小螃蟹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扣蟹，也叫蟹苗。咱们这边的螃蟹养的好，第一是呢嫩江的水，还有二龙潭水域这边的水，它出来这个螃蟹吧是青盖、白底、金爪、黄毛。符合正宗大闸蟹的标准。
0: 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上升期高价替代的正来源，琼发江最大的支流嫩江本流一个，如今已经是吉林省著名的拍河之乡，同个水稻太阳曾经村长被升格养江地，如今不仅能够种水稻，养出来的老海也格外肥美，海苗的销路更是供不应求。
3: 蟹苗主要是供给咱们东北三省这一块，黑吉蒙还有辽宁这块也有，除了成蟹那就是全国各地了。南方的客商啊都知道咱们这边的螃蟹质量好，口感好，就是纷纷的到这来跟咱们签订单。
0: 郑老燕东平镇盛家鱼子螃蟹用自示范基地拥有2500亩的水缸的实体，像安内安泰的老海客用自基地和郑老燕有数个者都是养殖地块造的，每年的产海量都会90万斤。
3: 咱们自己秋天选最好的大螃蟹用来做那个母体，它呢产下来的白子呢个体特别大，然后呢我们培育的蟹苗质量特别好，抗病能力特别强，它没有地地的温度差，没有应急反应，它成活率特别高。
0: 吉林省太原市曾经世界上的四大养殖地分布区之一，2,030,000亩的耕地之中，养殖地面积达到174万亩，和养殖地改良的进程当中，依托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优势技术，打造了吉林省智慧农业的样板。
4: 在这个监控上，现在调试的是个什么
5: 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改良的这个扬灰系统，有机肥泡洒。
4: 那个黑色是17，这个标志是代表什么？
5: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第17台农机，它现在就是黄线的这个位置，是它所有的扬肥的位置。
0: 通过对前辈土地进行净化处理，加以科技改良，小碱、阳小碱碳、阳碱地方的改良，台湾市连续5年粮食产量21斤以上，阳碱地能够丰收，离不开长江西、威廉庙、云基山、太师级等高科技树藤。台湾市自然资源科土地管理中心主任王崇志给吧。
5: 我们用的这套系统呢，就是来监控我们的作业情况。整个的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很大的一个项目区。
6: 现在已经改良出7500亩、500公顷的土地，产量也趋于周边成熟水田的水平了，达到每公顷也就是16000-17000斤这个水平。我们将来开发的面积都在10万亩的集中连片的， 更多的应用这个智慧农业。

0: 和无人驾驶技术了。
1: 为了等话等老总的反问，今天生意做到一不一意的。今天是普太体一起土地给历史文化同体育文化，用后复超人实体不再只还是亚木给自然风貌，更强亚新给有创意味。水草甲天 L 路易云天涯木高一组创办，非常认同自然符合空树给创意发展，要听听给您西普光庙土地红给神态大社六十几以上。今天农业农村堂堂中王和军给吧。
2: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9000万亩，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要夯实黑土地保护措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加快推进大水网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好国家的粮仓肉库和百姓的中央厨房。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侨批在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令大家受益去简单赴人的汇款凭证。真正的呢，海外侨胞重要是依靠海外国外向的辞职情怀。以侨批去申请，只是这段时间给你的时间证。你记得吗？在泉州里上金龙街头后勤社区，有座夏瑞生故居。这里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离岸新桥遗址，为二十世纪闽南地区知名的桥皮馆之一。下面，我们跟随泉州队下去寻访各地，远近可以看尘封已久的历史。早年拆除重生的石屿，从上港扑面而来。夏瑞生故居由一座闽南王宫式的传统古厝通过一通颇具南洋风格的洋楼建筑之神。占地面积大约1120平米，两座五开间的闽南古大厝已经有些斑驳错落，屋内精心的雕刻工艺考究。一旁两层楼高的洋楼，设一排的房间，可以想象当时繁华。旧年旧时设的复辟之暑期设施，曾经做小工帮忙修建过几处洋楼。后来复辟之的某业改为恰瑞镇的生意内。两人成了亲家，复辟之原因，其实这次恰家也十分困难。
2: 他原本也是困难、艰苦，菜刀没有柄，三个妯娌拿菜刀没柄，拿着青肉切菜，切的手流血。
1: 古厝门面后的石刻显示，恰瑞生同阿哥老太爷3年前往菲律宾谋生。1938年，30岁的恰瑞生带着兄弟3人接受回乡看访，之后又返回菲律宾打拼。从恰瑞生孙女恰英旺提供一张1939年菲律宾马尼拉华侨飞对新区同日公会之人日人纪念走动总会捐出，当时恰瑞生就已经在菲律宾马尼拉从事侨批业务。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研究者刘伯慈介绍，恰瑞生是20世纪闽南地区知名的侨批局之一，离岸新局的创办人，至今还后勤社区。提起恰瑞生同阿离岸新局，不少老人津津乐道，当地居民吧。
3: 是他的主家，真是没做生意，都是住在外面。泉州有两间，厦门也有这个离岸信息，菲律宾也有，香港也有，他是连锁店开了很多家。
1: 而刘伯慈提供的一份1946年菲律宾前锋报刊刊登一则离岸信息的广告，内容显示离岸信息和菲律宾小布什独鲁万斯均有设定，而且为了方便侨胞时间，贴开国内长沙分区、厦门沈本路、泉州中山路、石狮麦五街、新门外后康巷等都有能力分区。刘伯慈认为，广告中心门外后康巷的能力分区，很可能就有近恰瑞生故居所在地。至今，在恰瑞生的孙女恰英旺家还保留着两只用于侨批转运的皮箱。
4: 为了比较好的防水了，还有我们路上的安全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桥皮放在里边啊，然后用担子把它挑进来。以前我们的都没有那个交通工具啊，都是走路比较多嘛，所以他要从泉州城挑到这边来啊，挑到这边来，因为在这边在具体在在分类、分地区的分化，然后让桥件来这边领。这个就是桥皮转运箱。
1: 刘伯慈强调了多份有关离岸信息、能力信息的桥皮及相关资料，从中可以看出离岸信息、能力信息同个菲律宾科技银行、厦门恒基局等均有业务往来。1947年到1949年间，离岸信息的桥皮业务日做日大，在国内上海、安徽、天津、 港桥电梯均有失灵。陈祖华桥历史博物馆桥皮仍有在留保持的吧？
4: 李安信吉当时在1945年以后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桥皮局的运营呢，其实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它这个分支机构呢，它能够涵盖我们的我们的主要的侨乡和大城市，它这个体现了这个李安信吉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能够覆盖面有层次。
1: 李博士介绍，之前福建发现的三处较为完整的桥皮丘遗址，分别是天一新区、王顺新新区、南新新区。同其他新区不同，李安新区不再是直接携带相关情况的进来，也可以通过非对接的方式更加便捷迅速。此外，随着时代进步，桥皮丘经营网络以及人才越来越多，李安新区不但做多的非对，还作为庙宇推理。刘伯慈认为，李安新区的经营实力填补了福建桥皮丘遗址或者石头的空白。陈祖华桥历史博物馆桥皮研究在刘伯慈的吧。
4: 福建省整个发现的桥皮局遗址呢，这个是发现的第四个。李安信吉这个遗址呢，不仅仅是一个桥皮信吉的遗址，再一个就是他们的谢氏三兄弟的这个经营这个桥皮局的这个整个历史脉络非常清楚，从1938年到最后经营到1958年的这个过程呢，都非常的完整。
1: 同很多闽南古代族一样，

0: 二三古今那个金雕石刻工艺高超，但作为稍微流行穿的发现，古今内除了一些创造良好家风的家训之外，还有非常多抗日印记，其背后又有两个故事呢。倭寇凶残，苍梧困机，很先人积德，突然幸免，救全性命，轻重生。好，下一层古今内个组合行用了一副有关抗日的对联，很古早。强专行仍然能够看到一支抗日的使用，其背后很多令人潸然泪下的往事。七二三兄弟三人前往菲律宾打拼不久后，日军领当地成年男子携带操刀挥砸铁铲的攻击到附近外战壕，不惜遭严判。七二三兄弟同其他华侨同胞意识到所谓的外战壕很有可能是屠杀阴谋，最终还逼迫去外战壕的。成都华侨历史博物馆侨平安有在留保持的吧。
1: 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这是日本人已经挖了一个大坑，日本人就持枪 围了一圈，然后这些人就进去，进去就开始把他们推下坑，就开始堵杀了，用刺刀杀，总共堵杀了600个人。所以这个是非常大，历史上菲律宾华侨遭受的一个非常大的堵杀惨案。
0: 恰日成的阿哥同老太爷可以从屠杀当中不很罹难，本次上给乔尔森因为上去要开四队逃生。1946年，乔尔森返回家乡，即将开菲律宾遭受日寇屠杀及后遗身的惨痛经历，揭开门面后，并将自家受伤的照片挂回裤头当中，尽享思念。揭开遗身的乔尔森继续经营侨平业务，离岸信息规模越来越大，先后开产出厦门、上海、卷石有多家分局，经营侨平业务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副秘书回忆，信口上的多辛苦钱，有时候批脚投入费款的，乔尔森都会想办法把这些补上。乔尔森的亲家副秘书给吧。
2: 说到批款，被人倒了很多。批脚偷偷抽汇款，他这种有信用的人，拿钱出来赔这些贴批的，乡里人都夸他。
0: 除了上心经营，七二三日日新工业，政府向本华侨供捐赠、捐资修路等等。成都华侨历史博物馆侨平安有在600次给吧。
1: 他还捐资赞助了这个泉州南门有个紫江小学，这个他们有那个纪念的一份证书。23号是村民如果有困难的话，他还提供帮助。
0: 虽然流传当年繁荣热闹的古太草已经显得十分冷清，但因今次的侨平业的发展，记录一团快速加兴，既不但保留了恰是家乡的文化，也创造良好的家风传承。四十多年时代的变迁。因研究失修，如今恰尔森古迹已经有部分坍塌，部分的建筑构件也遭到了偷窃、解体保护。目前，和成都市侨联系哈苏单位积极推动同家联合下，自贡当成都市委会、华侨历史学会等部门专门组织人员，前往实地考察、调研离岸信息遗址，并形成一份关于成都市离岸信息遗址保护的建议，呈报至共党福建省委会，接下来将作数咨听详细的专题报告，促进离岸信息遗址尽快得到抢救保护。欢迎继续关注美丽中国节目。一文日头将脚杂日承包，六年来工作在山东省强竹市西外环片区的环境工人，明年都可以实行安内村造饭，延续慢慢开始添工作。头将承包成本不高，但坚持六年时间，每年免费提供每宿几位环境工人，可是平方小时却有人感受到脚分为他的重量。下面强唐山东台采摘报道，杀福军明天干，杀福军天天干。早上六点，一个忙发一阵子的强竹市上乡环卫同家园林绿化中心西外环片区的环卫工人们，谈到片中竹乡发给生要好，纷纷梳洗扫把，骑上台台车车电动车，赶往沙福群的包子铺。沙福群却给位同环卫工人们做了6年包围的饭店老板。
3: 我吃的有三四年了，也就是，然后在这晚上又没有饭店拿出来。

0: 上年去航海员乐都将吃了包子刚试他。
1: 市外繁离市中心比较远，会给一片繁密公园大部分都六十岁以上，凌晨时分天还黑灯的给车去发上岗。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吃的早饭，今天还要继续工作。六十二岁的李建军老两口做环卫工人数年，是十福军两队是早晨之前，今天都是非常凑合的。
2: 到冬天的话，扫叶子的话，真的三十天就起来就真的扫，反正是家里也是冰凉了，好在池塘里出来在那扫啊呢。十一时刚死啊，去清热乎的都讲清了，包子清热乎，就打了两天的，光想吃。
1: 能够是上一餐暖身暖心的早餐，用老李人和青岛的姨母要扫一下瓜娘。到了沙湖郡的保卫铺门口，今天刚吃的景点也从茶后拿下扫把，认认真真把两队扫一遍。
3: 这天天来了，还得先扫扫门口再进去。扫门口
2: 啊，你不用找我扫吧，他们也吃饭的也愿意啊。你看这门口弄这么干净的，吃这脖子破吧，你很脏的，很脏的不好，很难看。
1: 沙湖郡做给后厨门厅的，摊头看到熟悉的王妈家。其早前开始要投降断包的，
4: 白包子有那个走粉条的，有青菜鸡蛋的，有藕肉的，有韭菜肉的，有萝卜肉的，还有酱肉的，还有雪菜肉的。
1: 六十九岁的环卫工人高崇礼给他造成小分队的新人，他开玩笑的吧，为了来是包的，刚刚是稳的工作。
5: 我也在武阳干嘞，我听说环卫工在路道上干，挺辛苦吧的。有大包子，不是土司包子啊，就是像王庄那个包子，挺好吃。哎，就想来，这不是来了吗？来了吃着点啊，确实是好吃啊。我就是，也不是说嘛，我就为了这个大包子来的嘛，是有点夸张嘛，也差不多。
1: 头小米飘动海翻走红，苏给在老年像三年的一样说说闹闹，吃草的松鼠碰点白啪砰砰的太层包，布满皱纹的面孔，浅黑满久的笑容。
4: 我还得需要什么条件？你给我说，我得给你听到。吃不了，我还有葫芦吗？还吃这个？
6: 吃个狼毛的。
1: 和很多行业看来，给这造成两个寻常一幕。但寻找背后的故事，总会有不同寻常的意味。沙福军说，这个故事我求你让一些人冬天给他凌晨讲起。
4: 最早的那个萌发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就是我想我得干着活，我一看外面雷影晃动啊，有雷影一闪，我就这么早不能来买包子的，我买的包子还没做出来，我就或者摔一下了。我一看有老爷老大爷给我黄马甲给我扫门口啊，我才知道是环卫有环卫工人啊。我就把他或者聊了聊，让他进来喝个乐豆浆。想
1: 想
4: 吃个
1: 老
4: 包子，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的。
1: 从这时候开始，沙湖郡门前的环卫工人往来一波又一波，这份爱心却不能停止过。
4: 我就发现环卫工，我一个工作时间段啊，不看的都是些年龄比较大的。然后当时和他一商量吧，他不好意思的来，我说没事你来就行啊，我也没房租，是吧？他来吃了以后，我觉得一锅也是管，两个也是管。十个八个的也没吃，我就去联系他们，和他们说，他们就来吃开了，从一直到现在啊，六年多了。
1: 保卫铺的小本生意为了节省成本，沙湖居民的商店都去为红虫挑选反面猪头姜豆腐脑。
4: 有些人不明白，他说是，哎呀，等我有了钱以后，我也得像那个石老板一样，去那个做慈善啊。我当时给他纠正了，我说，我首先和你说，我不是那个做慈善，我只是献了个爱心而已啊。但是呢，你说你等你有了钱以后做慈善，那都你献爱心，那你什么时候就要有钱啊，是吧？你存着一万也是要有钱，存着十万、存一百万都是一样的。
1: 阿莫沙村发多年来一次好给沙湖区的两队帮忙，一开始唔理解阿哥，结果得给非常少。有一天，阿木要刮风，保卫铺门口街非常的垃圾。听见凌晨急忙发中开中的发准备打扫时，却发现那些早晨的环卫工人已经扫得干干净净。
7: 有些人就那个话吵啊似的，本来那开包子铺挣不了多少钱，还天天管环工的饭，人家他就来多少人，叫他吃的那个就是吃饱算数。现在人家觉得他干的这个事儿挺好，人家挺有意义的。
1: 天鹅一套，报纸一粒。 没有轰轰烈烈催人泪海故事，也没有必须要去做这样的理由。普通人之间的彼此的善意同个信任，用十寸花去记忆去理解一个。
8: 都吃饱了吧？
9: 吃饱了，
8: 吃饱了，那个娃子再吃个石头吧。
9: 好好，
8: 好
9: 吃饱了，阿姐
1: 了。吃完早餐，环卫工人强擦熟陆地，收好碗筷，预备太马吉吧。今日早餐胃口好，食四十包诶。沙福君要不看几点小时，但没心疼包诶，也把几点常快长备。吉巴以前有个泰国子环卫工人，一穿是八十斤包。
4: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想法呢？包子挺香，我早晨起来我猛吃上点，中午又不吃了啊。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大爷我说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吃伤身体啊，是吧？你要是中午离得真近，你带来完全可以让再让你吃一顿。
1: 既然你讲嘅有人嚟做嘅，我想时间跨度嘅增加，体位方位有嘅扩展，十分积极啊！我哋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我们嘅新政策，自家爱心行土也爱升级。
4: 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我不管你是谁，你进来或者说老板，我很困难，我想吃顿饱饭，我就会让你在我这里吃饱吃好，而且你吃完以后直接走人就行了，不会向你要一分钱。
8: 好了，好几了，不拿了，
4: 你走，
8: 那走了哈。
1: 早上六点半，环卫工人们带着满身的温暖，同阿师傅君挥手告别，继续一年的工作。上山高乡口，随着阳光与同朝上，师傅君同几人，还有外地每只人都在跳跃其上的音符。我哋用爱同友善，用火海成为上司的祖先的。
4: 明天到了啊，走，好，明天到了啊。
1: 师傅君，明天见。师傅君，天天见。
1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餐一遍。
1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今日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族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音乐演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南婷。作为维也纳古典主义时期的三台杰出音乐家之一，贝多芬，相信一提起这个名，大家一听怪熟悉。还给我认为，这位作品和唐国风更有冲击力和戏剧冲突。琴腔风的快速拍音，高潮的响起，都会让人破音喊切。

地道粉出现一只地瓜，唔会一饮我四噶。以前创作题材广泛，每只年龄都会生出高品质作品，其中包括旧朴的交响曲、一部歌剧、三重艺术钢琴奏鸣曲，多数观赏我戏曲以及太小提琴奏鸣曲等。由于对于古典音乐有重大贡献，贝多芬本后是尊称为我孙，高响我之王。

相比较伊和一顿好莫扎特贝多芬的人生，显得更为坎坷一点。作为音乐家的他，26岁分中二人，名下完全失聪，也对于创作音乐是一种重大的打击和考验。同时面对心爱人爱而不得，孤苦无依。伊突然唔出喺笔记本上写下嘅无朋友、孤零零嘅海嘅失控，上天对佢唔公，但佢拼尽全力证明自家。对于毕多芬来讲，人生唔系用来生存苦难嘅，佢将握住命运嘅人后，佢俾残次音乐天才以排山倒海嘅风光压倒入库。

其实你是能想充满欢乐喜事的高尚歌曲《欢乐颂》，是不是热爱古典音乐人士中意的单曲。每当旋律响起，便能够燃起你们内心对于生活美好憧憬同向往。但也有几多人记得，这首作品的诞生是和音乐家贝多芬失聪后谱成的作品，而且对是一种音乐史上的奇迹。他在无声的世界度的妹妹港元创造出本后人广为流传的铁锤曲作。

嘅起意思由贝多芬创作嘅具有浓郁浪漫色彩嘅钢琴曲，前半部分重复而旋律，自由推出音乐主题，歌声绵密，纯真的爱情，细腻抒情的旋律，秋蝉或是温暖的阳光，温暖柔和的洒落在你们的面孔。聆听这首作品，可以深切感受到贝多芬是一位内在饱含真情的作曲家。他将对爱情的理解和憧憬，通过一通音乐呈现出来，为后人留下为经典永存的作品。

欢迎一光有过的美丽的产色和个性的作品。彼得芬也作出个以创作题材，运用本方跌宕起伏旋律，描绘出人类生命一光而美好景色的理解。缤纷摸出的自然景象，秋深感情般，让人难以揣摩，引情不停。根据西方音乐历史记载，该作品写于1801年，在彼得芬恋爱失败之后，写本仍然深爱的恋人茱莉亚·基查尼提耶。彼得芬这部作品为《幻想奏鸣曲》，日光之名是德国音乐批评家雷托斯将其替音乐中比作瑞士流行符号的日光而得名。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前生第三集，欢迎收听。
6: 鼓啊破到隆隆咚咚，
7: 打到个牙血出得个两大两哎，围观的群众就日太暴怒，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行前就急问个强人咯，为何此炮啊大姑娘啊，
6: 嘿我们给光天叛逆，你男子年来大一点没在的，
7: 为何此炮大姑娘，强人愧疚啊泪水风哦，爱大吉哦，嘿嘿，年老呀记些个阿个个老婆子啊，金刚腿明个是东头，因那个足底人家痛哎，爱大吉啊，今个老婆哎，今个表哥爱是求难过了哦。

擦从家太凶啊，根本那几条命啊扶老流氓恶鬼你个宋天亮啊，太高没心机哦，一张没俺老公啊，如果你了就买你一张票给俺打车，人民俺身上毛钱，既然你哈咱们给条外带俺是里边的穷虫吧，俺明天就知道俺来打。

好兄弟李高树啊，入宋前来入宋了，弟兄上路是穷富龙啊。刚巧太哥对俺个支持，如招日你的出给吧，俺将来报答俺到太爸叔叔阿哥阿嫂。

太干牛光腿说分好啊，干兄弟他啊一同退服了，就给个汉满的听众从啊冲转送阿小给对退的装有个说分好好到哪对退老公一种种就给满的听从给了，嘿听你从啊缺点公婆。

喂，而家艺同而家嘅赢咗啊！阿壮哥，既然你老婆如果过界了，已经一路渣渣孤孤单单，很幸福，还没艺同你两个人来结婚呐、啊？

牛公主听话个唔敢动哦，上厕所唔想个天鹅牛啊，爱听个爱看你眼光，唔敢个连累呀、啊，你个好姑娘啊，小妹，爱一听爱哈气的，爱上厕所牛们个，小妮给。天鹅牛啊！

江哥，你家屋卡了点汤多，找我们人呐、啊、都支支姐姐，万爱同你啊，有嘛给的？既然给他个共度共的了，讲给抽给，两个人。

独个九爱回老个父啊，从前求你唔敢忘，爱你个老。

扣日个逢年个口啊，你来照顾你跟太房，上酒个水母啊，不是各种虫啊。中国，这个就结婚，免得骗人家，共同共对。这个让我们是把你杀的种虫，来照顾你，让个方便。

今家干是个人唔打人呐、啊，爱酒醉是个跳太公，高年个嘉宾个会两公啊，两哥，今不然你也唔打人结婚，你是我弟爱，爱酒干来你跳河痴情，嘉宾会两公，打人吗？两个你结吗？

要嘎腿，身就在嘎大日南，心中嘎满满想日头，就把嘎门找你嘎在上头啊。小妹，好，大家听我结婚，让门找你来嘛。但俺进步了面清楚了嘛，我也没给求安静啊，没给你哈曼的大人，就光是求好，你没事哦。

光杆行走的是有主张，睡到半夜的两三点啊，偷偷逃出是到龙凤巢，逃到我算是穷老松。我三来穷老少哎，东岔王润是秋天公，阿小住老番家。

宋阿兄，日早煮早饭，送到宾，朝牛公事，大快开门。啊！哎，张哥，张哥。

老陈，老陈，俺俩正工作的你忙，用着您日先生良好啊。老陈，干嘛吧阿香，一早打茶找您说啊。老陈，早都从张玉工工好的一点，张玉工高待老陈，万一阿香没来的，你就把给俺打茶准备的。

叽个个前冲跳啊，上上恩人壮牛高，比拼离别就离啊离啊。

天行天好欣赏我。路上看到读书感动啊，牛内行最是壮牛哥，滚开同情是真感动啊。个宋阿兄弟叫感同到一家荣丰老老兄，马上有感动的事。牛哥，你感兄弟呀，才记不住的，没记到一家小妹，开的赶紧去转呢。滚开个同志转个同啊，像天天是中有光啊，转路为是嘻哈哈的笑啊，买枪个暗水可念着，中秋个天气呀、啊、莫水风啊，张哥，嘿嘿，你讲的错应该转不夸是的，你就这么穿啊哈，穿啊胸管都带啊哈。

牛高天个神松对呀、啊，天有个古里兄弟草，强势是在提个给人容啊。阿祥们，思前想想，恐怕给坏阿中国。怎么跟俺一提到俺结婚的事，他就叫呢？俺看他相对的，可能还面临给个老婆刘天寿。好，张哥，那天家就忙着提结婚的事。

够他们出彩个把发烧，可是该如咋着牛工啊？刘天雄说分金，叫正确师道前种任公安局大堂，要求公安同志从爱大堂里让风老张牛工如毛菜一家人。

人家老一家个太守娘哦，地下来找个上官铺啊，太守娘个求命个刘天上，姑娘个卖死到此方啊。那么的，跟你来上政府，肉肉嘛给死啊。

拍胸腰，我家徒新年给普救公公，我给老公放风到鬼地呀，就上年个毛飞上，千山万水来求芙蓉啊！你老公来一里三年了，没转过。你穷老公来到一里，千山万水求芙蓉啊！太兄娘凡事就挖天上哦。半康就如给个张风老啊，地面啊然后问到张牛高，然后在新年给铺九宫啊。老妹的，噶就给讲到个，下面你老公爱搞唔想哦，妹，噶半康，确实在张风老问到张牛高个，第二把基础在新年给铺九宫哦。

回到个一家村中，俺俺上年长哦，隐蔽个沟里一只阿熊猫呀，自个个分不人家大娃上哦，长大的个村长。

牛公个谈到就见通口，俗语个上言别繁荣啊。哦，年落去谈到爱贵个，俗语上言不准，让难改呀、啊。

0: 日这个上出孙家堂哦，啤酒个知人啊，小模样。一心报恩来嘎牛刚啊，今日刚刚刚啊，两个人就给人容啊。
1: 啊，今日给两个人结婚？

待到个日神个牛公个心日上哦，日上个左边个窗户着啊，躺到窗户个边上头，心上心腹插到金兰个丢日破啊，东汉心上腹插到绒绒烂烂。

平常啊，小妹，既然俺个情况，你要莫日哭，你莫该喷发啊！俺那是宋家调查一下，你猜俺家错好了啊？俺不该是住，买枣红茶，来来来，试一来啊！

下中冲起来高牛公哦，张贵人康复来胸张亮啊。

你害俺几副死啊，恁把连那个手风扫，一天然一个凶神了我。俺老公，俺如果害害的，阿小妹先服侍照顾的，证明给阿爸给打，凶神了个妹在的。

丈夫恩情就重哦，应该个主动爱上的呀，苦苦个留到了自家手，报答善良的好姑娘啊！既然你改好腿啊了，我呀刚硬的容易，苦苦留到我自家手哎。但愿我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龙哦，本人个穷的就见一面呐、啊，想怕个见到见痛口，唔当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能见到没？胸肚里那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哎，必须下封信的，交代双重，转告给俺老公。

0: 到风采个潘公作啊，书信那梵高中哟。
1: 今日的节目同大家讲一下王白的喜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商化时节，十里八乡的神山队，也就是今日喊作村民小吃，都会购买两盏喜灯。喜灯和爱情方相似马灯，但两盏工作人员有根本的区别。喜灯有带草、油符、灯罩之神。开喜灯时，先向油符度的大喜，产生一天的压力，使冒油从油符上方的灯柱上溢出来。其次，喜灯无灯芯，夹在灯头却透过灯柱上，一只用石棉或芝麻橡皮作为纱罩。经过冒油的纱罩溢到高温之后，在液化过程当中会发出耀眼的发光。一盏喜灯能够把周围十几米处的范围照得透明。再就是喜灯上边啊，有一盏同草帽一样的杂光罩。喜灯由于是喜花燃烧人烟，半点冒油就能够燃烧40个钟头。如果喜灯点的时间太长，中途必是大喜。喜灯长片连发两土长，照得四周十几米开外的夜色儿童拍照。各只神人对喜灯都用得。

0: 邻里亲子。开下秋两超市，为了抢季节，按不头必须只是杀人到阳天都的半阳庙，以利天日的水田插市。蔬果的头位都要无糖下，为了保证菇的新鲜，爱只是抢少人学生的大丫头。农产品按不头隐藏储藏时节，杀人按不头摘番头、饮茶果、饮梨果等等。还有西等爱接待下乡的宣传队。当时人、公社、梯队拥有形式多样的下乡宣传队和天阳队踏进村内，村后一盏盏自制作上的戏灯一撮，喇叭一响，村头的各户的杀人就地由太师、村师的看戏，唐宣传的杀人纷纷全部卡出来。改革开放之后，村村通工程是千村万彩天灯起头的戏灯，戏灯务农成为一入秋时融入农耕的耕种。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年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群生》第四集。欢迎收听。
3: 我要感恩的荣誉，苦果留到我自家上哎，但愿我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龙哦，本人个穷极就见一面呐、啊。想把个见到见痛口，唔懂下心来共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能见到没？胸肚里那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我必须下封信里交代爽状，转告给俺老公。

业大殿玉光尊呐、啊，今日开明个入空佛，道主师兄个张玉光啊，从转送阿兄，参谋的张荣凤同前转张玉光，有没有今日一早送关系，入门就干度的啊？这计划俺也是啊，阿张哥。牛公公

两脚一飞就走毛毛哦。水滴该日到手思路啊，翻身该如炸太姑娘，退寻到菜个太路旁啊。像是茶仓里见庄牛光的时候，喊到十四街，看见该要门内炸。

皇上啊，吉良啥？日王让你进宫，今日就给到日人的进宫日前的舅舅，秦相国兄，让你通到下面，一个若非阿小妹赴约日求。

阿雄每个话题收尾关联来。阿雄，阿忠哥啊，就龙凤虫。如今才个龙凤虫哎，唔敢知人中有光哦。好言好语来安慰哟，身体需要爱唔够，多多熟悉你张人懂啊。张哥，莫酒上酒下嘞，你眼如困到，万一跌了又蛮好呢。

上阵不高来个就封信呐、啊，书信人写个张玉高，寄信人写个刘天雄啊，个双官铺送到这封信。喂，张玉高说对不老，用你寄信里面你啊，万你寄寄，你还下的刘天雄。

天必报非君子啊，滚开个铜地球给人肉，假身个飞头啊，真人生啊。心里宽那文，张牛哥莫够怂了。真个飞。

此，而家前冲嚣啊，帮自家团人的运动，帮自家人做入人。

东西一人给这个两姑娘哦，一天就给天上家吧，滚开带着爱家他，免得跟牛共同。

阿嫂，你是俺呐？俺是穷，盖了六天少。年头前，俺盖了庄有个阿哥的结发夫妻吧，已经给丢给你。六天少，俺答应的是，俺认得的呀。

正炸秦朝度日中啊，两人呐、啊、真该善良个对善良，互相拥抱个叫日长啊。天兄，你千里穷富，一家秋黑，你老公方难之时，且个互相帮助个阿小妹。刘天兄他完了。刚通说分派，那俺的这个快快的叫啊！

牛公个太奶奶几大舅啊，人怪个同几个给人让我一家个没你呢，爱了一段哦。兄长，虽然爱两个人是结拜夫妻，爱两个人干半年时间，一三年来，俺老公寻访太难。没的阿小妹的歌，那可能会冒尽力给你的，给两啥如情，人归爱，容易本给两个人顺手，爱感恩为己做媒人呐。

张照，俺发天夫妻，今日日长刘天雄，俺不认过充分那家，俺老婆没好表示过，人言为己。

年的干着个恩情痛啊，您做个老妹泪含婆，青春你有啊人比梦啊。上年人爱家个好的阿小妹照顾个，但是爱两个人记住结拜姊妹含婆。

哎呀，人人走走啊，你母娘有福啊，同床就难同当啊。再讲阿小妹呀，阿妈太勇，对爱就个来的勇，爱也就你做爱的，有福同床，有难同当。

天祥子，你天理听服，今日来到一地，见到丈夫，俺团圆，最爱看的是。

0: 太天个明日来日牛高，到半夜个俺返工啊。
1: 李高叔十分好心，给亲戚拾到俺客人，想到明日来日找牛高，半年过后，给俺恢复年终。

俺想是俺该把行到峨眉山的时候，幸好没钱没了。你到一个天人在高山了，给同情俺村民穷老公干人不？幸好没钱，给俺听招呼俺，如恨那李飞比俺久，一个人人好，相貌好，胸肠好。哎，一个阿小妹俺困。对了，高山中两个人是分合适啊。毕竟俺从下风心里边高山中无给了一地同阿小妹相见，宽且个如毛日间，哎，毛日间吧，两个人结婚是分啊啊。

家走起，这道心里就来到。阿兄妹，困难到我哈胸口，另外个日年接人中啊，高三了，这道心里日久，马上来到八发愁，同阿兄妹见了面，用给你。日见面，情投意合，日见钟情，恋爱日年，只爱你爱己，己爱你，分分世事，结上了。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酒家套套》，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家套套，带你坐火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酒家套套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云南省在野生的亚洲象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但是有效化解了人和象的冲突，也建立了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欣赏人和自然的和海围观。为了建设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澳角村。现住是拥有养殖基地120家，海油保留年产值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年产值大约3.71元人民币。在这部最后，咱斗阵走入二角村，品头向海离乡的乡村景象的围观。这里是新酒家套套，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新酒家套套》节目。近年来，云南省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但是有效地化解了人和象的冲突，也建立了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让云南省野生的亚洲象的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同时，中国和老挝在跨境保护亚洲象方面展开了紧密的合作。 甲亚洲像分布国共同为这个珍稀的物种的生存甲繁衍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伫今仔日即要开始，咱斗阵去欣赏人甲自然的和谐围观。伫中国西南的翠绿的围观当中，湖南省正伫上演着一场关于生命甲自然的壮丽交映。亚洲像即挂树林当中的古木吧，正伫甲人类携手共舞。编织出来一百一百人生和谐共处的动人画面。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面，人生冲突真的是真歹讲出来听。
10: 我是大渡干乡大宽坝村委会早狗亭村小组的组长戴纯壮。200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村也被评为野象糟蹋示范村的，就是2017年进入这个野象门啊，两三条也是。2018年它又增加到七八条，在2019年多的时候是有30多条，每天都是在出来的。在我们村子的团团转转，野象又多嘛，就是17、18头一过去，一个踩一钩，它就踩完了那个。
2: 国家

0: 少人唱的招呼，检测人员用无人机安外相机顶对中将军的最新的动向，提醒武警陈辉讲。
1: 长期以来，大象的主管部门包括云南省政府啊、国家林草局啊，其实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只不过说以前确实因为大象北移南归之前，公众不像现在的关注和了解我们中国保护大象的一些努力和成效吧。大象北移南归回去以后呢，政府也是加大了投入，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24小时的野象的监测和预警工作。主要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也是想保护大象的安全。
0: 杨主席，地会的黑灰已经赞同，通过科技的力量监测武警系统，跟那守护神同款，时刻关注着象群的行踪，及时传递着因迁徙的信息。村民无可再是担心识别，而且会向加一挂旁边大埔和平共处，共同守护着这片历史家园。陈辉讲。
1: 保护成效不光是大象的种群数量上升了，大象的栖息地面积扩大了，冲突的概率和事件在降低当中，这个也是一种保护的成效。首先就是需要尽量的避免人类和野象的遭遇，因为很多时候的肇事它不是蓄谋已久或者说是必然，很多时候是偶然的现象，不小心突发的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其实人也受惊吓，大象也受惊吓。所以现在云南省包括各级林业主管部门都是加大了实时的监测，监测的主要目的就是知道大象在哪里，有多少头，下一步我们会预判有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那我们就会提前发出预警信息，就会提前的通知到当地的村民，或者提前对这条公路进行管制，那这样的话就很大程度的降低了人和野象的面对面的遭遇。近十来年以来吧，人与象的冲突的事件不是在逐年的下降当中。
0: 第一片土地顶面有一个温暖的所在，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这里面是中国为研究繁育和救助亚洲象的基地，也是中国最大最集中的亚洲象增援繁殖和救助中心。这位是受伤的大象的避风港，大象医生会为了有伤痛跟重新点燃生命希望，考好了后的大象在条件实施的时阵，会从重新放归自然，确保整群的健康和稳定。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大象医生保明伟讲：“
2: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于一些需要救助的大象进行及时的诊断和治疗。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救助的大象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在自2024年六月份，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3只，2019年收容象合笼繁育1只雌性亚洲象，取得的成效为保存濒危的物种做出重要贡献，也为东南亚亚洲象的分布国提供了亚洲象保护管理的成功经验。像是中国加拉奥的跨境保护合作，为亚洲象的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陈辉讲。
1: 全球现在实际上有270多个国与国之间连通的跨境的栖息地，当然能够真正的建立起跨境保护区，或者两个国家之间真正的联合在一起来进行保护的案例确实也不是太多。那我们中国现在特别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和老挝的风沙里，还有两个省北部的3个省实际上联合建立的这种跨境保护区，在国际上面是非常优秀的案例，也是得到了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的表扬的一个事情，是我在那个大会上面去介绍的。大象它没有护照，只要是没有障碍，它想去哪里它就去哪里。能够建立好跨境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为大象能够提供更大的更连片的栖息地，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打破了国与国的行政界限的限制，扩大了栖息地，同时增加了不同的家族之间的这种基因交流，更好的繁衍下一代，提高整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其实对于动物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双边共同努力保护，这个跨境保护区域建得越多，保护得越好，大象的健康状况和种群稳定越好。
0: 中国加拉奥的跨境保护合作，加拉一条跨越国界的历史的纽带，将两国人民的心安安相连。 你伫个这片广袤的天地之间，也就像分布过之间的。

0: 交流合作，和亚洲青有了更加侪黑盘甲收获者。云南的亚洲青保护工作，敢若一首悠扬的乐章，那是走向了人甲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可可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甲作为。陈辉讲。
1: 很早以前，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主要是针对于跨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贸易，现在已经发展到关注各国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缔约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受到了国际上面的表扬。除了这种公约形式的合作，还有专家组形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称 IUCN 也有专门的亚洲象保护专家组，那我们中国有专家在里面是成员，经常性也会有技术交流、科研合作等等。另外就是亚洲象的分布国的国家的官方会议，全球现在有13个国家有亚洲象分布，这13个国家定期举行一个亚洲象保护的会议，大家来共同交流、研讨、介绍本国的保护的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方面的合作。我们亚洲象保护中心是国家领草局亚洲象保护专家委员会的秘书处，我本人是秘书长，我们专家组里面就有好几个不同国家的专家，我们团队的也会经常与印度啊、泰国、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国家的专家交流，交流还是非常的频繁，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0: 云南保护亚洲象的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亚洲象的数量和栖息地面积都有所增加，人象和海共处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未来云南省将继续加大保护力度，推动人象和海共处，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陈辉讲，
1: 公众越来越关注大象保护工作，特别好的事情。公众如何参与保护呢？那首先需要去了解大象，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科普活动，介绍大象的习性，大象虽然可爱但是它也危险，大象现在的国际形势等等之类的，了解了之后就会参与到保护，保护好它的栖息地，保护好生态环境。第三点，毕竟是野生动物，意愿就是保持距离，相互不被打扰，安全第一，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希望人与野生动物能够和谐共存。
0: 在湖南这片新界土地顶面，亚洲象甲人类共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和谐乐章，这内面唔那是云南的骄傲，更加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和咱携手努力，继续守护这份非常不容易的和谐甲美好，和生命之树伫地球顶面永远郁郁葱葱。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二角村，现住时拥有养殖期的128家，含油菠萝年产值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年产值大约3.71元人民币。伫个节目最后，咱斗阵加入二角村，拼图向海里向的乡村振兴的微观，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二角村，三面临海，是一个以渔业生产发达、自然风光优美而闻名的渔村。近年来，二角村立足突出的沿海环境优势，推动海洋保留、水产品养殖、海产品加工、电商微商、乡村旅游等五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现此时，二角村拥有鲍鱼、对虾、海带、紫菜等养殖期的128家，含油菠萝年产值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年产值大约3.71元人民币。第一节话最后，和咱斗阵加入二角村，拼图向海而行的乡村振兴的微观。沿着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二角村绵延的金色的沙滩漫步。一排一排鱼排满载而归的渔船，非常无形的渔民挤满码头的鱼箱，一把乡村振兴的美丽微观映入眼帘。因地制宜，最大最强最有地方的地势产业是二角村乡村振兴的必备。二角村干部林华中讲：
7: 乡村振兴呢，首先排在第一的就是产业，比如我们二角村，我们3+2五个产业都初具规模。三个传统产业就是海洋捕捞，一个是海水养殖，一个是海产品加工。现在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源啊，还有地方特色产业，我们发展了两个新兴产业，一个是海景民宿，一个是海鲜电商。
6: 今年二角村住进出后少见利息，因为村啊三面环海，周围有真侪家庭世代从事渔业。可惜的是，村内边的水产虽然新鲜，但是销路无畅。你为了生计，不少村民开始宽地饲猪，又搁倒伫了村内边环境老上乱。二角村的村民心志群、心志辉讲：
8: 父亲那一辈的人呢，很辛苦了，都是用那个小竹筏，现在都改成干铁船。以前开船的时候只靠一个螺钉，现在都靠导航。

0: 房洗碗的那个都是机器化的，以前家里是住的小平房啊，这瓦房啊，啊，现在每家都盖起小平房啊，那生活就变得很大了。
1: 在很多村民的目睭当中，现在二甲村已经不是旧的模样。为了改善村民的住环境，村里面开始绿化统筹整治生态环境，划定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实现了统一收集处理。海顶面划分禁用区、可用区，成立海漂垃圾清理队伍。一项一项的举措多管齐下，二甲村重现碧海蓝天、后路雄奇的情景。像是村民的渔船不断的换代，为木质的产品升级成为钢铁大船，而且加装智能导航设备，更加抗风浪，更加安全。二甲村也起建了鲍鱼、对虾、海带、紫菜等养殖基地。渔民逐步的个别看天吃饭。二甲村村民林敖兵讲：“
2: 硬件方面，从我们以前的木质渔船，现在都变为现在的干制渔船。”第二方面就是从我们的环境卫生，现在整个村庄变得越来越干净漂亮，来我们这边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环保意识也在逐渐的提升。
1: 二甲村水路游客纷至沓来，随之而来还有一个一个返乡的创业青年。二甲村返乡创业青年柯玉斌讲：“
3: 我是从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也是从这个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12年前，我从那个深圳回来，当时我们村的大学生回来的人数是非常少。那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变化，就是说从这12年以来，现在大学生回来越来越多。”
1: 少年人的到来为二甲村带来了活力。这无算大渔村，这无算大渔村，现住是拥有面积41家，渔家乐大排档13家，配备安全游艇8架。渔家乐体验的船10只，每一年接待游客13万人次，已经形成了以休闲观光、婚纱摄影、渔家生产生活体验为题乡村旅游模式。柯玉斌讲：“
3: 我们人才回来，他主要是在这个好的这个平台基础上，怎么去把这个产业链给他延伸？人才引进来是第一步，其实后面关键是人才要留得住，要有情怀。情怀就是说，你既然依靠这个产业你把它发展起来了，但你要记住了，要学会把我们挣的钱反馈回到渔民，回馈到所有的加工里面。所以我对人才理解是，他不仅是大学生，他还包括所有的加工的村民，包括捕捞了这一些船老大，他们也是人才。人才的概念是要广泛的。”
1: 近年来传统的渔业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村内边的发展需求，二甲村开始地理带动村民进化做主播，互关生态海鲜通过互联网扩宽电商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钱愈来愈多。二甲村的村民蔡丹华讲：“
4: 是今年的时候才开始电商的话，在线上直播的话，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能有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东山的海鲜。正常的话，一年下来赚个10万左右。”
1: 林华中讲：“
5: 2016年啊，我们二甲村的电商呢，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家，发展到现在呢，有117家，去年的销售额达到3.5亿。”
1: 电视商业的发展持续带动着村民增收，村庄变水，渔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二甲村焕发新的生机。为以前的这帮落海掠鱼，构建主持和海产品又上了火力棒。二甲村的渔业经济出口愈来愈深。林华中认为，村下的信息发展真大程度顶面是地有人才之称。
5: 乡村振兴呢，人才是非常关键。一个地方要持之以恒的发展，更深入的去发展，就要依靠人才，因为他们是有眼界、有创新、有格局。现在大多数的村民都实现了，村里有别墅，城里有套房，出门有小车，银行有存款，这样的美好生活。
1: 迎接落雨的二甲小渔村，目前已经是全国闻名的最水渔村、金牌旅游村，并盖着得天独厚的海德风光和渔业资源。二甲村走上了渔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村民返乡创业，捧起了旅游本。

0: 村啊，先后建设了渔港的商业区、马祖文化公园、幸福公园等等。滨海民宿、海鲜餐饮、海上观光等业态也随之兴起。2023年，二甲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5.5亿元人民币，人均纯收入5.8万元人民币。这个三明环海小渔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顶面跨步向前。林华中讲：“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我们澳角人来说，碧海银滩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我们会利用好与海的这种关系，来把海有关的产业做大做强。”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竹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期节目在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听众朋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真多歌手开始活跃在中国歌坛，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因发行的主题见证了早期中国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真多当年歌迷未忘记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将甲大家分享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发行的老主题歌曲，共同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朱逢博以及开创性的唱法，将这个流传于40年代的经典老歌唱到了真侪人拢知影。即广州太平洋亚音公司出版的主题，是中国内地发行的第一家卡式立体声主题，在中国音乐史顶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伊现在的阳光朱逢博以古以唱的歌曲啊，佮较亲像阮认为的客家派民族风的传统的唱法。但伫当时，因的曲风和大众接受，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李谷一即个当年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的《雄乱》第一有代表性。

艺术真演唱的《我的生活充满阳光》，是当年谢天导演的电影《甜蜜的事业》主题曲，也是迄个时代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优美动听的旋律，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唱出了大家当年的内心渴望，唱出了真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期待。这个是经典会用流传所必须的一切的要素。

苏小平的军港之夜更加符合大众对流行歌的理解和偏好。虽然无时尚的编曲，无复杂的配器，但有的是舒缓安静的好听的旋律，有的是朦朦满满的真情实感。苏小平听平淡特别的演唱，快会影直击人心。即首是放到40年后的今仔日，这款的歌曲，相款会影拍动听歌的人。

横林作为中国国内第一位真正熠熠顶头的流行歌手，则着妹妹长面貌甜美，那13岁伊阁用清新低沉的声音演唱，有那唱响了小螺号，或者是唱响了中国各地。陈琳在80年代以一段先锋的角色创造了很多辉煌成就，所以伊的一挂经典的歌曲《小螺号》《信天游》《酒干倘卖无》等歌曲流传到即阵。

唐柯女人的算得巧遇的歌词，蒋大为的演唱共同成就了一个经典。也另外一个有名的歌曲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其实第一个唱的是

当年前进歌舞团的歌手家董振厚，但是长大过，在1984年春晚顶头的演唱，真正让伊流行了起来。伊这句真侪歌迷一讲到长大过，首先想到的就是伊加《牡丹之歌》。虽然啦，为清楚当年的儿童广播是不是经常放这个歌，但现在搁再来听，搁真正有一种重新回到儿童的感觉。王杰时加谢丽斯以男女声二重唱的这种搁较新颖的形式出版的系列主题，搁是收获了真多当时少年人的心。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语。

0: Emisija Sanja Sjajin.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军。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地方。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温州永嘉乡村邮递员叶惠彪扎根基层邮政服务百姓。二十年来，总行程35万多公里，相当是绕地球将近九圈。节目开始，将带你去熟悉这位乡村邮递员。伊叫沈进军，30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勇敢创新。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又是一个科技创新者。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沈进军平凡的坚守的故事。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7: 听众朋友，当你穿着一身的绿色的工作服，搭着一架载有绿色布袋的英古白的卡达车，走过川行环山环岭，条条毛毛风雨拢无法度阻挡工作。这是也是镜头当中经常会当看到的邮政邮递员的身影，也是温州永嘉乡村邮递员叶惠彪的真实的写照。20年来，叶惠彪扎根基层邮政服务百姓，总行程35万多公里。相当是绕地球将近九圈。最近两年，伊阁做入农产品进城，为农民征收大约是1500万元。这位平凡又阁朴实的邮递员，应该记的世界无悔啊！今麦乡村邮政梦，都记幸福一人。节目开始啊，就带你去熟悉这位乡村邮递员。一透早，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永嘉关分公司聘任南投部叶惠彪甲邮递员们，伫咧无营经拄拄啊立站的快件完成分区装车后，再由专线邮递员运往客户的手当中。叶惠彪所在的南投部服务范围啊，是温州市永嘉关的聘任甲大六岩两个镇，有45个村姑。面积是264.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33万人。为了让村民们会当第一时间收到邮件，已经晋升为南投部的负责人的叶惠彪，伊连夜的每一日头一个到岗，伊连是无用伫咧南投的一线，甲大家斗阵分邮件、装车到地。伫咧少年一代的到地玩的眼中，叶惠彪一直是南投部可亲可爱的老大兄，是部门的定心丸。南投员得志去讲，
9: 家里有事啊，或者是请假病假，就是送不了了，他就会帮我们顶上。因为我们年轻人可能比较心急一点，他会教我们怎么去沟通啊，怎样去处理问题啊，解决问题。
7: 山区邮递工作第一大地点就是到地点范围广，而且是较分散。偏连南投部200多平方公里的邮递范围，被分作是4条线，由4个南投员进行派送。2021年，第一次去拄到偏连南投部的时阵， 前几个因为一淡薄小意外，导致腿部受伤。当时啊，尽管也会表各位熟悉

0: 通信不发达，家属怠慢金门年代，邮政是大家交流联系的唯一的途径。也会标清晰记，每一卖当出门口响起邮递员的脚踏车车铃声，厝边头啊，拢会激动的走出去迎接家己的批。村厝边也会斗阵啊，围观分享快乐。这个时阵，小小的亚会标就会立即大汉了，也个成为一个会当搭着脚踏车走村串户，为大家带来希望加快乐的邮递员。
1: 邮递员哦，中心是我们村里嘛，隔壁邻家看到很高兴，很期待。每每问邮递员有没有我的信啊，有没有我的信啊？再一个嘛，看到他们一个骑个自行车嘛，觉得很了不得的。
0: 2003年的时阵。亚会标家庭在四川经营一间小店，听到家乡的邮政家庭在招聘邮递员，亚会标知影机会来啊！伊当机立断地将店面关起来，就等到家乡应聘，并且顺利成为了永嘉关桥头镇的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伫咧欢喜会当实现细汉时阵梦想之外，伊也看到了邮政艰苦的另外一面。
1: 没接触不知道，一接触确实是感觉有点不容易。刚开始我记得时候，我是早上6、7点钟就到单位了，就晚上都基本上是10点以后。
0: 亚会标当时个负责桥头镇主导到北洋的游路，服务范围包括在个行政村、一个自联村、一个工业园区，服务人口大约30000人。邮递员每一日的工作都是为分类排数选线路开始。伊虽然是永嘉人，但对桥头镇并不熟悉。当开始工作的迄时阵，每一日啊，将100多斤重的批甲报纸分了，摸索第一送的线路是第困难的，兼着路线也是经常有的代志。因此啊，早出晚归就成了工作的常态。
1: 考验头镇的一个熟悉路线，如果你排错的话，又要倒回来，这个时间上又不允许的。
0: 桥头镇有真侪个工业区，真侪个木工人员。亚会标经常会提到地址无详细批，只是写了厂区，无写厂名。这个时阵啊，就个提着批，一间一间的厂来问。如果找到厂家人，就提笔记簿记落来，方便下次卖对联。
1: 他信的地址不是很详细的。不详细的，我们就靠问一个挂号信，你要常去问，今天问不到，明天再问。
0: 这款的临近帮助伊将一封又个一封的批好发。曾经一封只是写了村名，无门牌号，也无电话的大额录取通知书，转到了亚会标的手里面。伊问遍了村内每一户的人道，又个辗转了附近的几个村。测算了86个点钟之后，最终啊，伫咧几公里外的村内面找到了乡间人。虽然过程啊是真艰苦，但是每次卖看到乡间人真欢喜，伊就感觉这一抓是真单嘞。
1: 有时啊，我加个机器，我给他跳起来，有跳这个，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些在农村里那看到的经验是差不多的。
0: 这种对工作的极度的热情。可以伫咧单位到底人手无够的情况下，创造了高温天连续工作73日的纪录。期间五脉中暑的经历，伫咧伊的身躯顶留下了一道道刮伤的印记，陪伴了伊几个热天。后伊事后无够一个月便主动的返岗，光火火的踏上了油路，为客户服务。而这款付出也被观众看伫咧眼内。热天的时阵，当亚会标伫咧无通领的马路顶工作的时阵，总有人会团队来面滚甲地水，将伊拉到就近的所在休息。经常委托亚会标带领工资追回电话的老人，会专程的为伊写表扬会，肯定伊的热心甲尽职。这个爱好甲信任，拢互亚会标真感动。
1: 他又是准备了一个毛巾，叫我们擦擦脸。确实蛮感动的。
0: 2015年，当时正是电商行业兴起，为助力电商客户农产品进销，亚会标加董事啊，可也是加班加点加油助力。
2: 每天都是到11、12点才回来，其实他们打包，客服就是一件货、两件货，我们也上门去收，就这样子，慢慢客服做大了。
0: 采访的当日，记者带着亚会标走入村民李大庆的南溪鸡园，了解鸡球生长的情况。亚会标工，
3: 今天没有他们。

0: 羡慕到正在忙着点花，这段时间对，就在
1: 这边羡慕未到。
2: 李代奇甲记者讲，邮政的统计，因为线上线下的顾客帮助家园卖优质的农产品，这对因这个经济好来讲啊，是一个真好的销路。那么啊，有一挂机器如果卖不出去，就搁烂伫咧树顶，伊是非常的感谢因。南开家园负责人李代奇讲，
3: 他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产品会怎么样啊，他也对我们这产品也把关的。
2: 最近两年，邮政部门积极拓展惠农业务，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信贷业务以及销售建地、金融、保险等服务。为此，也会标坚持联合乐产，帮助农民征收大约是1500万元。伫咧山区邮政工作20载，也会标伫咧邮政线3迈转岗。但伊人民邮政为人民，心中时刻装着客户的初心，一直无改变过。多次获得业务经营奖，赢得全国邮政5000级导台员、省优秀乡邮员等称号。最近，姚慧标阁评为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但对姚慧标来讲，即款拢毋是终点，伊会一如既往的行进伫咧乡邮路顶。服务乡村老百姓，为因带来更加多的幸福感。
4: 我们只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做了第一份胜利的工作，接下来就是要更加努力，为山区的老百姓啊做好更好的服务吧。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小乐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伊叫做沈静君，30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勇武创新，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又是一个科技创新者。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来讲述沈静君平凡的坚守的故事。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伊叫做沈静君，30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勇武创新。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又是一个科技创新者，在咧平凡的岗位上，为企业以及社会创造了真大的经济财富。节目接下来为你讲述沈静君平凡的坚守的故事。
3: 我叫陈进军，现在是烟台卢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ARE 分厂电气维修作业区热大电气维修班的班长。我现在从事呢整个分厂的热大线所有电气设备以及工控系统的维护工作。
1: 1988年高中毕业之后，沈静君便来到了即阵的烟台卢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做电气维修工作。这一做就是30年。
3: 感觉电气维修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1: 沈静君真爱家己的工作，所以到了钢管厂的第一日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好奇。上班期间就认真的问老师傅问题。落班了就家己学相关的理论的册，一点一滴的将每一个岗位的原理摸清落去。
3: 电工呢，作为一个设备维修的一个重要力量呢，那么必须跟上这个时代发展，不然的话你就解决不了现场的问题。尤其是设备突然出现故障趴窝了，那么你去查故障，你查了很长时间，那肯定要耽误生产。
1: 工位期间，沈静君突然接到了电话，公司并进机的新房小车出现了机械故障，需要重新的调整凸轮控制器，伊马上挂到了车间。
4: 不是，你这太吵，整体高点，差那么一点吧，出来，差什么？脱水以后我怎么的需要重新调这个电子阻滞控制器，然后来控制它的位置，整体调了一下，然后现在调完了。
1: 解决了技术问题，沈静君又搁带着记者沿着伊平时的工作路线边行边介绍。
4: 这片设备，这只是其中一小块，一直从环炉一直到脚池，包括一些工控设备。这么说吧，我在现场一上午基本上都一万多，楼上爬上楼梯啊，楼梯上面呢，包括现场啊，还地下，甚至还地方需要爬，你根本提不起腰来，不是走，是爬过去的。
1: 随着技术规矩的发展，沈静君深深的体会到地下土壁的重要性。为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沈静君先后学习了矽谷岩 PLC 编程、VCC 等方面的知识，渐渐的，伊成了多个网顶电气技术联盟微信群、QQ 群的常客。
3: 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 QQ 的时候，那么就加入很多 QQ 群啊。这 QQ 群不是聊天的，是电气技术的。然后有微信加微信群，然后呢？天南海北的都是搞工控这个行当的，然后大家伙儿在群里面互相是取长补短，互相分享做呢，咱就做到最好，就是做到极致，这也是一个工匠精神的一个体现吧。
1: 创新不是蛋出来的，而是水出来的。沈静君讲，创新的灵感来自随时随地听下来的奇怪的信息。
3: 提出创新，说白了自己没事找事吧。你不能说墨守成规，干好每天的工作，干完工作就完活了。我说也不是这样，那么主动发现问题，那么想方设法的去解决问题。比方说这个设备呢，这个加油呢，开始呢靠人工加油，人工加油非常累啊，非常脏。那么你不能再想想把它改成一个自动的，你设定好时间，我几小时加一次油，自动加油，那多简单多方便。
1: 头一卖有这款的想法，是原主跟工友的发现。工厂的操作机械版的机器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产的，真重，每一卖都需要为五栋向前到零位，然后再向前一栋，再倒转到零位。你这个动作操作工人们，这个班主就个最将近几千卖往后。每一日这款高强度的作业，让操作的师傅每一日都很累，手骨都夹不起来。看到这些，让他有了是不是可以改变这些重型机器的想法。一是减轻工友的负担，二是也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3: 我就寻思着能不能改一改，改成自动化，不用人去操作这个主任控制器了。
1: 有想法了，但是还占用设计。邢建坤开始网顶查资料，发号的汽车演练，加同事交流，伫咧微信群、QQ 群加网友互动。最终啊，电子版退换了机械版，一款全新的电子凸轮式租赁控制器诞生啊！
3: 跟那个同事的一个闲聊中呢，说是车的一个电子挡杆，我就灵感突然发现了，就这个事呢。把它一组合，电子凸轮呢加一套定位系统，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电子凸轮控制器。那么它没有触点，零磨损，零维护，那么而且非常轻便，定位非常准确。
1: 这个控制器在了保留以前全部功能的前提下，实现了无触点、零磨损。无偌久之后，这款电子凸轮式租赁控制器获得了中国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有一就利，这是卖技术轨迹的成功，和邢建军有了科学的想法加动力。邢建军所在的阿克科技所前后台滚刀，总共有个性和滚刀电机38台，总功率是138千瓦。原生产工艺是正常手动控制开启后，一直伫咧运转，浪费大量的电能。
3: 以前呢，设计的是那个滚刀开以后呢，不管这个滚刀上是不是有那个钢管啊，或者是芯棒，那就造成呢，这个很多时间呢，滚刀是在空转的，那空转不做工呢，就浪费很多的电能。
1: 为了发现钢索上静的所在，一家小组成员应用了第一元素、第一本，但是第有效的办法——蹲现场。一段时间啊，邢建军小组每一日拢靠伫咧现场观察设备运行的过程，一边又过一边的伫咧。

0: 也恼羞，冒逆淹连。伫咧充分了解生死需求的基础上，行政官提出了阿克基前后台官道接灵运行的方法，即接性邻里，又个接有点灵。
1: 通过现场呢，增加一些传感器，通过 PLC 的编程，还有 VNC 的一些画面的制作编程，然后呢，实现了这个轨道呢，根据这个产线的这个物流，就说这轨道上有没有钢管啊，有没有芯棒啊，那么自动开启和自动的停止。三轨定镜呢，后台呢有一个需要那个中间检查嘛，需要测着钢管的长度。以前呢都是拿那个人工的，拿手拉一个标尺拉过来，一个大约的一个值吧，不是太精确，然后随意性比较大。然后那个钢管呢，到那个三轨定镜机的后台呢，基本上还有将近1000度，温度非常高。你想想人工去拉那东西，这个员工呢，高温这个钢管烤的员工呢非常难受，而且发生过很多次，就是把员工烤的皮肤灼伤。
0: 技术变变，一种三滚定后钢管自动切断的装置和方法，解决了完工、人工切断、170度钢管烫伤的安全隐患，加切断精度问题，为公司创造效益160万元人民币。
1: 一个月左右吧，我就自己通过一些传感器啊，然后通过编程啊，通过一些画面编制啊，也是做那个自动测长的一个，然后测长精度呢，现在测长精度非常高，应该大概在正-10毫米之内吧。然后现在员工呢，再不用去因为这个近距离接触的高温钢管呢而灼伤。
0: 在咧日常的工作当中，行政官一直用行动去带动身躯边的人。甲伊上一个班组的同事林红德甲记者讲啊，甲伊斗阵工作，无自觉的就会想要学习更加多，做更加好。
2: 他不会说有那种比较吝啬呀、不传授，需要你问什么，你需要什么，只要他会，他都给你讲。再就是责任心很到位，然后整个热闸线的设备他是主管的。然后杂七杂八的这条线很长，但是每天啊特别仔细去现场询问操作工，这一个中夜班的异常，然后再拿着测温仪，然后再去测量现场的各大电机啊，还有什么各种检测元件的运行情况。
0: 工作30年来，行政官先后获得山东省富民行路奖章、山东省创新领袖、山东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耀称号，拥有中国国家专利11项、技术秘密17项、公司及先进操作法8项。以创新成果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1000万元人民币，增加税收100万元人民币。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我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天津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市。生活在的这地的天津人高德立长、朴实真诚、和蔼关爱，有太侪令人感动的故事，甲人文的让咱难以忘怀。随着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天津也以伊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地人、外国人来到这地工作生活。但是这座城市甲天津人的精神却无改变，有愈来愈多志愿者加入到爱心奉献的队伍当中，有愈来愈多感人故事踮在这地发生。无论土生土长的老天津，也是移居到这地的新天津人，拢是踮在平凡朴实的对内对外团体着温暖。下面呢，今仔日的全景中国天津周呢，就向各位来介绍团体温暖，去感受渤海之滨的温暖瞬间。听到没有？出租车呢，往往号称正做是城市的名片，而这个出租司机也是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形象。踮在天津有一款就位叫做马志刚的的哥，伊的故事呢，就为一段老爸造车了的微博讲起。这条微博正做2012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那呢，这是一条什么款的微博呢？为什么会触发如此的强烈的关注？这代志呢，就倒转去到这个2012年4月16号日尾暗的5:40左右，拄拄上夜班的马志刚，伊驾驶着这个出租车，来到天津的望林学堂门外口，一位女教师呢挥了挥手，将一个看起来是20多岁的青面人的少年家呢牵上了车。简单的马志刚呢就甲伊攀谈起来。
2: 一听呢他是盲人，哎，又自个儿正在创业，就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事儿，我就觉着就不应该收他的钱。
1: 马志刚讲呢，我一个听伊讲是一个青面人，又搁家己正伫个创业当中，也无找到合适个代志来做，我就感觉讲无应该收伊个钱。开了5公里之外呢，少年家啊呢要去个小区角落，计价器呢显示金额是11.4元，搁加上即个燃油附加费，应该收12.4元。这少年家呢提出了这个钱包，马志刚呢马上辞掉了伊的钱包。马志刚讲：“
2: 我说我真的就不收你的钱就是了。”他说：“不行不行。”结果他不下车了。

0: 一着急我就来了一句，我说我挣钱比你容易，这你能理解吧？我觉得就太普通，就是谁都能做的事儿。
1: 伊讲，我讲我真的就唔收你的钱就是了。伊讲袂使袂使袂使的，结果呢，伊就唔得车了。这个着急，我就来一句讲，我讲啊，我赚的钱啊比你较容易，这你是有法理解吧？我感觉就是太普通了，啥人拢有法通做代志。马志刚帮助的青年人的这个少年家呢，伊的名呢叫做姚晓勇，是天顶望林学堂的一名学生，中国头一位青年人桌球赛的冠军，也捌代表天顶获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网球项目的铜牌。提起这件代志呢，姚晓勇心中充满了感激，伊讲。
2: 然后回来，我师傅把我手一下捂住，小伙子，不是可怜你，因为什么你不容易。我说师傅，这现在油价那么贵，您必须得要钱。但是师傅急了，说师傅很大声说。
1: 伊讲呢，这个师傅啊，做一个将我的手呢给切掉，讲少年家啊，我唔是可怜你。伊讲你是真无勇气啊。我讲师傅啊，现在油价这么啊贵，你必须得提钱。后来这个师傅呢，着急了讲：“你这少年家啊，我并不是真伟大，我赚钱呢比你较容易。”当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是特别的感动。告别了这个痴迷的少年家啊，马志刚马上调转车头。这个时阵，路边的这位中年人呢，就砸掉了伊的车。这位乘客上车就问讲：“马师傅啊，你的方丈是咩啊？”伊向后面一个记，讲起了这个痴迷人少年家的代志。马志刚讲：“
0: 我往后一指，我说这盲人，我说我能要他的钱吗？我说赚谁的钱，不能赚他。”人这师傅一听，哦，这个不错，挺好，好人，觉得人家表扬两句，有一个第三者人家出现表扬了咱了，咱已经感到这个事儿挺好的了。下车的时候，
1: 伊讲呢，嗨，我要得会使提伊的钱啊。赚些人的钱，也袂使赚伊的钱啊！这师傅一个听讲，哦吼，不错，安尼真好，好人。人表扬两句啊，落车的时阵好无？人这个13元一个拍表，人提了3张10元的给我，讲，我讲多了。伊讲，我哎呀，将头拄仔迄个痴迷人的迄个钱呢，斗阵付了。伊这一句话呢，我唔知影应该讲什么好咯。我讲这个钱啊，怎样也唔该你来开哦。伊讲，你唔免跟我客气，你无伟大，我也无伟大。以后拄到残疾人呢，你就加给伊帮忙帮忙吧。提到这个钱呢，马志刚有淡薄仔怣气，伊徛伫个车边呢，甲这位乘客呢鞠了一躬，免费送痴迷人。对老伯来讲呢，是一件真平常事的代志。伊隶属有天顶菲亚德出租车公司，是菲亚德爱民志愿服务车队的一员。扣钱会去交义务接送弱势群体，做个好代志呢，是算袂得过来。但是开出租车将近20年，一位乘客抢到退头前的乘客来付账。这也是头一摆，倒转去厝以后呢，伊就将这件代志甲伊的查某囝讲，伊感觉呢，迄一位乘客伟大，至少应该予查某囝知影。第二日早起一个上班呢，有所感冒的查某囝写了一段老爸的造车了，发到了微博顶头。
3: 昨天，一位盲人帅哥从梅江打车，下车计价器显示11.4元，老爸把他扶至保安处，只说我不收你钱，是因为我比你挣钱容易。从小区内走出一斯文大叔，打车至中山门，计价器显示14.5，一路畅谈，下车时掏出30元，这钱还有刚才那位的。我也不伟大，但挣钱比您也容易点，就希望您继续做好事吧。
1: 昨日这位痴迷的帅哥为梅江打车，落车的计价器显示11.4元，老爸将伊扶到保安处，只讲我唔收你的钱，是因为我比你赚钱容易。为小区内面走出一位斯文的阿姐，打车到中山门， 过过去显示14.5元，一路畅谈。落车时阵提出了30元，借钱也有偷渡啊，迄一位的，我也无伟大，但趁钱比你也容易淡薄，就希望你继续做好代志吧。伊发这条微博，既要表达对老爸的祝贺，也要学了迄位斯文的阿姐。但是呢，伊无想到家己随便写的老爸走车了，传哩搁较紧。这条干那有128字的微博，成做了当当时迄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踮个40点钟之内，大约互转发了60000次，评论10000多次。另外，有根据这个改编的微博，也互转发了将近20000次。不少人呢表示要随手转发，传播正能量。天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再兴认为，
4: 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爱的传递。我们对于弱势给予爱，实际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对比我们稍微弱势一点的人给予更多一点爱，
1: 你讲呢？实际上，伊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顶头爱的团体，阮对有弱势给予爱。其实呢，这个社会就是安尼，那是咱每一个人拢愿意对比咱弱势淡薄爱的人呢，给予更加多一点啊爱，给予更加多一点啊关心。那安尼呢，爱正面的物件就会成做主流。伊之所以有法通予遐尼啊侪人去关注，实际上是规个社会对爱的认可回归加一种宽容。其实踮咧田顶，真侪人拢甲马师傅共款，为点滴的小代志做起，予滚滚的细流汇成大海，予生活的城市充满温暖。

0: 孩又进水了，怎么办呢？他拿起一个桶，派正往外淘水。
1: 小船那里面进水了，怎有办呢？伊提起一个桶，正伫个向外面喝水，后面有一个篷布盖了一半，喝水喝鲜了，就趴伫个篷布顶头。听得明？我现在为你讲出来呢，也是一只关于亲密朋友的温暖。天津市和平文化宫的一间百年场，大屏幕边啊呢，坐着一位手举着画筒的讲解员。伊的目睭呢，看着这个屏幕，详细讲述着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大海的镜头。伊就是陈伟，和平区文化宫副主任。不过呢，伊予搁较侪人知影的是另外一个身份——天津醒目影院院长。
2: 我们了解到，盲人朋友啊，这个文化的需求啊是有的，但是呢比较匮乏，他们只在家里头听收音机，听点电视。
1: 陈伟讲呢，阮了解到这个亲密朋友对文化的需求是有的，但是比较匮乏。因只是踮在厝内面听这个收音机，听淡薄仔电视，我就问因讲，恁是怎样啊听电视的啊？因讲就是安尼糊里糊涂的听一个大概吧。为迄个以后呢，两位并将这个和平文化宫的一间百年场布置成做了一间电影放映厅，搁买了投影仪等设备。2007年11月，第一期的天津醒目影院活动，向本市所有的市民朋友敞开了大门，为因讲述了电影《甲方乙方》。40多名市民朋友为四面八方赶起来。随后呢，和平文化宫坚持每个月举办一卖醒目影院活动，8年内面讲述了80多部电影。和这个亲密朋友呢，身临其境的看这个电影。今年17岁的亲密姑娘王静玲，听了每一卖讲电影，伊讲：
3: 一个是我能详细的、更好、更具体去了解在这，再一是也会在这丰富了我业余的另一个生活吧。
1: 伊讲呢，这个是我有法通详细、搁较好的具体去了解伫个即块。

0: 伫个即个丰富了我另外一个业务个生活。新闻影院个创办呢，丰富了亲密朋友个业务文化生活。讲电影个志愿者团队也伫个不断个壮大。海河入海口，雕塑带来伊个水气弥漫四周。渤海之滨个天津人对大海也阁非常熟悉咯。海浪拍着打礁，溅起了洁白晶莹的水花。但是对有痴迷人来讲呢，有可能这是世人呢对有大海的模样，只有法通依靠家己的想象来描绘。
1: 我想象中那个大海，还不定得多大了，是嘛样的，不知道就。
2: 我海水是咸的，但是这海水有多咸？
0: 因为讲呢，痴迷人对海的渴求呢，触动了伊内心最温暖的植物。就安尼呢，伊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望林听海。城海内面，随着行驶的汽车，大海的距离愈来愈近。一路顶满车的痴迷朋友是幸运不易。
3: 想去大海看看，虽然看不见吧，听听大海的声音，感受一下。
2: 最多就是这个和平文化宫，因为这个势力的关系吧，是吧？活动范围啊，社交范围比较窄，比较小。
0: 这车顶呢，总共有二十多位亲密朋友，拢是第一摆去海边旅行。对因来讲，去海边旅行唔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就踮咧临行之前，田伟也伫咧甲工作人员、甲痴迷朋友的家属做培训。伊讲，要想甲这痴迷人呢服务哩好，最关键的是着做好助盲的感受。首先是这个地上这个眼达，伊指点着志愿者。
4: 你现在什么样感觉啊？你觉得现在？
5: 感觉与世界隔绝了，然后特别的。盲目，特别的无可适从，是。
4: 你能找到你自个儿的座位吗？你看你怎么找的？你看，
5: 找吗？
6: 哎呦，我觉得这个过程，
4: 是不是？
6: 哎，哪边的？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4: 那个，你在戴上眼罩以后，你才感觉到盲人那种感受。你再去搀扶盲人的时候，你才能够正确引领。
0: 汽车行驶了一点外钟之后，因来到了海边。
7: 来啦！来啦！来啦！
0: 搭着又个油又个软的沙滩，搭着湿凉的海浪，这些亲密朋友们终于来到了历史夜上的这个海滩，因非常激动。
8: 我原来我从小的。这个海浪不就是一点一点的，哪想的那么大呢？
0: 在天津这片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土地上，亲像地位同款的志愿者也有真多真多。志愿服务的宗旨，深台破土发芽，开出了千万蕊的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繁花。目前呢，天津市志愿者注册人数。已经是突破150万，志愿者队伍近3000支，志愿服务就不会由以青年为主，向全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由阶段性向常态化转变，由松散型向规范化转变，形成了区、街、区三级覆盖，为五岁幼童加摩地老人。为上座的居民到外来人口，志愿服务已经成做了生活的一部分。好，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呢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横子阿神
0: 自己为上公众而宇宙国部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虎拉雷王大魁女啊魁咋能火比咋能雷啊一岁给你要一子你光武王大姑娘一个王的啊大姑娘下得为你魁虎等那个为上公众而宇宙国部啊记得路母一堂堂给你你光武扩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3: 宇宙呢国宇宙物
0: 月赛 KS5
4: 宇宙物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物
5: 宇宙物
0: 也连啥生老菜疼你光物的宇宙物外阿人给你准备扩大姑娘管你啊
3: 给你你我你是国一个该是俺行都一直下得走样样快不要跨
0: 啊
3: 跨篮子比如说我们跨个什么东西
0: 大过年
3: 对吧行都能困到小得给人家是哪道一周子哪国
0: 别我就个别了别了别了
3: 啊你别了别了
0: 跨篮吗
3: 不是跨篮跨篮子拿手拎着东西
0: 哦盖框啊都是架别了拐个别的盖咋过年盖咋过年
3: 盖都阔
0: 阔
3: 阔个个样带
0: 盖
3: 阔浪带席
0: 阔浪
3: 阔波所以说盖子还是费费死你给预着我都户
0: 哦
3: 有我所以你下来个都样样阔也甭紧我你看能富爱那过人
0: 哦
3: 啊是吧我你啊你我你一杯国词啊你个浪浪把气了
0: 啊
3: 知道吧浪我又过气了
0: 对对对对
3: 啊
0: 嗯
3: 我挖这锅你孤狼你孤狼
0: 就多没孤狼小了呀大大
3: 我你行起来锅阔
0: 阔
3: 啊阔给给阔给给人啊
0: 阔
3: 啊这半夜下得的话你妈妈给你是给侬蛋挞
0: 塔都塔
3: 蛋挞你要给蛋挞那个打过的谁是谁土字旁
0: 哎
3: 好不土字旁给人啊你当过的话你都打
0: 都大
3: 都大
0: 大
3: 啊场所的关系啊个场所的意思往后个提手旁你都踏
0: 踏
3: 哎你概念都是边踏我就说边踏的意思啊
0: 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都塔
0: 那
3: 做你炸谁你吃冷层给蛋塔炸谁又亏
0: 反正大姑娘晓得一个让你们这个刺激有亏吧
3: 嗯扔子给扔
0: 城市的城
3: 嗯给个嘎达吧好不好一个陪着过那我你是扔衣扔楼
0: 啊城墙城楼
3: 围绕都市的高墙给意思啊是那扔完给你当过我要给你是都市的意思陪着过扔子
0: 啊城市
3: 啊扔机
0: 城建
3: 哎扔脏
0: 城镇
3: 我你想一生过该买是扔得给买
0: 啊城里的
3: 啊是吧
0: 嗯 嗯
3: 啊这给娃娃的娃娃就一脚子过瘾
0: 咋过年
3: 是啥得过的扔得给嘎
0: 就住在山里面打城市里的什么
3: 隔有这个接遇见扔得的是吧是啥得过遇见扔得的你想过该那你帮上是啥得的呢你遇见啥得可以吧皮遇见扔子
0: 遇见扔子的那句
3: 啊这个是东西是那个意思你有的句台给秀的就
0: 懂吧嗯
3: 我买给人家你妈我知道哦、
0: 啊、你呢
3: 提手旁是一个夹子的夹给人家都夹
0: 夹
3: 啊给你意思在这个词你可以给可以给夹一些
0: 哎呀过了又嘎了狗嘎了狗
3: 嘎
0: 嗯
3: 一九多钟你可以给嘎配就是给给人家
0: 哦
3: 哦所以说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要不要提手在里面就是有物体两边前住那个意思、
0: 哦、
3: 所以说我就说啊
0: 嘎
3: 派
0: 啊
3: 这我的派那可以嘎高的
0: 嘎高的
3: 我给个嘎、嗯、我
0: 你
3: 那个我你那个行的呢谁这句我是一个夹
0: 没有提手旁的概念、
3: 哎、
0: 夹子的夹
3: 哎是写的写我是一个夹、
0: 嗯、
3: 哦我给我你咋字了又可以吧
0: 晓得吧
3: 跟人家不同你哎呦两个都一样一个都夹
0: 夹
3: 斜
0: 斜
3: 所以遇你行嘎打刚才不同着一个都嘎一个都一
0: 嘎过一
3: 哎是是一你挟持嘛
0: 哦
3: 啊我女主的不同的种非要挟持啊
0: 这个这个这个
3: 知道吧那国给知道吧给你我女主的种行鞋有的意给给
0: 人家啊意
3: 思你看过去被他疼疼
0: 他疼疼第二疼他是延迟了一岁
3: 哎是是是啊给所以说你别如果呢你鞋横啊你们那个女
0: 大
3: 众种所以说自把

0: 白蟹、
1: 哦，今年应该没当我该只帮着接待一门村哎，或者省门哎，我就觉得该是俺别个抖。
0: 赵云嘛，
1: 哎，人话该是俺你该干我，你甭提普通官别个抖音，雄赳赳气昂昂。
0: 那该是俺。
1: 雄赳赳，走字旁写一个立，雄赳赳嘛。
0: 赳啊。
1: 啊，赳该是俺嘛？该该是俺你，我女就该咋抖你？
0: 赵。
1: 赵。
0: 赵。
1: 嗯。哦。啊。没有给你当过我你是给你是太近了干嘛约家的
0: 啊你呢
1: 我你有奔门嘛我给我这个奔门、
0: 对吧有个
1: 啊我你太近了干嘛以为租家的奔门是哪个谁是无辜谁的我你立了给得火
0: 给得火呢
1: 对要给我给人啊你都帮
0: 帮
1: 与这边困难过你给帮忙是哪是哪是哪啊你下得给都养又可以吧
0: 对吧、
1: 帮忙啊、是吧啊、我买给人啊我你普通有家写越就越懂
0: 嗯你要看
1: 一个提手旁写一个叶一样的个字啊、该都拽
0: 拽
1: 都东西扔使劲扔的意思、
0: 拽啊
1: 啊使劲扔我你普通要这个要洗带要你白乎乎你没的
0: 了、
1: 所以我你普通越就越就能有普通的这个人行写为越家
0: 啊能活呢
1: 越活呢行写越家白乎呢越家但是越就越行懂
0: 你都该养多大次次
1: 在
0: 啊
1: 你那个叫我给当那些载具
0: 载啊你有啊载车子啊
1: 还该是踩踏载是使劲扔
0: 哦
1: 给没人
0: 在啦在啦你迷了眼
1: 然后在啦可以
0: 在啦你啊
1: 你给叫我当的载啊
0: 啊
1: 反正能和他载没问题都没怕
0: 啊这个这个
1: 载这个载你越久越加法子是比我
0: 都给都给
1: 不同有鸭子鞋
0: 要疼过要疼
1: 啊是吧
0: 嗯
1: 疼挺住的挺
0: 啊、疼了嗯
1: 啊挺
0: 嗯
1: 一个你这一次对去如果比疼说是比疼、
0: 比挺、
1: 哎疼次让疼两次
0: 就人把自己挺起来
1: 哎如此正
0: 啊坐得正一点
1: 哎如此正啊让你加疼胸
0: 啊挺胸
1: 哎是细是细、啊都往往给你握下还给疼胸比都有给那呢看的是给把那个动
0: 啊就
1: 挺胸别度
0: 别度的人
1: 哎是细
0: 老大
1: 还有个很好很的意思啊比如说挺好挺香
0: 跟
1: 你们女越久越
0: 不
1: 懂
0: 不懂不懂不懂
1: 我买给人啊你是嘎打给人啊手指头的指
0: 啊小自动我
1: 啊小自动
0: 自嘎对对对
1: 啊自动起自动起拍得别浪
0: 拍拍出别浪
1: 拍拍出别浪浪过你知道吧啊是然后给你的手指啊对着向着陪着过自怒张哎
0: 指南针
1: 哎知道吧啊我要给点名告知的意思陪着过自底
0: 指点
1: 你自底自底给
0: 啊指点指点
1: 当然是自得自得
0: 指导
1: 哎是西我要给你一思一脉给针对的意思我天啊给呢过来个虚无呢
0: 嗯
1: 指啊你呢
0: 指谁呀
1: 啊那不谁啊给你们打过呢指导污染你们指头压压头的压指头压
0: 指导我
1: 指导污
0: 指导污
1: 嗯
0: 妈妈打过呢你懂吗咩无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自己为啥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先过给我跪回来嘞，王子跪女儿跪，咋能货币咋能来啊？茫茫大姑娘世界，只懂污染你们，
4: 只懂污
3: 哎！大姑娘下得屋里跪互动，那个为啥公众的玉酒过不？看到快修，可只懂要改。
4: 嗯，可以猛跪和你过，看你哪要改。
3: 只懂污啊，阿尼莎大姑娘。下得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玉酒过不啊？
4: 嗯，
3: 今天如果你等等讲的是过过给你回答过呢，过你洗，
4: 我要洗。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5: 内酒一遇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徐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4: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4: 盖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今年要嫁给大门举婿啊！那些大姑娘哥哥，你至于我们要给沈正沙的来历啊，阿你姐沈正沙，沈字的沈，啊，市政的政，格沙的沙，这沈正沙是指哪类？今年就买大姑娘也想是个倒霉啊，每年叫做月熬成子无成人啊，月有大月的月，熬多女出古代子熬的熬，月熬成日子的子。老苍蝇能咬成子无苍人，这句是我这背面，这里是我玉酒为一句有女啊，玉酒为一句有女，没得四个人啊，没得四个人啊。哎，我这里介绍给你个对门故事啊，过沈正沙的来历，这戏这一大八戒沙灯不加一头烈，烈个三头西头，还是你。大把街上必须杀红啊，还有杀有对比个，给你练呐，给你过拉稀了拉稀了，你你硬子没了这再发的口，阿小的口给八年过去给七年，啊一直也没口生，但是给大的红蝴蝶无福用，啊，叫你这你给你一撮豆丝啊，父母豆丝也是大鱼。你你这来把身吃上的苦头，你老能过啊？练那是最值的，咱家而这是，古时要而这是叫的练个豆这个鸡那吃啊，练磨一位生的蛋，练家吃生了嘞，我替磨一位红蝶无用。哎，你老能大哥哥哥哥，还要给家生的好生看家，结果是五家五俱伤。不列的个角色，要你给大家联动买黑买黑求西求个这事，大得个啥等一枚，让内让客让家列，对一个这家呢，喊你们是哥哥，都开了这一次，我听，家别女的这个列个姑，只有给这个对货，又是列个斗，我听，将子给他生不联动个这事，公于不得了列个斗了。个两个阿楞子背头子指着通儿这时还个冷漠，给我个厉害降生吧，给国家一股个臭刺啊，自己逼得是上帝门去，真该能服侍我， 列国家通商府事务这样发布了吧，一声呼，只拿这该飞到空中去嘛去。飞鸟给你鱼，有人不讲一说啥东西啥东西嘛，啊，西西拉伯门，列的是西拉伯门，还说啥呢？有大五个歌词，啊，不啥呢？列啊下的是。原来说大把钱杀一枚扣了个七年，后来发生大了个难度的贼难，给我阿国是无惧伤痛给一飞急功不顾，所以呢记录下个有内衣服裤暗子疼刺只吃提一次吃对啊，提里家事业失败给母亦爱用路无告吧给母亦无自用去两次给大记录客啊，也是红蝶无用辜负等。在八生呢，我故意来特别还给你子。你不是杀一枚，阿不是那个是子呢，变成了一口针。我的个针的死呢，真是一寸一地。真女男老女体力啊，这再死我是得户外大雨我。大哥呢，我来子你多是黑个加生个要行。有的借靠真呢，又借助圣真，你叫做杀呢，啊，借助了圣真杀。哎，该就是又是至于圣真杀的来历。啊，介一咧今年的故事啊，记录起又不给你当了一美得其下。今年每年借助药成植物苍人。要不然呢过去的我的可至少成大药的啊，一般过是我的能多吃，我的过是上边到成人，这意思呢，哎呀，崔家有酒就有女，接着都是古门，有酒呢，过个人大概人必须到成人，一个人就都是古门，该古也是成药后的一个最称，哎呀，药后也能够称是个古。谷子呢？谷子呢？我对我你能够吃家啊？谷子是对每个国家瓜仁啊，又过是谷，药又是谷，给必须那成人是都是的，哎，都给成人是必须，给门是都是门，都是门人家是药都是门，所以给谷是都是个门，每对有钱都是谷门。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伊，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骨我有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运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展翅，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摄取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军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成，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个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8: 举
14: 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谁家晓得没来鱼就打工的很是火酒。
1: 我是阿人。
0: 你为啥公众的鱼就过不打工的呀你是国有鬼湖南的王大鬼女啊鬼咱的货币咋能累啊。茫茫打工的世界知道污染你们。
1: 知道污。
0: 哎知道污啊。嗯那你们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等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不啊
1: 我也是
0: 嗯接下来如果你疼疼预酒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机水
2: 王户瓦用
3: 把圣歇舞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预酒户籍麻布
4: 熬过节省
5: 预酒预日第次查你错伤户籍入大外一张句预酒日午复始之日第次查你里地几月中区内本车过午预酒日第次查你立把日将商主外要连发区母称日预酒黑将区预酒日第次窝你以外在催外给吃你或让于过楼湖你有种几代广亚三 K 给造布周记第次查你给作业一年或南干户籍给对吧用日给要用西瓦将基于以黑户吃你睡觉干居于此在这等给古文在给据 CUO 生给一家让这侦查给处事也几乎裤子泥户所上是来第次查你本得成长其同正持子女待几句的太懂弄到吃你孤斗泥户到在以裤子所上分让第次查你里搁在里户籍加家里不嘎约得给本将叠合鸡亚在亚约的一个周围局推出内部瓦旗及高铁证或区域一地的档啊都女户给一个啊做的模式要户上陪屋与类不及要在我母路的视角加日了与日一步子那个事实通过放区对铺移动立动告知要塞屋本出屋户旗给与与参与家主那一脉若用找的母称日在的招呼这锅每日第次裤子购买有阿公司通过第次在对有阿共识或中罗第次有阿共识列个巨增得伤自无底膜或路费得他的党等说一列嘎去吃你的睡觉这样也是杨队自让上网湖北之瓦的狮子找的黑德动斗直接绿药戳你写五字的外阳莫要嘎上嘎子给忘的东斗聚集修辞称有你西武在江湖部故西以东部这不给养谁得这不嘎不得一个黑的给戳你空嘎多得往国旅台让来日本的党部门的武藏男我念家得意旅游戳你西武的党务的可以得戳你称你黑的摇卡帮得往旅游你者在西以莫摇啊冬季带舞给去带个瓜也是杨对你是我的预就是政府上网吧这样啊给你戳上台去给自然上网湖北一次吧一种中地带自然个抗可以及湖北学习互动无语上类你叠配举同上网湖北五国泥腾给打西模式若给你四女王吃东一类也是杨队将一系四字这部来自小杨切过在马囊次给四类改崩一把都来给雨上望的预不这系在日晚样崩彻跌整人你整改往日望的呀为五次湖北在江给了你预就这家给太东户结义的户弄日不稳要是长呆晒力修高子熬修之漏正计虽而别过都能也忘的在弄日不稳中上张色人力功能给一个聚取太东在义的户里的修高屋退席的预付给第二个呢我称之在红弄日不稳中上给人力中上摩鲁用举更加带弄日忙在对红之意祈求给德国你这样一个红巨阔之日再讲晒力将事业杀在德里方就能有能够预人古博成就和古博自别的机车这年送的红巨设备年开始在应该做到我对义务的对于与手自动户的漏洞根据概念这个人力中上派别了在列的你当街边的红巨子和巨赛的自热设备能给拍特色时那个得做你在红巨自热还要自热用时来呢与人土巨物那么在过去来呢挖起物实验动物一个一个走开联系预报如果碰见小高的各红子一出你当的烈日得大在小高第八代下力有家都不能人力中上的设立你张一步的对生烈日要对修子的一个窝里另外你就是烈日自备破解库机车又嘎给杀里将古巨松大葬在在裤子又可以卡手的累积预征夫妻鼓励给不知道那么这个里库你把派别累积要人工智能模样智能支持囊和外力膜巨子系统打击给手指预膜在一列逆时写字不让智能用我莫一你预就已经要布在兜里嘎弄入微重上张色的人力功能的聚取买那个在人力无微能力将大家交起档给你认为你预酒预日啊这的桌子给你在沙沙的四马门你将启动这的小高给灯打之外你切过在沙地脚马当这次的不女士预日这的小高里你将切过在夜顶五马当 今年使用预交之前已经与人退役，我查了该最疼我的生节在菜儿在家儿当自考学通的模式增设导入，我们通过眼睛给热阔老人的养护，让我的对生啊苦腿子可打卡楼的一个我把当子通了一个窝里玉米生节接续楼卡里在曲江的一个曲也无味烹制。中改公路五外旅游沟通工作委员会已经公布连人连楼年度美丽公路的问答，错路沿路部我将黑玉溪旅游公路本一路值得瓦德公路东日一波，即日连我年于九日过路永远可三台公路建设的三栋在一。大概用过王马上王奥运四处得用的女错摩羯男士这样正式一起当中日本第一个家年是要用过帮托次年与旧日感谢养殖局买养鸭公司去捧该家在教你四女王年吃东爬水上对用了用过的沙石红果和男士四处女手事业持将在用过和连地两个对火整个家帮你要逆死来给那个上网学过大过囊放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门本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门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嘞，富是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的美嘞，是吃嘞。
1: 美嘞与酒，建议找嘞主持。
3: 找嘞找嘞找嘞找嘞找嘞。
4: 这里是美嘞与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非一个人疼
5: 该也预就往乎嘎子把圣邪舞所要预就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预就
6: 徐娘秀腾没了预就大姑娘横子获奖
1: 我是阿仁
6: 我给北上公众的预就国博大姑娘要你西国给我回护了来往咋回女儿回站到火壁站到来啊知道乌让你们
1: 你退下来洗下来的
6: 自动哦自动误成我
1: 给自动点误成我
6: 自动误成我
1: 自动我就是自动可自动自高级给误自己自动误
6: 啊
1: 我你遇见到你在这过程本季给去秀你约的样用被过头
6: 给要过干
1: 要过你才把约的样用被过头
6: 咋过呢
1: 我跟他自动误苦西苦知道我素客，
6: 没站到过四年，
1: 错别没有学
6: 有
1: 我
6: 啊！
1: 我你们讲什么？
6: 买壁虎一比较难过，该有错别，说不说卡我可学要改。
1: 知道我素客
6: 啊啊啊！懂吧懂吧懂吧！啊，既然如果你三国宇宙啊，在上湖北的宇宙巨门茶主对面的自然的协会八个席子，叫你呢问你宇宙宇宙啊啊！离人的该协会离你达的连把沙菜的四连麻当。啊，让中你是逆协飞连，
1: 让中、
6: 哦、啊，让中逆协飞你是连八你第四共奖啊，
1: 连八你共奖，
6: 连八你呢？连八你第四220.4，
1: 一年要吃那么多啊？
6: 一年吃那么多共奖呢？
1: 买给
6: 那、
1: 啊，
6: 嗯，李贼，你要那吃那么多？
1: 那我说那吃完，
6: 蒙古呢？500K是一奖么？
1: 500K是一奖么？
6: 你一内一奖啊，吃我。一内500K吗？
1: 该帮吃我知道一内来吃一姜娃子那吃哇。哈哈哈哈
6: 哈！嗯，可以。哈哈哈哈哈！那是光吃两
1: 包。那是我你来跟他蹦迥了，这。
6: 啊，对对对，要有羊，看到羊那吃都羊那吃，写蹦迥了嘛。啊，同时呢，我你该不该洗澡？我你宇宙巨猛的差距啊，正数该吃薄。妈妈能洗个该吃喝就具备多种。
1: 能是
6: 个。哎，不过洗子呢，连了2年，与就是个连在个洗，费力呢的一年啊，连把你啥的教爷妈当你是要恁长骨刺啊。本身呢是李玉五年是妈妈那有生吃，哎，李玉五年有生吃。
1: 生吃哎，我一生当过。
6: 对对对，就学费个药队找来吃呢，口粮有这个。啊，还该没啊个嘞啊！
1: 啊，
6: 与你个协会，你帮我采的菜马当啊，记得你在总协会里个帮着老老的老师娃子，记得六人一呢，一千块一半呢。作为这个自查区呢，我你这个宇宙六人一个李子呢，我是先把买爹拿来啊。
1: 啊，我了得吃的。
6: 啊，对对对，连了2年的宇宙的李子的总查里呢是产业第五叫马当啊，又是反正贝拉斯可能是要去挖些找马来了，许多于这马了哈我你啊，大姑娘看吃呀你还是杭州，因为我晓得那个杭州那我是娘种这个差的呀咋的啊我。

0: 啊，你五常大米吧，你东北大米，杭州那五四区找嘛盖一脚啊？那发张盖又是大姑娘带我去盖，甭说给的没法子越来越具体，要的那又是带去盖吃火米，过饺子吧，慢慢的过饺子越来越歌词啊。完了，该收取细子呢，又是过去盖煤瓦煤呢
1: 啊，
0: 或者米啊是煤，啊是我你预就自在的。鱼带的一个子骨，
1: 该看那个，有就那是吃娃的，
0: 带西
1: 带西，我你吃米热吧，比较是咸。
0: 带带带
1: 啊，但是你有就那是行自家的。
0: 那咋过？
1: 要不你西上我你暖和呢，我你觉得是湿的，那么我你吃梅吃梅吧，但是有就那提过这一次的是米。
0: 啊，有。要要要要那鬼谷
1: 杭州遇见了福他这一次没有过提过给我杨杭一讲碰见娘子杭州呢我那个人说给提过给米呀福吃我给一年过不去
0: 要给
1: 给提过一顿他吃米
0: 要给要给
1: 张子高
0: 但是给我发生可能是一个得火给一个杨子一个在干
1: 的
0: 连了两年的我女就是给给靠力一个协飞多久得过你的大得一把你列第四脚马当记得帮着踩踩的楼菜啊，该小麦、赛马啊，记得帮子在地教练，该牛眉吧、大头吧、发雷吧，给你只托给个李子你，记得帮子在第四页，可以有的嘎子给是该牛眉啊，哎呦不露须啊，头发雷。给你只拖了一个离这个协会里啊说连了连夜你给在楼的列脚马当张顾的那个连了两个你给在布马当那时候那个给个催你给打拍打拍子去的去给茶酒店买吃吧是还该慢慢的上来的大姑娘给你
1: 干的我怎么的行过该整几十年过吃掉哈别过服侍在一方的对不起
0: 连马当
1: 当过一马都来当的
0: 张
1: 姑娘的但是要你下次给了个么子比酱子能够做一个大派
0: 用大派用给大家你买一杯姑娘的姑娘的
1: 你也吃一姜发的兄弟
0: 流了的
1: 你该可能有发生的吧
0: 对你可能有那个杭州那个一个提过有陪着过你公过还该可能过要你那位是去吃米啊咋呢要你那个提过又是不露宿一只你还该对鸡跟米一名奥拿那说他打太次
1: 该人可能过又是要那个给就拿
0: 鸡过羊
1: 子
0: 对
1: 要吃么子处理吃的
0: 对跟娃要一个你咋你呢我你遇见那个越要越来越小吧该有药养护大姑娘该可能二十块几块要改一啊连了两年的鱼哎该鱼就是啊鱼子给该哎该在药药啊食用油啊在四滴四马当
1: 哎呀那我可你过药药鱼的鱼小该用了我的我会吃去
0: 夫妇你说的买那个我有啥漏的漏 K啊不是买你写非是在沙地沙菜共讲崩中了的买那你沙漏的漏开
1: 我那时候说可你够吧用来我留回吃的俺买了这些派那个药都懂的药等等等会得的刚刚离我吧喷壶
0: 爸爸的喷壶一 K
1: 又是
0: 喷壶一 K
1: 对吧给你们是不是吧
0: 对对对
1: 上去是给行夫在家给你妈妈来妈妈来给我给个拍子上下了来这哎呦在搞
0: 对
1: 我妈妈让胖给胖给顾家啊可以
0: 对对对对对要么就你让过年给中盖巨门一日之内之内啊
1: 杨磊
0: 杨磊之内啊给是台积人你能啊买那是你的沙来 K 给该要一该谁
1: 啊
0: 该吃辣的一粒然后在你北拉斯给我你切切零切个斧头啊那是我你遇见能带我给个鸡块啊自觉啊是越来越歌词吧
1: 带给
0: 要不然这是歌词嘛都能呀还有你给该该牛啊狼啊拿是擦棚啊给了协会给脚轮啊和协会里啊和的越来越歌词吧那时候大姑娘大夫给个吃薄的吃喝给个聚比啊这是给了的货给个协会多种可以吃呀你陪着过我你给个连了连五你给个收据多种啊聚门买那协会牛啊给子牛啊狼啊拿是擦棚啊儿子要连八十不低四 K 不讲买那次不讲我吧
1: 不讲我
0: 咋过
1: 那个
0: 要你管不讲何吃何吃
1: 你会牛啊
0: 牛啊对啊
1: 我会要套鞋你我可以一你扶持娃我可以扶持脆那是我们家吃牛
0: 不你我可以过你要那个姑娘给个理由
1: 啊
0: 你要长到撑一撑吃可能拿你细的那错不
1: 那是给
0: 你可能过呀是买那次一半牛你在你个牛对吗要不要别你不是打牌吃的你不是打牛 就是你扭错讲错，比如说扭错讲错。

0: 你刚才还跟你上牛对吗？要你别你别跟那乌孙了。
1: 懂你的意思吧？你以前我别那吃排过牛，在这个是牛会被你是煮错的。
0: 对，牛可能它是
1: 一般的牛可能有人在开。
0: 啊，对对对，我要让你可能带我给个李老囊正宗。
1: 对不起，我吃牛腱子肉。
0: 你是吃纯肉？
1: 嗯，妈又买酱油。
0: 来，那上个在我们宇宙那个给个那个吃给个一日给哎个吃给个几高啊，是越来越红飞吃吧？
1: 啊，日才把越来越几
0: 高。对对对对对，那啊，据瓜招今年呢，打工那个招不止我们宇宙养那个得些个东西啊，可以谁多给招桂林车梅啊，妈姨妈黑梅啊，给嘞绿豆啊，给嘞。带上头要爱的这个谷物呢，有的该碳水化合物、嗯、啊，鞋宁啊，要破啊啊，要芒还该要搓啊，咋的要油有血嘞？吃个大宁，没得啊大宁蒸啊啊，食贼那个啊，我是给喝一脚，养着一壶喝水啊啊，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得冷。
3: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口吐脏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徐扬。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雷玉酒，是与世界举步玉酒的盛阳。
0: 啊，这个该给你金木草你洗吧啊！
1: 玉酒金木正合同，吃吃吃吃吃吃吃。
0: 玉酒这个得喝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

0: 务脑壳。
1: 姑娘，你放肆了，崔丹娜。
2: 御酒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御酒，建议找的主持。
1: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0: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冷。
3: 御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图长词，歌舞让戏。
0: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喜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雷御酒，是与世界举步御酒的盛宴。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我西哎。
6: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人。
6: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母意。
7: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腰盖暖吃过，
0: 啥冷不不马奔波，
8: 牧村阿朵啥红果，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热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就是猛吃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0: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0: 吃吃死死妈妈果，
9: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4: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9: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御酒先吃啊，他哪活？
1: 喊你空哥哥吃。
0: 你疼狠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御正的御酒子兄，给雷要最中腾的御酒盛宴，给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早夜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眼镜店，不算得旺铺，但是好得民心。节目上半时段开始，大连台将为你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嘅朋友，喺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上有一间唔起眼嘅眼镜店。有缘行入呢间小店嘅人，基本上都成咗回头客。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边个再遇到与眼镜相关嘅问题，大多数先嚟呢间店睇下、问下、试下，能够当场解决嘅即刻完成心愿。一时解决唔到嘅，一唔系等几日货，一唔系得到咗好好嘅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
15: 我感觉特别清晰。
13: 呢位黄女士嚟自辽阳，佢系到大连度假，觉得眼镜戴得唔舒服。三日前喺亲戚嘅带领下嚟到呢间店，准备调试一下。店主人黄林搭眼一睇，就指出咗问题所在。黄女士鼻梁骨左右唔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身唔舒服。这个使黄女士好意外，又恍然大悟。
15: 我真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
13: 佢讲，我真系谂过嘅，但系我去眼镜店嘅时候，亦都冇人讲系呢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原先打算简单调一下眼镜状况嘅黄女士，被店主人黄林嘅专业眼光打动，当场决定喺度重新配制一副新眼镜。黄女士早就知道帮佢配制眼镜嘅黄林先生当年系大连嘅名人。三十几年前，黄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嘅青年，佢嘅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嗰啲报道嘅大相而家仲喺店嘅墙上挂住。那个是黄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制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16: 我是80年代初留学日本。
13: 黄林说，我是80年代初留学日本，在日本取得国际组织上的一个验光师的资格。大连是第一个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这个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时代将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黄林，黄林亦都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同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黄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面，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他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林有了自己开一间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三十几平方米的小店，一直开到现在。记者问他，这里都是农贸市场，大家买菜、买鱼、买肉，那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黄林说，
16: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都是天津街啊。
13: 他说，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都是天津街、大商、西安路那些，那边费用比较高，这边就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更多的是给大众、给老百姓服务，让利。要让利于民的这间小店，20年店面没有变，变化的是个女儿接了班。
17: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
13: 他说，我爸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们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黄林的女儿黄清和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间学校，同一个专业。不同的是，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用了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间小店里面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两父女的事业无缝衔接。记者就问，你对爸爸从事的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黄清和说，
17: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吧。
13: 他说，我觉得这个是个健康工程，也是一个大工程。

0: 接触了一些顾客，他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他对散光的了解不透彻，他就没有帮他加上散光，就影响了他的视力，他看东西总是不清晰。而有没有人告诉他，那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就觉得我的视力就是这样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他的视力。女儿黄清和的理论功底帮他解决了很多现实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1: 有患者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
0: 王林说有患者配了眼镜，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发现看远问题不大，但是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影，就需要我们检查他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看近的时候的双眼视功能，然后发现问题帮他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就不再重影了。有些眼镜店他解决不到的，原来配镜的店家就说度数什么都啱，跟他也都啱，你怎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下眼科。朋友介绍说你去太原街商业街找个黄林眼镜，你不要看他们门面细，你找到一个叫做黄林的老师叫他帮手看下。我帮他看了之后，然后帮他做了眼镜，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小店不大，能够令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技艺，亦讲明人缘。记者正在采访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下黄林的老朋友。
2: 今天来看
0: 这位陈大哥今年68岁了，因为配眼镜和黄林认识了之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都过来看下，并时不时将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记者就问他觉得这里得不得，他就说
2: 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也到这里很多。
0: 他说我知道我认识的人来他这里的很多，我介绍来这里的人他都不知道的，我去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之后就配眼镜，回去跟我说挺好的。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两父女为了大家好，在帮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发现问题，切磋技艺，跟顾客坦诚交流。譬如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黄清和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和握笔姿势有关。
3: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0: 他说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小孩子的握笔姿势。我亦和家长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都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件事。小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作为一个6岁女仔的妈妈，黄清和在面对小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可谓心细如发。他将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和来店里边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等小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向未来。
3: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
0: 黄清和说未来的打算传承就是不忘我爸爸的初心，然后将这个店传承下去。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开一间小店送光明。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鸟笼出海》。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青岛精密怡丰店有个村很特别，七成的村民不在田间劳作，而是忙着做雀笼。这个就是孕育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欧村。他们祖祖辈辈传承着传统手艺，坚守着匠心，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用生机勃发的劲头和源源不断的创新实践，续写出鸟语竹韵、龙腾赴约的百年传奇。节目的下半时段，请跟随青岛台记者一起走进五百几岁的鸟笼村，感受小鸟笼的大传奇。吴鸿柏话：先坐一坐，坐出嚟，呢、这个叫雕。雕完之后再清，该留嘅留，该去嘅去。清完之后刻，呢、这个刻嘅系金鱼荷花。喺一下下嘅敲打中，刻刀喺雀笼框圈嘅竹片上留低深深浅浅嘅痕迹。轻轻吹一下，细碎嘅竹屑飞扬起身。吴鸿柏摘低老花眼镜，用布满老茧的手摩挲住自己的作品，仔细端详。他正在度做的呢批雀笼，几个月之后将会出海去国外。作为山东省青岛市精密区怡丰店镇大欧郭庄村的地地道道雀笼手艺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鸿柏17岁入行，至今已经40几年了。他制作雀笼的手艺在村里边是响当当的，没有图纸，亦不用测量，仅凭肉眼就能够将每一个零部件打磨得恰到好处，组装起身严丝合缝。
1: 虽小不能加切工，虽发不能加切脚。
0: 他说：虽小不能简其功，虽繁不能改其精。这一步步一共200道手续，最关键的一道就是雕刻。雕刻最慢，用工最多。你想刻好，最少要刻7层以上，刻出来这个图案有立体，有层次。虽繁不能简其功，虽小不能改其精。这个是大欧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祖训，也是他们最珍贵的传家宝。据《精密县志》记载，大欧鸟笼制作始于明代，距今已经有500几年历史。明代初年，大欧村主要生产胭脂笼，鸟笼制作是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清顺治年间，大欧鸟笼制作进入鼎盛时期，大欧村人前往北京开设店铺，专做鸟笼生意。大欧雀笼被京城的皇孙贵族八旗子弟争相抢购，从此名声大振，亦就有了张远的烧鸡、毛子浮的星、大欧的鸟笼进鸟京的顺口溜。大欧雀笼以江西和安徽出产的上好毛竹及梧桐木、檀木、牛骨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手工艺雀笼从原料加工到成品，需要经过选料、下料、制料、雕刻、组装等100几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制作的核心技艺是鸟笼框圈的加料、蒸煮、切浆。由于蒸煮时间的长短、火候把握以及蒸煮的工序都十分考究，所以大欧雀笼具有不干裂、不变形、坚固耐用的特性。2009年，大欧雀笼被评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被列为第一批山东省乡村的益名录。初心方寸，紫尺匠心。多年来，吴鸿柏潜心钻研手工雕刻，根据雀笼不同部位的特点，采用相应的雕刻技法，在一刀一刀的图案

0: 样式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八仙过海、神兽图腾、梅兰竹菊、龙凤呈祥、十八罗汉、红楼梦人物等等，吸引国内外客户纷纷投来订单。
1: 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鸟笼吧，
0: 他说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雀笼不出得货，到明年五一现在是排到满满的，有阵时打电话都不敢接了，到时出不到货不得。徒弟他们也都有很多工作，不是只指我，现在这个手工在市场上很认可，你看看手工活做出来这件事就是唯一的一件，你做第二件它就不一样了。然而一开始鸟笼的生意不是那么红火那么好做的，因为雀笼制作工序繁琐，在80年代左右产量一直提不上去，亦都卖不出好价钱。为了生活，很多人陆续转行做了其他生意，但这门全家宝的手艺，村里边不少人都不舍得撇。
1: 以前我上北京是老辈吧，
0: 吴洪柏说以前去北京的老辈没有车，就挑着担挑着雀笼去北京步行的。1983年、84年我出去两三年就自己出去找销路，自己在家做好一批半成品，坐火车就出去了，出去自己找市场找旅店住，晚黑组装，白天被人家送过去，然后慢慢地就知道了，客户主动上门了。从肩挑步行到火车高铁运输留洋出海，交通方式不断变革。60岁的吴洪柏经历了非遗雀笼自创销路的艰难困境，亦见证了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村民抱团发展、鸟笼供不应求的繁荣。近年来，村里边抢揸电商发展机遇，搭上电商快车，闯出了一条新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电商抱团发展模式，联合全村70家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成立鸟笼协会，以协会为载体，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大欧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提升鸟笼的艺术价值空间，保护传承手工艺。通过开办鸟笼鸟具培训、举办鸟笼鸟具展览、开展鸟笼鸟具文化研究交流等形式，提高现有老中青鸟笼鸟具人才的技艺，培育新一代制作人才，借助互联网宣传非遗鸟笼，引入大量订单，为村民增加收入。
1: 现在信息发达了，网络也发达。
0: 吴洪柏说现在信息发达了，网络也都发达了，全国各地都有出口，都去国外走，听说哪一家联系了帮外国做雀笼，全村很快就知道了，订单多了做不出来，都上门去问，都帮助做。勇于创新和实践，让大欧村的雀笼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现在拥有500多年鸟笼制作历史的大欧村鸟笼，年产值4000多万元人民币，成为江北最大的鸟笼加工专业村。2015年至2022年，连续8年被评为中国淘宝村。产品不单止销售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沈阳等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仲远销美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2019年，大欧鸟笼仲参加了国家商务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品牌商品展，得到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商户的一致青睐。2023年11月11日一早，吴洪柏就来到商创电商工作室里边做嘢，老手艺人都在度忙碌咁赶制双十一嘅订单，而村里边嘅年轻人都在直播间里边摩拳擦掌。
2: 拍波了啊，点点赞啊。现在手里拿的这款笼子是295的点客笼。
0: 25岁的吴少强是村里边的年轻人之一，除了在直播间里边介绍自己家的雀笼、竹条、竹丝等特色产品，他还会介绍非遗雀笼的制作技艺。旁边的小伙伴正在根据订单进行打包发货。吴少强手机上的订单显示，双十一活动期间仅两小时的销量就已经超过2000单。在他们这一辈年轻人看来，大欧村雀笼就是一个金字招牌，村里边的年轻人都愿意回来成为笼的传人，发展鸟笼事业。
2: 我就是98年的，在我这儿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
0: 吴少强说，我是98年的，在我这里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年的，一个是99年的。我们村现在慢慢地90后都开始回来了。其实大欧村这三个字，在我们刚刚开始做电商的时候，多少起到一些担保性的作用。政府也在这里宣传，我们这些做平台的也在这里做宣传，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在这里帮我们宣传。如今行在大欧村，整洁的村路旁矗立着鸟笼状的路灯，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各自的鸟笼工作室名片。没几远处，一座500几平方米的大欧乡村记忆馆特别显眼，这个也是全国首家以鸟笼为主题的乡村记忆馆。馆内通过视频、实物等方式，全面展示了大欧鸟笼非遗文化、历史传承等乡村记忆，同时通过鸟笼电商产业和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接纳参观人员30000多人次，直接带动村庄旅游增收500多万元。
3: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
0: 大欧村妇联主席李林娜说，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深化大欧鸟笼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推出鸟笼产品，多渠道推广销售，再次举办鸟笼技艺大赛，打造大欧鸟笼品牌建设，让这个手工技艺世代相传。500年日月流转，大欧人将热腾腾的生活编织在一张张鸟笼之上，繁忙又幸福。这个既是传承老祖宗留下的营生，也是祖祖辈辈刻在基因里面的根与魂。
1: 40多年里，我收工作鸟笼的记忆从来没有断下。
0: 吴洪柏说，40多年里面，我手工做雀笼的技艺从来都没断，我还有徒弟，我将手艺都传了给他们。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亦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技艺不单止不能够失传，还要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一处处景色点亮美丽乡村画景，一条条网线编织鸟笼千万产业，一代代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一群笼的传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创新实践，创出了一条圈粉的非遗文化发展新路径，让这方鸟笼亦能乘风破浪，得以文化出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好了，听众朋友，听完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鸟笼出海》之后，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高山流水，琴音滴荡。每当古琴的琴音响起，就仿佛穿越时空，与数千年前的古人对话。他们通过简单的七条琴弦，就能将柔软、沉静、苍古的意境在音乐作品中充分展现。人们通过古琴疗愈心灵，修身养性。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走进广东，了解那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岭南派古琴。

岭南派古琴艺术主要流传于广东省广州市及周边城市，其产生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期间，南汉国吏部郎中陈用铸铸成《大唐正声琴籍十卷》，被在《琴家评论》及《古代名琴师》释放。南宋末年，元军入侵中原，宋帝从临安南迁江州崖山，一批中原琴谱随之流入江州，即广东新会县。相传新会县的古江遗谱，即为当时所遗留落嚟嘅。明代广州琴人辈出，陈白沙、梁启运、释文一等均名盛一时。清代岭南琴派声名日显，道光年间，广东新会人黄景星编成《五雪山房琴谱》，共收集琴曲五十首。

2008年6月7号，广东省广州市申报的古琴艺术岭南派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岭南派古琴艺术流派受到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沿袭至今仍保留其传统的色彩，同时亦保留了唐宋的遗风。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古琴艺术在广东地区亦逐渐融入了地方的方言特色和民间音乐元素，在演奏风格上具有刚柔并济、活泼明朗而富有音乐装饰的特点。另外，在乐句的进行中，上行或下行时很少直接了当取音，而是多曲折迂回地进行，这个与广东音乐的特色十分吻合。聆听一曲《碧间流泉》，感受其中跌宕起伏、虚实相映的旋律变化，让人有一种穿行山间林里、细听清泉流动的意境。

岭南琴人自创琴曲非常注重节奏的运用，如明末陈子升之《水东游》，清代黄文玉之《猿啼秋合》和黄炳铎之《南湖秋雁》《赏荷》等曲，音乐主题明显，指法技巧精湛，旋律流畅，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广东地方特色。

岭南琴派收集、编辑和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典琴谱，著名的有16至18世纪云志高的《廖怀堂琴谱》、黄景星的《五雪山房琴谱》、容庆瑞和林之先合编的《琴室合谱》、朱启年的《乐宫词雪琴》等。岭南派古琴代表作品则有《水东游》、《碧间流传》、《渔潮问答》、《神化引》等。此外，岭南派还拥有《天响》、《松雪》、《震玉》、《水仙》等名琴，清音雅乐与传世名曲交相辉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蜉蝣诗书戏志华》的班婕妤。成帝游于后庭，常欲与婕妤同年在。婕妤辞曰：“观古图画，现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婢女，今欲同年，得无近辞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赵飞燕谗告许皇后，班婕妤怯微道：“足嘴后宫，利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何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之，不受不臣之数；如其无知，数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出自《汉书·孝成班婕妤传》。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佳人入尘埃。九重天阙，皇宫内院，睇上去光鲜亮丽，璀璨夺目。其实不过是孤城一座，其中困住了几多人的自由，又束缚了几多人的真性啊。正如《延禧攻略》当中所讲，官员要务民生，将军要打胜仗，后妃自然亦要争宠。 无论你原先是怎样的模样，入了后宫你就只剩下一个模样，就是曾宠的模样。曾宠是后宫女子的人生目标，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关键所在。但总是有一些人与众不同，在汉成帝的后宫当中，就有一位不曾宠的奇女子。她不曾宠，不慕名，才貌相传，浮华半生。她公私书，善淑文，淡泊纯正，一生无悔。千年之后，当大才子纳兰容若读到她感人至深的词赋的时候，亦不由得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个女子就是班婕妤了，一个以才学经验大汉，以团扇闻名遐迩的才女。班婕妤出身于名门望族，她是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子文的后人。父亲班竹也曾经在汉武帝的时候抗击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自幼聪明伶俐，荣悟好学，读书甚多，尤其熟读《诗经》《德象》等经典的著作。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从少时起，班婕妤的身上就透露出一股庄重至辞之气。用现代的说话来讲，班婕妤简直就是集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知性优雅女神。她不止喜读词赋，还将自己的所感所得寄情于词赋之中，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以词赋见长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非常之多，可惜流传下来的却是极少，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当属那首《团扇歌》。南朝钟嵘曾经在《诗品》当中评价班婕妤：张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如此有才，如此完美，班婕妤的名声很快就传了出去，最后选在君王侧。班婕妤在16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做了一名少侍，亦即是一名下等的女官。虽然她地位不高，却亦活得自在。她没想着要去争宠，只是行为端庄地过紧自己的日子。当时的许皇后早已经是色衰爱弛，好色的汉成帝正四处寻觅美女佳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汉成帝发现了才貌相传的班婕妤，生得不错，亦都很有气质，而且自己无聊的时候呢，还可以让她作诗来解闷。这个很新鲜，非常之不错。就这样，入宫还未有几耐的班婕妤就深得汉成帝的宠爱了。当时在汉宫之中，婕妤是仅次于皇后与超儿之后的高位。从少师到婕妤，班婕妤连升8级，可见有实力的女人运气点都不会太差的。与其他人的恃宠而骄不同，得到汉成帝青睐的班婕妤依旧内敛自重，低调做人。她尊重许皇后，亦尊重其他的妃嫔。他以谈吐不凡的优雅气质，淡定稳重的行事作风，很快就赢得了后宫女子的尊重。

严词拒绝。汉成帝冇节制嘅宠爱，换成任何一个妃子都会喜出望外。但系咧，班婕妤系一个异数，佢自幼熟读经史，对君主嘅得失可谓了如指掌。比起个人嘅情爱，佢更愿意见到自己嘅丈夫成为后世称重嘅有道明君。于是啊，佢对汉成帝话：睇下古代遗留落嚟嘅图画，但凡圣贤之君都系有名臣在侧嘅，只有好似桀纣咁样嘅昏君身边，先至总系会有僻行嘅妃子相伴。我如果同你同车进出，咁岂不是有损圣德？汉成帝听咗之后，亦深受感动，心觉班婕妤明事理，能够处处为自己着想。皇太后听讲咗呢件事之后咧，亦非常之高兴，并且对左右亲近之人话：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呢、这个樊姬就系春秋时期有名嘅贤德女子，为咗劝谏楚庄王唔好沉迷于打猎，就禁欲食素，以此嚟打动楚庄王，使佢改过自身。皇太后将班婕妤与樊姬相提并论，其实包含咗两个用意。一个是通过加冕鼓励班婕妤为后宫嫔妃树立一个标杆，二呢是间接暗示汉成帝要做一个有道明君，不好日日沉迷于美色。班婕妤不只成了当时后宫的道德标杆，亦为后世妃嫔做出了榜样。东晋画家顾恺之亦为班婕妤的品行所感动，就将班婕妤的端庄娴静作为劝导妃嫔谨言慎行的模范，将她划入了女史簪图之中。从此班婕妤成了古代妇德的楷模，更有人称她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女性。班婕妤虽然完美，但她的影响力却非常之有限，最起码她身边的汉成帝就没有被她影响。尽管班婕妤努力做汉代的樊姬，但是汉成帝终究不是楚庄王，班婕妤的良苦用心亦注定要被辜负。令她没想到的是，自己非但没有将汉成帝成功改造，反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班婕妤庄重自恃，恪守礼法，遵循正统思想，力求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后妃。但是这个对喜欢新鲜花样的汉成帝来讲，不单止没有丝毫的促进作用，反而成了一种禁锢。时间长了，汉成帝也就觉得班婕妤不像以前那么可爱了，于是呢，他再次开始寻找具有新鲜感的妃子。有一次，汉成帝微服外出游乐，来到了杨亚公主府。杨亚公主将养在府中的歌女都叫出来侍奉汉成帝，其中有一位歌女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赵飞燕。对于汉成帝来讲，赵飞燕勾人魂魄的眼神、清丽动人的歌喉、婀娜万妙的舞姿，比班婕妤的慈父和雪教要舒服得多了。汉成帝即刻为赵飞燕所倾倒，随即就将她带回宫中，夜夜临幸。与赵飞燕一起入宫的还有她的妹赵合德。在燕舞笙歌当中，班婕妤很快就失去了帝宠。对于班婕妤来说，失去皇帝的宠爱并不可怕，但接下来的事才是最坏的。赵飞燕两姐妹深得汉成帝的欢心，俱为婕妤跪倾后宫。只但是对于赵飞燕两姐妹来讲，独得皇帝的宠爱还未够，他们还想要得到更多的权力。赵飞燕依仗汉成帝的宠爱，签过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捉嘴后宫，利及主上。汉成帝听信了赵飞燕的谗言，废了许皇后，并严厉斥诉了班婕妤。面对汉成帝的无情拷问，班婕妤从容不迫地回答：妾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数，如其无

0: 数之何益，故不为也。我班婕妤不只是没有做过，而且亦不屑做如此卑鄙不忠之事。班婕妤的一直肺腑之言，消解了汉成帝心中的怒气。汉成帝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不单止对班婕妤不予追究，还厚加赏赐。这件事过了之后，班婕妤心中已然明白，现在的汉成帝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但是恪守礼节的内心，并不允许自己去同赵飞燕姐妹争宠。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是是非非，他选择了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自请前往长信宫侍奉皇太后，于此终老。就这样，班婕妤静鸡鸡地隐退在深宫之中。每日长信宫宫门一打开，他就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扫地，生活刻板而单调。他感觉自己就好像是秋天被遗弃的线，孤独而寂寞。于是他有感而发，写落了名流千古的《团扇歌》：身制齐元素，皎洁如霜雪，才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合字中，恩情终杜绝。其中的怅然若失，其中的无限悲伤，溢于言表。但是班婕妤心中并没有对汉成帝这个负心汉有任何抱怨，甚至在他死后自愿到成帝陵守墓以终余生，相伴一种孤坟，往事历历在目。一年之后，班婕妤终于追随成帝而去了。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而失宠愁。从繁华到消失，班婕妤的人生充满了必然与无奈。他的一生可以看成是古代后宫嫔妃生命历程的一个缩影。西晋文学家傅源曾经赞他：彬彬婕妤，礼正修文，尊持同年以礼匡君，立事显德，党对解分。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但却没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可能那个世界原本就不属于他，也可能美好的事物总是如流星般短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太湖。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古称震泽、巨区，又名五湖粒泽，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横跨江苏、浙江两省，北临巫石，南濒湖州，西依宜兴，东近苏州。太湖湖泊面积有 2427.8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2338.1 平方公里，湖岸线全长 393.2 公里，其西和西南侧是幽灵山地，东侧以平原和水网为主。太湖的东北西沿岸和湖中诸岛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有大批古迹遗存，好似春秋时期的合吕城、越城为止，隋代大运河、唐代宝大桥、宋代紫金庵、元代天池书屋、明代洋湾一条街、宜兴三洞、巫石三山和苏州东西洞庭山等等。关于太湖的形成有各种讲法，首先一种是释湖说，说太湖是由于大江淤积而导致了太湖的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太湖、阳澄湖、淀山湖等湖群原先是与大海相通的大海湾，由于扬子江和钱塘江向东延伸和反曲，致使部分海面被环抱于内，遂成内海， 两侧珠山水流不断注入，冲淡了其内海的水，成为了淡水湖。而构造说就话，因为太湖地区地壳的新构造运动，造成了太湖平原下沉，河流改向，京溪水系改道东流，由断陷盆地成为汇水盆地，又渐渐咁成为多个沼泽小湖泊，以后逐步形成太湖。气象书的讲法就是，古代几千年间的持续大暴雨，有些年间的年降水量甚至达到了60亿吨，太湖地区的大片洼地就大量积水，年复一年，于是成了今日的太湖。至于河流雨塞说，讲的是在距今20000到15000年的第四纪庚申世末玉木冰期时，海水东退，古太湖湖湾消亡，太湖地区与东海六甲相连，成为广袤的古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平原植被为温带草原或者是疏林草原。全新世中期，即是距离现在7500到2500年之间，随着气候转暖，海面回升到现在的海平面的附近。由于长江与钱塘江沙嘴的形成，太湖平原成为大型的集水洼地。西部山区原来向东北注入长江的京溪，同东流入海的兆溪等，由于河流下游被淹，比降减少，入海河道宣泄不畅，河流泥沙淤积严重，而改道汇集于这个蝶形的洼地之中。海潮倒灌以及平原地下水位抬升，致使低洼地积水沼泽化，形成分散的小型湖泊群。各个小湖泊面积逐渐扩大而汇成了大湖，再加上后来东岸出湖河道逐渐淤塞，湖水的积蓄量增加，以及湖中风浪潮流对湖岸的侵蚀，湖面面积就进一步扩大了，于是成为今日的太湖。另外还有一种火山喷爆说，通过对太湖三山岛几年的采样鉴定和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发现并确证了火山的存在。在三山岛存在喷爆角砾岩、原生二次喷发的萦灰角砾岩和若溶结波屑萦灰岩等等。三山岛的北部和西部遍布火山角砾岩，还有火山喷爆的火山弹，并且都已经归化成碎石、玉髓、玛瑙等。在东博小山还发现一条火山喷爆的地质剖面，喷发的时代是5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火山活动是其深部岩浆活动的结果，岩浆火山活动降低了太湖及其周边的地下热压和溶重，产生负压，其结果就是带来该地区新生代缓慢的沉降。太湖及其周边大小诸湖都是同源同因的火山喷爆而成的地面沉降湖。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太湖的主要风景区，首先是源头渚。源头渚位于介于太湖与礼湖之间的冲山的西端，面积有301公顷。源头渚是横卧太湖西北岸的一个半岛，因巨石突入湖中，形状酷似神龟昂首而得名，自古就有太湖绝佳处，不景在源头之说。礼湖则是太湖的一部分，又名五里湖。礼源的布局，一部分以太湖石堆放的假山为主，另一部分以湖边的千步长廊、圆弧长堤为主。千步长廊一边紧靠碧波荡漾的礼湖，一边是砌有不同图案的89线花窗的长墙，墙壁上还嵌有一些珍贵的石刻。礼湖礼源皆因著名的历史人物范蠡而得名。传说越国大夫范蠡坐月灭吴之后，曾经与西施泛舟在五里湖上，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五里湖改名为礼湖了。而在礼湖的东北岸， 是以水色景的近代无石名园礼园。礼园三面临水，亭廊堤均傍水而筑，纤巧精致。二十世纪初，呢度建有梅浮香雪、曲鸳观鱼、东瀛街色、凤台故曲等八景。之后又修建了曲岸枕水的千步长廊，堆砌了盘旋迂回的洞阔假山，使园林的景色更显秀丽。苏州洞庭东山因在太湖的东部而得名。东山的主峰大尖顶是七十二峰之一。山中的主要古迹有紫金庵的宋代泥塑罗汉像、元代轩辕宫、明代砖刻门楼、依太湖而建的园林启园，以及近代的雕花大楼等。宋塑罗汉像比例适度，容貌各异，造型精确，姿态生动，相传是南宋雕塑名家雷朝夫妇所作，制塑技艺精湛，令人赞赏。轩辕宫则面阔三间，尽心九廪，雄踞山垣，面临太湖，气势确是磅礴。现在东山已经同大陆连为一体，成为半岛。无锡马山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就是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西南端的马积山半岛，有57座山峰、41条溪流、38处津湾，经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测定属一级空气、二级水质。这个度假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6%， 植物有460多种，动物百多种，是一个天然公园。所产的银鱼、白鱼和白虾号称太湖三白，茶叶、杨梅、湖奶名闻天下。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有56处人文历史古迹。这个度假区距离无锡市区 17.5 公里，经石宜、沪宁、宁杭高速公路坐车至上海、南京、杭州等各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宁杭、沪宁、石宜、312国道组成了放射网络，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太湖周边的旅游景观还有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它位于武进南部雪掩镇境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临国家旅游度假区无锡的马山，西接陶都宜兴分水，规划范围 39.6 平方公里，以低山幽灵为主。山脉主要是来自浙江天目山，山丘占土地面积的 66%， 大气环境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植物生长茂盛，植被良好，一共有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百多种，鸟类70多种。太湖湾沿湖岸线长约7公里，一共有山头19座、山屋11个、大细水库8个、临湖有7个山湾，由东向西依次为小城湾、潭底湾、白独东湾、白独西湾、凤凰山湾、庙堂山山湾、白独永丰湾。在湖中还有大礁山和小礁山两座。太湖湾湖山结合完美，坐北朝南，平山远水，风景秀丽，腹地缓波，山不高而清秀，水不深而旷远。2007年12月8号至9号在海南博鳌举行的2007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荣膺首批国家旅游名片。太湖湾地域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悠久丰富，境内存有春秋战国阖闾城遗址、宋代龟山书院以及王孝子墓、陈列帝墓、梅堂和烟墩等古迹。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太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瞓喺草地度，望住天上嘅星星，嘅心啊不由得一阵感慨。呢个时候，喺佢身边，左边有纪嫣然，右边有琴青，呢两个当世动人嘅美。

0: 女都轻轻咁挨佢身边，正系隔住佢倾紧偈。倾倾下，纪嫣然发觉佢唔出声，就拧转头问：
1: 我哋嘅项大人，你度睇紧乜嘢啊？
0: 项少龙好舒服咁伸一伸手脚，无意间一捧就捧到琴青嘅小腿。琴青哎呀咁细细声惊叫一声，成块面都红晒。纪嫣然啊，诈低睇唔到，听唔到。看着他说：
1: 喂喂喂，夫郎啊，我跟你讲紧嘢噶噃，你点解唔出声嘅啫？
0: 项少龙的心舒服到啊，哎呀，几乎要融化咁滞。他伸手轻轻咁握住纪嫣然的玉手，无限憧憬咁话：
1: 我喺度谂，不如今晚我哋三个就瞓喺呢度，望住呢个无穷无尽嘅苍穹，一粒一粒星咁去数下佢。数到攰就瞓翻一觉，睇下梦境里边，我可唔可以为两位才女摘到天上嘅星星？
0: 琴青听到好感兴趣啦。
1: 苍穹又点会系无穷无尽嘅呢？
0: 嗱，各位，如果今日有人问呢句说话，可能好多人都话：哎呀，你真系傻嘅，或者真系无知啦咁样。但系对于当时嘅古代嚟讲，就算是这位当代才高八斗的才女，她也未必知道有这么多现代人已经觉得非常普遍非常简单的天文知识。项少龙本来想告诉她们，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圆的星球，而我们望到的天空就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但想想，哎呀，那你要解释牛顿的万有引力，咁先可以讲得清，点解我哋嘅人黐喺呢个圆球度又唔会跌出去呢？咁样，甚至呢，你又再讲落去，又唔知会唔会牵涉到爱因斯坦嘅相对论添？虽然呢两位才女好聪明，但系要向佢哋讲述后嚟千几年之后，人类累积咗几世嘅智慧先得翻嚟嘅天文知识，可能都系好艰难嘅。所以项少龙仲系发挥下佢个浪漫想象，佢对琴青话：
1: 咁你话，如果苍穹系有尽头嘅话，咁边界系乜嘢呢？如果嗰个边界系一埲墙，咁墙后又有乜嘢呢？
0: 纪嫣然听到，双眼不由得异彩连连，
1: 望实夜空话：夫君大人嘅呢句说话，真系发人心醒啦，亦都使嫣然觉得糊涂。我记得干爹曾经讲过，佢话每个人都系天上下凡嚟嘅星宿，死咗之后就翻翻去天上变翻一粒星星噶啦。哎呀，呢种谂法真系美啊！
0: 项少龙拧转头望住琴青，琴青亦都因为佢嘅嗰番说话而仰望住星空，美丽嘅轮廓就好似陷入咗呢个夜空之中咁。喺月色之下，佢面上嘅肌肤就好似丝绸一样咁洁白滑嫩。项少龙睇到个心一热，不禁伸出另一只手，亦都握实琴青只手。琴青当堂就成身震一震，想将只手抽翻翻嚟。但项少龙握得好紧，挣扎咗两下，终于仲系放弃。不过成块面呢，就好似着咗火一样燃烧起嚟。项少龙望住两个美女，佢忽然间感到自己好满足，觉得自己好似间接拥有成个美丽嘅星爷一样。一切都好似梦境，但系一切又系咁真实。想到自己啱啱到达呢个战国时代嘅时候，嗰啲惨痛嘅遭遇，唔单止受尽赵牧呢班恶人嘅欺负，仲要面对住自己心爱嘅女人一个一个咁受尽欺凌而死。但系靠住自己嘅逆境自强，而家唔单止培养咗个秦始皇出嚟，仲得到咗呢个时代最美丽嘅几个女子嘅芳心。而
1: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呢？
0: 对于21世纪识得佢项少龙嘅人嚟讲，佢早就命丧黄泉啦。
1: 又有边个知道，原来佢翻到咗2000几年前嘅战国时代，正系享受紧另一个嘅生命。咁算唔算亦都系一种轮回呢？
0: 或者人死咗之后，就系咁样喺时间同埋空间之中循环不息。只不过佢因为嗰部时空机，所以可以保持住身体同记忆嘅完整啫啩。
1: 纪言望实佢话：，喂喂喂，点解你哋两个都唔出声嘅啫？
0: 琴青听到纪言咁讲啊，当堂块面又红咗红，再挣扎一下，知道呢已经系脱唔开项少龙嘅手掌啦，咁先细细声话：
1: 唔知点解呢？我而家乜都唔想讲噶。
0: 项少龙听到忍唔住个心一喐，冲口而出就话：
1: 呢啲咪叫做夜半无人私语时，此时无声胜有声。
0: 两个女仔听到都不禁同时一震，显然被呢两句说话打动咗啦。大家都一齐望实佢，
1: 纪嫣然叹一啖气话：哎呀，呢两句诗意境真系美啦，亦都好贴合而家嘅情景。我真系点都谂唔出比呢两句话更加贴切嘅形容比喻啦。
0: 琴青显然亦都因为呢两句说话动咗情，第一次主动咁反手揸实项少龙嘅手话：
1: 你再作两句诗俾琴青听下好吗？
0: 项少龙啊，边度识得自己作诗呢？呢两句只不过前一句系白居易嘅《长恨歌》，后一句呢就系嚟自白居易另一首著名嘅诗《琵琶行》。如果呢位唐代嘅大诗人知道佢嘅呢两句千古名句，居然俾项少龙攞翻嚟战国时代，要嚟氹女仔，咁啊真系唔知好嬲亦或好笑咯。项少龙听到琴青咁讲，佢自己知道自己其实冇乜墨水嘅啫嘛。呢两句诗呢，都喺中学嘅语文课本嗰度抄落嚟嘅。而且呢，仲因为记得唔慎，所以先至东拼西凑喺呢首诗度偷一句，又喺嗰首诗度凑一句，想再作两句啊！哎呀，咁啊自己真系好难为啦，所以苦笑住话：
1: 靓嘅诗句呢，都系灵光一闪得翻嚟嘅，所谓妙手偶得。如果想专程作出嚟啊，哎呀，咁啊唔一定靓噶啦。琴青听到就更加动容啦。哎呀，妙手偶得呢四个字啊，形容得真系好啦。佢已经讲晒作诗嘅诀窍。项少龙啊，点解你个头脑真系与众不同嘅呢？
0: 纪嫣然笑住话：如果项少龙佢系平平无奇，
1: 青姐啊，咁你又点肯坐喺呢度陪佢一齐睇住星星呢？亦都唔怪佢对你喐手喐脚啦。
0: 琴青听到当堂面都红晒。
1: 哎呀，嫣然妹你真系啊，我边个话俾佢喐手喐脚啫？人哋唔讲啦。
0: 纪嫣然就催佢话：
2: 夫郎啊，你睇下你啊，急到我哋青姐面都红晒啦，快啲作多两句诗出嚟俾我哋青姐听，我都想睇下佢俾你打动时候嘅样咧。
0: 项少龙本来谂起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呢一句呢，自己曾经用佢嚟打动个赵雅嘅诗句，但系谂到赵雅病死之前念念不忘嘅仲系呢两句诗，哎呀，马上心如刀绞，就讲唔出口啦。
1: 琴青见到个眉眼之间忽然间有啲痛苦嘅神色，
0: 忍唔住问：
1: 项太傅，你系咪唔舒服啊？
0: 项少龙坐起身，喘咗几啖气，压低咗自己因为赵雅而嚟嘅悲痛，拧拧头话：
1: 冇乜嘢。
0: 纪嫣然贴实佢，
1: 柔情似水咁话：
2: 康郎啊！

0: 而家除咗我同清姐之外，唔准你再谂其他嘢。
1: 项少龙脑内亦都系一片空白，
0: 佢望实一片嘅原野，点一点头。琴青话：
2: 嫣然，如果你有带嗰支玉箫嚟就好啦，喺呢个铺满星光嘅静夜之中，能够听到你嘅箫声，哎呀，咁啊几咁美啊！
0: 纪嫣然话。
2: 我而家呢，净系想听我哋项郎再讲多两句诗。清姐，你想唔想啊？
1: 琴青啊，当堂又面都红晒。
2: 项少龙虾得人哋仲唔够咩？仲要多咗你个讨厌嘅几才女。
1: 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心情已经平复落嚟啦。佢忽然间又谂起咗自己中学课本里边曾经学过嘅两句宋词。随口吟诵话：所谓何处高楼无可追，谁家红袖不相连啊！我项少龙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当代嘅两位才女垂青？唉，真系此生无憾咯！两个女子呢一次再听到呢两句嘅名句，哎呀，当堂双眼好似摄石一样，吸晒个面度，再亦唔肯移开。呢个时候，京俊嘅声音喺后边传过嚟话：，哎呀，揾到佢哋啦！原来呢系乌廷芳同赵志见到项少龙佢哋去咗咁耐，担心起上嚟，就叫京俊带埋佢哋一齐嚟揾丈夫。吓到琴青啊，即刻揈开咗项少龙只手。当晚，项少龙啊单独瞓喺营帐里边。呢个时候处处危机，自己都唔能够太过风流啊！到第二朝天蒙蒙光嘅时候，项少龙醒咗啦，摸到出帐篷外边，见到琴青嘅帐篷就喺自己旁边，个心啊不禁一热，又见到四边无人，于是轻手轻脚咁就摸入咗琴青嘅营帐。喺漆黑嘅帐幕里边，隐隐约约传嚟琴青均匀嘅呼吸声。项少龙正想向嗰边摸过去，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佢只觉得小腹一凉，俾把匕首顶住，跟住耳仔边咧就听到纪嫣然喝话：
2: 边个？
1: 琴青嗰边嘅呼吸声亦都突然停止啦。显然纪嫣然一叫，琴青亦都惊醒咗。哎呀，咁呢云项少龙啊，真系尴尬咯！估都估唔到，因为纪嫣然同琴青两个感情啊好好啊，所以寻晚呢。纪嫣然系过咗呢边，同琴青一齐孖铺瞓。今日呢，而家自己系摸黑入嚟嘅。纪嫣然喺黑暗之中，仲以为有人呢要入嚟对琴青嘅意图不轨，当然要出手教训啦。不过老实讲啦，自己咁样摸黑入嚟琴青嘅帐篷里边，你话点讲好呢？唉，仲唔系想意图不轨？不过就估唔到系俾自己嘅妻子捉翻住啫，而且仲要俾琴青啊当场发觉添。哎呀，咁啊真系够晒尴尬噶咯！项少龙冇办法，面都红晒，细细声咁话：系我啊！纪嫣然一听出佢把声，忍唔住咔咁笑起上嚟，收起咗把匕首，但系忍唔住扑喺个怀抱里边，笑到喘晒气咁话：
2: 哎呀！真系对唔住啦，嫣然呢，真系罪无可恕啦，佢已经破坏咗夫君大人偷香窃玉嘅壮举咧。
1: 琴青喺嗰边啊，虽然一声不响，但呢番说话钻入项少龙嘅耳仔里边，哎呀，佢丑到啊，几乎呢想地下嗰度揾个窿啊钻入去噶啦。天光之后，众人啊不盈喜情啦。一路上，琴青都专登离开项少龙啊远一远，而项少龙呢，经过咗今朝嘅嗰次尴尬之后，一时间都唔好意思啊再去接近佢。到中午之后，佢哋终于翻到咗牧场。呢个时候，藤亦已经指挥征兵团喺各处嘅出入口设置好陷阱同埋障碍。一见到项少龙佢哋翻嚟，就即时铺开地图。大家嚟研究呢场仗啊点打啦？藤亦望咗大家一眼就话：
3: 呢一战对于我哋最难嘅地方

就是我们的牧场，范围非常广阔。虽然我已经疏散了苦鱼，同埋将啲牲畜运向远方，只留翻几百头喺度作个样嘅啫。但系我哋牧场外边围墙坚厚，不过就范围太大，我哋得2000多人，要防守呢条有2里多长嘅战线，实在唔足够。敌人有备而嚟，只要揾一两个地方狂攻猛打，恐怕好轻易就可以攻入嚟啦。项少龙谂谂就话：今次我哋要学下墨子剑法里边嘅攻守兼之。如果你能够喺外边布落一座骑兵，到时候等我哋进攻牧场嘅时候，我哋嘅骑兵喺后边杀出里应外合，一定可以打佢哋一个措手不及嘅。藤叶皱皱眉头话：呢一层我都谂过，但系。如果这次是蒙古领兵，这个人用兵一向都非常稳重，他一定不会将所有的部队全部都投在进攻线里面。依我看，他会将主力留在一个高的山坡上边，然后再派人轮番进攻。如果我们在外边埋伏骑兵的话，因为我们的人数比对方少得多，所以一出手好容易会被对方包围，咁形势又反而更加不利。项少龙胸有成竹噶嘛，如果佢哋陈兵高地，咁一定我哋而家立足嘅地方，嗱喺山脚下边有一片非常广阔嘅树林，如果能够喺嗰度作出一条地道，由树林通到嚟呢度，咁我哋就一举动摇敌人嘅主力啦。京俊听到就话。只但系咁远距离，冇一两个月嘅时间都未使，只见到好一条地道噃。项少龙听到暗暗责备自己糊涂啦。咁我哋不如建一个可以匿得埋人嘅地窖啊！藤叶嘅苦笑话：如果只能够匿得10多人，根本都冇作用嘅。而且以蒙我嘅精明，话唔定一眼就俾佢睇穿。项少龙见到呢一仗唔得，嗰样又唔得。他心里有点烦了，抬头一望，刚刚好见到牧场那里升起几处的炊烟，哎呀，马上灵光一闪，他说：哎呀，我想到计了。大家一起望实他，项少龙望着那溜炊烟，他说：大家看看，嗱，只要我们在山坡脚那里找他的地方，挖一些深一点的坑，里面呢就收埋啲柴枝、火油，同埋烧得耐啲嘅大碌啲嘅木头。到时候一点着佢，就会释放出大量嘅浓烟。最好谂啲咩办法，使啲浓烟里面呢仲混埋恶臭嘅。只要我哋部署多几个地方，咁总有几个地方嘅浓烟呢会顺住风向吹到上嚟山顶。敌人嘅兵马如果聚集喺呢个山顶上边，咁到时候被啲浓烟一焗，佢哋呢就会口水鼻涕一齐流，而且视线模糊。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哋必然非常惊慌混乱。嗰阵时，我哋个骑兵啊再出嚟偷袭，保证呢可以冲到佢哋阵脚大乱，不战而溃啊！京俊、藤亦同纪嫣然听到都同时动容，大家都话：哎呀，呢个的确好计啊！咁样，项少龙心谂。如果呢一招能够成功，自己用浓烟破顶，咁呢一着都应该算系古代嘅化学战咯。佢跟住话：敌人呢要嚟偷袭牧场，应该大多数都系晚黑嚟嘅。咁只要我哋小心啲，点火之后马上撤退，应该可以趁乱得身。到时候呢，呢点火嘅人个个都用湿毛巾敷住块面，咁就唔怕俾烟焗亲。京俊跟住好兴奋咁补充话：，哎呀，我喺附近咧见过一种叫做毒浆嘅树，烧起上嚟会发出好难闻嘅气味。我而家马上派人咧斩翻批过嚟先。讲完之后就策马而去。藤叶亦都好佩服咁话：，三弟你真系多计啊！我哋呢可以喺关键嘅地方设多几个呢啲烟雾嘅机关，到时候呢。看看风势向边边吹，再点边几个咁就好了。现在我马上找人设计这种机关，你回去休息一下先。

0: 项少龙回到自己的隐龙别院，纪嫣然忽然间过来跟他说，琴青想他呢陪自己出去行下。项少龙听到真是又惊又喜，但想到自己今朝偷影被琴青当场知道，唉，那场尴尬的场面，不知道他心会怎么想，说不定他要趁着这个机会责怪自己呢。他心想到这里又好不安。果然当项少龙和琴青呢来到一个水井旁边四周无人的时候，琴青忽然间停低落嚟，在井栏旁边坐低话：
1: 项太傅，你知唔知点解琴青叫你陪我过嚟行下呢？
0: 项少龙心头涌起一种非常不安嘅感觉，佢吸咗啖气话：讲啦，无论讲乜嘢，我都可以接受嘅。琴青睇住佢一眼，叹一啖气话：
1: 咁又冇你谂得咁快。我一啲都冇怪责项太傅嘅意思，其实事实上，琴青自己都情不自禁咁先会跟你嚟呢树嘅，就好似你讲嘅咁，我一直都呃紧自己，亦都因为我刻意咁呃制住自己对你嘅感情，所以先受咗好多苦。不过由今晚开始，琴青唔会再咁愚蠢噶啦。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真系喜出望外啊！佢几乎有啲唔相信咁望实琴青问：
1: 琴太傅，咁你嘅意思即系？
0: 琴青俾佢望到啊，面都红晒，即刻拧转个头话：
1: 我咩意思都冇噶。不过呢啲人点解成日都喺度做紧嘢嘅呢？啊，系啦，系咪有人要嚟袭击牧场啊？
0: 项少龙知道。好似琴青呢啲地位嘅女子，大多数都系面皮薄，而且仲非常敏感。如果自己对佢太过急准，反而仲会破坏自己喺佢心目中嘅形象。最好就等佢自己忍唔住向自己投怀送抱，咁就精彩。于是咁先平静下自己嘅心情，将吕不韦嘅阴谋啊讲咗出嚟，然后就话：
1: 琴太傅啊！我为了迷惑吕不韦，亦都因为自己不想受呢个相思之苦，令你亦都担惊受险，你会不会怪我啊？
0: 琴青断然摇头话：
1: 点会呢？我的心只会好欢喜，因为你终于都将琴青当成冇嘢啦。
0: 项少龙听到呢度忍唔住哈哈大笑话：琴太傅系咪想讲？我项少龙终于将你当成自己的女人了。
1: 哎呀，哪有回这样的事啵？不过既然个脑袋是你的，你想怎么想那就怎么想。
0: 讲完之后咔一声笑一笑，拧转身就行了开去。项少龙即刻追上去，揸住他的手说：
1: 等我去琴太傅介绍下这里的军事布置得好嘛，
0: 费事你又怪我，事事都瞒着你了。琴青象征式咁挣扎咗两下，终于仲系任佢拖住手，跟住项少龙一直咁行落去。转眼之间五日过去，每一朝项少龙呢喺鸡啼之前就已经起身，等纪嫣然啊训练佢嘅枪法，而且自己呢又喺附近嘅大河嗰度游冬泳，得闲嘅时候即系同琴青、纪嫣然佢哋练习马术。咁样反而使琴青呢对佢更加倾心，觉得项少龙唔系因为贪图佢嘅美色，而系真系钟情于佢呢个人，所以两个人嘅关系就更加水乳交融啦。藤叶佢哋加紧训练，亦都加紧布置整个牧场嘅防卫。牧场里边啊，人人都士气工匠，只系等住敌人嚟进攻。到咗第六日，个天啊又落咗大雪。嗰日中午嘅时候，就已经探知嚟禀告，话五里之外嘅树林发现咗敌人嘅先头部队，一下子气氛啊马上紧张。嗱，各位，咁呢场牧场之战啊，项少龙佢哋能唔能够渡过难关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广州高大城后属北江之县的梅儿，后受根据另以后官名可见其读书职职界高速地位。后受故农学界民间封闭甲地方色彩，为中国六大名秀之一。后受以称秀能灭金枪，伊个上大特点是高度精炼，秀丽分明，斩法多变，色泽鲜艳绝目。经过的挂道改进的探索，现在欧秀展现出宝强的魅力。施成坤就是其中一位欧秀小改人，用近五十年的探索，让欧秀又登高了潜心百姓的下半做一个对潜温州江前施成坤的小改之路。十一十二捏小偷，十二十三捏家小，作为欧秀的发源地到高度，温州家家户户的子女仔几乎都爱学习文章走线，出家时阵更是列准备件后手的枕头、被头、衫裤，在两家手盖卡、技术官、直目如能推出直脑。到了现代，外资们手工盖界后生人主来主接，但是毕竟这款后手的家政，你已经是学在家庭的传统。这个时阵，祖爹亲切手盖好个师傅了，因为手工非常好，施成坤个奶奶从许个时阵开始，就一家一家推帮人在日家中修兵，施家之门手盖直接传教了施成坤之个。今年六十二岁个施成坤，十三岁就开始学习奥修技术，师从刘桂人点东光，甲伊家己阿爸施喜花，是中国国家级毁灭者文化最山奥秀传承人，正获得中国首届创秀艺术家、浙江省江淮美术大师、温州江前等荣誉称号。 奥小姐们超过请求家的力量领袖的祖妈奥小团生需要长线需要走更生活。当年来施正坤恢复思考的这个问题，为了不将奥小姐们记载从此消失，已动用了新皮头直接和动员的力量。施正坤的妹妹实在回答，
7: 我看我姐姐哦，对欧秀这么热爱，好像
6: 我同意姐姐对欧秀只梦话献身一只爱，我觉得非常感动。欧秀有献身影响，收起来，我姐姐做来成只献学，我觉得阿爹只天只爱，所以就做这个做了，大家一起努力将欧秀传承落去。施成坤还是教了家己个脑筋行事。有施成坤自己心心念念到欧秀的母亲，行事自然当随就深受熏陶。从当时起，行事就爱受花受草了。再到后来，阿妈人不当爱时中，伊会帮阿妈修的草，铲除个小病。虽然行事大亨恶个是寡忙，阿到宁波取到了工作，但是最终还是登到了家来，登到了母亲的身边头。等到了欧秀的修改行列来，为此行事花定心学了美术、字画、捏名等艺术课程，不负所托，后生能够活人和创新让施成坤推到了希望。伊答，
7: 我们所想到的做包包啊、床上啊，
6: 我是到了做包包、床时、啊、哇小饰盒、纸箱等，乐同之托锁匙扣就是要帮人躲到身边头。为了将欧秀的妹体验到帮人的生活当去，就是将欧秀立即生活当执行起来，就是让每个人都会知道欧秀原来是现生的人的责任。为了老家的妹妹做强大劳动，施成坤更令安心的交易的创作了。2008年创派成立了施成坤欧秀工作室，第六期创作适应池田景治的新兴政治欧秀责任，凌空陈潮消息压回本变魔的团时先学对面的政别，施成坤这个机构记者就揭出以工作室开会的联络网络的欧秀小商品，非常有兴趣的介绍了起来。虽然已经60多岁了，施成坤的双手已经非常灵巧，灵巧灵皮线这根碎碎的丝线，以后皮出接根来。银方这个吹可能在等解碎碎的丝线来修这边，一打应该就是卡的。直丝有直丝的轻缓，螺丝有螺丝的卡的。已经替银永丝的针缓，修花修脚的七针，日五只鱼的丝针，修南花三口的平针，以此为基础到修平当穿插。组合使用，融入主流词典，普及欧秀文化，是施成坤吸收的创新修正。到书法界变成传统，但施成坤的侧边并不传统，欧秀侧边一般以正体为主，则施成坤总是独显出个人风格。伊的侧边往往叫严格板页，到轻淡敏捷的侧拍，不能以动感媒。到施成坤的观念来，欧秀记载无上好，只有更好。伊用自讨苦吃，形容家己对侧边、对口、尽想尽每个接连。伊答：
7: 创新呢，有时候就是也是用生活来的。然后呢，这个我
6: 创新有的时阵也是从生活来的。我同电视自己东国风的感觉飞过来，去个北飞过去，我觉得非常硬。我就甲两件商量。人在生夜将背开了个北连到人家欧秀当来，我后来写到了北个欧会做的个乐坛欧北，读多了读咩了，海音就是花木的意思。上夜个欧会诶点出的如因是木个嘴巴，动者相依走山就妹，历史执拗二日本欧秀历史界对件生命意识修则变欧北两相。2008年，由行事设计施成坤主修的生命意识小河北，获得了第14届当局工具美术当局杯艺术品评比大赛金奖。到施成坤的创作之路者， 到现在瑞泽镜生命意识医院首席病王家雄风，好但是后受历史

0: 五三件作品被中国市场拍卖馆收藏，历史的沉淀甲恢复的超过定定了后世界珍贵价值。现在新经济时代吹响了一股创新产业的东方，四川县甲龙井县市正各位行出一条线正线下发展的路子，配起未来的地貌，县市还有好多考虑。一旦。
1: 我们是很想跟一些大学，
0: 江泽是阿县人口庆南建在从化，其实庙乡的特性，用一个万爱团队来为拓宽会潮渠道，设计第六颜色，注入企业活动。作为欧秀的超级人，更是超级人，四川县一个正将团生甲血浆，会为北海的动人，人间对梦最佳。听朋友。 顶盘你听过的是温州台制作的节目，四川县首届欧秀，在下来收听。

0: 省的当局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当局故事。省的当局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祖先被称为鸟类当界大英雄，直到濒临灭绝。到河南省信阳市，当作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3只南岗鹤鸟、22只野外自然鹤鸟的祖先全部存活。这些的生者到天南地北的爱鸟区内，生的低调拢非常恶。今日的节目，就请听河南台采集的报道，共同的家乡。当者位于大白山界北麓罗山县境内，4.68万公顷个山林，937种鸟类，其中17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这是以保护山区森林、珍稀鸟类为主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全国474处自然保护区之中。黄池乡当者祖先分入种个专家。土生土长的祖先的原山地深山野龟，1990年高等兵险就干起了祖先的养护混浴工作，这个工就是18年。2007年是生命的这个转机。一旦
2: 董在他们想把祖先引进过来，通过了北京动物园引进，
1: 当前因人是将祖先引进进来，通过北京动物园引进了4只，然后日本正好分海了13只。因人就将祖先吸了过来，我就是过来给人做技术指导的。黄池乡就留到了青山绿水的当者，直晃有11年过去了。从开始的17只到现在已经是927只，每只祖先身顶都有老五的心血。老五的世界非常简单，总是跟祖先做得的，他的心内仿佛能照下迹。就见这个出坑，伊就欢喜不已。一旦，
2: 就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一点一点，可胃大了，开始啊，对你非常亲。
1: 麦龙点开的时钟，一点点个胃大个，开始对了非常亲，闻了头爱食血，感觉非常欢喜。等到煮饭再多一点，就独步进个野火，锻炼一个自家能量，野外生存能量，最后得到半杯。黄池乡呾。
2: 最难受的时候，祖先都看到祖先的，就是野外死亡的，我们就对。
1: 像人小孩，就是看到祖先野外死亡，望住心疼到不惊了，内在袂，望住是将伊人当作家己老囝，半夜来饲个。乐饲大了之后，伊死亡了，就叫失去这个亲人半夜感觉。黄池乡今年54岁，甲祖先做这个已经18年了，伊家己一生甲祖先结婚。时时显现，老五非常自豪。一旦
2: 觉得还是非常自豪的，他们都说你干。
1: 我觉得家己还是非常自豪的。伊人龙丹，乐讲了一辈子之后，会懊悔啊不？我觉得我真的是无懊悔过。祖先是我生命注定的爱永生的一件事业的。反正这是人一生嘛，拢得为追求。望保护祖先，也是保护这个大自然，保护了这个生态环境。这个工作确实是有意义的，特别有意义。从2007年，当时引进了17只祖先，建起了祖先混浴站，到现在到老五届精心哺育的，当时已经混浴祖先917只了。去年混浴站观察到一只野外自然混浴的祖先，已经生育出后代。老五非常欢喜，因为这飘着的祖先南岗半杯取得了关键成果。每年春天时，等候鸟飞来的时阵，山内又开始闹热起来。当国界、外国界、山外的爱鸟的人，拢直播播的来观察鸟的习性，拍摄鸟的滋养。乐路是东山大学的博士，每年4到7月，总爱带着志愿者来到当地。这个扩大至这个扩大的研究，当时是白宫墙壁底的栖息地。早到1990年代，博士的导师就带着学生来自个进行白宫墙壁底的研究。一旦
3: 这边是属于北温带和北亚热带交界的区域。
1: 这个是属于北温带和北亚热带交界地区，所以依据有温带的鸟类，也有亚热带的鸟类。这个我属于一个栖息通道，所以伊造成了这个的鸟类多样性，丰富度也有关。从白军强国地独占界扩展到海在鸟类，灰军军灭也是其中之一。每年分析起结束，灰军军灭如将家己大概倒踢掉，也引起了学者会的兴趣。勒帕斯达
3: 很好奇，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拆巢行为，而且在其他鸟类没有？
1: 非常好奇，一开作孽会踢掉家己哪个岛，其他只有礼包。对灰军军灭来答。这些年十多年以来，因能面对的气候是否有变化？比如答温度直的升高，遐里鸟类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勒帕斯的团队有五人，三个人来自美国，拢是大好的大学生。还有一位是来自英国的比利西亚的老师钟景。每一个目击者道，因能四点钟就起来，到树林来检查。七八十对灰军军灭的粉色队，每个鸟拢爱进行捕捉、标记，每一个岛拢有一台算线机，日子久了，伊能识识每只鸟的习性。中间周培从福建平乡过海到马来西亚，后来工作到英国，这是一段次到中国当志愿者。伊达
4: 能够。与大自然接触呢，是我认为是一件
1: 能够跟大自然接触，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每只目击者头拢爱进山去找鸟巢，或者是检查鸟巢。还有通过只水鸟到鸟巢，甲因两个爸母亲、爸爸妈妈，还有水水鸟一家亲，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听到了真个过程，就是从因两开始到鸟巢到。生卵孵卵，所以每日拢是非常特别的节日。当这是好鸟的故乡，郭光山被称为鸟类的导游。山林中远近近近拢是鸟声，每年的春天时，鸟如河声甲老郭午夜半夜总是如期热至。老郭答：
5: 花冠鸢尾每年的四月。
1: 灰军军灭每年个四月十七号到十八号个门起早头起来，热如好通个，因那个时间非常准。老郭山上个面顶有点沉神讲，伊总是会明白鸟之总是个奥秘。人有人个故事，鸟也有鸟个故事。一九五五年，近期当在林顶，郭光山个爸就是一个上早个林业工匠。伊能到黄山镇桥，有了脑筋，就出名叫做光山，是让心灵更加广阔。年年岁岁，山绿了，人也老了。老郭初当兵役，就当起了护林员，每日吞蝴蝶、白白花、种植个树。自从老郭做了鸟类导游，到爱鸟个广州个南空档，名气愈来愈大。外国朋友会一个来就直接找当这个老郭，那这是中国鸟类导游的导引人。老郭的手机顶也有好在甲鸟类相关的微信群。老郭答：
5: 咱们拍一张片子，用我现在可以发到。
1: 能拍一张片，就叫我现在就好去到美国去。我有美国的群，有意大利界、马来西亚界、台湾界，主要是微信。现在咱这智能手机帮了大忙了。咱到山林，有人离并不世界。老郭答：
5: 有什么鸟你发，全国各地他都来了。
1: 有咩个鸟乐这个会出来，全国各地爱鸟人一组拢来了。我赴乐台新加坡来当这拍好个先辈摄动，就是牺牲个一只水鸟，人家就坐伫飞机赶了过来。这道好多年以前，那是离开不了现在自然人的生活方式的。老郭特别感慨现在的生活方式，当这灵通世界，这些日子无比。世界上永恒的还是变化。当年老郭一心让家己的农家走出大山，而现在世道变了， 老国将家己到天津工作的农家寄回来帮忙，即是用英语来甲山里外界外国朋友会沟通，再就是打理家己设立个爱接外公正号。伊个农家名叫做郭明鹏，从大城市登到山林，今日忙忙碌碌，非常快乐。郭明鹏的，
6: 对于个人来说的话，他有意思。
1: 对于个人来谈话，伊是有意思个；大概方面来写，伊是有意义个。这是当年呢，伊也是文化一种特点，伊能吸引全国、全世界个爱照负责个人士来了解中国国内个一种特有个鸟类。伊来了之后呢，伊对中国个经济发展甲人文也有更深一步个了解，更能拓宽伊人个制作见识。小国读过大学，但到未来心想个非常远。伊呾
6: 让全世界的有这方面需求的人或爱护这方面，
1: 让全世界有这方面需求的人、爱护这方面的人拢来参与，来共同保护地球之间制作濒临灭绝的物种。同时，咱甲照个共同家园，在这个山林见证着时代个变迁，讲述着咱甲自然、华海相处的故事，从此个咱能感受到未来。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共同的家园》，在下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收听分开梦想并风春色。春天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柳风拂槛，繁花绽阳，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暗香新绿。本期节目为大家播点中国部分城市的美丽春景，原来有一个明媚的春天，包括这缤纷的春色。

智能的春天是白色的，春风蒙蒙当帮布八毒砖，山间杂红阴霭飘渺，林荫杂道开醉苍苍，形成了一道亮丽华海的风景线。不仅如此，由于智能春葵更新有阴好明明的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会上道道街来，或者是客栈来拜，并泉水写春景，摩天挂鹅风扑面，光喝夜酒杯，鹅光山色写阳山更乌，饮醉苍茫，享受着此刻的甜蜜，这应了望山河中的景致。

步行的春天是樱花红色的，春天的步行能偷长冬，莫怪之中拢是为了植株步行樱花，辜负生命的娇羞和明冬。接着游精为阿妹养是家养不易，又接着游精只为拍衣直切是辜负败坏，以狮子警惕狮子进食植株，狮子又顾旁社会，当冷天养成爱，直接拢每滴亲近人性。

江西村是经营世界，三月花暖，不远高层落，油菜花开，长长塔塔，铺满了平地高地起伏的腿仓，寂寞包子，就当一个个大白的黄色，接近包窗，构成了一白白最美的天然画卷。东江为龙蝶国家的岁岁村落，黑瓦白切的徽牌民歌，夹杂着多一片金黄色的花海来摆。春风吹拂着花枝，油菜花随风曳曳，黄色的花海跟蓝天白云相映，社会形成了一幅作美的长远风光画卷。

当春天来黄吹过六百家时候，制造高楼下起都将变成了黄或是境界三季薄薄土地。春天来北京，可以到北端的花红加地点光鲜白色、大红色并黄色的美丽花朵，闻到清香，参观博物馆或无比的古典道，聆听无处的历史故事。三国到五国，北京古今来百花齐放。三国冬笋以清雅的白兰为主角，三国夏笋悠扬的杏花引人注目。到了四月份，松脚的来花由嘉南两岸的海棠花遍布直当盛开。五月，当庄王爷的牡丹、七叶以及紫丁也将次盛开。此外，西花园有黄色的桃花和白花，向端有丁香花和菊兰花，吉阳滩公园有浪漫的樱花和桃花，拢特别值得。

0: 接下来我们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在明乐时从铁团名师红汤酒鸡到这期间给别个毛粗糙迎接最舒服的馈赠。几个帮末弄到江池我接留彩色的衣箱静静对台阶从铁来临，这样推的江从铁两人希望希望。好，听众朋友，感谢了收听这期间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高，跌起未。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介绍完白来无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话栏目当，咱继续来去了解叠州湖乡的故乡。其实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继续来咱介绍叠州湖乡各一项的开列。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小说来跟咱配中国民间故事《五能之能》，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尘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进入两宋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动心独占南夷，这也无疑加强个稳固了盐务的价格。尤其是南宋迁都临安之后，蝶州抓住这个机会，得到快速的发展，独占成为岭南名工，移民的规模不断扩大，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到官员、士绅及普通百姓共同的努力下，蝶州到宋代已经成为一座颇具规模的美丽城市，被誉为海滨走廊。随着岁月长生，历史迁移，蝶州到宋代拍下的绿荫灰色深，历久弥新。咱可以从一身作家及日常生活中寻找到一身日五日闲的风景。今日的节目，咱就继续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武老师，再起来陪陪咱蝶州故乡老街巷的开列。
1: 进入宋代后，蝶州城龙德山迎接唐多街官教巷向南突叠，所以是建太平街来交通唐多街古城。突叠了原来是条东德线往南线，太平街是到原来街唐多街古城后和定街起来的街。新开辟的这条官街就是宋多街蝶州九城东德线。到宋代开辟之时，指着东德山街大街，正名叫做官街，咱今天称太平路。送到蝶州城来，官街界铺面、路面铺洁白，两旁花有白水沟，街巷众花，礼房相接，官署、府台、民歌集资。到宋仁宗王瑶年间，即是公元1048到1053年这段时间来。

平型呢是占咱德州第德州公交室，伊到咱德州州城来，拆有这座36处，已经革命吸罪之刑。宋神宗喜令呢间是公元幺零六八到幺零七七这段时间，咱到德州东门街许个所开拆个大宅，至今犹存。虽然经过历代个修建，但是宋代拆改之改制，至今保存完好，最靓崇拜，最烈味甘。宋代嘅德州城区内嘅革命，各族区丰富释放，也相当于现在在嘅各界街道、各界派出所嘅管理形式。到宋代释放嘅时候，有另一个就叫皇城，有紫金房。道爱法、专柜法、青龙法、秀梅法、九二法、赵凯法、双德法、魏武法等等，伊是一届区服界革命界管理机构，也是把革命分作一届界法来进行分区设防管理。宋代界只一条贯穿南北界官界规模以及。相抱能力，虚虚张张，是当时德州界辉煌，也造就了宋代德州界出现。按这史册记载，宋代界德州之界规模堪与东州媲美。东州是指宋代的都城洛阳。经过了明清以几百年的发展，德州城已不断地向外拓展。向外延伸，明代的时候，德州界府署新建，又到新建界德州府署头名庄新开辟了一条街，这条街就叫新街。到明代开辟之时，这条新街叫做府前街，德州府头名庄的街叫府前街，也就是今天的义安路。随着府前街的开辟，辅在过两七届革命独占界政界，明特林立之起，也就形成了两七届改行。只一出改行，大部分显示到明代有界事，比如明代建设了德州府署的这新的地方，来德州城个派设公干界官员，伊就得有徛起的地方，遐徛起的地方这条行。就是今天的浦项，德州府署伊就得有捏只土坯，捏只土坯界二界地方就是现在在界府城内。德州府有几台来往宾客界总局，相当现在在界政府招待所迎宾局。二界总局所多个这条巷，就现在在界官巷。咱官巷头之落大处就是叫做总局。明代的官员所徛起的地方也非常多，比如有东宫街、西宫街。现在这个东宫街、西宫街的街字是街所的街字，官员徛起的地方称为街所。今天呢，咱普遍界都认为是市街的街字，就是写作东宫街、西宫街。实际本来的意义呢，就是官员东面帮人刷写的，西面帮人刷写。清代因为建有胡龙灯，胡龙灯是英才组织之地，因此胡龙灯这条巷也就叫做英祖巷。到新街头的南灯，新街的南灯，德州人都喜欢将这路灯称为新街头。海盐街也建有新平村，因此到海盐街的新平村和边那条巷就叫做街村巷。房车等等，德州府城界改行命名，有界呢是以官署所到地而命名界，有界以官街、如官街、府前街、七二街界，有界呢是以官特所到地而命名界，比如兴处曲、高处巷、三德中等，有界是以字意暗别所到而命名界。如开元街、暗巷、北王别巷等，有界是以建筑物

0: 城市文脉，让更多的人知道德州故乡的历史，了解德州的过客，知道今天的辉煌，热爱咱的德州。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继续跟咱介绍了德州古乡故乡的开荒。下晡，咱来进入主节开幕人们。请听小说跟咱配中国民间故事《牛郎织女》。
2: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3: 枝节满开花。
4: 野山十三，
5: 民间特色，
4: 红土土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4: 把民间传说
3: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配中国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过去当时有一个好惊六仙的青年，伊来居住有只那雷惨的老牛，所以大家人拢叫做牛郎。伊个老牛跟人雷惨为生，生活好拍拼。其实啊，老牛是天顶下凡界金牛星，伊系小花牛郎来成家。也就是日出得头半几顷，咩来小兄比白正，牛郎直接看开理了，心拢过清。也是整咩，牛郎所望见天顶嘅金牛大仙，再来托梦。
1: 牛郎啊，我乃是天顶嘅神仙，法力无边。问起咋，天师哈哈，初生两回，爱来到当面拜个山开高个木屐，遐个神家这件事，就袂大嘻嘻。乐见的嗡嗡，可辣招你啊！红颜色个灯光，接下做最称心如意，切记切记。
0: 遐牛郎做梦做到切记切记，坐起三目就定，爬将起来，半醒半记，来到山看高见。哎姐，只睇到鹦鹉了就过街，切个仙人到嘴铃铛个木屐。遐牛郎时时耍起领红颜色个灯光，切切错错，边下个唔爱做，慢慢等到起来，个梦就海。遐只领红颜色个灯光，就是阿织女个，正如金牛车所言，织女成了阿牛郎个人，伊人欢欢喜喜来成亲，夫妻相敬如宾，安只感情过亲。光阴过过，忽然间伊人两人个囝囡已经两三岁，生来说就教导唔对，到了七月秋夕之日。这就没消息，天顶的王婆娘娘得在职能设置个黄金匹配，气到都唔对，即使派了雷公电报，立阿职能来说，王婆娘娘面变变灰先生气，爱立阿职能来处置。遐年轻看唔见，哪个哪件哭到钱开，接唔得下开，我能话话哪个哪件，卖哭卖哭，金哥花妹啊，咱做不来将遐年轻出诶。正到出事过厝边，只老牛煞开嘴答话：“
1: 牛郎啊，来，将我两个骨架压落来。”
0: 遐两个骨架压落来后，变作两骹大坑。伊个老牛打电话个两件，飞过山崖，腾云驾雾，虚乎实实，直碰天顶而来。王婆娘娘过惊骇，伊慢慢用起金腿拉出大大到天顶一个屋。遐只做魔妹，天顶做正工，出现了一条水波滚滚的天河，遐是人行爱见面的机会，欢步。天顶个喜鹊成鸟，伊人对只瑟缩而笑，变个唔会落了，再来碰顶，组成了一条强兴个赤街。遐古能只能到赤街顶相会相助，这是这从每年个七月秋次正有。遐众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永远华华木木。
2: Hello， 听朋友，刚才的听到的是中国民间故事《牛郎织女》，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半夜，相信大家唱堂，课堂人称薄如纸。

0: Hello， 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蝶起唱段。蝶起唱段宣播，下播一千红线由本田勇吟唱的蝶起唱段，幸阿姨是贤人。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为讲时尚杨主席，刚刚起的北湖实体是南水北条东线工程公司等的人头起，上北湖的西岸，上对的小西湖，上高峰北湖，有经的北湖实体已经在冬天中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身为市民江门口的天然氧吧，佩服实体如何从废弃的水产养殖场发力转身，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佩服实体工人牡丹琼花一次开放，溪桥、柏路和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叫两小姑娘咯，向右边开的工人观光车，边向来个提给游客自豪地介绍工人精致同个家乡特色。老乡符合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实地工人赶上以后，旅游专家毕业期，现在回到已是成长的这片实体，亲自给奋力。
7: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6: 曾经的北湖湿地天然美景，它的村民美景，长期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的内强堪物的养殖，水产养殖空土一土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57.7%，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久，总面积的1.9%。其实，实际和曾经记载的这个村民王邦良记忆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梧桐混杂的水质，同个杂草丛生。
9: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0: 最起码1000块钱。
6: 剧变化自于2016年，从清理政策违规不同，水产用次采取量到后母农户搬迁安置。邵伯虎西湖实体生态修复正式系统前期规划，以此以来不同用次用不同带有天性变的平台，并且带有正常水位，加上同根没有木池壁的覆盖，以乃至土壤十分容易扩散，容易造成水质内氧给钢氧给污氧给水渠复苏，以此重塑实体天性成为刺激根本的体质态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统合规划区康岗分区根体保护统合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一阳计划，
1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场，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6: 为了保护湿地水系的强化作用，水系疏浚的工程也有火有土地同步展开。雨天的水位渗透不仅能够保护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加强富营养化，带来对于水体的污染。

0: 是用几百，特别好好木内部对于人核桃进行前面所统统的外层，所以西街苏中同加工程让人生到的项目之外。
1: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0: 其实太自然动作性格硬看总房搭建完毕，作为南中的自然制品要别具考试，从河流朴素云行到芒草、龙米草，再到蒲苇、荷花、水莲、冰水、清水，水生植物分类露出各属一方，这样对吧？
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走到刘福的国鸟角是北湖湿地公园的制高点，坐上国鸟角北靠富坤祖父草堂森林实体，南靠橄榄宝衣旗实体水平，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2: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3: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今年的飞溪水产养殖塘已经变成野生动物植物的栖息地，以后养殖下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是住客。扬州市垦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邵磊介绍，从国鸟角望向南边一片树林之中，有一处封闭的区域，今年原本计划进行的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很多路从一栖息和改变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告停。
4: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生态的观察同植物恢复同个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监测实时卫生信息系统和生态监测的四级太平洋实时显示出的空气质量测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和样机吧。
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刚才实际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由于一份强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北湖群的同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龙头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公司水娘公司调图运航部主任孙涛给吧。
5: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杨博清雅水母名赛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同个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岩层，实现法律准绳，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同自然和蔼共生的童年美景正奇迹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政策中心系统修复部部长主席表示，沙北湖是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的湿地环境，实现的丰富的条件。
6: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7: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并祝贵同仁为罗小山马福提，森林福克里为其湖南提议。

0: 这些杂事啊，阿拉就在厨房里种啥子了。按照我们传统的做法，做那个家乡菜，一个房间住2个人，包括小孩，总的有80个人吃饭。
1: 金东村廿六号街一户小区红头山树苗皮有集体，综合名也曾经是种植户之一。
2: 你来西安，一笔广东还送得到来，养鸡民生的昆明这个娘头。
3: 那我们这里买那个红豆沙苗的老板，他说你们这里那么凉快，我明年把那个岳父岳母给送到你这里做，看看一个月多少钱，就根据他的提示是这样搞起来的。
2: 当时就是把自己做的房间腾出来，跟给客人做，然后呢就有生意了，就然后再加的再扩大了一些。
1: 村内综合民生的村对体质昆明这个人，从最早的期间还放不到金海上市期刊，本届时间给家都给民宿胜利也做一丰富。记者和村对走访发现，有个游客每到夏天一出去两三十年，仍然剩了半只鬼冬人。76岁的游客顾琼林来此长沙，已经是连续3年了给的别墅。恭喜鬼冬两双的天喜，给一下大可以发下子。
4: 你造成人家你说给人家听。 不行的，没有这里凉快。你非得要穿个长袖长裤啊，这里确实不错。去年我走，我是最后的，我们最后6个人走的，离开这里。今年也是一样，我反正到了最后，没人了，连打麻将的人都没有了，那我就走。
1: 还鬼冬人的西乡口刚才场内，值班医保员将压抑，正好给记录观察气温。
5: 实际上是本年暑期后，早上9点钟，前沿的最大气温均有20.5度，其表示，桂冬和夏天的午后容易降雨，气温迅速下降，因此最高气温持续时间短，体感温度会更大。
6: 就我们的统计嘛，从91年到2020年这30年的那个平均值嘛，我们这里平均气温是在24度左右，长沙那边要比我们这里高个4到5度的样子。
1: 我们这里历史最高气温的话，就是都只有36.7度。凉爽的天气不仅春日爱村头的民宿，也为相对各景点带来人气。和桂冬人给万阳山太仓岩、山台山公园、万庙茶岩、观光岩、青乐天江主要之旅给游客分子塔来。双台吉利六行主义颁布纪念帖，风景藏镇书法帖，张扬凤车口次给游客络绎不绝。
7: 在山上的街头，给咱随处可见我体插牌，摊个日益长沙话，熙熙攘攘的别墅游客，用各种小山上的凉，更加给我火爆。
8: 在县城玩一玩，气候比较好，就是凉爽，比较凉爽。
7: 报团来的，就是到这边考察考察，要好的话，准备明年就到这边来避避暑，感觉最好的就是比较凉快，比我们长沙好。
1: 目前，桂冬人有民宿600多家，床位1万多只，涌现出金通村、柏竹村、碧溪村等一大批的民宿村。和民宿村的带动下，前今年前期占了前沿空降托游客14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9亿元。凉风吹过，撮合高明游的民宿老板钟宽明正靠里头内涌现一份30万块钱，在天子地文艺设施。
9: 比如哈，古琼林之盲灯本地吃来给游客介绍周边的游玩景点。桂冬的良子人正用桂冬的旅游业进一步发高。桂冬人为附属给人民朋友祝牛盼林牛，对吧？
10: 进入旅游旺季啊，我们每天都要接待2位游人次的游客进行避暑游，真正实现了良资源做成了热产业。下一步啊，我们将建设好景点景区、精品线路，发展好呼吸康养、夜间经济。
11: 彰显我们桂冬的康养腹地、避暑胜地的特色，把我们的旅游产业做得更有品牌、更响。
12: 松竹桥店盘山的青翠街明体上，满足人的高山石车的火车缓缓系统，将以6小时以后到达村村，当晚就可以端上村村人的村庄。桂冬新用生态农业养殖师傅认定，香水风格吧。
11: 我们这个等于是，做定量生产的，它是一家每天要10000斤。 最迟的，他130家店，就是深圳的最大的香水馆嘛，龙根记。
1: 目送火车离开，香水风转头就直奔太鹏，这是阳光批发，给把门给咋的。 自家和七十村留着的六百多亩土地总高三十彩，虽然云南、湖北、河北也有，但因为贵东军联一港澳，运输时间短，隔天的南运的贵东高三十彩更加新鲜。

0: 品质也更高。
1: 我们桂冬它的夏秋两季，它就比外面的温度，它是品种的6度。那么外面由于高温种不出来的菜，这桂冬它是可以种出来的。除了外面没有，我们有，它还有一个外面有的是它，我们品质好，因为我们这里三大要素：空气、水和土。有的是空气和水，几乎是没有污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底气。
0: 这天都好给自然生态条件，让桂冬给高山萝卜、高山甘蓝、高山毛发菜等食材产销两旺。今年上半年，各样由高山食材种植面积5.1万亩，产量12.6万吨，实现产值2.7亿元，带动了前沿3000多名劳动力就业，人均增加5公收入2.5万元以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5.8度的桂冬，也成了高端油脂套种植提供的良好的条件。
2: 桂冬的话，它的种植那冷水米的海拔都在650米以上，水呀、是山泉水灌溉，水比较冷，导致那个生育期比较长。生育期长的话，它就是吸收那个物质呀。那个营养物质比较多，它就同样的产品在我们桂冬生产出来，它的油性啊，比我们周边的县市区它都会更好。
0: 龚万人是龚义坤，是桂冬县龙平高科种粮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是冷水米的种植大夫。2007年时，他在桂冬流转土地种植冷水米，由于夏季平均气温只有60度，主要温差大。在一季中头期加上生长过程不受高温变热、低温通风的影响，桂冬冷水米的品质也有了更有保障。高尼坤吉吧，
2: 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种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话，它就包括那个产品的质量啊、农残呀、重金属那块呀、就控制的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都是重金属那一块，都是别人都是看到0.0几，他们说哇，你们桂冬的那个重金属它达标，真的是很棒。
0: 近年来，桂冬依托土地的稀有优势，因地制宜引进产业，打造山上有林、林下有药、水都会有五类、天都会有好的产业发展体系，形成的中药材、茶叶、高山食材、冷水米、特色水果等其他产业。目前共有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5多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资质604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500多元。并州市政协副主席桂冬县委书记吴志平给吧。
3: 桂冬啊，长期保护好绿水青山，突出我们的生态优势，突出我们的气候优势，把绿水青山并成金山银山。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太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今日三位福建省常州南安市的分组镇，黑体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年时期，海寺庙已进入鼎盛时，常州作为当时公认的东方体育大港，承办来往频繁，洋洋航行必须加之风力。因此，官方为海今日三举行祈福仪式，求海神保佑海产业路顺风。作为古常州紫铜岗海岸庙宇翻身的石头见证，又见今日三一天又给人们景观，吸引海内外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是人们难得的特色的文化旅游区。下面要来一下走入今日三探寻的昔日的奇峰胜景。今日我来到的是福建省的常州市，常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站，并且在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中，记得还曾经被以为是东方体育大港。今日我来到的地方是九嶷山，人类在记得举行过的祈福仪式，来去求取海平安。其实在当年，记得也是传播原始，非常的繁盛，众多的船只从记得开始扬帆远航。九嶷山位于福建常州市郊的凤雏镇，距离常州市区大约7公里。作为中国著名的海外交通十级，九嶷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九嶷山摩崖石刻群文保护所的所长胡家琪介绍：
5: 我这个地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6: 哦，
5: 如果准确的表述，整个泉州

0: 都是起点，那原点就在九十三。
1: 哦，它其实是一个更细化的一个地方。
0: 对对，细化原点就是在我九十三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说在九十三呢？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远古啊，在九十三前面都是海，内海。
1: 哦。
0: 啊，所以历史上古称叫梁安港。
1: 这是一个港口，
0: 对对对，是一个港口。那后来呢，由于地壳的变化、河床的抬高、
1: 嗯、
0: 行政区的变迁，那逐步逐步我们就往东了，靠海吗、嗯、
1: 因为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嘛，它的海在哪里？其实是原来这就是一个港口，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因为见证了我们叫沧海桑田吧。
1: 嗯，
0: 因为地壳一直在变化，那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地是山跟海的结合部。
2: 就喺唐代陈祖祠同江处总嘅断爱庙，亦嘅四大江桥之一。喺宋人时期同埃及阿里山梯江齐名，来自阿菲拉各国嘅上古原石，本意为东方天梯江，也系海上丝绸之路嘅主要起始港。而家时候嘅人洋航行，全部都系木帆船，全靠信奉祈祷。每年用帆起航之际，九月三都会去祭行祈福仪式，祈求全部顺风顺水。如今这里仍然有非常多冲突当时的石刻。
0: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祈福的盛况。
1: 哦，祈福盛况记录下来了，
0: 记录在石刻上了。
1: 哦，
0: 因为这个在全国啊也非常罕见。
1: 嗯嗯。
0: 那保留祈福石刻，可以说九十三是全国的唯一。
1: 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时的祈福仪式、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0: 状况是非常的隆重。
1: 隆重。
0: 它大约是分成两个部分，
1: 嗯、
0: 一个是祭拜，再一个是表演啊。
1: 哦。
0: 就是两大部分。那么，比如博士。博士解读就是士博士，就相当现在的海关。
1: 哦，海关的意思。
0: 对对对。岁岁就一年，两是两次，
1: 两次
0: 两次就是冬天欢送，夏天欢。
1: 哦，祈福仪式一年两次。
0: 对对对对对。
2: 来陈祖嘅埃及省巡系春夏秋冬南风以来，秋冬直顺西北风而起。由于当时陈祖江阴人同阿伯相非常充实同埃及商人的友好关系，陈祖一时四百时江阴人同阿陈祖知名人士都会参加祭行仪式。
0: 那春夕陌生夏四月，就是1188年的农历的四月。
1: 四月
0: 啊，会者六人，这六人比如林基、赵公周、胡长清、韩俊、这之刚、赵善弥等等。如果比较通俗的解读，就这些人相当我们现在地级市的五套班子。
1: 哦，
0: 这里就明白了啊，
1: 就是当时的官员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祈福仪式。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祈福仪式可以说的古人最早的航海节，或者是海洋节，
1: 而且非常的盛大。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祈福仪式、祈福仪典啊，可以解读为古人最早的时政报道。或者新闻报道，
1: 嗯，
0: 但是呢，你以前看到都是在纸上，
1: 对，
0: 刻在石刻上，也全国是九十三唯一
1: 唯一的一
0: 处，对对对对对，刻在这个石刻上。
2: 九十三有三组五杀五刻四个名鸟，相传宋人以来的摩崖题刻七出七方，其中同海上丝绸之路庙宇相关的属三方，记载从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204年）到南宋韩存一年（公元1266年）之间，陈祖的海丝同祈福盛况。其实石刻是陈祖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事迹。
1: 而且我看刚才走过来以后，这边有很英文，这个记录的是什么呀？
0: 那这方就是我们1991年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来我们九十三考察完留下的刻石记载。那当时他就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本的大阪，整条国际水路的丝绸之路的考察。
1: 哦，
0: 后来呢，他们觉得整个考察的路线，九十三是最有意的一站，
1: 嗯，
0: 所以他们决定刻石记载。
1: 哦，
0: 那这方也是最年轻的。那当时呢，有37个国家，50多个专家特地来亲自来考察完，也认定我这边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专家经过官方认定的，
0: 世界级的认定。
1: 嗯，
0: 那他的时刻记录的就是在九十三最后一次祈福仪典之后的700余年。
1: 嗯，
0: 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
3: 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的和平的信息。
1: 当时的时候您在这个场合当中吗？你也参与了是吧？
3: 在场、因为当时我在解读的时候是通过英文的翻译啊，让他们知道，
1: 就是您主要来讲解的。
3: 对对，一个。
1: 而且你看，除了这个有一个当时的这个记录以外，旁边还有这些签名，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些参与者留下的。
3: 参与者官员亲自留下的签名，亲自签名的啊，所以这话是很真实性的。
1: 所以说这个也确实非常有意义。
2: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赞助考察，和1993年留下体七十八方石刻，其标志性的1993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受到极深的共鸣。在此赋予的赞助作为中国港口、村口同世界开展友谊同和平对话的历史同现实。欢迎继续收听每日中国节目，将有名古镇汉城。在中国最富特色的民族乐器已经流行2500多年，本以为东方钢琴中落之王。赵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正派代表人物，提起他传承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传统古镇启发传承人，国家古镇一级研究家，吉林省交响乐团首席古镇演奏家，中国琴镇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吉林省古镇专家连飞燕飞飞长，这位古镇名家本流入中国音乐家词典，把我开展古镇感艺术中国印象中的等等。在赵凯峰古镇艺术中心的研究室当中，56岁的赵峰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同学生讲解不同的演奏流派的特点，从他的古代同个风气的语言相结合，以教易乐，

0: 河南，你看河南，啊，这河南都这么，就是。
1: 古镇可以看伴随中国悠久的食文化和中华大地方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乐器。该饮食优美，音乐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千百年来深受人们喜爱。自秦汉以来，古镇从中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中国内地，并同当地的丝绸、石仓同根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了具有浓密地方风格的流派，正所谓茫茫九流派中国。各派的曲以及演奏方法各具特色，以山东藏乐以及传统曲目多，乐曲韵味浓而闻名。
0: 实际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跟这个地方文化是有着一定关系的。实际有可查的就五大流派：山东、河南、潮州、客家、江浙，那个实际就这五大流派。山东正乐呢，特点就是说韵味特别浓厚。据现在来看啊，传下来的传统曲目来说，也是山东的最多。它的技法是以这个小关节、小关节的动纹。
1: 赵峰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古镇演奏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好母古镇艺术山东藏乐的传承人。赵登山，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赵老先生将山东藏乐引入东北以后，又将东北大地方的多种文化元素融入古镇曲艺，创造一系列颇具地方味道的藏曲。作为一家传承人，赵峰的演奏钢琴手艺韵味十足，无论是流行乐曲、东北民歌还是传统曲目，都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
0: 我从小实际就在这个环境里头来长大的。你从小就听听听听，小时候你没事你就还得扒拉扒拉吧。完我小学啥指定就会弹古筝了。我就长影那时候怎么找我，他们那时候录音，你一找我是不是就得弹？对我来说小孩挺好玩。我最早是在咱京剧团待的了，他们演出啥那里有古筝。正是上班属于82年，上班在京剧团待一阵，因为这个乐器属于特色乐器，在京剧里不可能全剧都跟他弹，人都看这啥玩意儿。那时候古筝不是那么太普及的。
1: 就算古镇演奏这条职业套路和人家看来顺理成章，因为自成富养传承家法，但很少人想到年轻时的赵峰一心想的却是这一行。

0: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中国台湾流行的五个词，齐家人的声线温柔细腻，我适合诠释甜蜜温暖的歌曲。参其曾经演唱过的《慢慢中意你，中意你》等歌曲，相信一定是过到你心中的盼日光。本期节目，我们一下来重温齐家人的歌曲，你的人最中意，爱一首你。

如果可以的数据条是挺笨的钢琴上后自己应用观唱温暖的歌声去写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这位搭档男歌手王思良的歌声极其相符，一对分开恋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当年的自己。如果可以为爱人提供一个情感的需求，无论是对于过去的怀念还是对于未来憧憬，这首歌都能够为大家寻找感情的透明点。

家来的是神奇爸妈可以把黑太高贵熟悉的自家人的代表作都会闽南话唱腾也成为太高好似帮人的一种创新方式。神奇爸妈的首歌就会创造灵感，让人以小平贵和王宝钗的故事，给人之间的真挚爱情让自家人有感而发，进而能量创造出的首歌曲。

起初都关注于自己研翻创的几大版本浪费，同人版相比各有特色。而自己研的版本多一份倾向同感情，初中自己研把倾向在第一暴露的外部，带定七分倾向三分糊涂的心来演绎。人版是小陈、微微同心酸，而几大版本让人感觉到神圣的不甘同心痛。

高空弹跳，继续改跳今年天子人士 Rap。此家人呢突破自责，并加入一团相当有个人魅力的 Rap， 替他们拥抱自家的另一面。同样，继续改也是此家人变跳最复杂的艺术。每张乐器跳通过台，开口吐也过台。在跳分叉套路，稍不留神就会走音，人意难吐，堪称绝台。

0: 接下来谈到的两个艺术是改演翻唱的歌曲《慢慢走音》，我们慢慢习惯的莫文皮演绎，以自己演的两个中风格也令人感到惊喜，从皮子也感情流露，就像流水一样静脉沉流。莫文皮的演扮是虽然磨砺之后变得神速爱情，以自己演唱出爱情对的新鲜感，参起下年的头面的气泡水。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五基本来分机体系分享书堂。

要请老夫人东村林罗下村沙老爷归田爱当家观音菩萨多保佑世世代代相拥法老神成事爱护神之良差事本是西平王堂已经随即蒙古却留下万贯家财在本地生存好富爱吃家道顺服既不开发也不改制唯有老爷前妻受神一恩其名古妹从小由老爷细皮吴玉林为妻随地吴家再生连连穷得叮咚响哼。

0: 俺老太前三年用把咸田刀啊，
1: 命老夫人挑下几刀，
0: 快枪给你来。
1: 是，有枪挑下。
2: 呵呵，哎，干过阿姊。
0: 哎哟，老太，用把剑下掌刀啊，错错错错啊！
2: 哈哈哈哈，阿姊，恭喜中福啊！
0: 喜从何来啊？
2: 马家三少爷马同变托艾来捉埋。
0: 哎哟，老太，他唔来就会为姑妹嘅终身太师啊。

0: 对，
1: 刚才马桶边上来三百两元，就会倒数呢。
2: 老太呀，你自从才识字呢，你将父母的忠诚态势啊，一笔本无用人笔记，一两个人穷小强没做嘛，哎，用的真好啊。
1: 阿姐，这马桶边早就有办法了，
2: 但唔知有乜嘅办法吧。

0: 下子的马同鞭啊，不但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肚的乖点子呢。
1: 鞭老夫人，乌鸦乌鸦林平寨。
2: 哦，两弟兄相逢，堂来吩咐。
1: 是。
0: 哎，你穷鬼，因为还没烧死啊。
2: 哎，老太，我想起一件事。当年老爷将姑妹许配给玉林的时候啊，曾经写下听婚书啊。如果到时打起官司来呀，我等人啊就无法对付哦。
0: 阿姊，一个穷鬼结拜上门，天天起来求吃的，我呢杀法把个听婚书啊骗过书来，根本你后手唔怕几嘢哟。
2: 这样办怎能骗得到书啊？
0: 有办法。
2: 好，从玉林前来。
1: 有请姑爷。
0: 小姐，拜见我母太爷。
2: 哦，是玉林啊，哎，快快放起来，放起来。
0: 拜见舅爷。
1: 哦，是玉林嘛，
0: 起来，起来，多谢。
2: 给姑爷看错。
1: 是，
0: 恰错。阿姐，喊我先下来，同玉林讲一讲好啊。
2: 哦，唔会查，唔会查，老太，韩德仁亲自上楼去抢，佢肯定会来嘅。
0: 老太遵命，玉林，唔错片刻，我去喊老爷来。
2: 玉林，
0: 岳母，
2: 唔要去假度嘅公托系咩？老爷有乜嘅事啊？
0: 哎呀，岳母太人啊！

0: 爱基基爱死男命下流贱面目。
1: 用你老爷用白母家拿。
0: 佢担心有人冒名，佢话我暗看嘅分数真会下流啊！
1: 真系很多事呢，乌鸦哪里冒名啊？先生，唔知你嘅分数还顺便冇？
0: 哦，分数在此，请我母过目。哦，好，我拿俾我嘅爱神看。
1: 年轻人的恶魔，这鸟公都要走一下五指甲，我那么披得上做我的五色毛。

0: 你天分书反转本啊，天分书反转本啊。
1: 哼，孙明，
0: 猜，
1: 将伊个冒充俺五岁个狂徒啊，同我滚出去！
0: 哇，你个忘恩负义、杀口喷人、土赖婚姻，你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1: 你这死穷鬼，竟敢和伊吵吵闹闹！老聂，将伊封出去！
2: 是。古人，好汉唔识眼前亏，你行去走啊！但系唔记得古人出啊爱，小心签出乌家嘅家庙。多谢老板，多谢。

0: 阿老伯，
1: 神庙，
0: 猜，
1: 今日的事啊，那就唔准多做哈，阿爷。
0: 阿姐，今日啊，旗开得胜啊，你来看，当分数，哈哈。

0: 给没黑彩脸没一个丫头心胸贯彻敢于用力一小家情同手足来我给过来再做几稿。哎彩脸啊你过来。
1: 老爷老爷哎老爸你好爱有嘛个事啊
0: 彩脸太师不好为啊。
1: 嘛个事张逢啊
0: 哎无家不恨两冤早干。古雅前来求吃不能想到老夫人翻脸无情既然赖婚啊古雅含恨离去已经嫁出嫁庙干靠王娘办好啊。
1: 老爸我去报告本小姐不放心嘛你看老夫人老爷我等你分数啊。

小姐，哎呀，小姐，太是不好哎！彩莲，马给是俺当房啊，快到房中度的是，我细细也同讲，外夫人必然有原因的，外夫躺平很伤情，只要俺的母爷嫁到马家，老太婆从此啊就放心了。母亲才上。嗯，姨万福，哎呦，莫爷，不是多礼，不是多礼，干过老夫人，免呢，你先下去。哎，莫爷，我看面色不好，是不是有嘛个病啊？请给郎中来看一看。莫爷身后没病，母亲不是有礼啊。姑妈，莫非你为终身太子担忧啊？为娘今早上来，就会为你的终身太师哦，哈哈哈哈。

母亲万万不可啊！我耶，做么个母好啊？马桶边有菜有丝，有菜有汁，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参加。

0: 建议一下个学堂，同他嚟讲一下主题。主题讲起来应该系就容易，可以神奇一年一下去大亚洲。本主要的时节，往往系放天意抢人，可以评分主要的同时，系热爱本岛的主题。也可能是古代数量危机的遗留吧。主题皇帝也食过。今日记载，江西宿迁老汤主题肉发源于公元1740年，也就是清朝乾隆12年。迄今为止有250多年历史。公元1752至1784年，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到宿迁。二三时，西方供上的当天日皇帝烧制的主题肉。乾隆皇帝开设的时节，连上战衣说：“咪仔，咪仔，加油呀！”皇帝听到皇帝赞美其制作的猪头肉，深感皇恩深义，将乾隆设身的猪头肉入汤，留下一碗。天日当日新制猪头肉获得起，从此日复一日，就有了乾隆老汤猪头肉的传承。以皇帝的小名喊做西狗，相当于称其皇狗，所以就有了乾隆老汤皇狗猪头肉安的称号，因此世代相传。猪头客家菜种比较少，南方拿来卤，北方拿来酱，炒猪面肉、猪耳公的比较多。猪头肉的加工比较繁琐，先来用火烧毛，或者用烧红的铁丝去烫，然后用刀刮过水洗清。炒之前要用滚水煮熟切片。寒食时节，批到有奶猪毛米头，大概也就得有猪头肉食嘞，人都立刻要精神起来。后来市场上也有人卤猪头肉卖，一般也就买来帮酒。但真正有名的还是猪头汤，有条地方客家人喊其猪脑盖汤，加汤色同个猪肚汤样，米头甘味相伴。猪头、狗头基本上都是马人的花，但狗头是无人拿来食的，而也是像马人猪头的时节，还有爱食的意思，可以抵度的原因吧。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

0: 因爱的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话，年迈自种田，白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一体，其用爱的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的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启邦《来分记》第二集，欢迎收听。

亲万万不可啊！莫耶，做嘛个唔好啊？马桶边有菜有丝，有菜有汁，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参加。

系勇梯嘅，而且唔知马甲啦，挨朝会喊马甲派甲顶来，反而唱妖婆作笑几样作假戏。

0: 小姐，小姐，哎呦，小姐吃惊呢，小姐，小姐想来，小姐想来呀。
1: 会躺楼红干高，等爱上东楼可那是呢？靠近老夫人，不必的。小姐善良痴情，本小皮救下来耶。哈，姑妹呀，姑妹你想来？哎呦，姑妹快想来呀，我给宝贝妹爷呀。为娘是同讲笑的，不用办东西进来呀。你就当作阿妈去采个放屁，姑妹想来呀。彩莲，你好好看护小姐。弟弟，哎呦，我个妹也真的很烈性了，差点出的人命啊！对，看来还是把老太喊进来，到马桶边去商量商量。

是真系悲惨呢。阿姊太爱青铜苏酒，小妹感激不尽。阿姊已经家父基础干苗，不靠莫用。老夫人又蒙恩负义，何不暗中想此计呀？妹妹，阿姐呀、啊、早有此意，只是莫送人之言呐、啊。也是有小妹承担，眼看天色将暗，请阿姐快快整批原料，小妹立即送过去。

0: 哎呀，妈个时候喂，那个老太还没来，真正急死呀！哎呦，
1: 阿姐，阿姐，
0: 哎呀，老太都妈个都紧张来呀！
1: 哎呀，你急妈个，妈家的人都去外面等啊！
0: 佮咪用啊？
1: 来带来嘢，马同边讲，哎呦啊，十分灵哦，是老东西啊，像妈个都唔得。
0: 老太。我妈家的人啊，不家人脸都会是冇生长哦。等下下回约以后啊，你就喊几个人立即通数。
1: 好，阿姊，你来小心嘛。
0: 挨起三个指头当天咯，是哪救援？
1: 边个救呀？没了，没了。哎，小弟们啦、啊，喊得你来，今暗部把家都给你。前仆为啊的，干阿个颜色行事，听得不？
2: 是，
1: 还是啊？我想，你今晚不插翅也难飞呀、啊。

地马给死啊！哎呀，松牛呢？你的叔公懂得马给。小姐，那都问过几多次哎，我别有个思念。好，我再讲一遍。

个死丫头啊，有眼摸住还没啊？哎呦，俺老是老婆人呐、啊！娘亲彩送，五姨万福。阿莫爷，快快哄起来，快快哄起来！老夫人彩送，调皮靠干，呸！你张奴婢啊，冲得俺差点没命哎！哎呦，俺个好莫爷呀、啊！

哎呀，冇嘢呀，佢南州皮娘是假皮蕉来，蔡莲，你下楼去拿蕉来。是，母亲，冇嘢唔叫是蕉。哎呦，冇嘢，唔叫是蕉，要皮娘是假皮呀，姑妹。你看那件衫裤唔定做好唔好神啊！来来来来来，都放多了，也试啊试呢。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鄉音傳承，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5: 粵語國際。
6: 東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兰江海。是一名退伍军人，转业进入新的工作岗位。他由零开始

0: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成为了动物园的金牌饲养员。今日燕台台将带我们一起去听下他和他的动物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在烟台南山公园动物园里面，有八十几种近1300只动物，最聪明的当属两只黑猩猩，六岁的美美和七岁的丽丽。负责照顾他们的饲养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兰江海。每日朝早7:30，兰江海都会按时来到烟台南山动物园，出现在美美和丽丽的视线里面。
2: 他就跟小孩一样，就像你每天玩，小孩都是这样的。
0: 他说他就好像小佬哥那样，喜欢你每日跟他玩，小佬哥都是这样的嘛。你跟他玩得越多，感情就越深，然后你只要配合他就得了。兰江海是一名退伍军人，部队转业后，他来到烟台南山公园动物园，成为了动物园里面29名饲养员中的一位。
2: 他们也看我的档案，觉得我能胜任的工作，所以就把我分配到这儿。
0: 他说他们看了我的档案，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所以就将我分配来这里。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的员工都需要进行轮转，以便对所有动物有所了解。
2: 就是让我先学习跨行跟动物接触。
0: 他说就是等我先学习跨行转业到跟动物接触，中间也都有很多隔阂，因为完全是两个概念。就这样，兰江海在动物园开始了轮转。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鉴于他对待动物的细心和负责，在最初的轮转以及后续饲养过老虎和黑熊之后，兰江海被安排到了黑猩猩的地盘。一开始，两只黑猩猩对兰江海这个新来的饲养员很不习惯。
2: 他对我的那个心特别的强烈，对我的反感特别强烈，又是吼。
0: 他说他对我的那个声音特别强烈，对我的反感特别强烈，又是敲又是扎又是闹又是叫。为了能够尽快赢得黑猩猩的信任，兰江海当初经常是3-4日都不回家，食住都在动物园里面。
2: 我好像有3-4晚我没有回家，我就在这住了。
0: 他说我好像有3-4晚都没回家，我就在这里住着，每次都不进去，我就在门口那个铁栏杆那里，我给他食物。到后来我就发现慢慢他不攻击我了。就这样，在兰江海的不断努力下，一向缺乏安全感的黑猩猩美美和丽丽开始慢慢地接受了他。
2: 真棒，真棒，来妹妹。
0: 和黑猩猩成为朋友之后，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饲养员，兰江海决定先从黑猩猩的日常生活入手。固守原本的食谱和方法，喂养出来的美美和丽丽不单止体质较差，而且无法养成基本的行为习惯。
2: 这件衣服是我们的猩猩的食品操作间。
0: 他说这间屋是我们猩猩的食品操作间，可以见到我们每天帮他准备丰盛的食物，有核桃、饼干、花生、枣、瓜子，原先没那么多的。最初因为饲养方法的单一，美美和丽丽经常时不时地病。为了更好地饲养好黑猩猩，兰江海开始学习各种知识。除了平时查阅资料，全国动物饲养员亦建有很多微信群，遇到饲养难题，兰江海亦会在群里边和大家交流学习。
2: 关键是咱户外要给他吃什么东西，就是对他有没有益，有没有伤害。
0: 佢讲关键系我哋唔知道要俾佢食啲咩嘢，对佢有冇意义，有冇伤害。而家有呢个大葱，为佢增加呢种抗寒抵抗力。呢个亦系通过北京动物园人哋嘅实践得出嚟嘅，因为大家都喺度摸索，人哋摸索嘅前提俾我哋做一啲，所以我哋就虚心向人哋学习。每日黑猩猩嘅主要饲料系9:10就应该去领，然后早上除咗点心之外，10左右佢嘅正餐，第一餐正餐就开始喂啦。窝头0.5斤，水果2斤，熟鸡蛋2个，花生大枣各0.1斤。呢个系黑猩猩每餐饭嘅食谱，当然亦都唔系固定嘅。南江海会根据实际情况，时不时咁调整菜单，好似系喺全国饲养员微信群里边，今日见到成都园里边饲养员为黑猩猩加咗木耳。他回来就为美美和丽丽加餐。第日知道昆明动物园给黑猩猩吃核桃效果不错，他回来也给他们两个吃核桃。
2: 人家早大约半年的时间，并且效果很好。
0: 他说，然后人家加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并且效果很好，所以看了之后，我们自己也增加了。一段时间落嚟，黑猩猩嘅食谱从过去不足10增加到咗18，唔单止有饼干、牛奶、大枣等甜点，仲有助开胃嘅山楂、清肠胃嘅木耳、增加抵抗力嘅大葱等等。
2: 因为在咱们现在动物园圈养条件下，它的活动量可能不如野外。
0: 他说，因为在我们现在动物园圈养的环境下，他的活动量可能不如野外，不是上蹿下跳啊，上树啊，所以就要帮他增加一些山楂。现在山楂不是那么好，我们就帮他准备开胃的山楂片。每次吃饭，黑猩猩美美和丽丽都会先玩起南江海的手臂，献上甜蜜的一吻，然后才开始享用美食。每到这个时候，即使是忙到满头大汗，南江海亦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心情都不知几靓。他说，只要有我在这里的时候，他基本上会认为我会保护他的。一日三餐定点吃饭，定点排便，因为有了南江海，两只黑猩猩变得规律起身。
2: 其实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突然发现他在别的地方能大小排泄，我为什么不能在下水道的地方排泄呢？
0: 他说，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发现他在其他地方可以大小便排泄，我为什么不能够在下水道那边排泄呢？然后我自己踎在那里帮他做动作做示范，然后跟他交流，跟他说，就是一次不得两次，两次不得三次，这样说。我突然有一天发现他就真的踎在那边开始大小便了。南江海说，这几年日日跟他们两个在一起，慢慢发现黑猩猩真的很聪明。有阵时他们的一些行为会令你觉得就好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那么可爱。
2: 你要带好吃的，他要看见，他想吃或者 想玩，他会拍个玻璃然后趴到顶上。
0: 他说，你要带着好吃的，他如果见到了他想吃或者想玩，他会拍下玻璃，然后爬到顶上，拍下顶上。他会告诉你，从这个上面可以劈入你。因为我有一次见到游客往里面掟核桃，我就见到他跑在一个草丛中间，拨开一些东西，拿起一个石头，将核桃放在地上。他不是摘完一个吃一个之后再摘下一个，而是快速地将所有的核桃摘完之后，他不吃，他先跑去那边将石头收埋，然后再回来坐在那里剥核桃吃，吃到津津有味。 每日喂完

0: 到唔舒服，佢会讲，但系黑猩猩佢唔识讲，所以就要靠我嘅观察嚟判断。实际上，而家佢哋两个对我个女、对我嘅爱人亦都唔恐惧，因为佢哋知道可能佢系我嘅亲密家人。然后佢哋两只猩猩亦系我嘅亲密家人，咁佢哋亦都系亲密家人。饲养动物就好似养细路仔咁，需要嘅唔单止系耐心、细心，仲要有永久坚持落去嘅决心。打扫笼舍、喂食、陪佢哋玩，尽管每日都喺度重复住同样嘅工作，但喺蓝江海睇嚟，呢个已经系生活赋予佢嘅一笔特殊嘅财富。
1: 这些年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一开始不敢接近他，到后来慢慢的，他就让我抱他。
0: 佢话呢几年最大嘅收获就系从一开始唔敢接近佢，到后来慢慢咁佢俾我抱，然后可以肆无忌惮咁玩。从一开始唔熟悉，唔知道喂乜嘢，唔知道点喂，唔知道点样收拾佢，唔知道点样接近佢。到而家慢慢咁同佢熟悉咗啦，除咗唔可以讲说话，其他都得。呢个就系最大嘅收获。十几年嘅时间，令蓝江海从一无所知成长到金牌饲养员。同黑猩猩喺一齐嘅日子里边，佢学识咗珍惜生活，揾到咗人生乐趣，活得越嚟越简单快乐。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我和我的黑猩猩朋友》。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江苏台的录音报道《澎湃文化力量，望见诗与远方》，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城市因文化而盛，文化赋城市以灵魂。作为文化大省，江苏既有掌声灯影的诗意风华，又交织住吴韵汉风的温婉和豪迈。一直以来，江苏各地深挖文化资源，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今年以来，无锡这座枕水而居、风景如画的江南古城登上江苏文旅诗位。在蔚山古镇，国风夜游活动已经开启，夜幕降临，穿越时空的货郎天团惊喜亮相，唤醒旧时江南的市井记忆。影山湖舞台、珊瑚月夜图大型山水情景剧精彩上演，花船花灯、飞围表演等将国潮氛围拉满。无锡蔚山古镇景区品牌营销中心庞丽婷讲，
3: 围绕我们古镇的与深厚文化底蕴，复刻了我们春晚《喜上眉梢》的这样子的一个舞蹈节目。
0: 佢话围绕我哋古镇嘅深厚文化底蕴，复刻咗春晚《喜上眉梢》嘅舞蹈节目，以及我哋结合飞围、百米板凳龙嘅巡游。古镇里边，无锡泥人、刘青竹刻等飞围技艺汇聚一堂，焕发新生。既唱有戏，换身亮相，历史名人跨越时空同游客互动。无锡蔚山古镇景区副总经理吴拿德介绍，
4: 在守住历史文化根脉的同时，努力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0: 他讲，在守住历史文化根脉的同时，努力让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我哋亦喺度尝试住跨界融合嘅创新，推动文旅与科技、教育等深度融合。江苏借助文学 IP、影视创作，不断创新文旅场景，促进人民经济融合共生。运河文化就系最好嘅例子。790公里嘅大运河。

0: 和江苏段流经八座城市，形成人城河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独特文化。借助运河文化这个超级 IP， 苏州昆山花街取景地巴城老街顺势而上，激活文旅新业态，漫步老街仿佛行入历史的画卷。
1: 特地来打卡，人挺多的，感觉环境挺好的，很多地方都是
0: 游客讲特登嚟打卡，人好多，感觉环境几好嘅，好多地方都是电视剧嘅原景，特别有实感。呢个是江苏推进文旅融合，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嘅生动实践。喺呢个过程中，亦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京江宁区东山街道的蛇村里边，游客们或漫步村庄打卡田园景观，或行入文艺范十足的村卡，沉浸在书香里边，或者在田间地头露营烧烤，享受惬意生活。不单止这样，蛇村至今保存着一处名称古建筑潘氏老宅，古朴的砖雕、幽深的长廊、层叠的码头墙，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
2: 蛇村的就风景非常美丽，有山路啊、湖泊啊。
0: 他说蛇村的风景非常美丽，有山路、湖泊，我们经常会来这边骑行，后面的明清建筑群也是比较有历史，认识了很多店铺、很多食的、饮的地方。乡土文化是乡村的文明符号，更是一个地域长久历史的积淀。作为金陵古风第一村，蛇村除了潘氏老宅，还保留着三百多年的古井、五百多岁的古园柏树等古迹，都是村庄的打卡点。为了更好地传承乡土文物，蛇村还充分挖掘历史典故、乡风民族等，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利用修缮好的潘氏宗祠建设村史馆，开展蛇村锣鼓等文化项目，留住乡愁记忆。借助这份文化底蕴，艺术空间、咖啡小店、民宿、农家乐等业态纷纷落地，吸引大批年轻人扎根乡村。南京青龙山郊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慧忠讲：
3: 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景观呢，属于这个人文景观。我们希望通过把我们蛇村这种自然景观和我们这个人文景观相结合，
0: 他说打造这样的景观呢，属于人文景观。我们希望通过将蛇村的这种自然景观和我们人文景观相结合，形成我哋独特嘅蛇村嘅一个魅力风景，提升我哋嘅流量密码。除咗厚植乡土文化，焕发传统村落生机，江苏仲积极打造各种文化盛宴，直达基层。你睇下抵达无锡嘅水韵江苏家门口响飞围活动上，为山泥人画堪泰河谷，画灵动飘逸。细腻的表情与姿态不禁令人驻足。无锡为山泥人非为传承人周露讲：春晚亮相之后，大阿福火爆出圈，订单排满，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忙并快乐住。
4: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带了一些比较有代表的，比如说这一次我们春晚无锡分会场的这个作品《福喜相伴》。
0: 他说我们今次主要是带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譬如说这一次我们春晚无锡分会场的这个作品《福喜相伴》，还有就是一些我们的文创，譬如说这个是冰箱贴的笔记本，还有 DIY 的材料包，等我哋市民朋友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沉浸式嘅体验。呢场热火朝天嘅非遗市集正喺度陆续走入江苏十三市嘅大街小巷，呢个系江苏文旅消费新场景嘅生动缩影。随住老百姓对文化嘅认同感不断提升，越嚟越多嘅人愿意为文化产品、文化体验埋单。在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 沉浸式演出《大梦红楼》的展演现场人头攒动，演出打破常规，没有固定舞台和座位，观众踏入这里就成了曹雪芹笔下的梦中人。游客郭女士说，所有角色都从书本里边活了过来，叫人分不清是走入了红楼定是红楼走入了心里边。
5: 非常非常的震撼，从外面到里面过来的时候，就穿越了大观园的那个门，然后就感觉特别的梦幻，就感觉好像做了一场梦。
0: 他说非常非常震撼，从外面到里面过来的时候就穿越了大观园的那个门，就感觉特别梦幻，感觉就好像做了一场梦，现实和过去交错的这种感觉。演出汇集数字艺术、舞蹈表演、交互艺术、装置艺术等多种形式，提供了四条内容各异的故事线，以多线并行穿插的方式推进叙事，供观众自由选择。这个是博物馆和经典文学 IP 打造的全新沉浸文旅产品，不少网友在线催更演出场次。大梦红楼品牌策划陈俊宇讲：
6: 大梦红楼呢，它从去年的七月开演以来，越来越受到广大外地游客的关注和喜爱。在五一假期，
0: 他话大梦红楼从去年七月开演以来，越来越受到广大外地游客的关注和喜爱。五一假期，我哋特别从原先的一日一场的演出，增加到了一日三场。同时我们还上线了包括好像汉服装造还有定制手作等一系列活动。与此同时，其他产业亦都主动搭上文化发展列车，用文火烹出热经济，激发消费新潜能，让文化家这度跨界融合题不断解出新答案。在南通人的记忆中，粗粉印刷厂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这里曾印刷了大量中小学课本。没几耐之前，一场以试验现场为主题的手工作品展在这里举办，展出纸雕、金属浮雕、绘画、艺术装置等近百件创意作品。策展人孔毅朵讲：
7: 整个空间它也会勾起老南通人的一个回忆。这个展里面呢，我们保留了很多老厂房里面的一些元素。
0: 他讲整个空间能够唤起老南通人的回忆，我们在展览中保留了老厂房的一些元素，包括墙上的出勤表、老座钟、文件柜，甚至还有工人留下的草帽，这些都是工厂历史的见证，我们在展览中巧妙地将它们融入其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刷厂搬迁，留下了斑驳的老厂房，但是这里并未荒废，未来将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故事、有传承的城市新地标。原南通粗粉印刷厂相关负责人许娟说，
8: 201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拆掉了1000多个平方的产权房。现在这个厂房的机构呢，已经符合政府的发展的总体规划。
0: 他讲，2018年我哋拆除咗1000几平方米嘅产权房，而家厂房嘅结构已经符合政府整体发展规划，暂时唔拆除，而系进行整体加固，并开展招商工作。在连云港东海苑水晶城三号馆，一副黑丝珐琅工艺复刻的千里江山图穿戴甲套装引人关注。连云港东海苑大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设计师李轩讲：
9: 以前我学的是服装设计，然后对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这个非遗有着颇深那种感觉吧。
0: 他说，以前我学的是服装设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有着颇深的感情。后来我做穿戴甲之后，就想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小小的载体上面。李轩将雕刻艺术、传统美学、文化符号等融入到甲片的方寸之间，正是这样的创新，穿戴甲成为了一种艺术，名扬海内外。 目前东海已成为中国穿戴甲

0: 最大的生产基地，销售额突破30亿元人民币。李谦讲：
1: 把假面做成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在上面融入文化，让穿戴甲变成一个工艺品，一种艺术品。
0: 他说将甲面做成一个载体，我们在上面融入文化，让穿戴甲变成一个工艺品，一种艺术品。这样的话，他的受众群体会更大，我们的文化亦会源远流长。好了，听朋友，听完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澎湃文化力量望见诗与远方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朋友，2023年夏天，网络上掀起了多巴胺穿搭热潮，大家尽情享受色彩缤纷的快乐。而随之一同火爆起身的，还有多巴胺文学、多巴胺音乐等等。是的，音乐对我们的情绪和情感有着直接的影响。愉悦的音乐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减轻压力，带来愉快的心情。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分享一组适合周末听的多巴胺音乐。不知道哪种音乐使你感到特别愉快呢？

睇咗相关嘅歌单分享，发现网友跟帖特别活跃，好多人都提到咗2022年再度火爆嘅中国台湾女歌手黄心凌。大家纷纷留言话，听佢嘅歌，所有唔开心都瞬间烟消云散。爱你、彩虹的微笑，包括我哋而家听到嘅第一次爱的人等等，呢啲歌曲大家都太熟悉啦。歌词充满童话色彩，黄心凌用独有嘅双音唱住缤纷嘅意想，带嚟满满嘅元气。

同样仲系一首欢快嘅歌曲，可以讲系好多80后、90后必听歌曲。嚟自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萧敬腾演唱嘅《海湖恋》。不得不说，萧敬腾对于呢首歌曲嘅理解同诠释把握得啱啱好，好符合多巴胺音乐嘅标准，活跃、甜蜜、欢快，所渲染嘅情绪亦好青春澎湃。

下面呢首歌是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焦迈奇演唱的《蓝色傍晚》，于2023年7月15日正式发布。在蓝色的傍晚到来之前，有火红的云迹，伴随着树影、微风，还有些许喧闹。蓝色的傍晚除了宁静，更多了些治愈和美好。焦迈奇亦希望通过这首作品带给大家力量。

对于每个人来讲，生活的倒影都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苏韵莹创作并演唱的《生活倒影》，将一幅幅平凡人在生活中劳作的画面以及色彩斑斓的生活倒影展现出来。歌中最有特色的一处是加入了一段苏韵莹的妈妈使用海南方言唱念的一段歌谣，这个不单只是对苏韵莹的爱和鼓励，亦展现了全天下母亲对所有孩子的庇佑和爱。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在2023年夏天再度红了起身，较为魔性的歌词和带感的旋律带给大家深刻的印象，很直接，很有活力。这个其实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舞曲，但是新裤子乐队通过这首作品来驱动一种全新的舞步和热情。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听一些这类曲风的音乐可以好好地放松自己。

快的旋律。今日的多巴胺音乐专题就要结束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

0: 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蜉蝣诗书戏志华的班婕妤。成帝游于后庭，常欲与婕妤同辇在。婕妤辞曰：“观古图画，现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婢女，今欲同辇，得无近辞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赵飞燕谏告许皇后，班婕妤怯微道：“足取后宫，利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何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之，不受不臣之数；如其无知，数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出自《汉书·孝成班婕妤传》。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佳人入尘埃。九重天阙，皇宫内院，睇上去光鲜亮丽，璀璨夺目。其实不过是孤城一座，其中困住了几多人的自由，又束缚了几多人的真性啊。正如《延禧攻略》当中所说，官员要务民生，将军要打胜仗，后妃自然亦要争宠。 无论你原先是怎样的模样，入了后宫你就只剩下一个模样，就是争宠的模样。争宠是后宫女子的人生目标，也是她们赖以生存的关键所在。但总是有一些人与众不同，在汉成帝的后宫当中，就有一位不争宠的奇女子。她不争宠，不慕名，才貌相全，浮华半生。她公私书，善淑文，淡泊纯正，一生无悔。千年之后，当大才子纳兰容若读到她感人至深的词赋的时候，亦不由得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个女子就是班婕妤了，一个以才学经验大汉，以团扇闻名遐迩的才女。班婕妤出身于名门望族，她是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子文的后人。父亲班竹也曾经在汉武帝的时候抗击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自幼聪明伶俐，荣悟好学，读书甚多，尤其熟读《诗经》《德象》等经典的著作。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从少时起，班婕妤的身上就透露出一股庄重自持之气。用现代的说话来讲，班婕妤简直就是集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知性优雅女神。她不止喜读词赋，还将自己的所感所得寄情于词赋之中，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以词赋见长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非常之多，可惜流传下来的却是极少，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当属那首《团扇歌》。南朝钟嵘曾经在《诗品》当中评价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如此有才，如此完美，班婕妤的名声很快就传了出去，最后选在君王侧。班婕妤在16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做了一名少侍，亦即是一名下等的女官。虽然她地位不高，却亦活得自在。她没有想着要去争宠，只是行为端庄地过紧自己的日子。当时的许皇后早已经是色衰爱弛，好色的汉成帝正四处寻觅美女佳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汉成帝发现了才貌相全的班婕妤，生得不错，亦都很有气质，而且自己无聊的时候还可以让她作诗来解闷。嗯，这个好新鲜，非常之不错。就这样，入宫还未有几耐的班婕妤就深得汉成帝的宠爱了。当时在汉宫之中，婕妤是仅次于皇后与超儿之后的高位。从少师到婕妤，班婕妤连升8级，可见有实力的女人运气点都不会太差的。与其他人的恃宠而骄不同，得到汉成帝青睐的班婕妤依旧内敛自重，低调做人。她尊重许皇后，亦尊重其他的妃嫔。她以谈吐不凡的优雅气质，淡定稳重的行事作风，很快就赢得了后宫女子的尊重。能够让皇帝爱你不算是什么本事，能够让皇帝和后宫的嫔妃都敬爱你，这才是真本事。很显然，班婕妤就有这样的本事了。对待后宫姐妹，她以诚相待；对待汉成帝，她则是以礼侍奉，并时常规劝汉成帝要勤政爱民。汉成帝为了能够与班婕妤形影不离，特登叫人制作了一架比较大的辇车，以便与她同车出游，没想到遭到了班婕妤的严词拒绝。汉成帝没有节制的宠爱，换成任何一个妃子都会喜出望外， 但系呢，班婕妤系一个异数，佢自幼熟读经史，对君主嘅得失可谓了如指掌。比起个人嘅情爱，佢更愿意见到自己嘅丈夫成为后世称重嘅有道明君。于是啊，佢对汉成帝话：睇下古代遗留落嚟嘅图画，但凡圣贤之君都系有名臣在侧嘅。只有好似桀纣咁样嘅昏君，身边先至总系会有僻行嘅妃子相伴。我如果同你同车进出，咁岂不是有损圣德？汉成帝听咗之后，亦深受感动，深觉班婕妤明事理，能够处处为自己着想。皇太后听讲咗呢件事之后咧，亦非常之高兴，并且对左右亲近之人话：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这个樊姬就是春秋时期有名的贤德女子，为了劝谏楚庄王不要沉迷于打猎，就禁欲食素，以此来打动楚庄王，使他改过自身。皇太后将班婕妤与樊姬相提并论，其实包含了两个用意。一个是通过加冕鼓励班婕妤为后宫嫔妃树立一个标杆，而呢是间接暗示汉成帝要做一个有道明君，不要日日沉迷于美色。班婕妤不只成了当时后宫的道德标杆，亦为后世妃嫔做出了榜样。东晋画家顾恺之亦为班婕妤的品行所感动，就将班婕妤的端庄娴静作为劝导的妃嫔谨言慎行的模范，将佢划入咗《女史簪图》之中，从此班婕妤成咗古代妇德嘅楷模，更有人称佢系中国历史上最完美嘅女性。班婕妤虽然完美，但佢嘅影响力却非常之有限，最起码佢身边嘅汉成帝就冇被佢影响。尽管班婕妤努力做汉代嘅樊姬，但系汉成帝终究唔系楚庄王。班婕妤的良苦用心亦注定要被辜负。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非但没有将汉成帝成功改造，反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班婕妤庄重自恃，恪守礼法，遵循正统思想，力求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后妃。但是这个对喜欢新鲜花样的汉成帝来讲，不单止没有丝毫的促进作用，反而成了一种禁锢。时间长了，汉成帝也就觉得班婕妤不像以前那么可爱了。于是呢，他再次开始寻找具有新鲜感的妃子。有一次，汉成帝微服外出游乐，来到了杨亚公主府。杨亚公主将养在府中的歌女都叫出来侍奉汉成帝，其中有一位歌女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赵飞燕。对于汉成帝来说，赵飞燕勾人魂魄的眼神、清丽动人的歌喉、婀娜万妙的舞姿，比班婕妤的慈父和说教要舒服得多了。汉成帝即刻为赵飞燕所倾倒，随即就将她带回宫中。

0: 听信了赵飞燕的谗言，废了许皇后，并严厉斥诉了班婕妤。面对汉成帝的无情拷问，班婕妤从容不迫地回答：妾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数；如其无知，数之何益？故不为也。我班婕妤不只是没有做过，而且亦不屑做如此卑鄙不忠之事。班婕妤的一直肺腑之言，消解了汉成帝心中的怒气。汉成帝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不单止对班婕妤不予追究，还口加赏赐。这件事过了之后，班婕妤心中已然明白，现在的汉成帝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但是恪守礼节的内心，并不允许自己去跟赵飞燕姐妹争宠。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是是非非，他选择了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自请前往长顺宫侍奉皇太后，于此终老。就这样，班婕妤静鸡鸡地隐退在深宫之中。每日长顺宫宫门一打开，她就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扫地，生活黑板而单调。她感觉自己就好像是秋天被遗弃的线，孤独而寂寞。于是她有感而发，写落了名流千古的《团扇歌》：身制齐元素，皎洁如霜雪，才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合字中，恩情终杜绝。其中的怅然若失，其中的无限悲伤，溢于言表。但是班婕妤心中并没有对汉成帝这个负心汉有任何抱怨，甚至在他死后自愿到成帝陵守墓以终余生，相伴一种孤坟，往事历历在目。一年之后，班婕妤终于追随成帝而去了。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而失宠愁。从繁华到消失，班婕妤的人生充满了必然与无奈。他的一生可以看成是古代后宫嫔妃生命历程的一个缩影。西晋文学家傅源曾经赞他：彬彬婕妤，理政修文，遵持同年以礼匡君，立事显德，党对解分。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但却没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可能那个世界原本就不属于他，亦可能美好的事物总是如流星般短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太湖。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古称震泽、巨区，又名五湖粒泽，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横跨江苏、浙江两省，北临无锡，南濒湖州，西依宜兴，东近苏州。太湖湖泊面积有 2427.8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2338.1 平方公里，湖岸线全长 393.2 公里，其西和西南侧是幽灵山地，东侧以平原和水网为主。太湖的东北西沿岸和湖中诸岛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有大批古迹遗存，好似春秋时期的合吕城、越城为止，隋代大运河、唐代宝大桥、宋代紫金庵、元代天池书屋、明代洋湾一条街、宜兴三洞、无锡三山和苏州东西洞庭山等等。关于太湖的形成有各种讲法，首先一种是释湖说， 话太湖系由于大江

淤积而导致了太湖的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太湖、阳澄湖、淀山湖等湖群原先是与大海相通的大海湾，由于扬子江和钱塘江向东延伸和反曲，致使部分海面被环抱于内，碎成内海。两侧珠山水流不断注入，冲淡了其内海的水，成为了淡水湖。而构造说就是说，因为太湖地区地壳的新构造运动，造成了太湖平原下沉，河流改向，经溪水系改道东流，由断陷盆地成为汇水盆地，又渐渐咁成为多个沼泽小湖泊，以后逐步形成太湖。气象说的讲法就是，古代几千年间的持续大暴雨，有些年间的年降水量甚至达到了60亿吨，太湖地区的大片洼地就大量积水，年复一年，于是成了今日的太湖。至于河流雨塞说，讲的是在距今20000到15000年的第四纪庚申世末玉木冰期时，海水东退，古太湖湖湾消亡，太湖地区与东海六甲相连，成为广袤的古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平原植被为温带草原或者是疏林草原。全新世中期，即是距离现在7500到2500年之间，随着气候转暖，海面回升到现在的海平面的附近。由于长江与钱塘江沙咀的形成，太湖平原成为大型的集水洼地。西部山区原来向东北注入长江的京溪和东流入海的兆溪等，由于河流下游被淹，比降减少，入海河道宣泄不畅，河流泥沙淤积严重，而改道汇集于这个蝶形的洼地之中。海潮倒灌以及平原地下水位抬升，致使低洼地积水沼泽化，形成分散的小型湖泊群。各个小湖泊面积逐渐扩大而汇成了大湖，再加上后来东岸出湖河道逐渐淤塞，湖水的积蓄量增加，以及湖中风浪潮流对湖岸的侵蚀，湖面面积就进一步扩大了，于是成为今日的太湖。另外还有一种火山喷爆说，通过对太湖三山岛几年的采样鉴定和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发现并确证了火山的存在。在三山岛存在喷爆角砾岩、原生二次喷发的萤灰角砾岩和若用杰波舌萤灰岩等等。三山岛的北部和西部遍布火山角砾岩，还有火山喷爆的火山弹，并且都已经归化成碎石、玉髓、玛瑙等。在东博小山还发现一条火山喷爆的地质剖面，喷发的时代是5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火山活动是其深部岩浆活动的结果，岩浆火山活动降低了太湖及其周边的地下热压和熔重，产生负压，其结果就是带来该地区新生代缓慢的沉降。太湖及其周边大小诸湖都是同源同因的火山喷爆而成的地面沉降湖。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太湖的主要风景区。首先是源头渚，源头渚位于介于太湖与鲤湖之间的冲山的西端，面积有301公顷。源头渚是横卧太湖西北岸的一个半岛，因巨石突入湖中，形状酷似神龟昂首而得名，自古就有太湖绝佳处，不景在源头之说。鲤湖则是太湖的一部分，又名五里湖。鲤鱼的布局，一部分以太湖石堆放的假山为主，另一部分以湖边的千步长廊、圆弧长堤为主。千步长廊一边紧靠碧波荡漾的鲤湖，一边是砌有不同图案的89线花窗的长墙，墙壁上还嵌有一些珍贵的石刻。鲤湖鲤鱼

0: 源皆因著名的历史人物范蠡而得名。传说越国大夫范蠡坐月灭吴之后，曾经与西施泛舟在五里湖上，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五里湖改名为蠡湖了。而在蠡湖的东北岸，是以水色景的近代墓石名园蠡园。蠡园三面临水，亭廊堤均傍水而筑，纤巧精致。二十世纪初，这里建有梅浮香雪、曲鸳观鱼、东瀛街色、凤台故曲等八景。之后又修建了曲岸枕水的千步长廊，堆砌了盘旋迂回的洞阔假山，使园林的景色更显秀丽。苏州洞庭东山因在太湖的东部而得名。东山的主峰大尖顶是七十二峰之一。山中的主要古迹有紫金庵的宋代泥索罗汉像、元代轩辕宫、明代砖刻门楼、依太湖而建的园林启园，以及近代的雕花大楼等。宋索罗汉像比例适度，容貌各异，造型精确，姿态生动，相传是南宋雕塑名家雷朝夫妇所作，制作技艺精湛，令人赞赏。轩辕宫则面阔三间，尽心九廪，雄踞山垣，面临太湖，气势确是磅礴。现在东山已经和大陆连为一体，成为半岛。无锡马山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就是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西南端的马积山半岛，有57座山峰、41条溪流、38处樽湾，经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测定属一级空气、二级水质。这个度假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6%， 植物有460多种，动物百多种，是一个天然公园。所产的银鱼、白鱼和白虾号称太湖三白，茶叶、杨梅、湖奶名闻天下。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有56处人文历史古迹。这个度假区距离无锡市区 17.5 公里，经石宜、沪宁、宁杭高速公路坐车至上海、南京、杭州等各1.5小时就可以到达。宁杭、沪宁、石宜、312国道组成了放射网络，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太湖周边的旅游景观还有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它位于武进南部雪掩镇境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临国家旅游度假区无锡的马山，西接陶都宜兴分水，规划范围 39.6 平方公里，以低山幽灵为主。山脉主要是来自浙江天目山，山丘占土地面积的 66%， 大气环境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植物生长茂盛，植被良好，一共有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百多种，鸟类70多种。太湖湾沿湖岸线长约7公里，一共有山头19座、山屋11个、大小水库8个，临湖有7个山湾，由东向西依次为小城湾、潭底湾、白独东湾、白独西湾、凤凰山湾、庙堂山山湾、白独永丰湾。在湖中还有大礁山和小礁山2座。太湖湾湖山结合完美，坐北朝南，平山远水，风景秀丽，腹地缓波，山不高而清秀，水不深而旷远。2007年12月8日至9日，在海南博鳌举行的2007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荣膺首批国家旅游名片。太湖湾地域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悠久丰富，境内存有春秋战国阖闾城遗址、宋代龟山书院以及王孝子墓、陈列帝墓、梅堂和烟墩等古迹。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太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 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

0: 喺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瞓喺草地度，望住天上嘅星星，嘅心啊不由得一阵感慨。呢、这个时候喺佢身边，左边有纪嫣然，右边有琴青，呢两个当世动人嘅美女。都轻轻咁挨佢身边，正系隔住佢倾紧偈，倾倾下，纪嫣然发觉佢唔出声，就拧转头问：
2: 我哋嘅项大人，你度睇紧乜嘢啊？
1: 项少龙好舒服咁伸一伸手脚，无意间一捧就捧到琴青嘅小腿，琴青哎呀咁细细声惊叫一声，成块面都红晒。纪嫣然啊，诈低睇唔到，听唔到。看着他说：
2: 喂喂喂，夫郎啊，我跟你讲紧嘢噶噃，你点解唔出声嘅啫？
1: 项少龙的心舒服到啊，哎呀，几乎要融化咁滞。他伸手轻轻咁握住纪嫣然嘅玉手，无限憧憬咁话：
2: 我喺度谂，不如今晚我哋三个就瞓喺呢度，望住呢个无穷无尽嘅苍穹，一粒一粒星咁去数下佢。数到攰就瞓翻一觉，
1: 睇下梦境里边，我可唔可以为两位才女摘到天上嘅星星？琴青听到好感兴趣啦。
2: 苍穹又点会有无穷无尽嘅呢？
1: 嗱，各位，如果今日有人问呢句说话，可能好多人都话：哎呀，你真系傻嘅，或者真系无知啦咁样。但系对于当时嘅古代嚟讲，就算是这位当代才高八斗的才女，她也未必知道有这么多现代人已经觉得非常普遍非常简单的天文知识。项少龙本来想告诉她们，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圆的星球，而我们望到的天空就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但是想想，哎呀，那你要解释牛顿的万有引力，咁先可以讲得清，点解我哋嘅人黐喺呢个圆球度又唔会跌出去呢？咁样，甚至呢，你又再讲落去，又唔知会唔会牵涉到爱因斯坦嘅相对论添？虽然呢两位才女好聪明，但系要向佢哋讲述后嚟千几年之后，人类累积咗几世嘅智慧先得翻嚟嘅天文知识，可能都系好艰难嘅。所以项少龙仲系发挥下佢嘅浪漫想象，佢对琴青话：
2: 咁你话，如果苍穹系有尽头嘅话，咁边界系乜嘢呢？如果嗰个边界系一埲墙，咁墙后又有乜嘢呢？
1: 纪嫣然听到，双眼不由得异彩连连，
2: 望实夜空话：夫君大人嘅呢句说话，真系发人心醒啦，亦都使嫣然觉得糊涂。我记得干爹曾经讲过，佢话每个人都系天上下凡嚟嘅星宿，死咗之后就翻翻去天上变翻一粒星星噶啦。哎呀，呢种谂法真系美啊！
1: 项少龙拧转头望住琴青，琴青。亦都因为佢嘅嗰番说话而仰望住星空，美丽嘅轮廓就好似陷入咗呢个夜空之中咁。喺月色之下，佢面上嘅肌肤就好似丝绸一样咁洁白滑嫩。项少龙睇到个心一热，不禁伸出另一只手，亦都握实琴青只手。琴青当堂就成身震一震，想将只手抽翻嚟。但项少龙握得好紧，挣扎咗两下，终于仲系放弃。不过成块面呢，就好似着咗火一样燃烧起嚟。项少龙望住两个美女，佢忽然间感到自己好满足，觉得自己好似间接拥有成个美丽嘅星夜一样。一切都好似梦境，但系一切又系咁真实。想到自己刚刚到达这个战国时代的时候那些惨痛的遭遇， 唔单止受尽赵牧呢班恶人嘅欺负，仲要面对住自己心爱嘅女人一个一个咁受尽欺凌而死。但系靠住自己嘅逆境自强，而家唔单止培养咗个秦始皇出嚟，仲得到咗呢个时代最美丽嘅几个女子嘅芳心。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呢？对于21世纪识得佢项少龙嘅人嚟讲，佢早就命丧黄泉啦。又有边个知道，原来佢翻到咗2000几年前嘅战国时代，正系享受紧另一个嘅生命。咁算唔算亦都系一种轮回呢？或者人死咗之后，就系咁样喺时间同埋空间之中循环不息？只不过佢因为嗰部时空机，所以可以保持住身体同记忆嘅完整啫啩。纪言望实佢话：，
2: 喂喂喂，点解你哋两个都唔出声嘅啫？
1: 琴青听到纪言咁讲啊，当堂块面又红咗红，再挣扎一下，知道呢已经系脱唔开项少龙嘅手掌啦，咁先细细声话：，
2: 唔知点解呢？我而家乜都唔想讲噶。
1: 项少龙听到忍唔住个心一喐，冲口而出就话：呢啲咪叫做夜半无人私语时，此时无声胜有声。两个女仔听到都不禁同时一震，显然被呢两句说话打动咗啦。大家都一齐望实佢，纪嫣然叹一啖气话：
2: 哎呀！呢两句诗意境真系美啦，亦都好贴合而家嘅情景。我真系点都谂唔出，比呢两句话更加贴切嘅形容比喻啦。
1: 琴青显然亦都因为呢两句说话动咗情，第一次主动咁反手揸实项少龙嘅手，话：
2: 你再做两句诗俾琴青听下好吗？
1: 项少龙啊，边度识得自己作诗呢？呢两句只不过前一句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后一句呢就是来自白居易另一首著名的诗《琵琶行》。如果呢位唐代的大诗人知道他的呢两句千古名句，居然被项少龙攞翻嚟战国时代要嚟氹女仔，咁啊，真系唔知好嬲亦或好笑咯。项少龙听到琴青咁讲，佢系自己知道自己其实冇乜墨水嘅啫嘛。呢两句诗呢，都喺中学嘅语文课本嗰度抄落嚟嘅。呢而且呢，仲因为记得唔神，所以先至东拼西凑喺呢首诗度偷一句，又喺嗰首诗度凑一句，想再作两句啊！哎呀！咁啊，自己真系好难为啦，所以苦笑住话：靓嘅诗句呢，都系灵光一闪得翻嚟嘅，所谓妙手偶得。如果想专程作出嚟啊，哎呀，咁啊唔一定靓噶啦。琴青听到就更加动容啦。
2: 哎呀，妙手偶得呢四个字啊，形容得真系好啦。佢已经讲晒作诗嘅诀窍。项少龙啊，点解你个头脑真系与众不同嘅呢？
1: 纪嫣然就笑住话：如果项少龙佢系平平无奇，清姐啊，咁你又点肯坐喺呢度陪佢一齐睇住星星呢？亦都唔怪佢对你喐手喐脚啦。琴青听到当堂面都红晒。
2: 哎呀，嫣然妹你真系啊，我边个话？俾佢喐手喐脚啫，人哋唔讲啦。
1: 纪嫣然就催佢话：
3: 夫郎啊，你睇下你啊，急到我哋清姐面都红晒啦，快啲作多两句诗出嚟，俾我哋清姐听。我都想睇下佢俾你打动时候嘅样咧。
1: 项少龙本嚟谂起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呢一句呢。自己曾经用它来打动个赵雅的诗句，但想到赵雅病死之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两句诗，哎呀， 马上心如刀绞，就讲唔出口啦。

0: 吴清见到佢眉眼之间忽然间有啲痛苦嘅神色，忍唔住问：
1: 项太傅，你系咪唔舒服啊？
0: 项少龙坐起身，喘咗几啖气，压低咗自己因为赵雅而嚟嘅悲痛，拧拧头话：
1: 冇乜嘢。
0: 纪嫣然贴实佢，柔情似水咁话：
1: 项郎啊，而家除咗我同清姐之外，唔准你再谂其他嘢。
0: 项少龙脑内亦都系一片空白，佢望实一片嘅原野，点一点头。琴青话：
1: 嫣然，如果你有带嗰支玉箫嚟就好啦，喺呢个铺满星光嘅静夜之中，能够听到你嘅箫声，哎呀，咁啊几咁美啊！
0: 纪嫣然话：
1: 我而家呢，净系想听我哋项郎再讲多两句诗，清姐你想唔想啊？
0: 琴青嘅当堂又面都红晒，
1: 项少龙虾得人哋仲唔够咩？仲要多咗你个讨厌嘅几才女。
0: 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心情已经平复落嚟啦。佢忽然间又谂起咗自己中学课本里边曾经学过嘅两句宋词，随口吟诵话：所谓何处高楼无可追，谁家红袖不相连啊！我项少龙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当代嘅两位才女垂青？唉，真系此生无憾咯。两个女子呢一次再听到呢两句嘅名句，哎呀，当堂双眼好似摄石一样吸晒佢面度，再亦唔肯移开。呢、这个时候，京俊嘅声音喺后边传过嚟话：
1: 哎呀，揾到佢哋啦！
0: 原来呢系乌廷芳同赵志见到项少龙佢哋去咗咁耐，担心起上嚟。就叫京俊带埋佢哋一齐嚟揾丈夫，吓到琴青啊！即刻揈开咗项少龙只手。当晚，项少龙啊单独瞓喺营帐里边。呢、这个时候处处危机，自己都唔能够太过风流啊！到第二朝天蒙蒙光嘅时候，项少龙醒咗啦，摸到出帐篷外边，见到琴青嘅帐篷就喺自己旁边，个心啊不禁一热。又见到四边无人，于是轻手轻脚咁就摸入咗琴青嘅营帐。喺漆黑嘅帐幕里边，隐隐约约传嚟琴青均匀嘅呼吸声。项少龙正想向嗰边摸过去，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佢只觉得小腹一凉，俾把匕首顶住，跟住耳仔边呢就听到纪嫣然喝话：
1: 边个？
0: 琴青嗰边嘅呼吸声亦都突然停止啦，显然。纪嫣然一叫，琴青亦都惊醒咗。哎呀，咁呢云项少龙啊，真系尴尬咯！估都估唔到，因为纪嫣然同琴青两个感情啊好好啊，所以寻晚呢，纪嫣然系过咗呢边，同琴青啊一齐孖铺瞓。今日呢，而家自己系摸黑入嚟嘅，纪嫣然喺黑暗之中，仲以为有人呢要入嚟对琴青啊意图不轨。当然要出手教训啦，不过老实讲啦，自己咁样摸黑入嚟琴青嘅帐篷里边，你话点讲好呢？唉，仲唔系想意图不轨，不过就估唔到系俾自己嘅妻子捉翻住啫，而且仲要俾琴青啊当场发觉添。哎呀，咁啊真系够晒尴尬噶咯，项少龙冇办法，面都红晒，细细声咁话。
1: 是我啊！
0: 纪嫣然一听出佢把声，忍住咧咁笑起上嚟，收起咗把匕首，但系忍唔住扑喺个怀抱里边，笑到喘晒气咁话：
1: 哎呀，真系对唔住啦！嫣然呢，真系罪无可恕啦，嘿！佢已经破坏咗夫君大人偷香窃玉嘅壮举咧。
0: 琴青喺嗰边啊，虽然一声不响。但呢番说话捐入项少龙嘅耳仔里边，哎呀，佢丑到啊，几乎呢想地下嗰度揾个窿啊捐入去噶啦。天光之后，众人啊不盈喜情啦。一路上，琴青都专登离开项少龙啊远一远，而项少龙呢经过咗今朝嘅嗰次尴尬之后，一时间都唔好意思啊再去接近佢。 到到中午之后，佢哋终于翻到咗牧场。呢个时候，藤翼已经指挥征兵团喺各处嘅出入口设置好陷阱同埋障碍。一见到项少龙佢哋翻嚟，就即时铺开地图，大家嚟研究呢场仗嘅点打啦。藤翼望咗大家一眼就话：呢一战对于我哋最难嘅地方就系我哋个牧场，范围非常广阔。虽然我已经疏散咗苦鱼，同埋将啲牲畜运向远方，只系留翻几百头喺度作个样嘅啫。但系我哋牧场外边围墙坚厚，不过就范围太大，我哋得2000多人，要防守呢条有2里多长嘅战线，实在唔足够。敌人有备而嚟，只要揾一两个地方狂攻猛打，恐怕好轻易就可以攻入嚟啦。项少龙谂谂就话：今次我哋要学下墨子剑法里边嘅攻守兼之。如果你能够喺外边布落一座骑兵，到时候等我哋进攻牧场嘅时候，我哋嘅骑兵喺后边杀出里应外合，一定可以打佢哋一个措手不及嘅。藤翼皱皱眉头话：呢一层我都谂过，但系如果呢一次系蒙古领兵，呢、这个人用兵一向都非常稳重，佢一定唔会将所有嘅部队冚唪唥都投喺进攻线里边。依我睇，佢会将主力留喺一个高嘅山坡上边，然后再派人轮番进攻。咁如果我哋喺外边埋伏骑兵嘅话，因为我哋嘅人数比对方少得多，所以一出手好容易会被对方包围，咁形势反而更加不利。项少龙胸有成竹噶嘛，如果佢哋陈兵高地，咁一定我哋而家立足嘅地方，嗱喺山脚下边有一片非常广阔嘅树林，如果能够喺嗰度作出一条地道，由树林通到嚟呢度，咁我哋就一举动摇敌人嘅主力啦。京俊听到就话：只但系咁远距离，冇一两个月嘅时间都咪使只见到好一条地道噃。项少龙听到暗暗责备自己糊涂啦。咁我哋不如建一个可以匿得埋人嘅地窖啊！藤翼嘅苦笑话：如果只能够匿得10多个人，根本都冇作用嘅。而且以蒙古嘅精明，话唔定一眼就俾佢睇穿。项少龙见到呢一仗唔得，嗰样又唔得，佢心里有啲烦啦。抬头一望，啱啱好见到牧场嗰度升起几处嘅炊烟。哎呀，马上灵光一闪，佢话：哎呀，我谂到计啦！大家咧一齐望实佢。项少龙望住嗰溜炊烟，佢话：大家睇下，嗱，只要我哋喺山坡脚嗰度揾佢嘅地方，挖啲深啲嘅坑，里边咧就收埋啲柴枝、火油同埋烧得耐啲嘅大碌啲木头，到时候一点着佢就会释放出大量嘅浓烟。最好谂啲咩办法，使啲浓烟里边咧仲混埋恶臭嘅。只要我哋部署多几个地方，咁总有几个地方嘅浓烟咧会顺住风向吹到上嚟山顶。敌人嘅兵马如果聚集喺呢个山顶上边，咁到时候被啲浓烟一焗，佢哋咧就会口水鼻涕一齐流，而且视线模糊。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哋必然非常惊慌混乱。嗰阵时，我哋个骑兵啊再出嚟偷袭，保证咧可以冲到佢哋阵脚大乱，不战而溃啊！京俊、藤翼同纪嫣然听到都同时动容，大家都话：哎呀，呢、这个的确好计啊！咁样，项少龙心谂：如果呢一招能够成功，自己用浓烟破顶，咁呢一着都应该算是古代的化学战咯。他跟着说，敌人呢要来偷袭牧场，应该大多数都是晚黑来的。那只要我们小心点，点火之后马上撤退，应该可以趁乱得身。到时候呢，这些点火的人个个都用湿毛巾敷住块面，那就不怕被烟焗亲。京俊跟着很兴奋地补充说：哎呀，我在附近呢见过一种叫做毒浆的树，烧起上嚟会发出好难闻嘅气味， 我而家马上派人呢斩翻批过嚟先。讲完之后就撑马而去。腾毅亦都好佩服咁话：三弟你真系多计啊！我哋呢可以喺关键嘅地方设多几个呢啲烟雾嘅机关，到时候呢睇下风势向边边吹，再点边几个咁就好啦。而家我马上揾人设计呢种机关，你翻嚟休息一下先啦。项少龙翻到自己嘅隐龙别院，纪嫣然忽然间过嚟同佢话：琴青想佢呢陪自己出去行下。项少龙听到真系又惊又喜，但系谂到自己今朝去偷影，被琴青啊当场知道，唉，嗰场尴尬嘅场面，唔知佢心会点谂呢？话唔定佢要趁住呢个机会责怪自己咧。佢心谂到呢度又好不安。果然，当项少龙同琴青呢嚟到个水井旁边，四周无人嘅时候，琴青忽然间停低落嚟，喺井栏旁边坐低话：
1: 项太傅，你知唔知点解琴青叫你陪我过嚟行下呢？
0: 项少龙心头涌起一种非常不安嘅感觉，佢吸咗啖气话：
1: 讲啦，
0: 无论讲乜嘢，我都可以接受嘅。琴青睨住佢一眼，叹一啖气话：
1: 咁又冇你谂得咁坏，我一啲都冇怪责项太傅嘅意思。其实事实上，琴青自己都情不自禁咁先会跟你嚟呢树嘅，就好似你讲嘅咁，我一直都呃紧自己，亦都因为我刻意咁呃制住自己对你嘅感情，所以先受咗好多苦。不过由今晚开始，琴青唔会再咁愚蠢噶啦。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真系喜出望外啊！佢几乎有啲唔相信咁望实琴青问：
1: 琴太傅，咁你嘅意思即系？
0: 琴青俾佢望到啊，面都红晒，即刻拧转个头话：
1: 我咩意思都冇噶，不过呢啲人点解成日都喺度做紧嘢嘅呢？啊，系啦，系咪有人要嚟袭击牧场啊？
0: 项少龙知道，好似琴青呢啲地位嘅女子，大多数都系面皮薄，而且仲非常敏感。如果自己对佢太过急准，反而仲会破坏自己喺佢心目中嘅形象。最好就等佢自己忍唔住向自己投怀送抱，咁就精彩。于是咁先平静下自己嘅心情，将吕不韦嘅阴谋啊讲咗出嚟，然后就话：
1: 琴太傅啊，我为咗迷惑吕不韦，亦都因为自己唔想受呢个相思之苦，令你亦都担惊受险，你会唔会怪我啊？
0: 琴青断然摇头话：
1: 点会呢？我心只会好欢喜，因为你终于都将琴青当成冇嘢啦。
0: 项少龙听到呢度忍唔住哈哈大笑话：琴太傅系咪想讲我项少龙终于将你当成自己嘅女人啊？
1: 哎呀，边一回咁嘅事噃？不过既然个脑袋系你嘅，你想点谂咁就点谂咯。
0: 讲完之后，咔一声笑一笑，拧转身就行咗开去。项少龙啊，即刻追上去，揸住佢嘅手话：
1: 等我去琴太傅介绍下呢度个军事布置得好嘛？
0: 费事你又怪我啊，事事都瞒住你啦。琴青象征式咁挣扎咗两下，终于仲系任佢拖住手，跟住项少龙啊，一直咁行落去。转眼之间，五日过去，每一朝，项少龙呢喺鸡啼之前就已经起身，等纪嫣然啊训练佢嘅枪法，而且自己呢又去附近嘅大河嗰度游冬泳，得闲嘅时候就同琴青、纪嫣然佢哋练习马术，咁样反而使琴青呢对佢更加倾心，觉得项少龙唔系因为贪图佢嘅美色，而系真系钟情于佢呢个人。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更加水乳交融了。腾毅他们加紧训练，也都加紧布置整个牧场的防卫。牧场里面人人都士气工匠，只是等着敌人进攻。到了第六日，天又落了大雪， 嗰日中午嘅时候，就已经探知嚟禀告，话五里之外嘅树林发现咗敌人嘅先头部队，一下子气氛啊马上紧张。嗱，各位，咁呢场牧场之战啊，项少龙佢哋能唔能够渡过难关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广州高大城后属北江之县的梅儿，后受根据另以后官名可见其读书直至的高速地位。后受故农学界民间封闭和地方色彩，为中国六大名校之一。后受以称受南北京腔，伊的上大特点是高度精炼，秀丽分明，斩法多变，色泽鲜艳绝美。经过的挂道改进的探索，现在欧少展现出宝强的魅力。施成坤就是启动职位欧少修改人，用近五十年的探索，让欧少又登高了潜心百姓的下半组织的对潜温州江前施成坤的修改之路。十一十二捏小偷，十二十三捏家少，作为欧少的发源地到高度，温州家家户户的子女仔几乎都爱学习文章走线，出家时阵更是列准备件后手的枕头、被头、衫裤，在两家手盖卡、技术官、直墨如能推出直落。到了现代，外资们手工盖界后生人主来主接，但是毕竟这款后手的家政，你已经是学在家庭的传统。这个时阵，祖爹亲切手盖好个师傅了，因为手工非常好，施成坤个奶奶从许个时阵开始，就一家一家推帮人在这家庄修兵，施家之门手盖直接传教了施成坤之个。今年62岁个施成坤， 13岁就开始学习奥数技术，是从老国人点动光甲伊家己阿爸施洗法，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奥数传承人，正获得中国首届创秀艺术家、浙江省江淮美术大师王超江前等荣誉称号。奥数之门超过全国家级力量领袖的祖妈，奥数传承需要创新，需要走更生活。多年来，施正坤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为了不让奥数之门继续从此消失，伊动用了新皮头直接和动员的力量。施正坤的妹妹施在美达，
7: 我看我姐姐哦，对奥数这么热爱，好像
6: 我同伊姐姐对奥数之门的献身热爱，我觉得非常感动。奥数有献身的影。收起来，我姐姐做来成只献学，我觉得阿爹集体一个，所以就做一个做了，大家集体努力将奥数传承落去。施正坤还是教了家己个脑筋行事，有施正坤自己心心念念到奥数个母亲行事，自然当时就深受熏陶。从当时起，行事就爱收花收草了。再到后来，阿妈人不当爱时阵，伊会帮阿妈收的草，铲除个小病。虽然行事大亨恶个是寡忙，阿到宁波找到了工作，但是最终还是登到了家来，登到了母亲个身边头，登到了奥数界首个行列来。为此，行事花定心学了美术、字画、捏面等艺术课程。不枯所托，后生能个活人个创新，让施正坤看到了希望。伊答：
7: 我们所想到的做包包啊、床上啊，
6: 还是到了做包包、床饰、哇哦、首饰盒、纸钱等。你同伊知道，锁匙扣就是要帮人带到身边头。为了将奥数个妹体验到帮人的生活当去，就是将奥数列入生活当中执行起来，就是让每个人拢会知道奥数原来是献身于人的疾病。为了老囝甲妹妹做强大后盾，施正坤竟然换心界交易界创作了。2008年，创派成立了施正坤奥数工作室，第六期创作适应池顶经济界新兴政治奥数疾病，灵红成熟消息压绘本变魔界团时，先学对面界争别。施正坤这个机构记者就揭出以工作室开会界联络外物界奥数小商品，非常有兴趣地介绍了起来。虽然已经60多岁了，施正坤的双手已经非常灵巧，灵手灵劈线，这根碎碎的丝线以后劈出接根来，银方这个吹可能就会等解碎碎的丝线来修疾病，一旦应该就是卡的。直丝有直丝的轻缓，螺丝有螺丝的卡的。以经体按永丝的针法，绣花绣脚的七针，入五只器的四针，绣南北三口的平针，以此为基础，到绣平当穿插组合使用。融入主流词典，普及奥数文化，是施正坤吸收的创新修正。到数学界变成传统，但施正坤的疾病并不传统，奥数疾病一般以静态为主。这施正坤总是独显出个性风格，伊个疾病往往叫眼角半夜到轻重敏捷个疾拍，不能以动感梅。到施正坤个观念来，奥数机构无上好，只有更好。伊用自讨苦吃，形容家己对疾病对口尽想尽每个接连。伊答：
7: 创新呢，有时候就是也是用生活来的。然后呢，这个我
6: 创新有的时阵也是从生活来的。我同电视即个中国风的感觉飞过来，去个北飞过去，我觉得非常硬。我就甲两件商量，咱在生意将飞过来个北连到咱个奥数当来。我后来是搞了北个奥会做一个，乐谈奥北。读多了，读咩了？海音就是花木的意思。上日的奥会诶，点出的如因是木的嘴巴，动者相依，走山就妹。历史正牛二，日本奥数历史界 对镜生命意识修则病五百两项。2008年由行事社会施成坤主修改生命意识修五百，获得了第14届当局感恩美术当局杯艺术品评比大赛金奖。到施成坤界创作之路者，到现在最直接生命意识意识修则病王者雄风，可但是欧秀历史阶段理听世界疾病。多年来施成坤更加是创作的疾病武的刀、接水刀、酒炉、激伤华客背领到天顶入我镜欧秀整病到省级国家级界外宿博览会者获得金奖、天罡奖等。接水刀参加了自治领杭州红会典藏并被永固收藏。红楼梦十二金胎送往香港亚太市雕博览会展出，轰动了整个港城。孔雀、宝塔刀、赴日本谢君子参展，被其收藏。我的刀、锦湖演出、我刀锦花演乐王三件作品被当局市雕博物馆收藏。历史的点点和幸福的超过奠定了欧秀的珍贵价值。现在新经济时代吹向了一个创新创业的东方，施成坤和老镜行事正各位走出一条善前善后正确决定的路子，配合未来定目行事还有好在考虑。一旦
8: 我们是很想跟一些大学
6: 工作室也是能够吸纳经济充华其实渺小的特性用一到我的团队来为拓宽血潮渠道设计第六颜色注入新的活力。作为欧秀的超级人更是超级人，施成坤一家正将团生的血浆化为北海的动力认真对望再见。听朋友顶盘你听过的是王兆泰制作的《张梦》，施成坤修改欧秀，在下来收听。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祖先被称为鸟类当家大英雄，直到濒临灭绝。到河南省信阳市，当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3只南岗浣熊，12只野外自然浣熊的祖先全部存活。这些的生者到天南地北的爱鸟区内，先低调浪费食物。今日的节目，就请听河南台采集的报道，共同的家乡。当者位于大白山界北麓罗山县境内，4.68万公顷个山林，937种鸟类，其中17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这是以保护山区森林、珍稀鸟类为主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全国474处自然保护区之一。黄迪亨当者祖先混入种个专家。土生土长的祖先的原山地深山野龟，1990年高中毕业，就干起了祖先的养虎混育工作，这个工就是18年。2007年是生命的这个转机。伊达，
2: 董在他们想把祖先引进过来，通过了北京动物园引进。
1: 当前伊朗是将祖先引进进来，通过北京动物园引进了4只，然后日本正好混海了13只。因人就将祖先接了过来，我就是过来给人做技术指导的。黄迪亨就留到了青山绿水的当者，直晃有11年过去了。从开始的17只到现在已经是917只，每只祖先身顶留有老五的心血。老五的世界非常简单，总是跟祖先做得爱，伊的心内仿佛能照下迹。就见这个出坑，伊就欢喜不已。伊答：“
2: 就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一点一点可喂大了，开始啊，对你非常亲。”
1: 麦龙点开的时钟，一点点个喂大个，开始对了非常亲，闻了他爱食饭，感觉非常欢喜。等到煮饭再大一点，就独步进个野火，锻炼伊个自家能力，野外生存能力，最后得到半杯。黄迪克答。
2: 最难受的时候，祖欢的看着祖欢的，就是野外死亡的，我们就对
1: 像狼小孩，就是通告祖欢野外死亡，望住心疼到不惊了，内在无，望住是将伊人当作家己老囝，半夜来饲个，了饲大了之后，伊死亡了，就叫失去这个亲人半夜感觉。黄迪亨今年54岁，甲祖欢做的个已经18年了，伊家己一生甲祖欢结婚。时时显现，老五非常自豪。伊答：“
2: 觉得还是非常自豪的。他们都说你干的。”
1: 我觉得家己还是非常自豪的。伊人拢答：“你干了一辈子之后，会后悔啊不？”我觉得我真个是无后悔过。祖先是我生命注定个爱永生个一件事业个。反正这是咱一生嘛，拢得为追求。望保护祖先，也是保护这个大自然，保护了这个生态环境。这个工作确实是有意义的，特别有意义。从2007年，当地引进了17只祖先。

0: 经起了祖坟焚玉站，到现在大楼五届精心保育的，当前已经焚玉祖坟拿87只了。去年焚玉站观测到一只野外紫金焚玉的祖坟已经生育出后代，老五非常欢喜，因为这标志着祖坟南岗半辈取得了冠军成果。每年春天时，当候鸟飞来的时阵，山内又开始闹热起来。东国界、外国界、山外界爱鸟的人，拢直播播来来观察鸟的习性，拍摄鸟的滋养。乐路是东山大学的博士，每年四到七月，总爱带着志愿者来到东侧，一个阔腿至一个阔腿的研究。东侧是白军常备地的栖息地，早到前世纪90年代。博士的导师就带着学生来自高进行白军常备地的研究。伊达，
1: 这边是属于北温带和北亚热带交界的地方，
0: 这个是属于北温带和北亚热带交界的地方，所以伊既有温带的鸟类，也有亚热带的鸟类。这个我属于一个栖息通道，所以伊造成了这个的鸟类多样性、丰富度、遨游观。从白军常备地独占界扩展到海在鸟类，海军军备也是其中之一。每年分析起结束，海军军备就将家己大概倒拆掉，这引起了学者会的兴趣。勒帕斯达
1: 很好奇，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拆巢行为，而且在其他鸟类没有？
0: 非常好奇，这该怎样会拆掉家己哪个岛？其他鸟类不？对海军军备来答。这生的十多年以来，伊人面对的气候是咪有变化？比如呾温度直直升高，遐里鸟类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勒帕斯的团队有五人，三个人来自美国，拢是大学的大学生。还有一位是来自英国的比利西亚的老师总监。每一个门机查到，伊人4点钟就起来，到树林来检查。70-80对海军军备的分析队，每个鸟拢爱进行捕捉、标记，每一个岛拢有一台算线机，日子久了，伊能识识每只鸟的习性。中间组队从福建平乡过海到马来西亚，后来工作到英国，这是一段次到中国当志愿者。伊达
2: 能够。与大自然接触呢，是我认为是一件
0: 能够跟大自然接触，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每日忘记早头，拢爱进山去找鸟巢，或者是检查鸟巢。我有通过这水鸟到鸟巢，甲伊人解爸母亲、爸爸妈妈，我有水鸟一家亲，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听到了真个过程，就是从伊人开始到鸟巢到。生卵、孵卵，所以每日拢是非常特别的节日。当这是候鸟的故乡，郭光山被称为鸟类的导游。山林中远远近近拢是鸟声，每年的春天时，鸟如好像甲老郭物业般样，总是如期热至。老郭答：
3: 花冠鸢尾每年的4月27号
0: 到。海军军备每年个4月17号到18号个门起早头起来，热如好通到，因那个时间非常准。老郭身上个面顶有点沉神讲，伊总是会明白鸟之总是个奥秘。人有那个故事，鸟也有鸟个故事。1955年，建起东侧林店，郭光山个爸就是一个上早个林业工匠。伊人到黄山镇桥，有了老囝，就取名叫做光山，写将山林更加广阔。年年岁岁，山绿了，人也老了。老郭初当兵役，就当起了护林员，每日吞服着百倍花，种植个树。自从老郭做了鸟类导游，到爱鸟个广州个南空档，名气愈来愈大。外国朋友会一个来就直接找当这个老郭，那这是中国鸟类导游的导引人。老郭的手机顶也有好在甲鸟类相关的微信群。老郭答：
3: 咱们拍一张片子，用我现在可以发到。
0: 能拍一张片 片，就叫我现在就好去到美国去。我有美国的腔，有意大利界、马来西亚界、台湾界，主要是美声。现在咱这智能手机帮了大忙了。咱到山林，有经离并不世界。老国大，
3: 有什么鸟一发，全国各地他都来了。
0: 有咩个鸟乐这个会出来，全国各地爱叫咱一组拢来了。我赴乐台新加坡来等者拍好个先辈摄动，就是牺牲的直接睡着，人家就坐伫飞机挂了过来。直到好多年以前，乐是离开唔了现在自顶人个生活方式个。老国特别感慨现在个生活方式，等者灵通世界，这些日子无比。世界上永恒个还是变化。当天老国直先将家己的农家行出大山，而现在世道变了，老国将家己到天津工作的农家接回来帮忙，即是用英语来甲山里外界外国朋友会沟通，再就是打理家己设立个爱照个工程号。伊的农家名叫做郭明鹏，从大城市登到山林，今日忙忙碌碌，非常快乐。郭明鹏的，
3: 对于个人来说的话，他有意思。
0: 对于个人来大话，伊是有意思个。大个方面来写，伊是有意义个。这是当年呢，伊也是文化一种特点，伊能吸引全国、全世界个爱照互切个人士来了解中国国内个一种特有个鸟类。伊来了之后呢，伊对中国个经济发展甲人文也有更深一步个了解。经历拓宽伊人个直接见识，小国拓宽大项，但到未来心想个非常远。伊呾，
3: 让全世界的有这方面需求的人或爱护这方面，
0: 让全世界有这方面需求的人、爱护这方面的人拢来参与，来共同保护地球之间直接濒临灭绝个危机。同时，咱个照个共同家园，在这个山林。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讲述着咱甲自然、华海相处的故事。从这个，咱能感受到未来。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简单的家园》，在下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收听分开门扇并风春色。春天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柳风拂槛，黄花遮阳，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红掌新绿。本期节目为大家播点中国部分城市的美丽春景，原来有一个明媚的春天，不可遮冰封的春色。

智能的春天是白色的，春风蒙蒙荡，黄布白杜鹃，山间泉岸云霭飘渺，林荫匝道开水苍苍，形成了一道亮丽华海的风景线。不仅如此，由于智能春葵更新有阴好明明的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会双道道街来，或者是客栈来杯并泉水写春景，摩天挂鹅风扑面，光喝夜酒杯，鹅光山色写阳山更乌阴水苍茫，享受着此刻的甜蜜，这样留蒙山河中的景点。

武汉的春天是樱花红色的，春天的武汉人头涨动，莫怪之中拢是为了一朵武汉樱花辜负生命的娇羞和名动。接着游金为阿妹杨是家杨不易，又接着游金只为拍一直前是古古败坏，以狮子警惕狮子精神执着，狮子有古旁社会，当人体的养成爱，直接拢每滴亲近人性。

江西村是经营世界，三月花暖，半弯高层落，油菜花开，上上塔塔，泡沫流平地高地起伏的推仓，折磨包子，做当一个个大白的黄色，接近爆创，构成了一百八最美的天然画卷。东江为龙蝶国界岁岁村落，黑华白千界徽牌民歌，夹杂着多一片金黄色的花海来播。春风吹拂着花枝，油菜花随风曳曳，黄色的花海跟蓝天白云相映，使花形成了一幅绝美的长远风光画卷。

当春天来黄吹过六百天时候，制造高楼下起都将变成了黄或是境界三季薄薄土地。春天来北京，可以到北端的花红加地点光鲜白色、大红色、冰黄色的美丽花朵，闻到清香，参观博物馆或文物的古典道，聆听无处的历史故事。三月到五月，北京古今来百花齐放。三月冬笋以春夜的白兰为主角，三月夏笋娇艳的杏花引人注目。到了四月份，笋结的奶花由佳人凉爱的海棠花遍布直当盛开。五月，当庄王爷的牡丹、菊叶以及紫丁也将次盛开。此外，西花园有黄色的桃花和白花，香端有丁香花和菊兰花。吉阳滩公园有浪漫的樱花和桃花，拢特地绽开。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在明乐时从铁团名师红汤酒鸡到这期间给别个毛粗糙凝结最舒服的口罩几个帮末弄到江池我只留彩色的衣箱静静对台阶从铁来临进而推着江从铁两人希望希望好听众朋友刚才收听这期间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介绍环保的保内容，首先到第一山风情话的麦当，咱继续来去了解地球呼声的故乡。其实，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木老师。将继续来咱介绍地球呼声各一项的概念。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小说来跟咱配中国民间故事《牛郎织女》，最后再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进入两宋之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独占南移，再也无疑加强甲巩固了义乌的格局。尤其是南宋迁都临安之后，德州抓住这个机会，得到快速的发展，独占成为岭南名工，移民的规模不断扩大，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到官员实现甲普通百姓平等的努力下，德州到宋都已经成为一座颇具规模的美丽城市，被誉为海滨走廊。随着岁月沧桑，历史迁移，德州到宋都拍下个绿荫灰色墙，历久弥新。咱可以从一些作家甲日常生活中寻找到一些日暗日现的风景。今日个节目，咱就继续请来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波老师，再起来陪陪咱德州故乡老故乡的开列。
1: 进入宋都后，德州城龙德山迎接唐多界官教巷。向南突叠，所以是建太平街来交通唐都界古城。突叠了，原来是条东直线往南行。太平街是到原来界唐都界古城后，好定家起来个街。新开辟个这条官街就是宋都界德州州城东直线。到宋都开辟之时，指着东德山街大街，正名叫做官街，咱今天称太平路。宋都

点就下来，广告一个破面、露面、破结巴，两旁花儿摆最高，各行众会礼放相接，官署、副台、民歌、集资，多上人中网友，你讲，即是公园有零四百到有零五三年这段时间来，平人呢是人人德州的德州公交室，伊当人德州州城来。拆有这座三十六处，已经革命吸罪之恩。宋神宗喜令逆降，是公元有令六百到有令七七这段时间，咱到泉州东门街和个所开拆的大宅，至今犹存。虽然经过历代的修建，但是宋大拆的这个宅，至今保存完好，最靓崇拜，最烈。味甘送到个泉州城区来个革命，各族区红福释放，也相当于行政在个各界街道、各界派出所、个管理形式。到送到释放的时候，有烟个就叫黄青，有紫金花、豆艾花、转桂花、青龙花、小梅花、九叶花、赵开花。双德坊、惠武坊等等，伊是一届区福界革命界管理机构，也是把革命分作一届界坊来进行分区设坊管理。宋代界只一了贯穿南北界官界规模以及商铺林立，熙熙攘攘，是当时泉州界辉煌也。造就了宋代泉州界出兴，按这史册记载，宋代界泉州之界规模堪与东周媲美。东周是指宋代的都城洛阳，经过了明清至几百年的发展，泉州城已不断地向外拓展、向外延伸。明代的时候，泉州界府署兴建。有到新建界泉州府署头名在新开辟了一条街，这条街就叫新街。到明代开辟之时，这条新街叫做府前街，泉州府头名在个街叫府前街，也就是今天个义安路。随着府前街个开辟，府前街两侧个革命独占个增加，明特林立而起。也就形成了两侧的街巷，这一撮街巷大部分显示到明代有的事，比如明代建设了泉州府署的这些新的地方，来泉州城的派出公干的官员，伊就得有徛起的地方，遐徛起的地方这条巷就是今天的铺巷，泉州府署伊就得有捏只土坯。你这土坯界，这个地方就是行政在界府城内。泉州府有几台来往宾客界总管，相当行政在界政府招待所迎宾馆。这个总管所到个这条巷，就行政在界官巷。咱官巷头这偌大处，就是叫做总管。明代个官员所徛起个地方，也非常个，比如有。东宫街、西宫街，以在之界东宫街、西宫街的街字是界所的界字。官员徛起的地方称为界所。今天呢，咱普遍界都认为是世界的界字，是写作东宫街、西宫街。实际本来的意义呢，就是官员东面帮人刷下个，西面帮人刷下。清代因为建有火龙灯，火龙灯是银钗组织之地。因此，火龙灯这条巷也就叫做永祖巷。到新街头的南灯，新街的南灯，泉州人都喜欢将这个路灯称为新街头。海盐街也建有新平村，因此到海盐街个新平村和边个条巷就叫做官村巷、黄厝等等。泉州府城个街巷命名。有界呢是以官署所到地而命名的，有界以官街
如果该副总该测验。

0: 结果有个那是伊官特所到底就命名个，比如横处曲、高处行、三达中等。有个是伊字意暗别所到就命名个，如开元街、暗巷、北王别巷等。有个是伊京东门所到就命名个，如二这巷、三麦这巷、捷白巷、正定巷等。有个是以商业著称就命名个，如白银街、白银巷、铁巷、金巷、银巷、大小和市巷。有个是以历史事件就命名个，比如有三街巷、多顶巷。有个是以屯门、玉门、屯水就命名个，比如有捷西巷、九塘等等。田州城个街巷，伊承载着咱田州历史文化。
1: 研究个探寻田州街巷历史，讲好田州故事，传承城市文脉，让更多人知道田州故乡个历史，了解田州个过客，知道今天辉煌，热爱咱个田州。好，感谢你收听本期个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继续跟咱介绍了德州湖社各项的开放。下摆，咱来进入主节开幕人梦，请听小说跟咱配中国民间故事《牛卵织卵》。
3: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主节，
4: 主节目开啦！
5: 野山十三，
6: 五星特色，
5: 红火热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5: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陪中国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故事中有一个好惊六姓的青年，伊来居住有只那雷惨的老牛，所以大家人拢叫做牛郎。伊个老牛跟人雷惨为生，生活好拍拼。其实啊，老牛是天顶下凡界金牛星，伊系小花牛郎来成家。也就是日出得头半几顷，咩来小兄比白正，牛郎直接看开理了，心拢过清。遐是只咩？牛郎说望见天顶个金牛大仙，再来托梦。
1: 牛郎啊，我乃是天顶个神仙，法力无边。问起咋，天师哈哈，初生两回，爱来到当面拜个山开高个木屐。遐个神家这件事，就袂大嘻嘻。乐见的嗡嗡，可辣早年红颜色个灯光，这些做最称心如意，切记。切记！
0: 遐牛郎做梦做到切记切记，坐起山木就停，爬将起来，半醒半记，来到山坑高见。哎者，只睇得鹦鹉了就过街，切个仙人到嘴铃铛个木屐。遐牛郎时时耍起领红颜色个灯光，切切错错，边下个唔爱做，慢慢等到起来，个梦就海。遐只领红颜色个灯光，就是阿精灵界，正如金牛车所言。职能成了阿古能个人，伊人欢欢喜喜来成亲，夫妻相敬如宾，阿姐啊感情过亲。光阴改改，忽然间伊人两人个囝囡已经两三岁，生来说就教导唔对。到了七月秋晴之日，这就冇消息。天顶个王婆娘娘得知职能私自个黄金匹配，气教导唔对，即使派了了雷公电报，立阿职能来说。王婆娘娘面变变灰生生气，爱立阿职能来处置。遐年轻看唔见，哪个哪囝哭到钱开，接唔得下开。我能话话哪个哪囝，卖哭卖哭，金哥花妹啊，咱绝无来将了年轻出诶。正到出事过处边，只老牛煞开嘴答话：
1: 我能啊，来将我哪个骨格压落来。
0: 遐哪个骨格压落来后，变作哪卡大坑。伊个老牛打电话个老囝，飞过山崖，腾云驾雾，虚乎实实，直碰天顶而来。王婆娘娘过惊骇，伊慢慢用起金腿勒出大大，到天顶一个屋，遐只就满满。天顶做人工出现了一条

0: Hello， 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最近咱求央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蝶起唱段。蝶起唱段选播，下播一唱是由彭廷勇演唱的蝶起唱段，《红红颜》是新人。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为讲时辰杨主席，康工期间北湖实体是南水北条东线工程公司等嘅人头起，上北湖嘅西岸，上对小西湖上高峰北湖，有经嘅北湖实体已经喺冬天中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身为市民江门口的天然氧吧，佩服实体以后从飞溪的水产养殖场发力转身，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佩服实体公园牡丹琼花依次开放，溪桥、柏路和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就两小姑娘咯，相约边开展公园观光车，边向来个体格游客自豪地介绍公园景致同个家乡特色。老乡符合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实地公园观赏以后，旅游专家毕业起，现在回到已是成长的这片实体，亲自加以奋力。
7: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6: 曾经的北湖湿地天然美景下的村民美景，长期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的强抗物的泳池，水产泳池空土一土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57.7%，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久，总面积的1.9%。其实，实际和曾经记载的个村民王邦良记忆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梧桐混杂的水质，同个杂草丛生。
9: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0: 最起码1000块钱。
6: 剧变化自于2016年，从千里种植违规梧桐，随采用次采球药，到后母农户搬迁安置。邵伯虎西湖实体生态修复正式系统前期规划，以此以来梧桐用次用梧桐代替前边的平坦，并且大于正常水位，加上桐根没有木刺壁的覆盖，以乃至土壤十分容易扩散，容易造成水质内氧给钢氧给无氧给最可以复苏，以此重塑实体体型，成为刺激根本的体质太动作。用主持自然资源通过规划区、康工分区、根体保护通过生态修复科扩张西医用区吧。
1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6: 为了保护湿地水系的强化作用，水系疏浚的工程也有火有土地同步展开。雨天的水位渗透不仅能够保护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增强富营养化，带来对于水体的污染。西阳计划筹备好后，项目内部对于沿河套进行前面疏通道的外层，水系的疏浚通加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
11: 围道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6: 其他自然动作性格硬坑装潢搭建完毕，作为南庄的自然植被也别具考试，从河流蒲树云杏到芒草、龙眠草，再到蒲苇、荷花、水莲、冰水、清水，水生植物分类列出，各属一方，这样对吧？
1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6: 走路去柳湖的高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的制高点，坐上高鸟阁北可俯瞰祖父草堂森林实体，南可观览宝衣旗实体水景，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2: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8: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6: 悉尼的飞溪水上养殖塘已经变成野生动物植物的栖息地，以后养殖下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是住客。扬州市康工上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邵磊介绍，将观鸟阁望向南边一片树林之中，有一处封闭的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的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很多花路从一栖息和改变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告停。
13: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6: 为了更加科学生态的观察同植物恢复同个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监测实时卫星信息系统和生态监测的四级太平洋实时显示出的空气质量测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四级和样级吧。
1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6: 刚才实际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尤其一份清水北宋北湖实体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守北湖群集中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龙头的重要生态品种。南水北调公司水娘公司调图云航铺主任孙涛给吧。
14: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三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6: 杨博清扬水木明色，历经六年多的生态修复同个治理，北湖实体走出历史沿池，实现法律准时，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连同自然户外景色的童年美景正奇迹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政策中心系儿童修复部部长主席表示，沙坝湖是实体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的实体环境，实现的丰富的条件。
15: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并祝贵同人为罗小山马福体森林福国里为其湖南体验黑羊庆文明的天然拥抱自然空调上夏季平均气温均为23.7摄氏度，又浮以来随着湖南多地持续高温，贵东的凉风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前来打卡。此外，贵东充分利用两资源积极发展高山特色的产业，开启乡村振兴加速度。和贵东人的旗杆镇的金通村民宿老板钟浩明正忙着同游客初夏做午饭，一个西西口起床镇人对乡里给我热闹。
16: 我就天天去擦胳膊拿擦搞这些杂事啊，我阿人就在厨房里装勺子了。按照我们传统的做法做那个家乡菜，一个房间做两个人，包括小孩总的有80个人吃饭。
6: 金东村原来是家业附小的红头山树苗皮油基地，钟浩明也曾经是种植户之一。你来新年一笔广东学生的到来，用其民生的开民宿的念头。
16: 然后我们这里买那个红的沙苗的老板，他说你们这里那么凉快，我明年把那个岳父岳母送到你这里做，看看一个月多少钱，就根据他的提示是这样搞起来的。当时就是把自己住的房间腾出来跟给客人住，然后呢就有生意了，就然后再加的再扩大了一些。
6: 虽然呢综合民生了村队体制昆明这个人，从最早的期间合伙到今后上市期间半年时间，其家都的民宿生意越做越丰富。其实和村队走访发现，有个游客每到夏天已出去两三十年，仍然成了半扎贵东人。76岁的游客顾琼林来自长沙，已经是连续3年来给的别墅。恭喜贵东凉爽的天气，给他打开一发下子。
17: 你早上人家你说给人家听，不信的，没有这里凉快。你非得要穿个长袖长裤啊，这里确实不错。去年我走，我是最后的，我们最后6个人走的，离开这里。今年也是一样，我反正到了最后，没人了，连打麻将的人都没有了，那我就走。
6: 和贵东人的西上口刚才场内这盘预报员将压抑正好给记录观察新闻。实际上是半夜十七号早上9点钟前沿的最大新闻均有25.3度。据表示，贵东和夏天的午后容易降雨，新闻迅速下降，因此最高新闻持续时间段体感温度会更大。
18: 就我们的统计嘛，从91年到20年这30年的那个平均值嘛，我们这里平均气温是在24度左右，长沙那边要比我们这里高个4到5度的样子。我们这里历史最高气温的话，就是都只有36.7度。
6: 凉爽的天气不仅催热爱村头的民宿，也为相对的各景点带来人气。 和贵东人给温用山太草人上台山工人温苗茶人滚工人请了天然水养子里给游客分子他来上台给你流行注意颁布纪念体风军长征书法体张扬风这 Q 词给游客来一步前作为人生的街头记者随处可见外体插牌唐给日语长沙话西西洋洋给别墅游客用给做小山上的粮经济给我火爆
19: 在县城玩一玩，气候比较好，就是凉爽，比较凉爽。
20: 抱团来的，就是到这边考察考察，要好的话，准备明年就到这边来避避暑。感觉最好的就是比较凉快，比我们长沙好。
6: 目前贵东人有民宿600多家，藏秘万多家，涌现出金通村、强竹村、帕竹村、碧溪村等一太平的民宿村。和民宿村的带动下，前今年前七十日，前沿空降托游客14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39亿元。凉风吹过，撮合高明游的民宿老板钟和明正考虑的内用前一份差10万块钱在天子地文艺设施。比如下古琼林之梦等本地之来给游客介绍周边的游玩景点。贵东的梁子人中央贵东的旅游业进一步发高。贵东人为副书记人民潘主任潘林云给吧。
21: 进入旅游旺季啊，我们每天都要接待2万余人次的游客进行避暑游，真正实现了梁资源做成了热产业。下一步啊，我们将建设好景点景区精品线路，发展好呼吸。

0: 一封砖头就砸进诶太棚，这是阳光皮肤，起码面积咋地？自家和七十村流转的六百多亩土地，总高三十菜。虽然云南、湖北、河北也有，但因为贵东军联一港澳，运输时间短，隔天的南运的贵东高山食材更加新鲜，品质也更高。
1: 我们贵东它的夏秋两季，它就比外面的温度，它是品种率六度。那么外面由于高温种不出来的菜，在贵东它是可以种出来的。除了外面没有，我们有，它还有一个外面有的是它。我们品质好，因为我们这里三大要素：空气、水和土，尤其是空气和水，几乎是没有污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底气。
0: 这天都后给自然生态条件，让贵东给高山萝卜、高山甘蓝、高山毛发菜等食材产销两旺。今年上半年，各样由高山食材种植面积5.1万亩，产量12.6万吨，实现产值2.7亿元，带动了前沿。3000多名劳动力就业，人均增加务工收入2.5万元以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人平均气温15.8度的贵东，也成了高端优质套种植提供的良好的条件。
2: 贵东的话，它的种植那水米的海拔都在650米以上，水呀、是山泉水灌溉，水比较冷，导致那个生育期比较长。生育期长的话，它就是吸收那个物质啊，那个营养物质比较多。它就同样的产品，在我们贵东生产出来，它的油性啊，比我们周边的县市区它都会更好。
0: 广巴人是郭义坤，是贵东人农品高科种粮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是冷水米的种植大夫。2007年时，他在贵东流转土地种植冷水米，由于夏季平均气温只有60度，主要温差大。黑一季中头期加上生长过程不受高温变热、低温通风的影响，贵东冷水米的品质也有了更有保障。高尼坤吉吧，
2: 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种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话，它就包括那个产品的质量啊、农残呀、重金属那块呀、就控制的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这是重金属那一块都是别人都是看到0.0几，他们说哇，你们贵东的那个重金属达标。真的是很棒。
0: 近年来，贵东依托土地的稀有优势，因地制宜引进产业，打造山上有岭、林下有腰、水都会有岸的、天都会有涛的产业发展体系，形成的中药材、茶叶、高山食材、冷水米、特色水果等主导产业。目前共有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5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604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800多元。滨州市政协副主席桂东人民书记吴志平给吧。
3: 桂东啊，长期保护好绿水青山，突出我们的生态优势，突出我们的气候优势，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今日三比福建省泉州南安市的凤珠镇，黑体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年时期，海寺庙已进入鼎盛时。泉州作为当时公认的东方体育泰港，承办来往频繁，洋洋航行必须加之风力。因此，官方为海今日三举行祈福仪式，求海神保佑海产业路顺风。作为古泉州紫铜岗海岸庙宇翻身的石头见证，又见今年三一天又给人们景观，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是人们难得的特色的文化旅游区。下面要带你下走入今年三探寻的昔日的奇峰胜景。今日我们来到的是福建省的泉州市，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站，并且在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中，这里还曾经被誉为是东方体育泰港。今日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九寨山，人类在这里举行过的祈福仪式，来祈求出海平安。据说在当年，这里也是船舶运输非常的繁盛，众多的船只从这里开始扬帆远航。 今日在位于福建泉州西郊的冯厝镇，距离泉州市区大约7公里。

0: 作为中国著名的海外交通司机，旧金山不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旧金山摩亚萨克群文保护所的所长傅家琪介绍。
1: 我这个地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2: 哦，
1: 啊，如果准确的表述，整个泉州是起点，那原点就在九十三。
2: 哦，它其实是一个更细化的一个地方。
1: 对对，细化原点就是在我九十三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说在九十三呢？
2: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远古啊，在九十三前面都是海，内海。
2: 哦，
1: 啊，所以历史上古称叫梁安港。
2: 这是一个港口，
1: 啊，对对对，是一个港口。那后来呢，由于地壳的变化。河床的抬高，行政区的变迁，
2: 嗯，
1: 那逐步逐步我们就往东了，靠海吗？
2: 因为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嘛，它的海在哪里？其实是原来这就是一个港口，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因为见证了我们叫沧海桑田吧。
2: 嗯，
1: 因为地壳一直在变化，那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地是江跟海的结合部。
0: 在海唐台产出赤铜钢却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在宋人时期同埃及阿里山太港齐名，来自阿非拉各国的上古陨石，本以为东方体太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始港。现在时候的远洋航行，全部都是木帆船，全靠信奉系统。每年用方西航之机，旧金山都会和机行起风一时，祈求船把顺风顺水。如今这里仍然有非常多冲到当时的沙客。
1: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奇峰的盛况。
2: 哦，奇峰盛况记录下来了，
1: 记录在史刻上了。
2: 哦，
1: 因为这个在全国啊也非常罕见。
2: 嗯嗯，
1: 那保留奇峰时刻，可以说九十三是全国的唯一。
2: 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时的奇峰仪式，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哦，
2: 是吧？
1: 状况是非常的隆重。
2: 隆重
1: 啊，它大约是分成两个部分，
2: 嗯，
1: 一个是祭拜，再一个是表演啊。
2: 哦，
1: 啊，就是两大部分。那么比如博斯。博士解读就是士博士，就相当现在的海关。
2: 哦，海关的意思。
1: 对对对，岁岁指就一年，粮就两次，
2: 两次
1: 两次就是冬天欢送，夏天欢。
2: 哦，奇峰仪式一年两次，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来参加我的商船，海春夏从东南风以来，秋冬则顺西北风以西。与当时产出广阳同阿伯相非常充实同外国商人的友好关系，产出一时四百时广阳同阿产出知名人士都会参加结婚仪式。
1: 那春夕陌生下四月，就是1188年的农历的四月。
2: 四月
1: 啊，会者六人，这六人比如林基、赵公周、胡长清、啊韩俊、浙之刚、赵善弥等等。如果比较通俗的解读，就这些人相当我们现在地级市的五套班子，
2: 哦，
1: 啊，这里就明白了啊，
2: 就是当时的官员来参加这样的一
1: 个
2: 奇峰仪式，
1: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奇峰仪式可以说的古人最早的航海节，
2: 哦，
1: 或者是海洋节，
2: 而且非常的盛大的，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奇峰仪式奇峰仪典，啊，可以解读为古人最早的时政报道或者新闻报道，
2: 嗯，
1: 但是呢，你以前看到都是在纸上，
2: 啊，
1: 刻在石刻上，也全国是九十三唯一
2: 唯一的一处，
1: 啊，对对对对对，刻在这个石刻上。
0: 九十三有三座五沙五刻四个名庙，相传宋人以来的摩崖题刻七处七方，其中同海上丝绸之路名义相关的苏三方，记载从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24年）到南宋韩存一年（公元266年）之间产出的海丝同奇峰盛况，这些石刻是产出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事迹。
2: 而且我看刚才走过来以后，这边有很英文，这个记录的是什么呀？
1: 那这方就是我们1991年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来我们九十三考察完留下的刻石记载。那当时他就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
2: 嗯，
1: 到日本的大阪，整条国际水路的丝绸之路的考察。
2: 哦，
1: 啊，后来呢，他们觉得整个考察的路线，九十三是最有意的一站，
2: 嗯，
1: 所以他们决定刻石记载。
2: 哦，
1: 那这方也是最年轻的。那当时呢，有37个国家、50多个专家特地来亲自来 考察呢也认定我这边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2: 所以说这是一个专家经过官方认定的，
1: 世界级的认定。
2: 嗯，
1: 那他的时刻记录的就是在93最后一次奇峰疑点之后的700余年。
2: 嗯，
1: 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
2: 嗯，
1: 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个人民的和平的信息。
2: 当时的时候您在这个场合当中吗？你也参与了是吧？
1: 在场、因为当时我在解读的时候是通过英文的翻译啊，让他们知道，
2: 就是您主要来讲解的。
1: 对，
2: 而且你看，除了这个有一个当时的这个记录以外，旁边还有这些签名，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些参与者留下的，
1: 官员亲自留下的签名，亲自签名的啊，所以这话是很真实性的。
2: 所以说，这个也确实非常有意义。
0: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乘坐考察，和93留下提前一百方式刻，佢标志着93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受到历史的公认。这是赋予的乘坐作为中国港口、窗口同世界开展友谊同和平对话的历史同现实。欢迎继续收听美丽中国节目，将有名古镇汉城。在中国最富特色的民族乐器已经流行2500多年，本以为东方钢琴中了之王。赵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正派代表人物，提起推陈陈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传统古镇启发传承人，国家古镇一级研究家，吉林省交响乐团首席古镇研究家，中国琴镇一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吉林省古镇专家连飞燕飞飞长，这位古镇名家本流入中国音乐家词典，把我开点古镇感艺术中国印象中的等等。在赵凯峰古镇艺术中心的研究室当中，56岁的赵峰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同学生讲解不同的研究流派的特点，从他的古代同家风趣的名言相结合，以教以乐，

0: 河南，你看河南，你看，这河南都这么，就是。
1: 古镇可以看伴随中国悠久的食文化和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乐器。该饮食优美，音乐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千百年来深受人们喜爱。自秦汉以来，古镇从中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中国内地，并同当地的丝绸、石仓同根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了具有浓密地方风格的流派，正所谓茫茫九流派中国。各派的曲以及演奏方法各具特色，以山东藏乐以及传统曲目多，乐曲韵味浓而闻名。
0: 实际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跟这个地方文化是有着一定关系的。实际有可查的就五大流派：山东、河南、潮州、客家、江浙，那个实际就这五大流派。山东正乐呢，特点就是说韵味特别浓厚。据现在来看啊，传下来的传统曲目来说，也是山东的最多。它的技法是以这个小关节、小关节的动纹。
1: 赵峰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古镇演奏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镇艺术山东藏乐的传承人。赵登山，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赵老先生将山东藏乐引入东北以后，又将东北大地方的多种文化元素融入古镇曲艺，创造一系列颇具地方味道的藏曲。作为一家传承人，赵峰的演奏钢琴手艺韵味十足，无论是流行乐曲、东北民歌还是传统曲目，都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
0: 我从小实际就在这个环境里头来长大的。你从小就听，小时候你没事你就还得巴拉巴拉吧。完我小学啥指定就会弹古筝了。我就长影那时候怎么找我？他们那时候录音，你一找我是不是就得弹？对我来说小孩挺好玩。我最早是在咱京剧团待的了，他们演出啥那里有古筝。正是上班属于82年，上班在京剧团待一阵，因为这个乐器属于特色乐器，在京剧里不可能全剧都跟他弹，人都看这啥玩意儿。那时候古筝不是那么太普及的。
1: 就算古镇演奏这条职业套路和人家看来顺理成章，因为自成富养传承家法，但很少人想到年轻时的赵峰一心想的却是这一行。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台湾流行的五个词，齐家人的声线温柔细腻，会适合诠释甜蜜温暖的歌曲。参起陈绮贞唱过的《慢慢中意你，中意你》等歌曲，相信一定是归到你心中的泡日光。本期节目，我们一下来重温齐家人的歌曲，你的人最中意，爱一首你。

如果可以的数据图是唐本的钢琴上后自己引用观唱温暖的歌声去写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特别搭档男歌手王思龙的歌声气气相逢，一对分开恋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当年的自己。如果可以并爱人提供一个情感的需求，无论是对于过去的怀念还是对于未来憧憬，这首歌都能够为大家寻到感情的透明点。

接下来的是神奇爸妈可以把黑太搞怪熟悉的几个人的代表作都会闽南话唱腾也成为太搞或是帮人的一种创新方式。神奇爸妈的首歌就会创造灵感让人以小苹果和王宝钗的故事给人之间的真挚爱情让几个人有感而发进而能练创造出的首歌曲。

汽车都改装以自家研发创的几大版本，浪费同人版相比各有特色。而自家研的版本多一份清香同甘甜，其中自家研把清香在第一包里的外背，带点七分清香、三分浮土的心来演绎。人版是小陈、微微同心酸，而几大版本让人感觉到神圣的倍感同心痛。

高空弹跳，继续高跳概念天之演示 rap。其家人呢突破自责，并感念一团相当有个人魅力的 rap， 他当拥抱自家为另一面。同样，继续高也是其家人变成最复杂的艺术。迷上我机跳通怪台，开好土也怪台。作曲反差套路，稍不留神就会走音，演绎难度堪称绝台。

0: 接下来谈到的两个艺术是改人翻唱的歌曲《慢慢顺应》，我们慢慢习惯的莫文艺人意，以自己人的两个中风的也令人感到惊喜，从彼此的感情流露，就像流水一样亲密沉流。莫文艺人本是虽然磨砺之后变得成熟爱情，以自己人唱出爱情对的新鲜感，掺起下人的头面的气泡水。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等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

0: 是客家之声。客意传情，声声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五基本来分机体系分享收藏。

要请老夫人东村林罗下村沙老爷归田爱当家观音菩萨多保佑世世代代相拥法老神成事爱护神之良差事本是四品王堂已经随即蒙古却留下万贯家财在本地生存好富爱吃家到顺服既不开发也不得志唯有老爷前妻受神一恩其名古妹从小由老爷细皮吴玉林为妻随地吴家再生连连穷得叮咚响哼。

0: 哎，我老太前三年用把咸田刀啊，
1: 命老夫人求也知道，
0: 快请进一来。
1: 是，有请求也。
2: 呵呵，哎，见过阿姊。
0: 哎哟，老太，用把金下掌刀啊，搓搓搓搓啊！
2: 哈哈哈哈，阿姊，恭喜恭福啊！
0: 喜求何来啊？
2: 哎，呵呵。马家三少爷马同边同艾来捉埋，
0: 哎哟。

0: 本来马同元送来300两元，就会倒数呢。
1: 老太呀，你自从差事之年，即将古末一忠臣太师啊，喜批本无用人笔记，一两百年穷笑强魔做马，哎，用为真好啊！
0: 阿姊，给马同弟早就有办法了。
1: 但唔知有乜嘅办法吧。

0: 阿姐，这马桶边啊，唔但有一身好污泥，还有一堵的怪点子呢。
1: 边老妇人，乌鸦乌奴林平干。
2: 哦，两地是相逢，常来吩咐。
1: 是。
0: 哎，你穷鬼，因为还没烧死啊。
2: 哎，老太，我想起一件事。当年老爷将姑妹许批奔玉林的时候啊，曾经写下天婚书啊。如果到时打起官司来呀，外地人啊就无法对付哦。
0: 阿姊，一个穷鬼结拜上门，天天起来求吃的，外地人才发把个天婚书啊骗过书来，根本你后手唔怕几个哟。
2: 这样办怎能骗得到书啊？
0: 有办法。
2: 好，从玉林前来。
1: 有请姑爷。
0: 小姐，拜见我母太人。
2: 哦，是玉林啊，哎，快快放起来，放起来。
0: 拜见舅爷。
1: 哦，是玉林啊，
0: 起来，起来，多谢。
2: 给姑爷看错。
1: 是，
0: 恰错。阿姐，喊我先下来，同玉林讲一讲好啊。
2: 哦，唔会查，唔会查。老太，韩德人亲自上楼去抢，佢肯定会来嘅。
0: 老太遵命。玉林，你坐片刻，我去喊到佢来。
2: 玉林，
0: 岳母，
2: 唔要去假度嘅公托系咪？落去也有乜嘅事啊？
0: 哎呀，岳母太人啊！

0: 啊基基爱死男命下流奸面目。
1: 你年老爷，你摆唔奸哪？
0: 佢担心有人冒名，佢话我暗看嘅分数真会下流啊！
1: 真系很多事呢，哎呀，哪里冒名啊，先生？唔知你嘅分数还顺便冇？
0: 哦，分数在此，请我母伯母。哦，好，爱那不爱嘅爱神看。
1: 年轻人的恶魔，今要公主要走一下自家，我那屁股上做我的五色毛。

0: 好，闹闹，老聂，讲给冯策信。
1: 是，古人，好汉唔识眼前亏，你还去走啊？但系唔记得古人出啊挨，小心签出乌家嘅家庙，多谢老板，多谢老板。
0: 神庙。
1: 猜。
0: 今日的事啊，那就唔准多做哈，哈爷。
1: 阿姐，今日啊，旗开得胜啊！你来看，当分数，哈哈哈哈。

0: 给没黑彩脸没给个丫头心胸贯彻干衣用力一小家情同手足来我给过来再做几稿哎彩脸啊你过来
1: 老爷老爷哎老爸你好爱有嘛个事啊
0: 彩脸太师不好为啊
1: 嘛个事张逢啊
0: 哎无家不恨两冤早干古雅前来求吃不能想到老夫人翻脸无情既然来分啊古雅含恨离去已经嫁出嫁庙干靠王娘办好啊
1: 老爸我去报告本小姐不放心嘛你看老夫人老爷我等人分数啊。

小姐，哎呀，小姐，态势唔好哎。彩莲，马吉斯按江风啊，快到房中度的是，我细细也同讲，外夫人必然有原因的，外夫躺平很伤情，只要我的母爷嫁到马家，老太婆从此啊就放心了。哈哈哈哈哈！母亲在上，恩义万福。哎呦，母爷，不是多礼，不是多礼。干过老夫人，免呢，你先下去。哎，母爷，我看面色不好，是不是有么个病啊？请给郎中来看一看。母爷身后没病，母亲不是有理。

呀，姑妈，莫非你为终身太师担忧啊？为娘今早上楼来，就为你个终身太师哦，哈哈哈。

耶，怎么给母好啊？马桶边有菜有丝，有菜有汁，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听。

0: 建议咧下个学堂同睇嚟讲一下主题。主题讲起来应该系就容易，可以三期两年一下去大亚洲。本主要的时节，往往系放天一抢人，可以评分主要的同时，系热爱本岛的主题。也可能是古代数量危机的遗留吧。主题皇帝也食过。今日记载，江西宿迁老汤主题肉发源于公元1740年，也就是清朝乾隆12年，迄今为止有250多年历史。公元1752至1784年，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到宿迁。二三时，摄像供上的当天的皇帝烧制的猪头肉，乾隆皇帝开始的时节连上战衣说：“咪仔咪仔，加油呀！”皇帝看到皇帝赞美其制作的猪头肉，深感皇恩深义，将乾隆设身的猪头肉炉膛留下一碗，天日当日新制猪头肉沃到去，从此日复一日就有了乾隆老汤猪头肉的传承。因皇帝的小名含着西狗，相当于称其皇狗，所以就以为乾隆老汤皇狗猪头肉安的称号，因此世代相传。猪头客家菜中比较少，南方拿来卤，北方拿来酱，炒猪面肉、猪耳骨的比较多。猪头肉的加工比较繁琐，先来用火烧毛，或者用烧红的铁丝去烫，然后用刀刮过水洗清。炒之前，我用滚水煮熟切片。寒食时节，批到有奶猪毛米头，大概也就得有猪头肉食咧，人都立刻要精神起来。后来市场上也有人卤猪头肉卖，一般也就买来帮酒。但真正有名的还是猪头汤，有条地方客家人喊其猪脑盖汤，加汤色同个猪肚汤样，米头甘味相伴。猪头、狗头基本上都是马人的花。但胶条是无人拿来食的，而也是就是发现猪头的时节含有哀食的意思，可以抵读的原因吧。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启邦《赖凤记》第二集，欢迎收听。

亲万万不可啊！莫耶，做嘛个唔好啊？马桶边有财有势，有财有资，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参加。

系勇梯嘅，而且唔知马甲啦，挨朝会喊马甲派甲顶来，万二枪腰婆作小几用作假戏。

0: 小姐，小姐，哎呦，小姐吃惊呢，小姐，小姐想来，小姐想来呀。
1: 会躺楼空干高，等爱上东楼可那是呢？靠近老夫人，不必得。小姐善良痴情，本小皮救下来耶。哈，姑母呀，姑母你想来？哎哟，姑母快想来呀，我给宝贝母爷呀，为娘是同讲笑的，你用办东西真来呀。你就当作阿妈去采个放屁，姑母想来呀。彩莲，你好好看护小姐。弟弟，哎哟，我的母爷真的很烈心了，差点出的人命啊。对，看来还是把老太喊进来，到马桶边去商量商量。

比春呢。阿姊太爱青葱酥酒，小妹感激不尽。阿姊已经家父基础家庙，不靠莫用。老夫人又蒙恩夫人，何不暗中想此计呀、啊？妹妹，阿姊呀、啊、早有此意，只是莫送人之言呐、啊。也是由小妹承担。眼看天色将暗，请阿姊快快整批运粮，小妹立即送过去。

0: 哎呀，妈个时候哎，那个老太还没来，真正急死呀！哎呦，
1: 阿姐，阿姐，
0: 哎呀，老太都妈个都紧张来呀！
1: 哎呀，你急妈个，妈家的人都去外面等啊！
0: 佮咪用啊？
1: 来带来嘢，马同边讲，哎呦啊，是分离咯，是落肚皮啊，就妈个都唔得。哈哈哈哈
0: 哈！老太。我妈家的人啊，仆家人脸都会是冇伤重哦。等下下回约以后啊，你就好记得你立即通俗。
1: 好，阿姊，你来小心嘛。
0: 我是三个指头当天咯，是哪九文？
1: 边个求呀？没了，没了。哎，小弟们啦，好唔得你来，今暗补把一假赌给你。前铺位啊的，干阿个颜色行事，记得不？
2: 是，
1: 还是啊？我想，唔见阿不插翅也难飞呀、啊。

地妈给死啊。哎呀松牛呢你的是公公的妈给。小姐你哪都问过几多次我别又该死呀。好来再攻一片。

给洗牙台湾有眼毛住还没啊？哎呦，俺老是老夫人呐、啊！娘亲在上，五爷万福。那么爷，快快哄起来，快快哄起来！老夫人在上，调皮靠干，呸！你张奴婢呀，冲得俺差点没命哎！哎呦，俺个好模样啊！

哎呀，冇嘢呀，见南州皮娘是夹啤酒来，彩莲，你下楼去拿酒来。是，母亲，冇嘢唔就是酒。

哎呦，莫耶，唔就是就要皮用，是几下皮呀？姑妹，你看那件衫裤唔定做好唔好神啊？来来来来来，都缝对了，也是啊，是呢。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我哋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今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心酒假套套》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今年九月份，不论是不是游戏的发烧友，大家都让悟空说平了。更加特别骄傲的是，这款游戏悟身为悟空，就诞生在中国浙江杭州的蛇族湖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蛇湖边蹦出了悟身为悟空。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关洪山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促进村内边财政增收，带动村民就业。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到底走入洪山村探索乡村发展的行动时间，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手镜头头节目。在今年九月份，不管你是不是游戏的发烧友，大家都让悟空说平了。八月二十号，中国第一款3A游戏大作《悟身为悟空》已经上线，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目前已经打破了最行纪录。最新数据显示，这个游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套，最高的详细在线人数突破300万人。在美国、新加坡、泰国、加拿大、巴西、意大利等十个国家游戏平台，稳坐榜首之位。更加值得骄傲的是，这款游戏《悟身为悟空》就诞生在中国浙江杭州的蛇族湖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蛇湖边蹦出了悟身为悟空。悟身为悟空由杭州游客活动科技有限公司拍摄，由于故事背景宛如经典名著《西游记》。玩家将扮演一位天命人，为了探寻英烈传说的真相，踏上了一条充满危险和荆棘的西游之路。这款游戏的海报是一出海出关的文化 IP， 无论是在创作团队也是为民呈现，都有深深的杭州印记。顶流的背后，玩起杭州。2018年，悟身为悟空的制作团队决定要做一款单机游戏了后，最后就将项目组搬到了杭州西湖区的叶丛小镇内面。10个人组成的精干团队，先是伫个凤凰创意大厦临时办公，后来去了上山艺术公社，作为浙江唯一一家文化创意特色小镇。叶丛小镇目前集资了3000多家文创企业，中安3万字、白蛇、蒲生等不款文化产品，也拢创作第一位。嗯，区的工作人员甲记者讲，因为2015年就开始派专员甲游戏科学团队接洽，并且为企业提供工商登记、代办等服务。小田成熟的商业形态为悟身为悟空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环境。杭州市西湖区叶丛小镇经济发展办副主任倪友讲：“
3: 他们也是看中了我们靠近中国美术学院。”人力资源上面的话可以有所依托，在租金、在项目支持、在人才引进这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提供了支持。
1: 作为动漫之都，杭州每一年划拨1亿元全行租金助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租金和服务全方位的引领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悟身为悟空就获得了2022年度杭州市动漫游戏专项资金的支持。杭州市西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袁航讲：“
4: 预计啊，今年他可能还获得不高于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补助，在后续呢也会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扶持，那么也是希望能够企业后续能够有更多更优的产品不断的开发出来。
1: 嘉宁在提供丰富的土壤，一组可爱在优质项目在杭州落地。2005年开始，杭州动漫游戏商业政策经历了六轮的迭代，专项资金也为5000万增加到近1亿。现主持两家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三家国家动画教研基地，以及274家动漫游戏企业在内的动漫游戏企业研究集群已经成型。杭州动漫游戏产值也为20年前的不足10亿，发展到现主持超过500亿的规模。杭州市文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建辉讲：
5: 下一步啊，充分发挥杭州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提升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等优势行业，培育更多数字文化新赛道、新场景、新业态。
1: 吴新伟目光这款游戏对中国古建筑的精细还原，相关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周边产品可可是受到对碰，这当中可可是不乏众多这款元素。今日荔枝市景陵镇大济乡大济村，跨过河关桥，再过行过山门，就是石狮寺跟梅氏宗祠。游戏当中，南溪村自家大院内面还原了石狮寺的心境钟楼3000点顶建筑，搬是同乐善庵的所在，蕴藏着地道之魂沙，分别出现以梅氏宗祠的苏伦堂、宝本堂、迎客堂为原型的故事。游客严以前是一名网友爱好者，游戏就算了，伊第一时间来到大济村拍卡。伊讲，吴新伟目空几乎将一挂古建筑一比一还原，今日其中敢若穿越虚拟个现实，感受千里轮回。
6: 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里的场景跟游戏里是一比一复刻的，空气也很清新，风景都比较优美，就是有种让人想放下自己身心那些感觉。刚刚我也是按照游戏里的场景也一一打卡了，体验很好。
1: 石狮寺始建于南宋，距离现在800多年，融合了元、明、清三朝代建筑风格，一整一下都蕴含着历史的河中加古建的魅力。大济村文博员梅东春讲，游戏团队看了大济石狮寺了后，马上就和其中的古朴的建筑风格所吸引，因历史3个月多角度全方位拍摄了石狮寺内面的古建筑，这样完美的用力到游戏的场景当中。
7: 他说这个建筑呢对他们启发很大，这个寺庙里面呢，虽然他说没有菩萨还有和尚，他说这个保护的文物主体呢是原汁原味的，特别是我们的榫卯结构，榫头上面的这些榫卯呢都不是一样的，他说江南一带找到它呢就找到我们这个寺庙。
1: 大济乡东会委员严天公精密个建筑借着游戏出关，也为当地开发文旅产业开辟了新的思路。根据游戏开发商介绍，为了会当完美再现《西游记》原著当中的故事，技术人员走遍大江南北，建立中国首个古建筑虎尼祖山库、海量的历史古迹、文物古迹还原，包括石狮寺在内，杭州灵隐寺、济公庙进前的香炉底座、惠来峰、金华浦江龙的石塔，拢将在游戏当中的场景。此外，甲游戏斗阵博弈，也有各种的周边，其中由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42米宽的天命人限量版的手办趣味系列，整体非常灵活，头雕会当左右的自由的旋转，额头到额头活动幅度大约是90度，手骨甲脚拢会当向前加前后并举，腰部上款会当进行倒平正平的旋转，前后大约50度的活动范围，让手办姿态更加多变。而且人偶裙摆，特别是配备了提示，会当自由调节裙摆的飘扬效果。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道公：
8: 首要保证的就是它要有很帅的动态，那动态的话就考虑到支撑， 所以跟我们以往燕安的产品不同的是，就是我们在脚部加了一个到小腿的一个支撑，来保证它是可以有更大的动作，包括重心倒它也是可以站立的。面部的还原和细节上我们也下了很多功夫，而且这次我们加了一个可动眼，就是玩家可以在他的后脑通过一个工具去调整他的眼球。
1: 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2014年在杭州未来科技社注册成立，注册游戏美术，三位创始人都是学美术出身，甲伊收集各种的手办，一摆偶然的机会，因在2018年办理手办市场大门，大黑天闽南手办为最初头装的选择到最后的定版量产，团队反反复复收过了真侪摆。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道公：
8: 最早我们定的是一个基础套装，一个蓝色的布衣，然后虎皮裙儿。这样的话，我们觉得那个太简单了，没有太多细节，所以我们折了个中，选择了一个更细节度更好的，有肩甲，有身上各种的配饰，然后多材质的表现，有毛皮，有金属，有布，很多层次在里边会更漂亮。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磨合，一直在调整。
1: 这几年公司协力漫威加 DC 授权制作正版的手办，并改掉必经的外观加重叠做工，出品了不少的薄款，售价为几千块到几十万块不等。公司内部电影里面全部都是大家熟悉的电影的角色：钢铁侠、李道杰、记忆朴素、洛基、阿丽塔。这一摆天命人手办也是收获了一地的好评。六月八号，黄新伟目空开启舞秀，包含着天命人手办的游戏典藏版实体的啊，也伫个电商平台上架，限量10000套。舞秀的时阵，瞬间拢红抢了。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首席运营李杰讲：
9: 在黑神话悟空这个IP 上，我们肯定是要更紧密的跟游客合作，互相支持，然后做更多的好的产品出来，然后可以把这个悟空系列，包括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更好的经营出去，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关洪山村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拥有仙水洋、仙人谷、高仙溪水库等旅游资源。仙楼获得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福建省树拿村庄等称号。近年来，洪山村因对这一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促进村内边财政增收，带动村民就业，建筑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在节目最后，和咱今日洪山村探索乡村发展的行动实践。暑假以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关洪山村仙水游景区人气旺盛，每一日拢有大批游客前来拼暑佚佗。仙水游的游客林女士讲。
7: 刷抖音看到这边仙游的这个仙水洋，我们就组织全家人亲戚就一起过了，然后在这边呢玩的也特别开心，打水仗啊什么的，觉得没白来一趟。
6: 仙水洋景区是仙游关借着洪山村当地生态优势拍着网红拍卡地，日拍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让一个原生态之水的仙水洋景区更加海博，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来到这位戏水拼暑。仙游关蔡奎炎管委会规划建设股干部张伟讲，
8: 仙水洋景区通过植入水上潮玩运动项目、水上飞人表演等项目新业态，增加游客游玩刺激性、趣味性。夜间景区策划非遗打铁花表演、火狐表演、舞蹈表演、浪漫灯海等夜间文旅活动，激活景区夜间经济。目前景区周一至周五平均游客人数2000人，周末平均游客人数6000人。
6: 近年来，洪山村将绿水青山资源优势转化成做金山群山经济优势，为盈利的无人问津的贫困山村，华丽转身变成做游人如织的亮丽景区。但是，洪山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洪山村有着5200公顷的山拿地，也有一张生长伫个盘山的千年红豆杉。十几年前，水土流失，把当地村内边的山拿树根捞出来。为了保护拿木，2010年，当地村干部带领村民斗阵集资20000块人民币，完成了古树林木周边环境改善。村民在门外见证了洪山村为早期的乱砍乱伐，到后来洪山无拿的家庭，伊十分的感慨。
9: 我们村里面也是自己组建了一支那个林业队，专门保护这个名贵的树种，还有保护那个生态。我们沾沾那个树木都保护起来，不会被人家乱砍掉。
6: 生态保护好了，安怎让村民生活更加宜居也是重要课题。2016年，洪山村开始实施造福工程甲推动古村复兴的项目，甲原本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村民的徛房统一归到新村建设当中，目前到了即卖的平台古迹。洪山村干部陈大兵讲，
10: 开始建的时候有两种困难，一种就是身体上面有困难，还有一个就是

0: 那个资金问题。
1: 针对困难，曾干部就一家一户的做宣传工作，资金困难，曾内面通过政策资源，一点财政项目扶持资金3500万块人民币。洪山村干部担心可讲，
2: 以那个旧宅折价以后换这个新的房子，都很少补，特别困难的那个优先贫困户，基本上都是政府贴给他们，他基本上那个都不会花钱。
1: 严主席在碧水青山印象的边，洪山新村精品的白砖红叶别墅，可能眼前一亮。其实做民房别墅105栋，套房105套，这座大山内面值得亮丽的风景。洪山村村民陈雷霆说，
3: 现在这个新农村的话变化非常的大，这里的别墅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外观都是一样，这是同一的一个建筑，这里的环境哈，马路边都是打扫的非常的干净，污水啊都有处理。
1: 洪山村搬迁了，为了将生态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2018年洪山村村集体注册成立成果旅游规划有限公司，甲新牛关所属的企业先进游开发有限公司为协调旅游开发等项目展开合作。公司支持当地村民来创办农家乐、精品民宿等等。51岁洪山村村民陈国新将家己当的厝拍造成做了民宿，每一年会当增加3万多块人民币收入。陈国新讲：
4: 先背井离乡了哈，你看在外面漂泊也不容易，然后。自己现在那个仙水园不是开花了嘛，然后就是说游客很多嘛，然后自家房子又空余很多，然后后来就捡到回来自己做民宿了。
1: 根据当地村干部介绍，洪山村的民宿总共会当提供200个房间，外国经营民宿，有的家庭一年甚至会当收入7-8万块人民币。洪山村的村民在林山跟朋友合作的村内边开办了越野摩托车的项目。社会的价钱金得不少游客相继戴林山讲，
5: 本村我们几个村民我们出资，然后我们村集体占10%的股份。我一直在外地，在新疆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玩那个沙滩摩托，我感觉这个项目挺好，而且玩的人反应都挺好的。我是想着我们家现在不是也提倡乡村振兴嘛，然后就想着回来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项目给引进回来。回来我们做的目的啊，其实也是想带动一下我们自己本村的一个旅游产业。
1: 每一年7-8个高价是洪山村的旅游旺季。虽然村内面多多开发旅游，但是游客愈来愈多。坐越野摩托车行伫个那间茂密甲斑斓的丛拿蜿蜒盘旋的山路，一声一声的虫鸣鸟叫，呼应着发动机轰鸣的加油声，让人心情舒畅。林林山讲。
5: 它一共有3000多亩，我们这边田有特色，山中有田，田里面还是山，然后它就形成不了像平原一样的那种，像我们这边离福州1小时，厦门过来是1小时半的路程，我们南方比较热，这几年也通过网络的一种宣传嘛，一到夏天避暑的话，基本上山上就住满了人。
1: 产业是普遍的建设基础。洪山村野菜组公司家己对家农户，合作社家己对家农户等形式，强力拍造有机稻米种植基地、湿地桑的产业基地、油田基地、食用菌基地、4个新型休闲农业基地。同时，因推动发展稻、果子、蔬菜、食用菌、油茶、湿地熊等特色的农业产业，打造鲜水红山、鲜活优劣系列农产品，并且借助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等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农民增收。新油关武林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林龙玉讲：
6: 吸收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跟这个贫困户来我这个园区里面打工，主要以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跟贫困户为主，让他们早日实现这个脱贫。
1: 洪山村这个新牛关原本密密无闻的偏僻所山村，现在是接受到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和村民建成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团队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

0: 族寄托相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听众朋友，老祖代也见证了早期中国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真多当年歌迷不会去忘记的时代歌声。为1984年开始啊，李谷一老师演唱的《难忘今宵》，佮一直陪伴了温威尼的李高明下乡的村民。王明、乔宇两位老师啊，佮李谷一的经典演绎，让这个歌曲成为村民永远的片尾曲。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继续跟大家分享80年代中国内地发行的老祖代歌曲，共同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你一年去芬兰代理旅游，看了山，看了海，看无因为这个蝴蝶泉边专门去蝴蝶泉，但做不一点呀，五朵金花的插曲。如果选伊作为芬兰代理的旅游代言歌曲之一，可能真侪芬兰人民也是真认可的。

大海啊，故乡，搁一块在一间外地电影金节，看一啲记得电影插曲的歌，听朱明英的歌曲，我最印象只有《大海啊，故乡》加《回娘家》，但两块歌曲比较啊，我会更加喜爱《大海啊，故乡》这块歌曲。

古建芬创作给妈妈的吻，周小林并回是第一唱的，但真正可以得到街头巷尾拢知影的，还阁是周小林1984年伫广州太平洋发行的这个磁带。

作为当年第一只实践流行歌曲唱法的南派代表，吕连祖的时代在南方地区流行真广，真多中国香港的电视剧歌曲、刘文静的歌曲，大家先听到的拢是伊翻唱的版本。一个吕连祖翻唱的歌曲《大河是中华》，是1982年版香港著名演员梁小龙主演的陈真的主题曲。

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内地比较有名的录歌手当中啊，第一位用错的是张强，伊的声音加唱法，唔拿真好了。七零后啊，好真侪八零后甲九零后听咧。

广告长宽的名利啊，现在的朋友可能想到的是，伊伫影视剧，或者是综艺的角色。但伫当年，大家是为歌手身份开始认识伊的，不管是早期的歌曲，还是后来到中国香港发展，伊的真多作品啊，拢受到了欢迎。即个伊创作的《奔向爱的怀抱》，伫1985年。东京第16届世界音乐节顶头，让伊成为中国内地流行乐团第一位伫国际顶头获奖的歌手。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顺义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对，今仔日开始要来安排欣赏到的是一段大家比较较熟的剧目，来自《凤冠梦》。《凤冠梦》咱听过这款歌仔戏版的吼，啊，佮有这厦门歌仔戏版的。今仔日要来欣赏到的呢是台湾歌仔戏的版本。剧情呢非常的趣味，讲的就是两个相名相姓的姑娘吼，要嫁予吼一位这公主哈，这辛晓卿。那辛晓卿到底要娶啥人呢？伊当年是要娶这徐家女李广娥，但是呢，伊之前啊，佮伊有婚约的这款。

元孙的查某囝李元敖呢，啊，伊要嫁好伊，为着这宏观下批啦。剧情咧非常诶精彩吼，那掀起了伫诶这官场顶一场非常趣味诶三审吼，体现了人诶这真善美加这假恶丑诶这个情形吼。那今仔日诶时间咧，咱斗阵要来欣赏到诶是精彩诶第一大场。第一大场讲到诶呢，就是这款这知府李元顺啊，因为呢卖这款相国严嵩，和这监察御史呢心。连保健的行为立波的隆中，那这李元顺就将查某囝李元敖呢许配给这新连的后生新孝卿，那两个呢就约定了这婚期吼。没想到呢，这新连啊得罪了严嵩啊，规家奉敲，而且搁奉降职。这李元顺呢惊讲啊会受株连啊，就逼这新孝卿啊来写这退婚书。那今仔日所来欣赏的呢，就是这段的内容。下面时间到点来欣赏台湾歌仔戏。

行了，俺去银行借点了。

0: 用动修为，但心都求我呀。哎，咱大老爷那是多得来的时阵，咱一家全上用动来修为。
1: 是，
0: 你好，
2: 三，
0: 请过来。

0: 看着看着，哎呦，心小惊哦，真正有够缘投的，够有够漂白的呢。哎，阿舅阿舅，你看你看，心小惊有缘投无？你看嘞，你看嘞，
1: 我看高牙医嘛。
0: 安怎？

0: 心肝能是我。恭喜讲到小姐你的心肝头，我安尼那冰嘞！
1: 阿娇，你竟然敢跟我笑，你该死啊你！你卖走，我要跟你拍！你卖走，卖走！
0: 我唔接受伊啦！
1: 小姐，卖
0: 走，
1: 卖走！我叫你卖走，
0: 卖唔走！
2: 哎呦，阿娇啊，
0: 阿娘，
2: 啊你是伫欢喜啥？
0: 我是讲，小姐讲，我野生猫相传。一定会中状元。
2: 嗯，遐煞着搁讲。
0: 阿娘，你同款啊有这想法是？
2: 哎呦，查某囝，你想看卖，卖讲是新孝天的财猫，着讲是新亲家啊。哎呀，伊伫咧调整的所在，高官职位，倒一个主客干某伊的公主中状元。
0: 就是嘛，
1: 阿娘。听讲哦，阿爹有七品官吏，剩五品的郎中，啊，这拢是新秘书，甲咱斗三工的，有影无？
2: 嗯，嘿，因为当年因阿爹啉酒醉，无意中去骂严上一句，哎呦，心情计着学落恁阿爹做人用定下去，才保记上京升官。这个代志哦，咱唔通讲出去。
0: 嗯嗯嗯嗯嗯，哎，
2: 阿娇。你知无？
0: 我知影，夫人，这件代志出去是袂当讲出去。
1: 哎呦，阿娘，啊，这骂一句好，就会当升两品。阿爹哪会无爱加骂几句啊啦？伊若搁加骂恁两句，安尼阿爹就是一品的大官。阿娘，你就是一品夫人，你就会当地方官升下去啊。
2: 想我都在想啦，要不过阿娘、无迄个命啦，我才唔敢忘。
1: 阿娘，你讲着梦哦，怎么叫在想着？我昨暗有梦见一个梦哦。
2: 你梦见什么梦？
1: 我梦见我戴皇冠，我穿虾皮，哦，足水足水足水足水的哦。
2: 哦，这确实是一个好梦，可是。孝天也会当高中，伊若做状元，你就是状元夫人，你就皇冠通好戴，有下披通好穿。
1: 真是的哦，我特别做状元夫人啊，我特别戴皇冠，我特别穿下披啊，对不对？阿娘。

0: 对对对，小听我讲，明年那好事了啊，就要来娶亲咯。
1: 哈，都过遐尼久哦？
0: 无久啦，
1: 足久的呢。
0: 会啦，袂。你啦，阿妈甲你讲，行啦。
2: 欢喜笑，
3: 看戏戆，
2: 有人表演，
3: 有人捧场，
2: 歌啊、男音甲高架，
3: 各种剧情来穿插，
2: 好戏突出，搬甲到，
3: 人生百味看透透，
2: 戏厅顶，戏
3: 台下卡，
2: 大家看甲笑哈哈。
4: 听千年高架男音。上满场抽啊，高架。由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别人听戏台。

0: 人拢死对啊，拢给我出来，拢出来！老爷，是什么大事啦？
1: 爹，
0: 对对对，老爷，有什么大事就有哪讲嘛？
2: 大事不妙了，
0: 啊？啥事不妙？
2: 心情欧阳皇上咳嗽，严相国父子为非作歹，专权误国，实在罪状，却被阮相国宽解一口。圣上大怒，将心仪书革职到三法司查办，并派御林军将了心家全家戮死啊！
0: 我有此事，
2: 大队人马已经呕心呼气了。
0: 哎呀，这个如何是好？
2: 如何是好？连咱妈受牵连啊嘞！心上感激，只要是心家亲戚朋友，拢爱到三法司抬死。夫人啊，
1: 夫
2: 人，早食即刻啦！底下命令，老夫嘛爱留过个。

0: 咱就莫甲心甲定心，咱这阵哦，真是过好加错多。
1: 这过好呐，大错多，咱就应该另做咯。
0: 啊，另做咯。嗯。
2: 有办法啦。
0: 嘿，有啥物办法？
2: 阿娇啊，你先退下去。
3: 是。嗯。
0: 老爷。
3: 嗯。爹，啊，你对我讲个办法，我想什么办法？
2: 解除性交婚约。
3: 阿爹，啊，那你我终身代志，我终身代
2: 志。哎呀，另配他人就好啊嘛。
3: 我不爱，我不爱，我不爱另配他人啊。人个心小青做缘投的，一定会当中状元，会当我帝王官，哎，我穿下边，我不爱，我不爱啦。
0: 我啊，你无听人伫底讲，留得青山在。那家无茶烧，
3: 阿麦讲啊，
2: 哎呀，是啦，为夫了不得性命真定，如你的好求无如意郎君呢？好啦，我今早我
3: 见，
2: 我来跟你管到，你入去，你入去，阿爹跟你管到，你卖去，你咪你咪你咪，娘，来，我跟你讲，
0: 哎，哦，嗯，是哦，阿哪里？咱就叫伊心孝兄出来退婚。
2: 嗯，不但口头的解除婚约，而且必须写退婚书做证据。嗯，
3: 对，
0: 我跟你讲
2: 安怎？
0: 好人给你做，
2: 对，
0: 歹人才给我做。
2: 嗯，
0: 来呀、啊！这物件收收你。

0: 人全家大细啊！唔是干那呢尔嘞，只要是身家亲戚朋友，拢嘛爱落三碗子菜心哦。
1: 对，我就是恁家亲家，亲，我嘛同款爱受恁爱。

0: 做事，小生我犯法贪图事。
1: 我哩是冤死，我是讲冤死。
0: 大彪，小生已经是死心烂骨，何必闹犯法？
1: 你闹犯法是？我给你想一个好办法。
0: 大彪，请坐。
1: 真简单，你切分。
0: 嘿，大彪。

0: 为了国事怎么算的，我答应退婚。
1: 站起来，
0: 爱老哈你，滚水人就得跳水无敌，还不等我时间，让我给洗手。

0: 难道这是恶骨先掉大桥崩，国贵先龙进山？
1: 对对对，你想我啦？
2: 林天山，我可是了一个翁啊！
1: 哎呦，你哦，
3: 老爷，
1: 你这怂，
3: 老爷，老爷，
1: 什么代志啊？
3: 老爷，英宝叔叔第一栋大官叔要来领你啊！啊！
0: 来接近。
1: 阮房叔把先收入去。
3: 是。
1: 不要紧，不要紧，有这张保身符，相信我是无代志啦。恁两个先回避一下哈。
0: 你就爱说你咧。
1: 我知，我知。进去，进去。
2: 大家拢啊，大家拢叫人入去面面。
1: 刘大人啊，透明告诉有何贵事？
3: 我说不定三宝殿红旗来掠你，哇！哎呀，气定！
1: 哎呦！
3: 啊，老七，
1: 慢车嘞！哎呦，刘大人啊，你为什么要掠？

0: 因为你是新人的亲翁。
1: 不，我不是新人的亲翁呢。
0: 你是不是新人的亲翁？敢讲我唔知。
1: 啊！虽然正经离婚，不过已经解除婚约啊！哦，
0: 解除婚约？
1: 哎，对啊，对，来，请看。嗯。
0: 果然是沈少卿的亲笔。这沈少卿是闽远京都的财主，林千金是闽远京都的美女。拢在路貌，你且问东河队，因何会退亲呢？
1: 对啦，啊，若这讲起来就见笑啦，因为订婚了后，才听讲严叔哥孙女也未定亲，
0: 想要高攀相府，所以退掉心爱亲属。
1: 也是。
2: 这就是选择的台湾歌是红官网第一大场，那就是这李冠孙来逼这沈少卿啊写这退婚书。后来呢，这沈少卿啊就红对簿了，好加在得到了徐家女村民的帮助哦，剧情发展的起越来越精彩。明仔上快时间到顶再来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你的李大人如今敢有这个意思啊？
1: 是。
0: 嘿嘿那是杨相国答应的话，我就亲手钓着一尾大鱼，化不见风转舵来答应伊。刘大人呢？虽有所意，但不敌相国伊。
2: 李大人若无气量，
3: 就无愿做阿妹。
0: 哦，专门刘大人你贪色。事成之后呢，负重当下。
2: 你认为定？
0: 绝不是人。
2: 那呢？我还要去抓别人，
3: 后会有期。
0: 慢些嘞。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美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情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收音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今仔日过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台湾歌阿戏的一段《凤冠梦》。在你听了第一大段啊，了解到吼，这李冠孙啊，听讲这新年的凤降节吼，啊，伊的这家凤敲起了后呢，家属主人啊，特别这辛孝卿来写这退婚书，而且佫将伊赶出李府吼，佫将家己的查某囝李冠娥呢，马上啊，哎，许配和这严嵩的孙吼，要来攀高枝啦。这辛孝卿呢，离开了李府啊的，互人来追捕。兵来追捕了，走到了这个海边，去拄到了一个鱼家女哈。鱼家女村牛呢，甲伊的老爸啊，都好心啊，甲伊救了来哦。剧情非常的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阵来听第二场。

要学兵对兵兵。

0: 是歹人，常常歹兵也袂掠我，可是我是冤枉的啊！
1: 原来是严兄的奸臣，又搁要害好人啊！
0: 故事，
1: 哎，千万
2: 来呀、啊，来！这条路每一个处都要给我瞧清楚。
1: 公主，你赶紧跟我来。
0: 哦，哎，姑娘大声在叫，口又不便了。
1: 哎呀，既然你是冤枉的，你是伫咧惊什么嘛？我再讲，我是要救你啊！行，紧来去啊！哎呀，惊啊！

0: 真爱看起来都有生一个抓鱼的啊。
1: 抓鱼？
0: 啊，对了，公主，你来这坐，坐来饮茶。来啦，这坐啦。
1: 哦。
0: 啊，这官兵啊来的时阵，你就该讲，这是恁家。
1: 这是阮家。
0: 嗯。那问讲，你是伫咧做啥物的？你就讲你是咧掠鱼的。
1: 我对掠鱼的。
0: 嘿嘿，坐咧啦。
1: 哦。
0: 伊若是问讲，你叫做啥物名哩？你就讲你姓李，真名嘛。啊，阿三。
1: 姓李，名阿三。
0: 对，伊若问讲你厝内面还阁有啥物人，你就讲有一个阿爹。小妹啊，抓鱼还袂倒转来呐？
1: 家父伊下外，刚被抓鱼未回啊！
0: 哎呀，讲话要哪样才斯文的啦？你就爱讲是阿爹甲小妹啊，安尼唔才袂闹亏。
1: 哦哦哦，是。
0: 你穿哪来去？我来去叫阿爹倒转来。哎，免惊啦，坐咧坐咧。我讲话你爱记得哦。
1: 哦。
0: 你是唔当袂记得我讲的话哈？

0: 我，
1: 我，
0: 我，哎，你两个去江边瞧看麦啊！
2: 是，
0: 你两个跟我来。
2: 是。
0: 随我的吧。
2: 是。
3: 是这样子的人
0: 叫什么名
3: 说你名阿三
0: 这什么头路
3: 抓鱼为生
0: 出来叫什么人
3: 阿弟啊敢收袂
0: 等你
3: 高阿弟啊敢收袂江边抓鱼米花啊！
0: 哦，
2: 师傅，内面无人啊，
0: 无人，先照叫。
3: 啊，
0: 这人你干嘛？
3: 唔捌，唔捌，
0: 唔捌。喂，阿弟呢？
2: 唔捌。
0: 啊！唔捌啊！什么做孽人？
2: 不要紧，不要紧。听讲沈少卿是一个少年呢，只要将可疑的少年全部抓起来就好啊。
0: 阿德义，
2: 是。
3: 你为什么要抓我？
0: 为什么要抓你？我跟你讲，我这是你靠错了。也不可无理啊！阿德利，
2: 是。
3: 哎呦，慢车嘞，慢车嘞，慢车嘞，这位军爷，哎呦，有话咱都慢慢啊讲吼。来来来，请坐，请坐吼。
0: 你是什么人啊？
3: 我，
0: 啊，
3: 我就一家的主人啦。哎，少年人，哪有啥物所在得罪之处？嘿嘿，来来，老伙仔办酒菜，甲各位军爷陪坐吼。
0: 别乱动！伊是啥物人？
3: 伊是我的后生。
0: 叫啥物名？
3: 姓李名。
0: 名啥物啊？
3: 名春生，
0: 名春生，
3: 小名叫阿三，阿三。
0: 安尼，伊哥是你什么人？
3: 伊媳妇啊，
0: 媳妇来了，阿出去，
4: 阿君啊，君爷，恁为什么来无无讲，要抓阮父君啊？
0: 抓你父君，我跟你讲。伊讲你是小妹，一个；伊讲伊是恁翁，安尼到底伊是你什么人啊？
4: 姑娘，因为吼自细汉我就是抱来伊个新妇啊，所以阮大兄小妹吼已经拢叫惯势啊啦。
0: 叫惯
3: 势，有啦有啦。
0: 你看呢？
2: 我看唔是假。
0: 安怎讲？
2: 有人阿伯、阿姐、阿哥、阿姨乌白好，啊哪有人安乌白恁咧？
4: 好困啊！
0: 我再讲，
2: 那不是因的人，啊哪会哭这惨？而且，伊伫内面，这两个做入门，名势套路拢讲爱对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我问你。弟弟江边，到看到一个公主为江边得走。
3: 有哦，
0: 有。
3: 对江边那边，
0: 那边，
3: 那边。
0: 啊，到这一边啊。
3: 嘿嘿，无看清楚。
0: 无看清楚。
4: 姑娘，要唔讲哦？人我有听到那个水声哦，咚一下，可能跳落水啊啦。
0: 跳落水，啊，别个。
1: 当天捡到一束贵公水衫，
2: 衫一定是沈少卿藏落来。你想要收水刀走，
1: 收水刀走，来呀、啊！
2: 三，
1: 对沈少卿
2: 是。

0: 少年，小王冒险相救，感恩不尽，恕小生一拜。
1: 别，这是小事，唔免吃功夫。
2: 可是啊，公主啊，头拄只吼，是你一时的紧急，所以才跟你乌白称呼，你唔通见怪呢。
0: 哪里？姑娘，你的智慧，以老白人心，恕小人非常的敬佩啊。
1: 哎哟，老花啊，歹记地，甲我虽未记。像你工作后生，像阿春工作新妇，真歹势，真实的。
0: 不敢不敢，救命之恩，恩当再做。
1: 公主，啊，你是多位爱的人，叫啥名字呀？
0: 我

安尼讲起来，你也是一个落魄的读册人哦，真是。敢问阿伯，个性代表我，我姓李，真卡人大大细细，拢嘛叫我阿伯。查某囝就叫我阿爹名嘛，真久无用啊。对啦，我感觉这个查某囝小名叫春玲，哎，爸仔囝伫这个村东边一个掠鱼为生，你阿伯。

0: 李姑娘，大恩不敢言报，小生过世了。万请万请嘞！现时官兵正在四处伫咧抓你，你若出去，起码是三百入户口。
1: 是，是啊，公主，这个时阵你想要去倒位呢？
0: 只是，嘛唔知要到本何处。
2: 既然甲无底去，不如就暂时带我吃米。
1: 是，对啦，你若是无嫌阮这是歹所在，食番薯配咸鱼，要不你就继续留落来啦。
0: 帝王美意，小生性命就是。
1: 好好，真好真好，阿娘，真好。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架。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今天再一段，这就是选择台湾歌戏宏观网的第二大场。那来了解到吼，这个沈孝卿呢，得到了春娘加因老爸这帮助，避过了这官兵的追捕，得留在呢这戏家呢来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李元顺啊，将查某囝呢是输配何剑松的孙，就在攀高枝吼。我想到官场呢又搁起风波了，这个剑松的罪行啊，被人激发了。那伊也要互降职，那这李元顺伊的查某囝要嫁互啥人呢？剧情啊愈来愈精彩吼！明仔载相关时间，这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那照安尼继续久，
2: 到尾敢会做国久啊？
1: 做国久。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赠让，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徐娘寿疼撒国玉酒脚步，
10: 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盛些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徐娘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你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来往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皮咋能的呀？啊，吉拉路啊你，三国玉酒啊，傲骨。该个张子文，你宇宙男啊，对比思绪刺激该事故崩脆，嘛又是我宇宙男，对都要的。
12: 该支付是我的预兆的那边国家的掌管，让我需要的人哦，乐意是你说我国家多困难非等大事呢，一不预兆的国家的国只要预兆上有奥
11: 啊，对
12: 对吧，
11: 对这个咋呢，我的预兆是让他有外界可以预兆是给奥国不无户籍地理的一个户籍呢是一个要一个机密外啊，假设我你再过小一步，得是一个事故，总会生的不无一个户籍啊，还有呢是我你与就是小一步，得是弄插棚不无户籍居我一个户籍啊，一个
12: 户籍
11: 啊，户籍啊，这个地理呢？
12: 户籍啊，你们户籍
11: 户籍呢？这个地理呢？通过一个通过吧啊，通过一个像配种了吧？该我你这个奥古。要设置我你多年出来一个古老一个自在多种啊，要自在我你预酒啊，要你采酒啊，预酒茶一个狗啊、鸡啊、人啊，能给你烹酒，哎，